0: 一个就可见地球的年龄有几亿年之多，但是站在我们台湾啊，这一些考古学家啊、地质学家们，他们对于这一点呢，也许一年的关系，我还没有看到对这方面的报道，所以今天借着我们长崎山新闻室易经大学。所举办的94年度世界华人易经风水学养成班，我们各位世界各国回来的华人同胞同修嘞，今天在这一年借这个机会呢，来请各位来到现场，来到小野柳，这个叫东海龙王的东海龙宫。大家也许没有去注意，山河大地都有它的禅的境界，山河大地也都是如来它的化身。可是呢，我们很容易忽略了，因为我们工作很忙，世间事情很多，所以呢，我们就没有留意，这个一步一脚印。每一个地点它之美。首先，我们在小野柳呢，来看到这一点呢，它的化石，这个化石呢，整个是一面全面的，全面，这个全面呢，都是龙、鱼、虾、鳗的化身化形。首先。你们来看，这一个地方，这里一条鱼的头在这边，鱼头，这里一条，鱼头呢，在这边，鳗鱼头弯过来，你们看到？
1: 有。
0: 好来，在这里，你看。这个鱼都往这边来，鱼的头，这边也是鱼的头，鱼的身到这里来，这里，你们看那个鱼，头也在这里，鱼的嘴巴在这里，这里的鱼，整个这个鱼呢，那边你看，也像鳗，也像鱼，整个鱼头。鱼身，都往这边游到这边来，那这里呢，这鱼的头，往你们所看的地方，所有的鱼都往这边来，你看那边，都是一条一条的鱼，这个是鱼，很美哈，这鱼也有过来，有鱼也有，有的过去，有的过来。整个前面的，都是鱼，有没有看清楚？
1: 有，
0: 你们在世界各国有没有这个？
1: 没有，
0: 没有，所以这里，那边，这边鱼头，前面都是有鱼，这都是鱼，这么多，这一条最大尾，看这最大条，大不大？大条，这个鳗，这是东海的，属于东海的龙，整个前面这边的鱼，这边也是鱼头。这边也是鱼，往上面游，鱼是往上游，鲤鱼跃龙门，它是往上游，若鱼是往下游，是什么鱼？死鱼。所以鱼它要往上游，那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那么既然往上游了，那就是。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0: 啊，连石头它都有生命啊，啊，何况人也是有生命。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那么这个生命呢？啊，虽然是石头，它是活的。那你看前面那条鱼，前面，哎，往下来，这么往上，大家都往这边来。那么祖穴在这里，啊，鱼王在这里，这一条就是观音骑龙，对吧？像观音骑龙，等一下呢，啊，你们可以照相，啊，照一些相回去了，你们要开海产店，把这张大张的放大挂在你们家里，哇，你们的海产生意一定很好。啊啊，如果你们家里餐厅可以啊，那相片照起来，挂在餐厅里面，哈、啊、你每天用想的，你就这么大条的鱼一生吃不完。在3年前呢，我就跟我们交通部啊，和这个东部的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啊，我跟他们建立，这要好好保护啊，能够呢啊建立啊，介绍给大家来了解山河大地，也给大家了解到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生命。那么究竟这个鱼它有几千万年呢？也不晓得。再来更妙，为什么它会有这种化石这个形状？而既然做出化石，它为什么都会在这里一片石头？所以一片的啊，这个石头呢，都化为各种鱼。到底哪一位来雕刻了？上帝来雕刻吗？或是上帝派人来雕刻？或是东海龙王啊，他来雕刻呢？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给他保存一个谜，哦，谜的人生才有明天，所以人生有谜啊，才有明天。若是完全没有谜呢，你马上顿悟啊，我们就不要再来当凡夫。好了，这里呢，就是所有的，就这里为主，主在这边。那我们看山形、看风水、看地理也一样的道理。啊，这个叫众星拱月，所有都往这边来，啊，所有的这啊鱼呢，包括这只，啊，这只它也是往这里来，可惜呢被破坏了。我们台湾呐、啊，啊，这些对于啊山河大地它的保持啊保护呢，往往很多人糊里糊涂的会把它破坏了，很可惜啊，几千万年来这条鱼哎。都没有啊，抓去烤下巴啊，结果呢，他就被抓去烤下巴啊，这个很可惜的。我们建立了啊，各位 我们全国各地的旅游者哈，我们应该好好来保护这个，来欣赏大地之美，欣赏大自然之美，欣赏上帝创造世间万物之美它的功德力不是我们人所能够了解的所以我们究竟怎么样才会有变成这个鱼，还有这身上的斑斑点点，你看这鱼身上的斑斑点点到底是谁来刻的你看这斑斑点点的鱼斑，这是好像什么鱼呢？好像是石斑鱼现在石斑鱼很贵耶石斑鱼很贵，我看好像石斑鱼又像那个海马海鳗鱼那边你看那非常的活跃，你们看的这个生命一直往这里来，一直往这边来，大家往这边主线就在这里，那大家也可以等一下来这里当东海龙王龙的王欢迎呢我们全国的各地的我们观光者呢观光客呢到台东来的时候务必一定要来小野柳把这块宝地你找到了以后，你才会赞叹大地赞叹大地之美。好，我也跟各位简单介绍到这里。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我们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0: 恭喜大家都站在龙王上这里是东海龙宫东海龙王一个护法的点等一下呢会带各位到后面那边主穴在后面，这里是护法这边右边我们的白虎沙才有这个虾兵虾将龙沙是属天，虎沙是属地，属于地，属于万生万物，所以这个虎沙这边呢，外围呢才有各种的护法这个风水的法则，会有各种动物出现的时候那都是在虎沙才有，若是在龙沙呢，它就不会有这一种的其他的。虾兵虾将啦，或者各种的这个动物出现这个是山河大地天地之间它非常奥妙的所以在这个地点呢我们把它称呼为东海龙宫东海龙宫呢那现在呢我们往那边东边看东边这边是东海那边是东海东海现在是在涨潮的时候这个鱼耶这个鱼耶是不是从那边游过来，一定是从东海游过来的周围呢那个很自然有那些石头大大小小的石头它也很自然会在那边挡住挡住呢这个龙虾呢不被破坏那也是都是护法，所以山河大地呢它这个之妙呢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的那我们只有用赞叹两个字现在呢我要到对岸，你们在这边我去介绍各位叫岸，我们要有岸台要有朝拜，有岸台要来朝拜，叫一二三的一叫一字岸，一写字的字叫一字岸，一个岸花一代，两个岸花两代，三个岸花三代，那么这个能够花多少代呢你们站在这边坐在这边呢我过去介绍给各位看好。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 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

0: 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位同学阿弥陀佛。好，我现在站在东海龙宫的另外一宫，就偏宫、偏房、偏宫的那边。好，要结穴，一定要有朝拜，要有案。那我们易经，啊，易经卦来看呢，啊，从先天，你们那边是北，这边是南。啊，南的先天卦是什么？先天，乾为天，乾呢三横一三横嘛，对不对？哦，这就复合这三行喽，复合先天的体啊，先天之体，山河大地都是属于先天之体。啊，那你看这叫按，啊，这乾卦一爻、两爻、三爻都是乾嘛，是不是？那就复合先天的卦位，先天啊卦气，它有相吻合的时候，这个地方就知道会结穴。啊，都是各位，你们出去啊看山河大地，欣赏山河大地的时候，啊，看到有三个的三座山的时候，它表示这个地方的北边附近一定有结的好龙穴，所以这三横啊，这有多少案呢？哦，这个那么多啊，这一直按一、二、三、四啊，这个都是按。那么等一下你们过来看，这边的也都是前面的，都像乌龟。被海龟的头往你们那边，啊，每次都往这边，可见就是你们坐的地方，就是龙王的位置，你们都是王，啊，你们那边就主穴，这里按，好多按，一只，二三，全部都按，都往这边朝拜，都往这边朝拜，那边朝拜，后面朝拜，主穴就在你们那边。那你们的后面呢是坤，啊，所以在你们后面是陷下去了，啊，一块的大平洋，啊，后面为坤，坤是代表着大地，啊，乾呢，啊，代表是为天，啊，这个呢，啊，这个是在东海岸的地方，这么美，啊，只有我们今天有这么好姻缘。啊，能够在这里呢，啊，享受到东海龙宫、东海龙王，啊，希望各位呢，啊，同修呢，啊，等一下，你们周围你们多看一下，你们就可以了解。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外面看山河大地的风水，啊，一定是先看先到，先到呢。啊，包括有他的护法神将，都是星斗，啊，青龙、白虎、朱雀、玄轮都是星斗。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啊，你们往这边看，啊，看这边，这边的这个四三四都往这边，

这边朝拜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主人家在那边，主人在那边，哦，再告诉，哎，你主人在哪里？我不晓得，我不晓得，主人在，我不晓得，啊，大地不说话了，啊，我说主人在哪里？他不能说，我不晓得，就直接告诉你们，啊，主人在那边，啊，那你看，这里也有很多的化石，啊。啊，这里也有很多的鱼，啊，这里的化石，啊，这边鱼，啊的鲨鱼，这些化石呢，就告诉了主人在那边，大家就往那边去了。主人在那边，刚才主人那直接一个点，啊，这里呢又，啊，另外一个局，哦，你看，鱼头那么大，那么大的鱼，啊，你包括那边也有，啊，那我们现在就按照。他指示的路线，我们来找东海龙王在哪里？龙秀哈，啊，我现在站的这个点呐、啊，就延续的刚才那一点，啊，这个点很妙，啊，这个是一个护华，啊，这个是一个大的鳗鱼，叫海龙，这个海龙，啊，这海龙一直往上游，往上游，往上游，游到这里来。然后头，它转过来了，哦，转过来了。龙，它要去看着主人，所以龙王呢，啊，就在我指的那边，啊，现在我们就要过去看那边的一个主穴，山头落下来那一个主穴在那边。好，我们现在就过去看哈。好，啊，我们现在在。台东小野柳东海岸的东海龙宫的正宫的位置，刚才那是所有虾兵鱼虾兵虾将的龙宫，这里是主穴的龙宫那我们呢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地理，一定要开大洋后面是。后面是玄武，一个大金星，一个五曲星，你们看有没有看到形状？就是大五曲星，咱这边呢是左虎，左虎，右边是右丕，左虎右丕，那么前面就开大洋，开大洋呢，就是我们的明堂，我们接续。一定要有明堂，若是没有明堂的话，那穴就是假的，就不是真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往前面来看，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变成咱这物件，哈，咱有诶师兄呢，发明的一寡产品呐、啊，人用了了啊，用个鞋几啊换，加几啊遍，伊拢要袂换，用几啊遍啊要袂换，人用几啊遍啊呢？好、啊，咱啊，李班长、李润福，啊，迄机器，迄只只讲，人公司啊写了换三遍了，一台机器18年用袂坏，迄有够老诶。吼、哦，18年用袂坏，有够老啊！你是18年用袂坏，那超2年、3年还了了诶，18年用袂坏，有够老，这正业啊，这正业。啊，那么啊，那副执行长田师兄也水，学校的水啊，用了没几年还了了啊，伊用4、5年，哎呀，我俩像安尼，你生意做无啊？但是做是正道，咱在做嘛一样啊，咱做物件不要。有后顾之忧，那若后顾之忧，那就不是修道啊。那么后顾之忧了，那就障碍修道。一切法，一切成都是利益大众啊嘛。啊，若人是人，若修道，一切皆不妨。你无那些修道，但是你的事业拢不要无关的，而且你尽量不要妨碍到别人呐、啊。你的修道不要妨碍到别人啊，一切。啊，咱就信主哈，信道找个人。我伫台中，啊，伊伫松竹路行啊底，啊，这个就听着舒服啊。甲讲你，逐工爱念佛，念一3万遍，念5万遍，啊，爱念出声。啊，啊，哦，伊就念念念念，还要康快，我无做西餐，我无说，就去紧张啊。吼，啊，毋是嘛念。啊，我伊个舒服啊。啊，那念这念佛吼，人宏听着，人会讲咩？无要紧。你这坡度得较多，吼、哦！伊就三更半暝，日时点到暗时，等下人咧困咧，行啊段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啦。哦，迄行啊人规暝吵啊，叫我都要甲讲，讲恁这有够拢是魔，怎么你讲我这佛，这里头个破去啊！哦，不甲臭味头诶，干么臭味头诶？甲掠来我精修院，我讲你安尼，师傅阿公呀。哎，师傅偌熬嘞，叫我暗时一念，我阮这行的人业障足重的，所以我要甲你消业障。哎呦，不是这，我这都无自悲啊！啊，你不要妨碍到别人嘛，你妨碍着别人啊！啊，到尾我去讲了，哇，因个再来，因个再来吼，伊讲老师啊，你甲看嘛，阮暗时毋甲斗念，我甲管限。哇！你都破去，恁阿哥甲你破，这条巷也无人知有大。咱修行嘛，影响着别人，吼、哦，咱念佛嘛，影响别人，啊、哦、啊！咱这有个人吼、哦，修行修嘞吼，吼、哦、出眉头尾了，安尼吼，感觉更不灵。修是修内心，不是修外表。那不能修外表，修外表是不好啊。哦常自见己过了，以道即相当，就反省忏悔啊！反省忏悔，咱绝对袂影响到别人。反省忏悔是咱最大的资本，反省忏悔是咱最大的权利，最大的享受啊！啊，所以各位同修，那呢哈，常自见己过，以道即相当啊，这就是接近道，接近的道啊啦。与道即相当，啊，狩猎自有道了，各不相烦恼。世间的人呐、啊，人与人之间呢、啊，个人个人的生存方法，互不相烦恼啦。好、啊，伊爱食啥，你就食啥。好、啊，那么讲哦，我爱食啥，你爱对我食啥。啊，以前我对一个啊，出个书，啊，出个书来，伊去找去因亲戚呀，因亲戚装卡，去也是呀。啊，中昼在家食饭，啊，食饭咧，迄出个厝的某某人啊，你吼、哦，你多有吃猪肉过无？你要怎么讲？多有吃猪肉过无？啊，鼎有炒过鱼啊无？你怎么办？啊，伊讲有咧，多有吃过猪肉过咧。我但是有说啊，哎、欸，某人迄袂使咧，我食足清的人吼、哦，你去换一个新多。你看我搞落，啊过来，啊鼎嘞吼，你有炒过鱼啊无？有啦，我顶下我是规个食，啊你给我换一个新鼎好无？
讲我你敢出去？你敢出去？我无稀罕你。吼，因的亲戚，吼亲戚大家足好相啊，你敢出去？吼，你食什么青菜？你和我无自由，就是无清啊啦。和我无自由，就无清啊。哈，今天我们受累过有是互不相往来嘛。好，那卖讲为了做家己的利益，一方把多洗清气多嘛，你那就一定爱给我买新多啊。好、哦、啊，订都洗清气多，你爱给我买新订啊，迄个花型，喊着了等下咧哈，哈，伊这里出去种了，啊，都好嘛等下，啊，等下我帮帮老外来敲，迄个我知，伊讲老师啊，恁吼、哦、这修行吼、哦，实在是。啊，甲阮修行，阮恁有够好啦，我有够无方便。我修改以后呢吼，都爱安怎？我当时佛祖修改，啊，托钵尼怎么办？哎、欸，托钵尼怎么办？啊、你枵死啊！啊，这枵死啊！大口罩都拢嘛切过鱼啊吧？太牛太低，太高太。

0: 对不？啊，当个点嘛，差一差吧，差人嘛，反正嘛差回。你两个哦，我吃清诶。我们要一个感谢的感谢的心，想要紧。这样物件随缘啦嘿，咱不要影响别人。那个修行的道法门，咱不要影响个人修行法门啊。伊会修禅宗赞叹你的话，修净土宗咱就赞叹你，修密修啥拢是个人个人因缘。离道别密道，终身不见道啦。波波度一生，到头还自啊。那个修道也是离了道，离了心安之道，离了反省忏悔之道也是啊。好，终身不见道，你一切我都记得多了。道你外面找不到，只有心找得到。在这个人身体上，你可以找到道，天注定要找得多啊。你呢？一定爱去外口去找就多了，外口找不着啊。好，破破都一生了，到头还自傲了。咱外面你敢那哭哭讲，哭哭吹，哭哭吹，哭着咱不知反省忏悔的人啊。好，破破都一生啊，咱一世人度一生的是，到尾来懊恼，尾来嘛是艰苦一挂，到头还自傲。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一得见真道了，行正即是道，自若无道心呢，暗行不见道。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了，若见他人非了，智慧却是所。哦，这会哈，好，就是讲欲得见真道，咱若要得到真真正正的道，行正即是道，咱行正路就是道。就行正路是道啊，咱免偏去啊。啊，咱呐，有的人修多了，哎呀，我爱什么法门，爱啊那这啊那这，好，那是转暂一个一年年啊，那不是你永远的啊。自若无道心的，假使自己没有这个道心，没有反省、忏悔的心的时啊，暗行不正道。你再怎么样修行嘛，嘛无见得多了，找不到这个道啊，暗行不正道。你看安那吹，你也吹不得多。反省忏悔是上好的方法呀。若真修道人啊，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智慧却是什么？那那真正是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亦无看，未看着世间的过错，为什么呢？那个真正修道人呢，世间的过错了，拢看了拢自己本来内在本来有的物件。你讲伊毋对，但是伊安尼才会使。你讲伊食菜，伊爱食菜才袂落屎。你讲食空肉，伊无食空肉，伊为着去卫生，伊就去破病。那达赖喇嘛呢？他伊讲，哈、啊，然后你有没有出处？伊讲一个食素两年，病两年，他妈病死。后来呢，开始出荤了，加五八加三，啊，开始加加，身体就用起来，没有真正的身体，你修什么道？那但是有一个感恩的心，你加三的话，感恩的心，啊，所以呢，明定法师耶稣兄在台中玄光法师嘛，玄光法师啊，啊，我呢，伊就那念咒，啊，沙西咪嘛爱，啊，黑啊黑嘛拢爱啊，伊个阿弥陀佛啦，哎，这只黑啊吼。佛祖在山顶，吼、哦，无水你收袂起哩，你对我起来，阿弥陀佛，啊，伊话个，好好呀，佛祖在山顶啊，对我，你爬袂起哩啊，你对我起哩啊，伊我渡你起哩啊，那个渡底伊就渡起哩啊，啊，那么你讲伊无收，出口成章啊，伊咧加持也是加持，翕相起来波咧放光啊。迄波啊，迄你做你加持，你要三千加。

一个上吸财放光，你讲伊无修行，谁话无修行？哦啊，迄十八般武艺，吼、哦，伊嘛是真牛啊！吹分通宵，通宵咧咧分啊，吼、哦，哎，确实吹得很好啊。那么伊讲，哎呀，恁看我啉酒，看我食鱼食肉，恁嘛落地干啦。好、哦，恁无看我食嘛落地干啦。

0: 无法食，你嘛落地干啊？为什么？人伊有收，伊无落地干。那无法食，即使无法食是啊，还是无对食是，那嘛落地干，那无修行，不道行无够，无五道的事，嘛是落地干啊？你看，那么夹在缝中，上面是这个海，一个水，上面是火。我靠，你们要往哪里逃？那呢？水火既济，水火之中怎么跑？好、哦，黑得还阔修多了。好、哦，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经过，那摸目睭金口口看了世间大众的过错，那哪很容易找到人家的毛病的时，你就烦恼到了啦。那想家人去随时找人的毛病，你一看到他的缺点，你个赞叹，嘿嘿，恭喜你有这本领，我没这本领，意思是这样。哦，他哎呀，就是电视报道，看我一抢劫，嘿，我无咧本领咧，以为这本领赞叹咧，啊、哦，一赞叹，以为能力，以为这本钱去落地啊，去做烦恼啊，咱赞叹咧啊，哦，咱自认了自己哈、哦，无咧本钱的事啊，我们还是不要看世间过，你看世间过，你若开始有正邪的事，你烦恼都高啊，哈、哦。若见他人非啊，自非去是浊啊！你若看到他人的唔对的事啊，你就是错了。你看到认为他错了，你见到他人的错误的时候，你就是错了。因为怎么样？你不了解他当下的烦恼是什么，当下做这件事情是什么啊？虽然莫随便讲，看到他人唔对了，你就扑不掉啊。结果你讲了应不对，应不对，结果是家己唔对了。来，他会我不会了，我会自有过，但智却非心呐、啊。啊、哦，打出烦恼破，甚爱不关心呐、啊，常生两脚卧了，欲度欲以化他人呐、啊，自惜有方便。好，那么他会我不会，应丢也。你我说他不对，但是我不要跟着他就好了嘛。好、哦，他有那些坏毛病，我不要跟着他就好了嘛。我会自有过。如果我跟他有同样的错，因果我还得再拍，我自己承受因和果苦果，我会自有过。我不对的话，我的见解不对的话，我的心不对的话，我有自己的过错，因为我没有悟到，没有看到他人的后面是什么。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住世的时候，在世间的时啊，他对弟子说：“当你们还没大彻大悟以前，你们不要批评他人的是非，这会作道理。你还没大彻大悟以前，你不要批评他人的是非啊，这会作重要。好、哦，你有没有大彻大悟一起安的错？你满在啊？”他也许这段你是错了，但是用错了去，修这一路，达到一个目的，目的是善的，是恶的，立马在啊，所以我们暂时不要批评他人呐、啊，这他会我不会，啊，我会自有过，但智却非心呐、啊，好、哦，打出烦恼破，我们要把这个却，把这个放下来，但从自己把话。非是非的心，我们把它放下来，但住是非心呐、啊，啊，打出烦恼破，你就能把你的烦恼共化呀。把是非的心放下来，把是非的是与非的心你放下来，好、啊，打出烦恼破，你的烦恼就不会再存在了啦。打出烦恼破，这段很好。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5反诈骗专线。

深爱不关心啊，长生良久。深爱你恨他爱他，不关心，不是不关心啊，好，不是不关心啊，那个这个关心你一般关心啊，不是政治上的关心啊，好，我关心一下那个银行2亿3亿就不要还，好，不是这种关心，好，那这样关心的哈。跟那种关心不赶快，政治的关心不赶快，那个关心的这些事情啊，你把它放开来，放开来，它有它的因缘和合，它的因缘果报，你把它放开来，你把它转掉，不要被境把它转掉了，转了你的心，长生两脚卧，长生两脚卧有啥意思？自在。啊，主宰长生两脚卧放下来，很轻松的长生两脚卧。啊，但是呢，我们看到所有一切的是与非呢，我们要很冷静的去了解，那个都是一个课题，也是跟我们有缘。世间所有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听得到、闻得到的东西啊，这些现象，跟咱拢足有真切的缘分。我们可以了解，里面去执着。你安利足快乐，足快乐诶！啊，欲化他人啊，自息有方便。你要度化众生啊，你要有方便法门呢。你要度化众生，要有方便。如果没有方便法门了哈，好，我来去一间庙啊，师傅啊，我你去拜佛祖，去拜佛祖，香家家佛祖讲的话，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度化他人的方法啊。所以我们要开这个易经班。开易经的时候，有易的法则，让大家也帮助众生很多不必要的事情烦恼，然后加上佛法，那帮助他们解除烦恼，自息有方便。你若要度众生，一定爱有方便法门。如果没有方便法门的时啊，好，那么你根本就无法度达到那的愿望，好，那心就不安了嘛，心就不安。好，最近呢、啊。好，我早上阿弥陀经啊，我都鼓励好，那这些十方的听众信徒啊，你们要就近啊佛寺，就近的佛寺道场，都去亲近师父，跟着去修行念佛。嗨啊，一个出家师父啊，我烦恼来啊，因去拢要问师父问代志，而且问师父，我唔知，哎呦，这人家歹心，不分来找我。哈哈哈！我报众生好多嘛，对不对？我不开心吗？吼、哦，众生大概多，对不对？师父加姻缘，对不对？啊，所以姻缘我一直报的那转世的一寡信徒吼，大众去就近的佛寺，好去亲近师父。好、哦，那南投一些佛寺啊，吼、哦、最近都较济人去啊，哎呀，看人去刷的像。换了的像众生来一份问题，这可能听了老师讲，伊不可能要甲人问啊。那是对啊，唔对啊？啊，那你师兄老师啊，你怎么这样？那信徒的口啊，袂当话咧，你想到那薄荷这样的师傅啊，薄荷出去做遐道场，啊，你去道场来迄个，哪来甲你道场，都靠有他妈化缘报喜都有钱，我特别爱钱讲诶。哦，啊，钱也袂用做饭食。哦，众生该多爱多，因有缘呢。这个道场一家，厝边头尾一定有缘，佛寺才一家。所以这争一千人过去生一定有落真心缘。哈、哦，这边在回想出家众要来多这个人，一定会出世一家来，要来多这片，多这片，叫做啥经营？唔知啊。那么我得认真个报嘛。民间去播放去吹嘛，啊去吹的是我拢会蒙住，我会蒙面蒙，我蒙身体，哈哈，太邪！我嘛阁继续阁播啦，继续阁播啊！哎，所以有的出家道场哈。

哈，伊毋捌我，整地球啊，怎么捌我？哈，捌我呀！哎呀，我们心量是打开来的，我们不是封闭的。哦，我们这是希望众生有机会就近去求道，即使十年有一年在那边修行一条，那么就高兴诶，那么就欢喜诶。一旦度化一个人的时啊，吼、哦，这嘛是一件功德啊。以前，吼、哦，咱有一位牙医师在台中。吼、哦，对老爸老母就结冤仇，对老母来结冤仇，哈、啊、那，哎，老母嘞，我日间呢就走去台中嘞正觉寺遐出家，我恁讲过啊哈，啊去遐出家，因囝嘞吼，看因老母伫遐拜佛嘞，是剃度了呢，要么叫上这个业，那么这位师傅啊，一句话，意化他人呐、啊，自息有方便呐、啊，我、哦、这位少年嘞，恁老母甲你结什么冤仇，天破都会报你啊！难道恁老母告诉我上玩笑？那么这少年的这医生呢？我母啊不告出来，弄招来家这来拜拜拜这不好不？啊，说师傅噶就不讲了啦，嘴硬。然后鬼又照面头前，鬼了点，我再诶，师傅有点迄、那个弹指神功还是点断了，啊，点穴吼，啊，你讲讲点么在？跪到观音菩萨面前跪偌久呢？我在边仔坐，啊，因老母在那坐，就讲因囝偌安那安那讲话听呢。哈、啊，我师傅啊，你有学迄点段的法了？我无啦，我都甲讲一句，我知讲就啥定的。迄师傅修得足好诶，伊就也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修观音法门呢。伊伫天地互人吼，天地呢，啊，食地啦，天落去。我很快，这面管啊，结果一个白瓶子、白盘啊、玉盘、玉杯、玉盘，伊个阿弥陀佛咯，请食茶安尼俩，伊着玉盘，他在此做，伊管啊也来此大悲咒。我希望各位啊，你们大悲咒持有息，哈、哦，持有净和息，一心不乱呐、啊。恁来，我去恁兜咧泡茶咧吼，你哈，用迄、那个，要茶管啊甲加持一下。哈哈哈，快完了！哈，那么你对大众嘛用安尼啊，听出来，好、哦，第一天阿弥陀佛的加持啊，这是方便法呢，哎，这方便法啊、哦，所以修行有方便法，自息有方便。我今天传一个方便法门给你们啊、哦，那版呢练习啊，包括关那列贴的啊，你啊不要被贴的习啊，你就可以大悲咒很快的练一遍。那你要做，大兴禅师九华山的师傅啊，伊大悲咒乱紧嘞，憋着一个啦，大悲咒伊要持大悲咒嘛，拍者扑啊，加持嘞，大悲咒一个，看老紧讲，哦，这师傅，那么我们各位也可以这样啊，啊，你大悲咒试试，像你些考试毕业大悲咒也可以练啊。啊！但是真写，唔会甲写大悲咒诶。哈哈，你看，哈、啊，那那么你，啊，那修也是般若字也买出来啊。好、啊，这都很方便的法文嘛，哈、啊。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同修代表，即当下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今天1月27日下午，我们继续在共修《金刚经》。啊，《金刚经》开示，我们人都有累世的罪业，啊，无论佛家、道家、耶家、百家，都在提醒我们要注意有前世罪业。所以前世罪业和前世罪业有什么不同？前世罪业就是从无量劫来我们所犯的一些罪业，先世罪业、累劫未业、罪业、累世，算累世就一世一世累积下来的罪业。

0: 曾经在六七年前，我们有一位老信徒的女儿啊，她精神这有问题，但是很聪明啊，在家里爸爸妈妈弄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然后就去找啊我们的某一个佛寺的出家法师。这位出家法师非常慈悲，他就带去啊求救于啊济公禅师啊，济公禅师降机下来啊，竟然告诉他说，你有先世的罪业都没有了，你要去找去求王禅老祖啊，求我的大哥王禅老祖啊，才能解决。哇，那么这位法师也很慈悲，那你帮忙就好了嘛呢，不是这个权限不是我可以能够帮他化解了啊，这个解怨释结在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开经里面就有说消灾化解多，所以啊众生有很多烦恼啊，这个是有前生的消灾化解没有做啊，所以就回来了过了几天再来仙佛寺来求助于王禅老祖啊，那个王禅老祖呢才开示，这个事情是先世罪业啊，就开始叫我拿笔起来开始写法仪啊，开始啊说他这个原因在哪里，一项一项写，有十二世十二世十二世呢，哎呀，其中有一世有跟朋友有约要约有什么事情，结果他没有做就过了，做过了他的朋友道友这个宴就留下来了，结果那道友死翘翘了，所以这个一条罪啊，其中也有一条第二十五世前啊，这个罪业啊，就是一个一年跟好几位上山去工作啊，结果一个山难他跑在先啊，两个朋友呢啊，就离岸了啊，他见死不救，那两位二十五世以前要叫告慰叫告你这些叫做吹掉啊，就这样，所以清算的十二世老祖开示了十二世哦，这个问题就大了，我就按照老祖开示了，我就一项一项哪一次写的怎么样，要拜忏，拜忏的有啊法师深谈，要为他受连累啊，哪一次在某某地方啊的时候什么因缘什么事情啊，所以没有做 那现在就业障来了，他要拜忏。在佛寺里面，不是我们这里，在另外一家佛寺，我要他现在拜忏，整整拜了一个礼拜。在拜忏的时候拜到完了，还没完以前啊，他们要奉送他们回家，那一些人跟他们说他们没有钱，哦，没有钱可以回家，我都请来了嘛，请来了没有钱回家呢怎么办啊，就打电话给我了，那一个法师打电话给我说啊，谢谢谢，对不起，我没有开到这里合作要多少钱啊，哪一个要多少钱，多少钱不是用美金也不是人民币啊，就是金砖。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就开了一大包一大包的金纸给他们奉送，他们才会走。啊，但是拜忏诵经诵了一个礼拜，啊，来用法院来超度的，来回向。啊，这洗去先世的罪业。啊，所以啊，那佛教的道场呢，啊，原来人家都说不能烧金纸，但是你没有烧，他就没走不了。所以，我们每年随路法会，这里都要烧金纸、画金纸。啊，道理在这里。啊，现在人说，哎呀，迷信呢、啊。事实就是事实。啊，这个几千年的文化累积在我们人的意识里面，脑神经里面，啊，这个是已经几千年了，所以这个先世罪业啊，追到现在来才啊，借着佛的力量，仰仗佛力，仰仗宗教来解决，把事情圆满了。啊，你找到医院，原来在医院，在什么医院，药都没有效，那医生的方法怕他失效，就开了那个安眠药，啊，给他吃了，啊，就睡觉了，啊，才不会闹，那只有这样而已。啊，所以在医学方面、科学方面解决不了宗教的问题，那么灵魂界的问题，科学医学是解决不了的，必须要有宗教的修行力量法仪才能解开啊，这个先世罪业啊，先世罪业。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为什么要啊成立维新圣教？维新圣教这么多年了，37年，从无到有，中间的王禅老祖时时刻刻都在为我们做排忧解难、消灾化解啊，所以这个先世罪业啊，就有如当时鬼谷子在韩信时候啊，那时候呢，韩信呢要求助于鬼谷子啊，他的怎么样，什么事情怎么啊，鬼谷子呢告诉他说啊，你犯了四大罪，第一个对父母不孝，第二个对国家不忠，对什么不有罪，所以要减掉40岁。结果很聪明啊，27岁，那他就死翘翘。啊，这个是先世罪业。来，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要相信因果，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而因果，好、啊、是人来世界上啊最贴切，而且是个人最重要的资产，而因果力的资产是一个人自己享受独有的。就是让我想到在1170几年前，我在中国的绥远乡下投胎一世啊，因为乡下我们要去都是下午去上山砍柴啊，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跟隔壁的 因为军乐同赶快当这去耶，结果先走了，先走了查了，跳起来，跳错了，打掉了很大打别人的，隔壁的，结果我先跳回来了，也没有注意说那是到底是我是谁的，我回来我就放着在家里屋后放着，这个孩子呢，我们隔壁邻居的，他就也回来给他妈妈打，说他怎么只有砍人的那么一点点，所以就被打，他怀恨在心，在累积，说我一定要找到你，一定要找到我，那我也都忘了，不晓得一千多年了嘛，结果在我搬来宣武室，在我们大殿盖好了之后，有一段时间开始我两只手酸麻，要躺这里有多崩呢，也是很难过，酸麻痛，一直打针切药膏都没有效，那我说一定有问题了，所以我就在这静坐下来，向老祖求忏悔，我必定有什么问题，先世的罪业没有人了，所以我在打坐的时候静下来，这看到过去生的景象，到现在来前面站了一个比我挥舞的年轻人，他把情形讲给我听，他说你把我的木材你把我挑走了都没有讲，他 让我回家被妈妈打了差点死掉，所以我恨在心，我一定要找你，我说你怎么不去投胎，他就不想投胎了，一定要找到我才讲啊，投胎就找不到我了嘛，所以他在灵魂界，我在人间界，那所以被找到了，那一路我贴到担子挑了，让我两只手都麻了，都酸了，就很快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后来我跟他就跟他说不安的啦，既然都发生了嘛，那我就要还你，怎么还呢？哦，他很凶，我就跟他说那我修行功德回向给你啊，也没有打答应啊，一时吵啊，那我五天的功德回向给你，没有答应，五天、七天、九天、十二天，啊，我到十五天的功德全部回向给你，哦，那我就点头了，我就很高兴。好，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呢，很多信徒都来了。那一段时间十五天在大殿加持修行加持，好，这个功德都回向给他。到最后一天，哈哈，他就又坐在我们的凳子旁边，那坐在那里啊，让我做些人哎。到了那天晚上十二点多了，才快一点了，才加持完修行修了啊，那就等了十三天十六天啊，那时候啊，我请老祖做主，我今天做十六天的功德，我就回向还给这一位我们的这个对不起的出名他位这个人啊啊，然后我向他坐在椅子那边，我磕头，磕了三个头，比如这不坏人啊，我起来手全部滑好了，赶紧慢慢要做破坏呢。后我说是先是罪业啦，所以同修啊，不要随便欠人家啊，满不满傲慢啊，傲慢人呢一定吹丢了，别给他吹不丢了，你放心好了。才有一句话，戏嘛吹你，别给他吹个丢了。两个死，一个是我死了，他也要找到我，来生也要找到我；而他死了，来生也会找到我。啊，这个恨怨，哦，这个就是先世的罪业。所以各位同学们啊，你们现在大家读易经，知因与知果啊，若是有人啊有什么怨，有什么恨，有什么不满，什么事情都不顺，一定有他的因果业力。那么有一个方法，最好的方法为解除你这个运得比较好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你就从

拜忏、念经来回向。念什么经？你可以念各种经，不然你就念心经。啊，《波罗蜜多心经》，你念心经，最起码你要念个七遍，每天你念个七遍的心经，然后仰仗佛力，仰仗王禅老祖慈悲啊，诸佛菩萨慈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啊，愿意念此经啊心经来回向啊，给累劫冤亲债主啊，今有忏悔文曰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那么我们不了解有什么罪，那你就从这么做。啊，若是知道我们年轻什么时候有伤害到人家的，那你也就是清清楚楚告诉你，我在某某年什么时候有与人结恶缘，有占人便宜、占人钱财、伤害到他人，啊，这个罪业深重，啊，祈求诸佛菩萨，啊，来帮我，啊，解冤释结，我愿意念经，啊，来功德来回向，然后再告诉我们的自己的累劫冤亲债主，啊，我现在要这个送什么经来回向给你，啊，那人家按照这么做，最后要再加上那个向自己的祖先忏悔，啊，说某某的祖先，我什么时候发生什么问题，啊，有造成这个罪业，啊，所以我现在要念经来回向这一点事情，我吃错了，绝对不要跟着我继续再错下去，我还忏悔，啊，所以你就念，我们呢就念忏悔文，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这样来的哦，不是一次就刷哦，啊，你也就一定要做一次，啊，你犯罪犯了罪业只有一时，但是呢，啊，你这个好几世都是这业报，逃也逃不了，那你怎么办？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有一条路，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方法，就是忏悔。啊，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然后一拜，啊，送念一遍，拜一次，这时时都忏悔。事业不顺的人，啊，家里不和谐不平安的人，一定有先世的罪业缠身呐，啊。那怎么办？仰仗啊，王禅老祖、诸佛菩萨慈悲，啊，做主，我们今天哦某某人要拜忏，要解冤释结。祈愿消灾化解，祝福各位。

0: 请圆德法师行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董亭来安行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隆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亨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啊，所以每个人都有错，都有罪业。啊，同样在天地之间生存，我们都有罪过，我们都有过错，也没有办法做到很平等的相互的包容。我记得我们办大宣佛寺来正在开山的时候，我在后山如来园旁边那里在拔草，我另外做了台北，种了台北草比较漂亮啊，最有其他草长起来，我在那边拔，在那边拔，耳边呢就有听到声音说：“你好不公平哦！啊，为什么我就要被你拔掉？”我在看，这是看不到没有啊？啊，我在拔。如果是好不公平哦，好不慈悲哦，我都一个去看，找都找不到，我变内容，我说这到底是怎么样的？哦，我悟了，山河大地、草木都有生命，所以这一下，我想想，我要开山就麻烦了啦。他们也有生命，要把它拔掉，我喜欢的留了，不喜欢的就拔掉了，这个是犯了先世罪业的。各位同学啊，您等于您有禅，您的超爱考的爱考的，不要听我这么今天一讲，你们 就不敢出草啊，变成农荒会了啊。我所以这个天地之间，万生万物都有生命，包括细菌也有生命。啊，那么细菌它为什么对人会伤害人？显微镜看得那么小，还是有那个力量。还有那我们人的会发高烧，刚才圆寮法师啊跟我说，我们有师兄来到事务部，说他的孩子一直发高烧三四天退不下来啊，还好啊，他拿了一张三张啊师父所传的平安符，他有三张平安符烧了化了，给他喝下去三四天的烧就退掉了，他赶快 又起来要拿一碟回去预防再发烧。这个是什么原因？人为什么会这药也吃不下无效？谢谢三法令，就有先世的罪业啊，他们呢死了之后啊，化灵魂化为虫虫，化为细菌啊，一到阴年时机到了，他们就起来去报复。那么王禅老祖传的平安符的功德力是怎么样呢？啊，王禅老祖传的平安符是用宗教的修行法仪所化的平安符，看到没有什么。当你用阴阳水啊，就静一静洗一洗喝下去了，这身体内的细菌它同样有生命。
这个不是把它毒死，而是呢这个平安符，这个符令这个功德力来转施加持这个细菌它能够有一个地方回去，回到自己的家回去自己的净土所以他就不会留在他身上你发烧就退掉了这个就是宗教的不可思议的修行力量所以我们不知道的世间的事情多得很所以我们当下当下生现在的当下生这个罪业有84000种的罪业无奇不有又有如我们月法师的老婆他呢就是甲状腺的问题很严重到台大医院去住院在交互病房里面法师问我说师父他这怎么办医生宣布说没有办法医了我你赶快用七宝我传老祖传的七宝你画一画画好了就是用棉花棉花的把它沾湿了用塑胶袋装了在医院里面不能进去画那个你就装了手。

0: 拿着，啊，你在加护病房进去，那你用那个湿湿的口眼睛七孔沾了，头顶也沾，啊，胸口也把它沾了，啊，给他滴水滴到这个口里面，然后呢，它就会降下来。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哦，所以啊，圆寂法师照做，早上到交病房探望，下午就医生呢说他的危急全部降下来了，转到普通病房，现在啊活溜溜了。那老祖用平安的符令、七宝符令来帮他，正是解冤释结，解过去生的冤啊，把这个结割掉，把它大家解开了，仰仗佛力，仰仗修行的佛力来解开这个冤仇。所以我们过分是道场，在台中道场、芦洲道场都有同修义务义工在做七宝，免费赠送啊，让大家放在家里，时时刻刻啊，有亲朋好友莫名其妙的病，然后都先世罪业啊，你就可以给他如法来做，来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这即是宗教的力量。所以先世罪业啊，你要解除先世罪业有两种啊，先世罪业啊，有个空空性色身，空性都是灵魂，灵魂的事情。色身是身体，身体病魔。好，有两种。那么你要化解这个啊，一个方法反省而忏悔，反省忏悔这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不了解你的罪业在哪里呢啊，所以有时候我会要大家念三世因果经，佛说三世因果经啊，你念三世因果经呢

用来回向啊。所以老祖师尊传给我们的法要应用，修道要能用。

0: 都是黄山老祖的圣诞，我们都举办水陆大法会，在禅机山宣佛寺啊，七坛一首啊，梁王坛拜忏啊，净土坛啊念佛啊，延寿坛啊的，还有诸经坛涅槃，我们在这里涅槃啊，还有其中一项日韩林所啊，我们敦请了台湾省佛教会理事长上明下定老和尚啊，代为敦请啊100多位高僧戒德啊，一起来诵经啊，将经宝来回向啊，给我们所有有缘的同修们来这里解冤释结，带这个弯，解掉先世的罪业啊，我们才会平安。所以我们每年水陆法会都很忙啊，我们所有的各的分寺道场的住持都很忙，这都是我们修行的基本的功课，心怀慈悲。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为众生各界众生来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解开先世的罪业啊，这样来我们才会平安。那我们先世的罪业，有时候你一年到了解开前一次两次三次啊，再来好几次的罪业，有的时候要来好多次的法会啊，拜忏法会才能够全部邀请到位来受我们的各位的祭拜和忏悔。所以我们先世的罪业有无量世的罪业啊，所以尤其啊，我们先世的罪业啊，有各种各种不同的罪业。我相信大家也都听过很多因果律的报赏啊，因果报应。那么我们要解开因果报应，只有以宗教的修行力量，你才能够解开。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曾经啊，我们有一位啊某一个教授学者啊，他在台湾的教育界、学术界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家里有很多的烦恼，也无事寻。你找医生吗？那个又不是医生能解决的，你要去哪里找？所以有一天，啊，就找到房产老祖来，啊，老祖开示他，啊，你的祖灵，啊，你的祖灵，他的先世，啊，的罪业很重，啊，现在全部集合的罪业到你身上来了，而且在你的孩子的身上、老婆的身上，啊，这一位学者专家，他说我翻遍所有的书都翻不到，哎，我你翻得到就好办了，就是翻不到才是好功夫，那怎么办？我说水陆法会到了。你的症结在哪里？超度祖先，你有三个姓的祖先，你一定要超度。啊，三个姓有的是恩公，有的是啊双姓的，啊你全部要设灵位来祭拜超度，仰仗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的功德力。而且我们有涅槃，涅槃你要进来拜，进来忏悔，啊，而且你参加涅槃是带着啊你的祖先啊他们的圣灵一起进入涅槃，来这里一起来祭拜，啊，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做到阴阳两界，啊，你这样的做，你家里就会平安了啦。哈哈，这一位啊教授学者呢，他哎呀，这超出我们的学术理论的探索，那就对了，啊，宗教的灵性修行。啊，不是一般人，你用什么学术，用什么论坛，用什么评论，用什么研究，讨论可以解决的啦。这个必须要个人的修行，仰仗佛力，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要集合啊众多修行者啊他们的功德。啊，高僧戒德的功德，啊，依法修行，才能够解冤释结呀。所以每年的水陆法会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今年，啊，己亥年，啊，水陆法会也就到了，在农历的3月22日。啊，天上圣母圣诞的时候开始，到27日，王禅老祖圣诞圆满之后就圆满了。啊，这个我也希望各位同学们，啊，你们需要超度你们的祖先祖灵，那我们的祖灵他们也有罪业，祖先也有罪业，那他们在灵魂界也是很苦，那你怎么办？只有仰仗我们所祭拜的、供奉、修行的神佛教主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地藏王菩萨、药师金母、诸佛菩萨的功德力一起来消灾化解、解冤释结。
名扬

两界同关照，这样才能够平安顺利。所以有的人，哎呀，老师啊，师父啊，我好衰哦，我会不会带慢慢入宗门，不要谈修行，一谈修行呢，就这么多，你不修行也是这么多的问题，也许你的问题会更大哦。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师父不是要为你要赚你几毛钱啊，就在做这些事，没有那么可怜呐 所以你们要请多少位的法师啊，一起来共来修行，来解冤释结。所以各位同学们，啊，未来的事情还没到，但是我们当下现，我们一定凡事要用意啊，凡事皆沾。你这用意卦象好的话，你就去做；不好的话，你就不要做，免得以后变成来世的罪业啊！所以先世、今世、来世的罪业呢，哈、啊，那个还重呢。我们来世间上，有的真的要还这些罪业、还这些债的，确实很困难呐、啊。那今天我们戊戌年已经要接近年底了啊，我们今年共修最后一堂课啊，我们也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的先世罪业能够洗净，能够仰仗王禅老祖的慈悲，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你们大家过一个平安快快乐乐的年，啊，迎接未来，啊，平安幸福，的人生啊，好，所以我在这里祝福各位啊，大家，新年好，啊，新年平安，啊，过年之后事业顺利，百业兴花，啊，猪年猪猪发财。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5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10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祖增福会。
0: 维新电视台，一起创造维新世界。

自古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宗教息息相关。宗教的戒律与法仪、忏悔与救赎、希望与祈祷，种种有为法，指引人们改变与重生的路径。而宗教的教义与经典，则是圣神的灵性之光。虽然名相不同，语言不同，时空因缘不同，但在信者的心中所产生的力量却是如一，达到人类世界的爱与和平理想亦是如一。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将世界所有宗教的真实意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失仪之常计以制仪，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韦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混元禅师，导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南投中寮乡人，自幼随父母垦山务农，个性敦厚朴实，吃苦耐劳，成长后在同辈中尤其显出雄才大略，25岁便创立台湾第一家测量公司中兴测量，勉力经营，在业界颇有名声。可惜世事无常，198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急性肾衰竭，发现时已药石罔效，就在生死交关危急之际，有幸得到台湾祖师与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指引，以念佛修行法自救，并发愿若此病能痊愈，并放弃原有事业改行菩萨道。此愿一出，农历6月19日于台南大事典中，王禅老祖圣灵光降，与张义瑞天人合一，随后肾病不药而愈，从此生命画下一道分水岭。他信守诺言，放下世俗名利，以自身所学易经及风水妙法行道济世，以报答天地神佛祖师恩，并获赐法号混元。师母王月娇女士以超乎常人的将禅师奉献给天人法界众生，一肩扛起安家成子、孝养父母的责任。他的理解与慈悲心，在禅师充满艰难的弘法之路上，始终是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0: 33年来，混元禅师正道、行道、弘道不曾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力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混元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又从学员弟子中拔擢才德兼备者，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共同推动弘法置业，达到养贤蓄才、振民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立教目标。2008年，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学院落成启用，立法院长王金平、考试院长姚嘉文、前教育部部长吴清基等贵宾都前来共襄盛举，分享法喜。混元禅师在大典中开示：
1: 我本人谨遵着所有一切中华文化道统和当下百家思想融合为一，依照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师尊诸佛菩萨的开示加持护佑，我们走过一段26年非常艰辛但是充满的挑战的法喜，我们也非常庆幸21世纪的当下有维新宗所有维新弟子法师们，在这一段时间来大家共同与心共扬，为国修道，为人民祈福。所以这一个地点呢，这个宝地由维新宗那我们本宗门承担天命来坚持挑起这个世界和平的担子。
2: 在这里祝福全体贵宾、全体同修身体健康、精神快乐、平安幸福美满、福慧增长，各行各业都有所成就，

数百场海内外弘法讲座，电视弘法、网路弘法、两岸交流、法会讲经，慧圆禅师把握种种时空因缘，将眼耳鼻舌身意所感悉数宣说，并录影存证，再一一转为文字印行出版。自1995年至2014年，总计出版书籍15000余册，成为教门之重要法宝，统称为鬼谷子文化在台湾弘扬法宝大集结。

2012年10月，浑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深感唯心圣教之教义真理，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随即开始着手酝酿精折版法宝大集结之编印，由义耀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主导，并于2013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尊天法旨，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唯心道藏，正式成为教门经典，流传千秋万世。

鬼谷文化维新道藏由益药出版社动员上百名宗门同修，共同完成原书籍版本的文字修订，在委由信誉卓著的台湾百年企业瑞成书局承揽精折版的编印工程，从编辑、排版、印刷、裁切、折纸、压缩、套纸、再压缩、上胶、清点级数、第二次裁切、粘贴封面封底、再压缩、最后粘贴级数标签，十余道工序皆需力求精准甚微，合作无间。

在经卷的表现上，使用最新的数位印刷科技，墨色浓厚均匀，字字凸显厚实，堪称经书中之上品。封面与封底与金函本体材质一致，光滑内蕴，典雅庄严。金函顶端以吉祥红色烫金字样，标明内容大类与授课界别。盒身两端皆显示吉数，便于典藏。如此15615卷维新盗藏，历时2年，终于全部完成。

2015年正月初九巳时，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中，维新圣教64位法师

0: 218位讲师穿着庄严的法服，披上哈达巾，准备进行维新道藏的开卷仪式。坛城上供养着八层香花果篆，为玉皇大帝祝寿并脚趾成数，奉请53如来圣神光降加持灌顶。火源禅师代表所有维新圣教贤士同修，感谢天地神佛圣神恩，让这部象征世界和平有为法的维新道藏能够顺利问世。
1: 回顾壬戌年71年7月24日，尊天华子台湾祖师的慈悲，恭请王禅老祖光降地球台湾，导驾慈航，为天下太平。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到现在的当下，还33年来，台湾祖师、诸佛菩萨，尤其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时时牵引着我们十方大众，列祖列宗、三界万灵众等啊，尊天华子加持我们所有维新贤士有缘的同修们，皆以一心供养啊，祈求天下太平为本愿。混年仅代表所有当下所有维新贤士、十方大众同心同德，共修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儒释道百家思想与融为一炉，终于在一位年的当下，我们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本愿一一实现了，而成就维新道藏大集结。

千佛禅堂中梵呗声回荡，六十四位法师分作前队离阵训侃艮坤八功，每功八人，有讲师将金函双手捧至法师面前，法师先向金函行一拜礼，双手接过后将经卷取出，翻开第一页，于上方不偏不倚印下双龙印，在于中央印下梵文瓮字，为每卷经函开光加持。用印完毕，放回函中，交由讲师供于坛前，等待翌日的传藏法仪。

2015年正月初十巳时，550位维新贤士同修，身着学员法服，戴上白手套，交互排列成长长人龙，自千佛大禅堂中蜿蜒而出，至维新圣殿，再到维新博物院前，准备恭迎道葬。钟鼓齐鸣声中，传葬仪式开始。由火源禅师将第一部经函亲手传给弟子，象征薪火相传，法缘相续。弟子以身口意供养，默诵佛号，将经函接力传送至维新博物院。过程中，有如一条金色河流自千佛禅堂涓涓涌出，又似吉祥金龙横飞于空界。维新圣教弟子代表当下20亿中华儿女，将列祖列宗及你我生命共同的依归供养于维新博物院，以安顿地球与人类的平安。

同年的5月5日端午节吉时，又将后续赶制完成的5000多卷道藏全数开光用印，并典藏至维新博物院中。从此，鬼谷文化维新道藏15615卷正式成为教门法宝，以圣者永恒的智慧之光照耀娑婆世界。

维新圣教出世间，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与儒释道百家思想融为一炉，将所有天人如来圣神上帝的慈悲之心汇聚为一，一切文化一切法都包含在维新道藏之中。这是人类史上第一部天书，也是鬼谷子所传的天下第一宝，15615卷，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卷卷不重复，卷卷都藏有心灵智慧之天机。当道藏于2014年12月27日完成时，普贤菩萨化身的义药出版社社长圆和法师以功德圆满，于当日深夜涅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法师护持混元师父弘法25年，一心坚守信愿行之德仪，令宗门同修无限感怀。混元禅师在《道藏总序文》中，诚心叩谢诸天圣神佛菩萨之恩，护佑开天33周年，令妙法普传，护国佑民，于台湾树立世界和平灯塔。维新圣教以此至宝，供养当下十方法界，造福众生，成就维新净土与极乐净土相辉映，圆满圣教本愿，即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宣告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

0: 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八月十五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初一十五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在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我是洪玉江，欢迎大家一起来关心台湾的百工百业。那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化伟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那我们来到这边邀请到的是黄世伟，黄师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的住持仁禄法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两位。
1: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老师好，
1: 我是台北市士林爱心道场住持仁禄。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好，让我们欢迎黄师兄。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那我是华海建设黄世伟建筑师。
0: 我们今天很难得可以借着台商会的节目，然后能够坐在一起，那分享一下师兄在他的建筑专业上面，同时呢结合了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的智慧。那我们在运用上，或者是我们自己在教学上面这些经验哈，都可以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那我想请问老师，仁禄法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社会服务上面跟教学是结合在一起的哈，
1: 是
0: 那
1: 的，
0: 这个过程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故？
1: 其实很多人呐、他们都懂得说要一个建案要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懂得去做一些开工的法仪，
0: 是。
1: 但是不是他你懂得做，那你怎么拜那就不一定啦。
0: 爱搞
1: 像
0: 吹了哈，
1: 对，
0: 吹
1: 像
0: 到烂尾新
1: 我。
0: 圣教，历经大学的法
1: 有
0: 师
1: 一
0: 这样。
1: 个案例了哈，他来我道场的时候，他本来要来上课，结果他就讲说，他的公司在新庄建了，大概800多户，一户都没卖出去，好可怜哦，真的，一个建案里面一户都没卖出去，那一定是
0: 实
1: 亏
0: 际遇
1: 本
0: 到
1: 的，
0: 的状况
1: 对，遇
0: 这
1: 到
0: 样。
1: 状况。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有没有开工的法仪啊，拜拜啊？有啊，我们也都拜得很丰盛啊，没有错。拜拜是你看你怎么拜啦，就是时间这个择日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没有好的日子，那你就只是说我很诚心的拜拜，其实那个效果是不会出来的。那世伟呢，我都叫他世伟，因为妈妈跟我是同学所以很
0: 哦，
1: 熟
0: 是。
1: 然后他也住在我们道场附近。我也跟他讲，我说你那么忙，然后每次下课，我。

0: 大学下课回来，要赶到大安寺，其实到那边都已经7、8点了。
1: 对，因为一开始的启蒙在大安寺，
0: 对，在
1: 圆
0: 大安
1: 德法
0: 寺，
1: 师这边
0: 对对，所以我是跟他建议说，没有关系，你的学籍还是在大安寺。
1: 嗯。嗯哼。
0: 那如果你不方便、来不及的话，其实可以就近到我们这边来上课。
1: 是。
0: 哎，我们这边有18、19都一起上课嘛，
1: 很
0: 所以
1: 多
0: 我有
1: 同学。
0: 19届的，所以他就会来上课。那他很熟嘛，因为主要是跟妈妈太熟了哈，
1: 对，同
0: 就像
1: 学也。
0: 好姐妹一样。
1: 哦。
0: 那他从建筑设计要转到建筑公司，那当然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哈。那他也很诚心啊，而且他也学得很好。平常讲他真的学得很好，然后他有什么问题的话，如果说卦卜完以后，那当然要看一下卦嘛哈。那如果说觉得有疑问，他会来跟我一起讨论，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要那个建房子嘛哈，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建房子要很多法仪哦，我们宗门有很多很好的法仪，你要不要按照宗门的方式去做？
1: 对，这如果说一般社会大众的话，真正无讲，拢大家唔知，
0: 对，都很专业。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除了拜拜以外，我们要择日，那择日我们的法仪就是要诵经，诵经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你一个工地开始要建安的时候，你一动起来，当然会惊扰到一些冤非软动啊，法界众生都有。所以，我们除了供养，哦，拜拜就是供养东西嘛。那供养的话，除了你的食物以外啦，当然要金宝，哦，就是诵经。所以，诵经是非常重要的。那他很，因为进宗门嘛，所以很了解嘛。
1: 是，
0: 哎，那他就说，那我要怎么弄？我说，因为诵经有诵经师嘛。我也不会啦，哈，说真的，我只是会跟着诵而已，所以我就帮他找诵经的老师来帮他做这个法仪。那他的地主啊，他跟我讲的，事后跟我讲的，地主本来跟那些人要合作嘛，如果那些人如果一起合作开的话，那个一起建设的话，哦，那个土地很大很漂亮，可大家都不愿意哦。那当然啦，我们做法仪的时候，地主也要来跟着拜嘛，对拜啊，他是公司老板，要当然要来拜。那拜完以后呢，法仪做完以后，事后是市委跟我讲了，他说
1: 是，
0: 那个地主哦，他本身是也是有在有宗教信仰，他是一个寺庙里面的主委还是什么
2: 对。
0: 哦，然后他很高兴的，70几岁了，70、80岁，他可能就是说，应该说他经验很丰富。他说我们一诵经的时候，他说神佛都下来了，我们是没看到啦，他自己讲的，所以他非常高兴。然后我们诵经完以后，哎，附近邻居都来讲好话，跟他们讲好话，
1: 这就是师兄提到的殊胜，
0: 很殊胜，
2: 欢
0: 真
2: 喜
0: 的很
2: 心，
0: 殊胜，很欢喜心。但是呢，因为太慢了啦，有些甚至还要求他说，那我们跟你一起建，那建筑设计图都下来的，执照也下来，怎么可能？哦，所以经过这一次的方式嘛，然后他也感受到很多了。那因为之前呢，就刚刚讲的嘛，他因为之前不太懂嘛，所以就，哎，工地就会有一点状况哈，不管是设计方面，然后我就讲一个故事给他听嘛。我说我们一个周董嘛，哦，周董。他以前买桃园那个工厂要盖的时候啊，好像造价不要算亿的吧，上亿的还是多少钱，忘记了。这师傅讲了，那他本身也跟我提过这个事情。那在我们法会的时候，师傅跟他讲说，你要把所有的土地的地号都要设灵位，设地基主的灵位，哦。那法会完了以后，师父讲你慢车决定，你去找人来估价，就一估哦，差了多少你知道吗？差了2000万。你看，光是那个建筑，哎，建筑费用啊，一差2000万，那么好谈？说真的啊，所以我就把这个故事跟市委说了，就他后来每个工地只要地要全部都 都设第几组，就新火神说：“哦，你这么多徒弟哦，你怎么那么厉害？你好，
2: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我只是建筑师的角色去做这个设灵位的事情，这样
1: 是是是。”所以这个真的是没有走过哈，实际的经验体会就不晓得这个重要性到哪里。
0: 你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每年那个法会的时候，他都要花很多钱。我说值得啦，一定值得。因为很巧，就是上次周董的他的那个，我正好是念那个文书的时候，正念到他的，哇，那徒弟好多。后来就问他嘛，我说因为周董是我们以前是我们爱心道场的，算是也是一个来帮忙的一个董事嘛。那我就问他，我说我念到你的文书哦，哇，你怎么那么多徒弟啊？怎么这么设那么多灵位？你要花很多钱？他说花了差不多一二十万，真的。可是你看他一下子做完以后，节省了2000万呢。你看这个来回差多少？所以。法界众生真的是很重要，我们还是要帮他们超度。
1: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的建设啦。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那我们的宗教的这个教育，就是说，在学校没有学到的事情，在我们的家庭教育里面没有办法提供的非常完备给我们的，那在维新圣教义经大学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学习。那我想请教师兄，就是说，建筑业在平常如果说一个案子这样子，它其实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1: 其实我们建设公司一般最在意就是时间哦，时间要快，资金哦，所以时间拖长的话，你资金就会比较有压力。那就是跟刚刚陈如刚刚圆路法师有提到的，那我们之前有四大案哦，就是最近落成，那拿使用执照，那在拿使用执照之前，就是一直没办法省下来哦，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又拖了快半年，那我就把这事情有卜卦。 然后去找圆法师去讨论说到底什么原因，然后最后探究出来原因就是说，法界要跟我们要谢土，那我就跟圆法说，我有安排要谢土啊，可是一般的谢土都会等到竣工使用执照拿到之后，我一并跟他答谢，可是为什么他那么急，我执照还没拿到之前，你就要跟我要办这个法仪，所以我就跟圆法那边讲，就在那边笑啊，我也在那边哀这样子，那到最后的，我们就赶快决定赶快做。 毅然决然挑日子，赶快做竣工。竣工完的当下，前一天吧，我记得前一天执照就核准了。可是中间就是拖了这个冤枉的时间。那法师就说：“你怎么不早点讲？”我说：“我的想法就是竣工完，执照拿到，我一并答谢。”他说：没有，因为法界就是要跟你要这个金银财帛，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去做这样的法仪，然后诵经把它圆满完成。哦，那这是我们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2: 其实他的整个主结构全部都完成了，只剩下一些小小的细节啦。他也没提早跟我讲，就拖了几个月啊。
1: 哇，这快半年。
2: 快半年哦。后来跟我讲的时候，我说：“我说帮你挑两个日子，那你看看你卜卦看看。”因为他都懂嘛，所以就他自己去卜卦。卜卦我们就讨论，就选了一个日子。那我就跟他讲说：“你点香跟老祖讲说，我们已经决定哪一天。”
0: 要做谢土的法仪了，请老祖做主哈，啊，让他们知道，那让我们的那个使用执照赶快下来，结果就
2: 报告出去这样。
1: 是啊，是啊，是啊，那现在就顺利圆满，就是拿到，然后准备交屋了。
0: 哦，
1: 对对对，
0: 所以这真的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好多的一些学习哈，就是说，竟然这也是一个很跨界的一个沟通，
2: 跨界的沟通，
0: 对，这。

经由法师，然后王禅老祖师尊，能够让我们可以了解这事情的真正的很深的一个问题点。那我们也达成了一个讨论，觉得我们决定这就是现在要去做。

0: 掌握时间这样。那我想现在就是说，在台南这边，还有各地师兄这边也都还有很多的一些正在进行的一些建设，还有很多的这些案子哦。那在这些案子里面，我们是可以提出来一些分享呢，就是他们的一些过程，对，顺利的，OK，我想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这样哦。
1: 那个台南的案件，哎，他很顺啊。其实他们功德也做了很多。师大这个案件快要完成之前呢，他就已经接到台南的案件了。他想说啊，台那么远，可是他们的同事就说，他的好朋友嘛，他同事介绍的。那他们也很有福气，他公司人都愿意相信。他讲一句话，他们都会配合。很怕就说你公司人不愿意配合，这就很麻烦了
0: 阻
1: 哈，
0: 碍重重。
1: 阻碍就会很多。然后他要到台南啊，我说那你我帮你找圆门法师，那也很好玩哦。哎，因为农历是7月嘛，
0: 好。
1: 可是国历已经哎，可是已经交月令了，也是8月令了。那边想说不要再拖太久哈，因为再差一个月的话，可能就是日子就不好选了。那我们就日子挑好又，然后有请示老祖，然后他还在卜卦，我说哎，应该可以呀、啊。结果后来哈、哦，就某那个地方某哎某一位老师就讲说，不要啦，他是7月份，我们不要7月份动工啦，哦，那怎么办？日子都选好了，那老祖也说可以啊，为什么说不要？哦，那后来我们就正好圆梦法师到基隆道场嘛，那我想说，我们在跟基隆道场那个圆堂法师是我们二阶同修嘛，我如果有疑问，我还是会找他讨论的哈，因为大家都同修嘛，有时候我们学很多没有错，但是有时候会太久了，会说到底对还是不会，会自己有怀疑呀、
0: 对对对，
1: 啊。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们去基隆道场，我们再找圆堂法师再讨论看看呐、啊。就很巧，那一天正好圆梦法师到，
0: 也在那边，
1: 到
0: 哦，所以
1: 那
0: 是有
1: 个
0: 拜
1: 太
0: 课程
1: 巧了，
0: 吧？
1: 很巧，真的很巧。我觉得老祖安排的，他说他今年度才第一次出门，他完全都没有休息时间了。那第一次出门，想说到北部走走，然后就到基隆道场嘛。那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在那边，那我就跟他们，我们就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说，依你们的经验是不是怎么说？因为我们不是真的对这方面很有经验呐、啊。通常来讲，7月份我们都不会去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那可是老祖说可以呀、啊，那圆梦法师就说：“我看，我说已经8月令了啊，没关系啦，都已经8月令的，OK，可以。”然后他就，我们本来想说要有没有办法请到他啦，因为他们
0: 维
1: 是
0: 新
1: 金
0: 圣
1: 刚
0: 教
1: 上
0: 泛
1: 师
0: 白
1: 啊，
0: 学院的教务
1: 对
0: 长，
1: 呀、啊，教务长啊，我在想说有没有办法请到他，我心里这样想。
0: 是，
1: 然后他就讲说，哦，那天，啊，那天我正好有空，哇，真的很有福气耶，
0: 对，真的。
1: 太有福气了，真的太有福报了。所以我常跟他们讲说，平常他跟妈妈对宗门真的贡献做很多的功德，所以这个
0: 无形
1: 无
0: 当
1: 形当
0: 中，
1: 中，老祖就会巧安排，然后就请圆梦法师他们一票人去啊，去帮他们做法仪。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真的非常殊胜，我很感动，真的。
0: 每一次维新圣教泛拜学院哦，帮这些公司工厂，然后来做这些相关的，譬如说像是动土啦、上梁或者是卸土的法仪的时候，哇，就是说回传回来电视台。这个新闻稿呢，都写得非常非常的仔细完整哦。然后光是看到那个新闻稿，我们就觉得说，哇，好像身历其境，参与在其中这样子。对，我就觉得真的很充满法喜，真的。那所以其实也让我们有一个更深层的学习，就是说，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听闻，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惯性，但是一般的社会大众他不了解啊。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 联络电话 049-220

0: 像我哈，我是会帮信众，然后帮信众去帮他们看房子。那信众他相信我们的法的，要去看房子之前呢，他都会把设计师带去哦，然后很会问啊，我这个房间要怎么弄啊？我这个客厅要怎么弄？我神位要怎么弄？哦，然后问了很多，很详细，就一听才知道，他每天都在看我们的微星电视台，
1: 是，都在
0: 所
1: 电
0: 以。
1: 视部讲经
0: 对，所以他
1: 说
0: 们也
1: 法。
0: 懂得很多了哦。但是当然听是听得懂，也知道要怎么做。那当然他没有接触到我们的宗门里面，哦，没有进入到核心，他当然不敢自己去做，所以要我们去说帮他的忙，然后他就会请设计师一起来，然后一起沟通。那有些设计师也很好，他们也觉得说，哎，那这样做起来会更好。那也不，我们的宗门都是其实都不会让你说。弄到花很多钱啊，或者是说让你弄得很麻烦都不会。其实我觉得我们宗门的法仪都很好，不会让一般来讲，一看到说哦，你哪边要拆，哪边要弄，全部都那个。我们师父常讲嘛，有法有谱哦，所以我们的宗门，我们所学的这个易经风水，真的是非常殊胜，而且能让家能够更平安，住得更平安。你师父也常开示嘛，你做一个建设公司，你把房子设计得如法，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功德，
1: 很棒的布施。
0: 对，让人家能够住得平安。那如果你不懂，就像我说那个，他一建了几百户，一户都卖不出去，结果现在银行就需要跟他拍卖了。那他也知道说要拜拜啊，他只知道要拜拜，他不晓得这个拜拜有多少的一个程序跟法仪要怎么做。哦，那一般外面很多嘛，他们大概有些人就是通书看一看啊，农门历看一看啊，他不晓得我们的董公择日啊，非常非常的殊胜，真的董公择日非常殊胜，所以在拜拜的法仪啊，还有择日这个都非常重要。如果你有拜拜，但是你日子弄不对了，万一遇到三煞那怎么办？哦，所以择日也是非常重要。那你只有拜拜，像四维也很做功夫呢，我们都要请老祖呢，请老祖到现场坐镇啊，然后还诵经，所以拜拜是大家都这样拜拜，就是不懂得说要诵经，所以这个就差很多了，整个的法义不一样就差很多，
1: 我想每一次结缘的过程呢，对社会大众，对我们自己本身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那在公司工厂面对社会大众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像世伟师兄他会这么的慎重谨慎，而且准备得非常的完整？这样，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都怎么准备这个法仪上面需要的贡品什么吗？
2: 假设如果以台南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大概在9月多的时候开工嘛，
1: 跟每个地方不一样，
2: 有点不一样，因
1: 对，
2: 为有
1: 会
2: 的是
1: 调
2: 开
1: 整。
2: 工，有的可能是上梁，有的是卸土，
1: 对。
2: 那它里面的法仪可能要用的文书跟准备的贡品就也会有点不一样。哦，那如果以台南这个来讲的话，那我还是会去跟法师请益嘛，他要准备哪些东西？那如果以台南来讲的话，那就是要有那些水果，那他都要求要几颗，我记得是36颗。还是12颗，我也忘了，就是要一排都要很多，要非常多，要5果，然后每个都要可能要36个，然后要花，然后还要有就是一些束修那些东西，先花果篆嘛，那另外还有特别一区要放荤的，那荤的可能是要我的了解应该是要拜法那个好兄弟的啦，好兄弟的，所以会有三牲，会有一小区是拜三牲，好像跟我当初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好像有的人会可能会想说。拜就是拜，全部都是素的，或者拜全部都荤的。可是我们是有荤的，有素的，哦，不太一样。然后整个坛城都建立好之后，那我们就会先请法师诵经，然后诵经他们就会在这边大概5个人这样诵经，然后我们主事者就会在后面跟着跪拜这样子。哦，那一般我们都会送到天德经，然后鲁班真经，还有普门品。哦，那那天坛城那天就是。拜完之后，其实有师姐提到说，其实观世音菩萨有来，然后当下在诵经的时候，天上有放光，那其实我一直在跪拜，我没有看到，好可惜没有录影到。他们就说好可惜没有录影到放光。那在这个法仪之前，其实我们因为有地上物嘛，有建筑要拆掉，其实我们都会去做那个鸢飞软动的那个叫什么文书，
1: 榜文，
2: 榜文，榜文，对，榜文。所以我大概七日前我就赶快去贴了。
1: 哦，七天前就贴榜文，
2: 就是东西南北中间的位置，我就去贴那榜文。那榜文的话，因为它地都很是水泥地，没办法擦，所以我们自己就做了榜文的告示牌这样子。Uh-huh. 我们自己就做了一组，
1: 然后他可以卡底下这样吗？
2: 然后对，比较稍微谨慎一点，就这样做。然后每地方跟他烧香，哈，蹲下来拜拜，因为字都太小了，就拜拜这样。然后跟他禀一个一个禀，所以该做的事情我们都要禀完，然后请他们走这样子。然后拆除啊，然后刚刚讲的这些法仪做完，那回到我们师大，师大的话当初也是这样做。那开工的时候，每个楼层要盖嘛，对不对？要地下室啊，地上层一直盖。那每个楼层，那个法师有给我那个金刚砂，我都有用一点混到那个混凝土里面，然后去搅拌，让它灌进去。嗯，所以就是有在修行的人，他都说：“哎，你们的工地不太一样，都好温暖，不像有的工地区都哦吵吵，很湿湿的这样。”可是他们有在修行里面，就说：“哎，你们的工地不太一样，就很热。”嗯哼，我说：“哇，那因为我们都该做的 SOP 我们都有做，是这样子。”
0: 他很慈悲。他非常慈悲，而且能够买到他建的房子，其实是一种福气啊。因为我们正好有那个金刚砂嘛，前年还是什么很多那个嘛，
1: 对，
0: 那就是有供养嘛，那拿回来以后，那正好他就用得上，所以他把金刚砂都放在里面，然后去做这个建筑的工作。那如果没有那一种金刚砂，我们还有一个太极金砂，他也有，都还最起码在四个角落。哦，所以整个法仪不一样，当然整个的气场就不一样了。
1: 是，
0: 所以他还没建完，就全部都卖光光了。
1: 是，
2: 对。
1: 所以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好，我们希望更多的
0: 住的人更好。
1: 对，更多人可以都一起更好。所以我想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可以不是建筑的相关的专业，那但是呢，我们这样子听了之后，就可以了解到哇，我们其实要有一个什么样的预备好一个什么样的心。然后预备好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也就是要非常的慎重，然后我们跟师兄学习，那有什么样不了解的，赶快到分寺道场教室来请法一下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感谢有两位来宾老师跟师兄一起来跟大家做分享，也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每一次的分享大家都可以有很多很多丰富的获得。那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过得更顺利，就像师父讲的，赚大钱，平安财或者我们的正财都能够有很棒的提升。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

0: 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风水三行水行，水当然要源远流长。我们花百代，水生很短，你只是当下花了，就很快就过了。那么我们水神呢，在住家的庭园前面、后面，或是生气方、旺气方，那都是短暂，时间很短，叫做旧贫华、旧贫啊。比如说我这个住家里面，是很不平安，不平安呢，做事情很不如意。那我好了，我某一个地方悬空爱星旺运，我把它。改一下，换个摆个水池箱也好，做个水池，那都是短暂的，最多应验20年而已。20年来讲是短暂的，因为天地的岁数是无量无边，就无量寿，无量寿。所以我们在佛家来讲，叫做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就是我们的智慧源源不断，叫做无量寿佛，智慧源源不断。那么我们的财源源源不断呢，也要靠着山河大地。山河大地呢，它的水源特别长的时候，你看的事情特别远，即使短暂的。吃亏的，最后的果是没的，这个是和风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风水住家出去，明堂宽广，我们心量一定大。住家出去呢，很窄，巷子只有4米巷，4米巷呢，逼迫的时候，一个人的思维看的空间一定会很窄。一旦空间窄的时候，你的智慧所花落的是很有限，所以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人的风水，住家风水和祖先的风水，我们要富，最好叫富侯六寿，除了九星以外，富侯六寿，六寿，就是。青龙，青龙，龙形，青龙，白虎形，龙形，白虎形，朱雀形，勾陈形，这个是玄武形，那么这个寿形啊，且龙形是天地精华，无论哪一个形状。都是天地精华所造的，比如我们现在这个地点是一个乌龟，是乌龟，乌龟也是属于勾陈的

鱼类，勾成的鱼类。好，乌龟蟹，它有它的形。原来我坐的地方，山呢，小山丘有这么，我站坐的这么个，还没有这么高，矮一点，矮个圆点的。

我们叫山丘，好，后面山从这边来，好，一只尾巴，我们黄祖后面，好，这边是如来园嘛。我们这乌龟要点穴，要点在哪里呢？乌龟，好，乌龟点穴嘞，会动的地方就这个地方，要点在这边。所以我坐的这个地方是在这里，我骑在乌龟上。啊，这个是这样的乌龟。那乌龟这个要你乌龟当时呢，我想，哎呦，阿弥陀佛，老祖啊，乌龟把它打破，不是死掉了吗？哦，它这个乌龟里面被天地灵气压住了，所以它不会生小乌龟，哦，不会生小王八。哈哈，然后说要打破乌龟，它在这里睡觉几千年。睡觉几千年呢？我要把它打破。老乌龟它死翘翘了，要找出小乌龟来。好的，所以我把这打掉了。里面的石头，啊，里面的石头会脱龟壳这么大，那这么大，一层一层的这个壳啊，一直剥了，很漂亮。里面的石头呢，石头里面的心呢，那个是紫红，每个都一样。将近100多个人，100多个，我把它打开了，放在外面，然后这里盖起来了，这个铁，这个，我把它垫起来，垫2尺1起来，好，前面把乌龟蛋呢全部把它放回去，好，以后你们碰到乌龟蛋，好，乌龟蟹，哎，乌龟蛋放回去要有要领哎，先生啊。哦，你不能拿一些土填上去，填上去那乌龟长不出来，会死翘翘哎。那怎么做？要填什么？填白沙。乌龟那绿蜥龟的什么龟呢？它会跑到沙的旁边去生蛋，哦，所以里面就填着沙，填着沙上面，你要用铁，不可以用铁，要用竹子绑起来。然后再灌上水泥，铺上水泥，这才不会把这个乌龟把它败掉嘞，不然会把乌龟压死啊！不能用铁，铁一穿的，这像的乌龟，铁一穿的，好，你就是要去烤鸭，烤乌龟，好，不能用铁压穿的，穿了就死掉了嘞。你要用这个竹子，用竹子把它。这个地呢，垫起来，然后灌水泥。灌水泥上面也不能用这石板呢，不能用石头板，不能压石头板。老鼠说：“你这用石头板呢，也会把这个龟压死。那上面就是磨石子这样而已。我们这个是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这是乌龟。”那么前面我们有一鲤鱼跃龙门，这鱼是这样的鱼，很大的鱼哦，好像鲸鱼。后面我们这个石头，好，我们的现在水呢，把它。覆盖在这里，我们是水，哈，这一眼这很大的，你接到这边来，这石头将近有2层楼那么高，石头，这是一个鱼的尾巴，它的形状。那么这个鱼的尾巴呢，你不能水盖起来，你水盖起来的时候，它这个鱼就死翘翘了，它不会跳起来，必须水要像。给它露出来，压在地面，噗，解开了，它要跳出来。鲤鱼跃龙门，有龟就必定有鱼。好，那右边呢？好，右边这里呢？白鹤戏水，白鹤

哦，后来不好了哈。这样，我们南极现在，它的石头都是这样。这个嘴巴这里，好，这个石头这样来，碎石。所以我们这里禅皇住在这里，疗皇的师兄不错。后面疗皇住在这里，好，白鹤的头，好，那么南极仙翁，它翅膀是这样展翅。那这里有一个穴。白鹤有个丹顶，丹顶，啊，这个白鹤戏水有龟之长寿，离以药龙门就有龟，这个白鹤就戏水，白鹤是无量寿。你们有空去研究看看那白鹤，那里有一个穴，那只白鹤它是嘴巴啊，长长的嘴巴啊。好，这个水池在这边，它必须用它的翅膀呢，这都石头形成的翅膀啊，把它打一打，哎，能喝了它才喝。白鹤戏水，我有一次我到桂林，啊，去看到有一只白鹤呢，它已经145岁了，145岁了，啊，但是白鹤呢，哎，它就跟我一起，我跟它讲话。哎，他也会答应哎，会应，好，再讲一句他，我说你这活了140几岁，你欠这个主人家欠那么多钱，前辈子欠了，所以你要站在这里给人家看，给人家丢钱一次多少钱，你就欠你的主人，啊，所以你呀，啊，这个赶快好好还，好还了还，赶快去做仙去好了啦，哼，动逃嘞。我很怕回来，那个白鹤就死翘翘。很怕回来，它会死翘翘。我回到你，已经欠完了哈，哎，差不多快还完了啦。好，赶快可以做仙，可以投胎，然后头一直动逃，一直动逃。你说他听不懂吗？他一定听懂。我说你欠这个主人家欠很多钱，他这不讲哦，他在投胎哦的。好，我知道你好了，欠完了，他们还完了，可以赶快投胎了。吼，一直投，一直动逃，主人家很高兴，看他会动逃。好，我在讲话，第二天主人家不晓得我在去跟他讲什么，啊，这是，啊，所以白鹤呢，非常非常的聪明，白鹤呢，啊，它非常有灵性，啊，这个三行。还有老虎形，老虎形和猫有什么不一样？老虎的形，老虎形呢，它是威由上往下扑，啊，老虎的形状啊，有头有脚是往下扑，往下扑，那是虎形。啊，也有老虎啊，它是睡着老虎。睡虎困后，睡虎，他头是这样趴着，两脚趴着，是这样来，啊，那个是睡虎型，啊，整个呢，好、啊，他身上呢，他身上是这样睡着，老虎，我家乡呢，我们的唐山过台湾，当时来点了一个人，大陆的啊地理师帮我们点了一个穴。

是税负的税，税负税呢最怕放鞭炮，最怕放鞭炮。如果放鞭炮，那这个福就会跑掉。我家的那个风水呢，我爸爸呢，听我祖父讲了，那个岁虎的风水呢，不能放鞭炮，一放鞭炮就会败。那时候我们张家呢，从大陆过来一段时间呢，在清朝的时候还蛮发的，还蛮不错。因为人一发呢，风水就不信。所以一发呢，就有钱，就开始就没有智慧，那个风水啊，这个扫墓的时候，其中有一房，我们在南头这边的，这个我们的祖先们，他就开始放鞭炮，鞭炮一放，墓碑啪就倒下去了，开始拜，拜到在60年。其中我爸爸去把那墓碑扶上来，扶过2次都在倒下去，就不敢扶，没有用。到60年后，我爸爸呢才把它扶起来，才竖起来，但是已是整个面目全非啊！这样败掉了，那是困惑哎，睡虎虎不能行，行就会伤人了嘛。看一看呢，我的兄弟的爸爸说这次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也不敢随便整理，一整理呢，如果老虎没有整理好，又会伤人，怎么办？与其给他睡，睡到天亮，睡到一盖就好了啦。那老虎行，那虎的三行要看很大，整个山势。我们中寮家乡有一个。叫是狮子头，狮子头的山丫头，那个有一个穴，山下呢，狮子的山下呢，就是师母的一定他们住的，他以前都是在台地，的这个滚陶的，爬滚陶的，这不错。他以前如果回家晚上回去的时候。经过那个河流，经过那河流呢，晚上就有听到水，嚓嚓嚓嚓嚓嚓，在跟着走，晚上跟着在后面走，停了又停了，再走，这有人跟着，他有学一些法术了，他就皮带拿起来，就往后面一甩，听到一个哎的一声，就没有了，结果那天晚上。这叫这样的，原来是一个女孩子，在河里面是被淹死，所以她灵没有办法去往生，就跟在我们这个阿良苏先生阿良他后面，因为上面有狮子头的穴，下面灵气很强，就会藏了很多很多的众生，皮带拿起来一打过去的，就把这灵界那个阴灵阴魂。打掉了，那天晚上，这个阴灵呢，他回去告诉他爸爸妈妈，哭啊，说某某人用皮带打我，某某人用皮带打我，我现在好痛苦哦，我不能我得去往生了，我怎么样了？皮带用皮带打灵界很有效，以后我教你们，如果到那里碰到有鬼来了，皮带拿起来，嘿打。皮带，这个就发咒法神，但是你打了会结冤仇，会结冤仇哦。你告诉他好啊，我们是无冤无仇啊。那么你既然你有跟我在身边，一定有缘，那我念佛给你啦，希望极乐世界的净土非常好，所以回到你自己的家乡极乐世界去吧。我念阿弥陀佛给你，阿弥陀佛号给你，那么用唱的也好，用念的也好，慢慢念给他，这是最慈悲的啦。摩斯皮带拿起来可以生，以前我不懂这个因果，我们读书了要经过坟墓嘛。每到晚上补习，我回去到半路呢，经过坟墓，
我就皮带拿起来蒙笋，我才回到家里。那时候都不懂，不知道被我打了，不知道打多少人都不晓得。哈哈哈，蒙笋，我们经过红木啊。啊，有一次呢，看到一个人吊在半空中，在半路上，哇，不敢过去，不敢过去。好在停了1个多钟头，我拿着电灯也没有，快没有油了。哦，很恐怖，又没有人来，我就拿着石头了，丢自己箱子啊！原来是香蕉。白天呢，香蕉没有包起来嘛，哦，在路旁边没有包起来，晚上人家就包起来一个白白啊，就人是吊在半空中，在那等1个多钟头，不敢过去，吓死啊！原来皮带拿起来有不好呢，没有笑呢，皮带啊。那奇怪，我说那个鬼怎么这么凶？哈、啊，原来是香蕉啊！这啊，所以皮带可以辟邪，你们可以拿起来，但是我们小姐没有皮带怎么办？啊、最喜欢用裤带啊，这个裤带，那么我们就用念佛嘛。这是我这么多几十年的经验啊，用念佛有效啊，还有狮子。狮子呢，它是这样胖的，狮子2只脚是这胖的，哦，老虎是脚子伸出去，你要看老虎的形状，是虎或者狮，狮子是这样，老虎脚是这样，哦，老虎的脚，啊，狮子的脚是这样，跨着，好、哦，跨着，好、哦，啊，狮子呢，它是这样来。这样来，他狮子山是这样来，好像在那朗山，像我们的舞狮这样的来，老虎的趴着，头长长的，老虎穴，在日月潭那里有个老虎穴，以前我在那边帮我们一个好朋友点过一个穴在那边，老虎穴，吼、哦、趴下来，脚伸上，吼、哦，老虎穴在哪里呢？老虎穴要点哪里？老虎穴点要就点那个吐出来那个气，吼、哦，那个果叫做果，水果的果，啊，等那个圆圆那个气要点在上面，不是点在老虎的身上。如果点在老虎的身上，就会伤人。民间啊，民间那里啊，有一个这老虎穴，虎穴呢，那个人是点在。这里，好、哦，还、啊、一个点在鼻孔里面，鼻孔，老虎穴点在鼻孔这里最严重，在这里还可以，在鼻孔会伤人，在杨这个嘉庆君呢、啊，和杨本县这个风水大师来到台湾，来到要看万丹山，万丹山看过了，那个一个虎头山，虎头山的地理。那他看到一门好风水，哎呀，这门风水啊，是员外有钱，有钱呐、啊、没有德。啊、哦，以前呢、啊，啊、哦，这真的很有钱，没有德，帮着的下女呢，都后、哦、很刻薄，什么都刻薄。那个杨本县的这个大师呢，不行，这个要拜，他就穿了一个钉子鞋，钉爱爷，钉鞋呢。他就把风水的某一部分用脚踹三下，开始从墓穴旁边流洪水出来，就算败掉了。流洪水，老昂水啊，洪水流血，他用钉子把它败掉。哦，所以我们学研究风水学，你也要点会点风水，也要会制止他，不要再作恶。啊，当然，这个我们是祖师有传呢，这个时候不随便轻传，有的心术不正会去拜人家风水，你没有看清楚，你就要把它拜掉了，那不得了哎！啊，所以那个虎啊，老虎穴绝对不能点在这鼻子，老虎最气人家，戳，好、啊、这个呼吸啊，啊，你在这里，它就开始是咬人，这点虎。六兽的形状，白虎，

现在头它有威，但是出枭雄，枭雄，然后出的那个国吐出去，下面一个叫做水星，一个小金星，一个水星，等在那边的话会出正义人君，会出将军，好、哦，所以这个六色的点穴方法，牛的穴，牛要点在哪里呢？牛，牛呢？普里有个叫牛鸣山五分刷，五分刷呢？那个牛呢？睡着，啊，有角，有头，在明初的时候，啊，在鹿港，在鹿港就看到这边有那个地大师啊，唐山过来的大师，看到这个普里后面有一晚上的一股星光在那边。开始找找找找找找找，一直找，以前交通不便嘛，找到普里牛鸣山，牛鸣山的地方呢，他哎呀，这里一只牛，啊，他就在鹿港，拿着叫一个人呢，他拿着他们祖先骨骸，把头啊，牛的头啊，把它偷埋进去，一埋下去了，整个牛鸣山鸡犬不宁，鸡不会叫，狗不会嚎。哦，狗也不会叫，鸡犬都不叫。哦，奇怪了，啊、哦，大家感觉很奇怪，怎么也没有听到鸡叫声？大家睡过头，睡到太阳出来还在睡，啊、哦，狗也不叫。哦，开始了，啊，就开始请神，啊，请那关圣帝君，那个关公、关圣帝君开始来，就是，鸡童啊，用两颗心。俩千党，俩起基金呢？他、啊、开始说：“你们这个牛鸣山风水被破，被葬下去了，所以鸡犬不叫。”发动全庄的人，好、啊、去牛鸣山，好、啊、把这找找找找找找出人家拿一个风水在牛头的正中央，把它摆在来再来挖出来，才鸡犬再从此再叫。那个有其形，葬错了会伤害。好、哦，那牛呢？你看，在大家在杀牛的时候，他们都从这里头的中心打，听起来很恐怖。牛排很好吃，但是看要杀牛的时候，你就于心不忍。哦，好好的，人家一直流，哐就从这钉子，砰就往这边这戳。好、哦，这牛人就村子人就。鸡犬都不叫了，拿起来又开始好了。那么牛啊，要葬在哪里最好？要公牛才有效，要看公牛。好，公牛呢？好，你要葬在那生殖器的地方。生殖器，好，就是最近呢，我们的陈部长啊，LP，好，要葬在那里才有效，才会出丁，其他都不能葬。所以每一个地人，这那怎么葬？这个蛇穴要怎么葬？蛇穴呢，它要葬在蛇头退后7寸的地方。所以蛇的穴呀、啊，好、哦，在葬的时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所以蛇穴你要葬头的。退后7寸，退后7寸，有的葬在龙身、蛇身呢，常常会有横祸，会自缢、吊刀。那么白鹤葬在哪里呢？白鹤呢，要葬在背上，因为你看那个南极仙翁，还有这个张果老，啊、哦，他要葬在这个背上，好、哦、才能的。还有老鹰，鹰穴也要展翅，要葬在背上，也不能葬在头，或者是盖在背上，啊，这个都是有很深，也需要去注意的。即使得到一个好风水、好宝地，你没有葬做对了，没有安对了，也不行啊！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啊。

风水宝地啊，好，你会看到呢，好，他所葬的花花了好几代，这个都有它的意义存在。好，以后我们会找很多资料，好，画不同的形象，好，来给各位。以后，好，我们要看大吉等等呢，都是我们需要，我们也自己也需要，啊，进一步的来了解，才能叫做地灵人杰，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一以贯之，无道一以贯之。孔子也开设清清楚楚，只是我们没有去悟到这个原因而已。啊，所以各位，我们要修道。年轻的时候你不修，你不做反省忏悔，等到老的时候，那时候根本病一来了，没有机会去反省，也没有机会去忏悔呢，也不知道忏悔，也没有接近真正的修行法门。所以我们一直在埋怨，哎呀，谁对我不好，什么不好，怎么样不好，这个药打了有没有效，那个有没有效，那个药吃了有没有效，只是在那一边烦恼颠倒梦想啊，这把世间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的八风全部把它又搬出来了啦。啊，搬出来以后，哎呀，你的烦恼就多了啊。等到呼吸不出来，呼吸不起来，三寸气断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我们意识里面还累积的很多很多的烦恼在灵魂界，也走不开啊。所以这个叫做烦恼。人来世间上走的时候，财产没有带回去，只有把烦恼带回家。那么哪一位能够把心安带回家呢？这个真的个人去领悟了啦。所以我们要多做反省，多忏悔。每天我们有时间反省，从任懂事以来，每一件事情要去做反省，哦，很客观的反省，去回过来去看过去自己所做的事情对与不对，自己当判官，当法官，当审判官，啊，判定当时的我这些对不对？不对的，赶快忏悔，找出不对的原因。你也要很客观，像法官审判我们犯罪一样，你犯罪了在哪里？自己要找出原因在哪里，自己审判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这就是反省，忏悔就找出一条路，不要再犯生了。你错误了，应该怎么样才对？你要给自己，当时的自己，哪一条路是正确，什么才对？要这样才是真正的修行，哎，修正偏差的思想和行为，错误的行为，哦，那这才是真正修行嘛。所以修行不在于出家与在家，而是在于有没有悟。你悟了，哦，是这样。那在前天，我们一位信徒啊，师兄呢，到仙佛寺来嘛，啊，一个实践故人说，哎呀，师父，然后以前呢，我家里很不平安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说你家这前面那一堆的破铜烂铁，你为什么不把它清除掉？哦，我在这可以卖呢。我说你卖多少钱？一个月都有5000多块可以卖呀，当然是很好啦。哦，环境啊，哦，这个环保，大家一起来做很好。但是那一堆破铜烂铁。

0: 你要找另外一个空地去放嘛，然后那放就被人拿走了啦，拿去卖了。我说你每个月放在你的家门口一出门就风水问题吗？啊，镜子放在你家里的庭院里面，家里不安吗？每个月的药钱比什么还贵啊。哎呀，我每个月花了十几万呢，不知道怎么办呢。为什么？那就破铜烂铁嘛。而且以前你还没有发慈悲心要去资源回收，以前有没有这么多病？没有，以前都不错的。问题就这样嘛，懂也不懂。所以我们在世间上要懂的事情太多了啦，太多太多了啦。好，那至于经文所开示的，是为小则之人呢，修道修真啊，较比容易。修真，所以小则大鱼大肉吃了很多肉，哈哈，你不一定对身体有益呀。啊，那么很简单的吃了饱腹解乏啊，有卫生，身体健康，心就不会乱啊。身体健康心不乱的话，你悟道就很容易啊。不然现在的人，很多人啊，都是喜欢吃营养食品嘛。哦，什么营养啦，什么营养，什么营养啦，怎么样啦，几点到几点吃什么啦。我告诉各位，那是贪念啊，不是真正的保养啊。啊，在很久以前，我一位老朋友舅舅在彰化，民国65、66年呢，有一次房地产刚好有大波动，他赚了不少钱。一旦赚钱了，哦，就开始吃东西了，因为有钱嘛，就比较珍惜身体呀，哦，就开始找营养师来，几点到几点什么药，几点到几点什么什么，啊，每天2个小时吃一个营养品，啊，每天手吃了要什么样才好，哪一个才有胶质比较好，那怎么样？结果不到半年，病都来了。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原来很健康了，后来病死了，啊，并发症死了，哦，很后悔。刚好有一个时间，我那时候做测量嘛，哦，到他舅舅家，我看他，我哎，你开药房是不是？他不是啦，那我舅舅，因为有赚钱嘛，所以我请营养师都来安排什么药什么药什么药，一有钱亲朋好友就会报好的啊营养品呐、啊，哦，我就排了那个，我咧吃死人诶，那一些。一加一不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三，等于四，等于五，哎，因为药性变化的很多，一加三，一加五，五的五次方，625，哦，所以你这乱配，身体原来爸爸妈妈生给我们，从肚子里面出来了，上天就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我们自己弄砸了啦，所以现在很多很多病呢，啊，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啊，也有一些病啊，所以我现在呢尽量少吃一点嘛，啊，吃太多了，这个反而不好啊，啊，这经中开示了啊，是为小者之人呐、啊，诸子常乐的人。你要修真比较容易，啊，不然每天只为了，哎，几点到几点吃什么，啊，吃什么营养品，吃什么药，吃什么菜比较好，啊，有一位我们的老信徒，哦，他就嚯、哦，他鲍鱼啊，就炖鲍鱼，一次要炖七个小时啊，炖七天呐、啊，哦，七天七夜炖的、啊，啊，那个胶质最好了，好、哦。要请我吃吗？对不起，我没有时间，而且你炖了七天七夜，我吃下去了，真的不知道什么，我也没有那么福报，也没有那么口福了，不要了。哦，我告诉他，哎，某某董事长啊，你有钱当得很好啦，好、哦，但是鲍鱼炖那么久，啊，胶质太多，吃到里面，你血液里面，你会毁足锅的吧？啊，毁足锅的，然后在脑里面，你注意。你的小脑会萎缩哦。你说啊，没啦，那我都经过营养师开出来的药方，里面的加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好了，那就好了。结果前年又一年碰到他儿子了，我说你爸爸呢？听说是你爸？对啊，我爸爸哈，现在呢，啊，筋骨都昂起来，小脑萎缩。我现在是像猴子，对不对？又对呀、啊，只能眼睛动，身体不能动，啊，吃用鼻子灌。我当时我就跟你十几年前跟你爸爸讲过了嘞。哎呀，我爸爸没有讲嘞，没有办法。啊，你身体不好，你烦恼哪有机会去反省？没有啦。然后这忏悔也没有了，只有烦恼了。一天想什么药能改善，有什么药了？你每天在想药，没有去做反省忏悔，你怎么修真？真正的修真，啊，修真，第一，知足。好、哦，第二常乐，保持欢喜心，不是哦，我一天到晚唱歌，不是这样，做到好事多做，哦，让自己心安，啊、哦，然后第三行善，第四反省。忏悔，哦，反省忏悔，不要再发生以后，你才能真正的修道修真。修真是什么？真心，真正的那个心，心安的境界修真。那么我们法门，王禅老祖传了这么多的妙法，啊，我们到底哪一个可用不可用？哪一个可行不可行呢？
那就学易经嘛，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啊。而易经，你一用易，你就知道这个对你身体有没有用意。是爻为用神，动爻为忌神，来克的时候，表示这个你所想的绝对不通。啊，或是应爻来克，或是四爻破，啊，其他的来相克，按照我们所教的方法，那你防患于未然嘛，以其无所生，那你就生活会很快乐嘛，心就会安嘛。在前年，我们一位师兄师姐夫妻，他对养生非常讲究。我说

0: 养生很重要，夫华受诸父母，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或者很正常，啊，是一定的。但是你要知道哪一种可行不可行，可吃不可吃啊！啊，师傅，我初级班刚结业了，前年好像18届、19届了。啊，他说我有用一绵药，我都要卜卦的，我卦卜出来，若是克四爻的话，啊，四爻破，或是其他忌神、丑神动的话，吃下去了，不是落腮。就是那天晚上睡不着，就怎么样？所以他就怕了，凡是用意，难怪夫妻好安约恰吉啊，身体很健康啊，精神好多很，就有智慧，所以修真嘛，修心呐、比较容易啊。你要用意嘛，知因果，意就是因果，你要知因果。你才能够真正的找到心安的一条路，所以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叫我们要用意。好，我们这一位师兄师姐，啊，原来他的儿子，他说很胖，啊，胖的走路就会喘，他吃的喜欢吃的东西啊，他就把他一样一样的卜卦啊，用意，啊，结果。啊，告诉他儿子，你这不能吃了，你什么可以吃？哎，他儿子健康起来，走路不喘呐、哎，哦，所以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嘛。啊，曾经也有人说，哎呀，师傅，你的法门很迷信呢。我说，告诉你，你不懂才迷信，你懂了是正信。那你们就都用易经啊，易经很阴险的。我告诉你，阴险就不懂才阴险。你懂了，易经是将心的智慧提出来嘛。易经是无量劫以前到现在来，百千万亿年来，在每个人的四田里面就有了，心田里面就有了智慧嘛。只是你不会用。当下你拿出来用就好了嘛，对不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所以我们这位师兄呢，和师姐他说谢谢，我家里现在都很健康，以后我家里吃的东西都很少，只要有健康我才吃，没有健康了，稀稀巴巴的哦，有时候呢，我会沾过哪一个吧，可以吃，哪一个不可以吃的，我还是要用意呢，我那就好了，那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嘛，然后帮助他人呢。相对的，做事业也一样啊。做事业，你若是你不懂，漫天的论道，你一点不懂。好了，你道那么会论，这个事业你去做，能不能赚钱？你再论给我听，论给我听，看看怎么论，怎么做，市场怎么知道可行不可行？哎呀，废话，论道了一大堆，能行道的不多呢。所以我鼓励大家学《易经》，7350年的中华文化道统智慧《易经》要修。若是你只是论道，心胸狭。

我来找谁论道，找谁论道，这种心胸狭隘的没有用，你跟他论如意，浪费时间，嘿，不如去多读你的书，啊，把家里的草，啊，这屋前屋后草，啊，扫干净还好，跟他论这个没有用，绝对没有用。所以道在行中，道在日常生活中，啊，所以我们法门到现在接下来，啊，到过分寺道场，啊，也到处打电话来了，要找论道了。我说你们不必跟他们谈，啊，论道去论，啊，这如果最好，你已经拿一本你给他，你全部读懂了再来跟我论好了，啊，不然你不要浪费时间，白费口舌，反而伤感情嘛，何必呢？所以王禅老祖啊，开示我们的法门绝对不能有所强，这个辩论会，啊，辩论伤感情。辩论心绝对不安，因为辩论你想的是这里，我想的这里，你讲了从这里论到那里也没有结果，有如麻雀在屋脊上吵架，哦，一直打打打打打打打到宝给掉到地上来，两只也没有结果，各自飞走了，有的受伤了，哦，所以我们的法门绝对禁止跟人论道，懂吗？道无道可论啊，因缘果报，道无道可论，好，道在生活中，道无道可论，道在你的内外心中，自己去体验去体会就可以了啊，论那么道没有用，有法自己好好修好好学啊，做到问心无愧，多做反省，多忏悔，你就可以逍遥自在了嘛。这也都是四位小则啊。你哦，我读了很多书，很高兴，我搬来要跟你论。我告诉你，同修们、贤士们，你要论道，你到我们啊，这个我们的道藏啊，现在有2000册的老祖开示的道，你来论，论了一本你去论，论到下辈子还论不完，但是你一直论到你该做的事情不做，论没有用，不管你是谁的徒弟都一样，哦，大家世间上的啊，这个小小的雕虫小技不必论，你自己学了好好去学，把它有始有终学好，啊，用在生活上做到问心无愧，而不要侵占他人、伤害他人，那你就是道上的高人了啦，就是绝顶功夫了，心安的境界。所以我一直要求啊，提醒我们啊，唯心弟子们：第一，不参与人家辩论会啊；第二，也不举办辩论会。尤其在武术界，台湾早期就有这个习惯，啊，打擂台，哪一个打擂台赢了？打擂台全部都输了，因为你心里充满了恨，充满了不满，充满了嫉妒，充满了共高，充满了我慢，啊，那么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什么用？没有用啦，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各位，四位小则，世间上，好，我们凡事要知足常乐以外，自己要精进，要好好自己独自去做反省忏悔，好，你不要啊搬了一大堆棍子，那没有用，绝对没有用，凡事要做到心安，你就好了嘛，懂吗？好，所以修四位小时修真教比容易啊，所以啊，同理同难，练道大多成就。同难同理，释迦牟尼佛啊，他早就出家修行了啊，在世间上磨练的各种的，受到各种的伤害的等等的比较少，啊，所以他悟道就比较容易。
换成我们现在很多社会人嘛，啊，大家都是啊，历经身经百战了、啊，那么到最后现在来，你要再修道，马上顿悟了，你除非有大智慧，否则你一直充满在悔恨、不满，好、啊、万叹万叹，到最后万叹到尾啊，把你地家要你万叹终无成就的一天呐、啊，各位要注意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六月九日星期二，农历四月二十四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宜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入宅开张，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六月十日星期三，农历四月二十五日，乙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后天六月十一日星期四，农历四月二十六日，丙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月得百事大吉。三煞在南方。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书籍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不令皮有疑啊，即是自性见，佛法在世间呢、啊，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啊，恰如求兔角。勿令彼有疑啊，那么好受为人有疑心，也不要让自己心有疑心。即是自性见呢，那就是自性的现出来，那的现真相出来。那若疑心的时啊，那真相就没出来，无疑心真相就会出来啊。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佛法确实伫世间，如果没有世间，就没有佛法啊，无佛法。啊，如果没有众生就没有佛，无众生就无佛，无佛，啊、哦，嘛是要有众生啊，啊，所以无众生就无佛。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咱拢伫世间去修行，咱的修行有我的心川来修行啊，吼、哦，经就七百遍啊，七万遍啊，啊，结果落山来要度众生，所以众生多的，啊，足济啊。啊，咱一个大陆一个喇嘛哦，要被传来在极乐世界来台湾，我们来台湾度众生啊，结果来弄唔对，那真济啊，那少人波切也三波切嘛吼，哈、啊，大概嘛是切，哦、啊，你嘛瓦乎，你们是火火火嘛，对不对？啊，即使有个人靠定力，有靠无定力啊，啊，所以一挂咱的大陆密教吼。一挂遐咧，人波切、什么切来台湾呢？想要来度众生，结果拢在台湾咧享受这种气，好、哦，结果好在修行啊，因为一修了有德行，所以爱享受福报嘛，再来弘清啊，还来弘气啊。好、啊，然后有人哎，老师啊，我看你看法你做无记得咧，人遐那些哇，人波切，然后来弘气弘书豪，出门前后两个个人家一个大个大。头前两个挂卡棒，头前挂卡棒，后边加大个大，一手手个，加到大个大，一个挂卡棒，上四个对着墙壁威风凛凛。和你那无哈，哎呦，我要不要搞一天多？啊，还没到那个程度嘞。啊，那你为什么要烦恼这些呢？因为人做个师傅拢有诶威，你安尼师傅无，无你不要去拜伊，对不？你找伊的话，那我就找我咪头。哈哈，我妈就说唔敢下讲。事实上，咱吼清清菜菜吼，煮煮菜菜的话，但是心要有定力，咱的心要有定力，咱唔通随便去吼众生多去。啊，才四年前，刚好那一天我是生日，我都登关处边一间省交通大队大队长啊，啊，伊熟悉一个师傅，什么仁波切，哇，或者仁波切。啊，他就请他来一起来了啦。好啊，师傅，你别等伊哦。那台湾没办啊，台湾众生需要多哦，台湾众生需要多哦，大慈大悲需要多。好、哦，结果台湾享受啊，哪个创一个足水的套房好大，啊，一间好就好起来。结果自修道人很不简单哦，自然不简单嘿。那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咱伫世间呐、啊，你若要求佛法，就无可能啊。别人一张树啊，伊在大，它在长大，在成长，黑的告诉我们的生命在延续。树啊在成长，我们的智慧在增长。咱看哦，我想今年我看咱想今年长偌长，今年若长较长的是表示咱今年智慧大概增较长诶，较长啊。我较赞啊！咱个相就整了以后咧吼，迄个底较底咧，咱个思想拢较灰较热，足成哦。你们住在市里面的，你再注意看，今年相啦，较底恁都大家到底爱互相注意啊，较会烧热啊，吼热啊，烦啊，灰啊，哈哈！啊你啦哦，我相足长的时候，今年烦足长，哎呀，今年大家智慧会增长，大家较会精进。好，大家看，精进。

0: 你个再看嘛啦嘞，啊，今年树啊嘞，哦，很花亮啊，今年的咱只山地零零七较好，咱大众的心里会较清净。恁兜的花啊，今年较好开的时啊，恁今年较好运。以前哇，还没走这条路，民国71年，啊，才开始变。70年搬去公寓的时啊，还原来伫别位啊所住迄间厝。啊，花种袂起来，拢袂开花哦，足奇怪。啊，搬去公寓，吼、哦，花开甲安尼，开甲足欢喜啊！我想，哇，运好啊，死啊！我开始破病来啊，我破病来啊、哦，我这花了开毋着的番哦，我这花开毋着的，只我花开足济都袂破病啊，花病甲严要死啊！吼、哦，上严重71年病甲足严重的啊，遐花。看了花，人咧讲花若开，花开就是好运。结果我开花就歹运，到尾啊咧，哈，我再求道，求了台湾祖师爷，吼、哦，甲我加持，搞迄个咧救我一命之恩的事。开了，我病以后咧，花煞袂开，当毋知是安那。我说哦，世间呐、啊，花开啊，告诉我世间的花。哦，应了当时老祖啊，为好、哦、这孙膑下山那个庞涓下山的时，好、哦，那花是真水啊，但是无法度永远永远留存那么漂亮。好、哦，告诉我，我这个身体是一朵花，很快就要凋谢，那唔紧的修行的时啊，很快就飘飘啊。哦，迄阵的是啊，我嘛唔知啊，好啊，修啊好啊，是只叫五十几点。吼、哦！我即摆足惊，阮厝会花开，啊，足惊啊！花开了，表示出无常啊，夕阳无限好嘛。可惜近黄昏呐、啊，哈、啊！咱张董啊，张院长因厝花开啊，这些不在案内啦，嘿，先生不在案内，好、啊，我赶快了哈，哈、啊、哈，职业不同然后、啊、职业不同嘿，所以佛法在世间，你看了迄花树啊。啊，你要看去因兜吼，看因兜的庭院吼，恁以后会去看风水，看家。但是别人问咧，风水好不好？门口的树啊，那青变变，门口的树啊咧，那有这个叫做面啊吼，迄树树啊面咧，又花亮，这个刀这间厝袂歹，因兜人的心灵还很光明。啊，这口灶的人啊，他们家里家运还不错，没有讲偌歹。你要看门口的树啊，死去打去啊，啊，这口灶。路见面啊，啊，要个路见了啊，都想骂你啊，对不对？好、哦，你们普义嘛，普卦嘛，眼睛一看，哎，这里到这里一看，那一点，树啊，那个面啊，哦，树啊长卡青皮啦，啊是树啊叶啦，吼、哦、卡青皮啊，这一定水温嘛。然后注意看，看伊边啊，看伊墙围墙之下，围墙之下咧，啊，那有迄个青皮啦，这口罩水袂多人啦。水温的人啊，足简单嘞，那有什么好困难呢？哦，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绝，世间的法，那你去干活就是啊，那都要趋吉避凶啊嘛。
1: 维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好，不，切，如果离开世间了，你被找到道而死啊，翘如蜜兔脚，好、哦，翘如蜜兔脚，以后真正信徒会找恁，真正地主会找恁，找恁的问题就是你们的问题哦，要注意哦，找你们的问题就是你们过去的问题，所以你们现在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代志啊，嘿，欢喜受，欢喜受，而且欢喜信受，欢喜信受。因为你现在的不如意啊，以后真正信徒不如意啊，阿是啥，会甲你一定会呈现出来，也就去行，互你看咧啊。信徒来，都摕一块镜子互你看咧，看这镜，伊现在不如意的事情，就是以过去的经验，以你过去的经验，你要甲套嘛，帮他忙嘛。哦，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也是84000法门拢伫世间，啊、哦。你俩离开世间被求道了，那就求脱杠了嘛。正见明出世了，邪见明世间了。正见，正知正见，啊，就出世法，啊，邪见呢，就世间法，邪见不是世间法了，啊，邪正见打趣了，菩提性本然呐。此颂是顿教，亦名大法传。明闻经典节，悟则刹那间。啊，正见名叫做出世啊！我修出世法，就是正见、正知、正见超越了，就出世，离开世间家执着，离开了啊，超越了见解啊，正见、邪见呢、啊，烂的贪嗔痴啊，烂的大家点呢，叫为世间邪正见打趣，你邪见、正见，你那个棒掉去，把它放掉了。好，菩提性本然，那么你菩提心、菩提道，你的完清清楚楚的显现出来啊！哎，啊，此颂是顿教，一名大法传。这个颂啊，是顿教法门，你一定爱不啊，可以 copy 起来，多定不要定，你们每天诵一遍，恁大智慧会开启。啊，一名大法传呢、啊，这是一条船。大法的船呐、啊，你念的去体悟，用你生活中的时啊，哈、哦，就是一个法船啊、哦。迷闻呐、啊，经历劫啦，悟则刹那间。你若迷去的时啊，几啊劫你都要不到开悟。你若堕入妙法，悟则刹那间呐、啊，堕入了这刹那间的我对吧？哈、哦，师父曰呐，经历大凡事啊。说此顿教，普愿法界众生缘下见性成佛。今天在大凡寺啊，说此顿教，好，这里普愿法界众生缘下见性成佛。今天我们在千佛禅堂，仙佛寺千佛禅堂呢，在说这顿教法门，普愿法界众生啊，缘下，好，现在听了，马上就能顿悟，啊，就能见性，就能成佛。十啊。为使君呢、啊，与官僚、道俗、道修道的俗家了，文殊所说无不省悟。大家听了那么多了，要去还省，而且领悟啊！一时坐礼嗟叹，善哉，何其岭南有俗出世！哎呀，这大家赞叹啊，很难得了啊！这里说的岭南有佛出世啊，有这里、个、大智慧者彻底。两难的所在啊啦，啊，我们佛法所讲，一即一切法，一切法即是一。啊，那么我们这一本经啊，这本经啊，这么大本呢、啊，整个的法，就是两个字，六字和慧能。啊，所以我们修行啊，任何一部经，啊，任何一部忏，都是代表一个菩萨的法，啊，代表一切的法，啊，所以啊，大家呢，当你听到六祖大法宝坛经，这部经的时候，就你就哦，里面的就讲。顿悟法门，就顿悟法门。所以我们这部经讲会很慢，但是我希望大家呢一次一次的领悟啊，到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法喜，是一个
啊，有一个法义，而且这个法义好，无论绵羊两界啊，都是能得到法义啊。所以我们修行啊，共修的法义最重要，法义最重要。

我们今天请各位翻开第33页。善知识六祖大师他无有义无相送，各需送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

0: 破邪宗，说通即心通，如日出虚空，微团见性法，出世破邪宗。哦，说经个说太好，说通即心通，啊，如日出虚空。你有那能说法，说法，知道一切法，好，而且你能说一切法，啊，你能悟一切法，好，知道一切法，好，说一切法，你悟一切法，好，那就好。太阳在虚空中。太阳在虚空中，开始我们以为，哦，太阳在虚空中呢，哎呀，不得了，也是只有太阳在虚空中，也是一个小分子而已哦，几粒分子呢，交下了几粒呢哦，不是一转波咯，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这里世间上啊，你悟了很多道，你能说一切法。啊，你能够说一切法，啊，还有呢，你所有一切法你都能表达，也是虚空中只有太阳娘，你看了太阳这样大粒，感觉很了不起，真了不起啊！哦，太阳那么大了不起呢，你要是虚空中一粒小尘埃啦，各位，咱安尼伟大无？啊，虚空中一粒小小的沙，安尼尔。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所以咱即马悟的这点，就是有这个开悟、开悟。为了啊，我开悟了啦！我告诉咱开悟嘛，有一个境界，嘛一部分尔，一部分尔，就好像太阳在虚空中一点点尔，并无全部哦。这点是非常重要呀。好，过去你们听大师啊，过年怎么开示的，我是不知道，但是呢，我所悟的、所了解的，就是告诉说通即心通啊，你能说一切法，你悟一切法，你能弘扬一切法，知道一切法，顿处很多法，也是虚空中一太阳而已，也是虚空中一个月亮而已。那么这虚空中有多少太阳呢？三千的三千次方，安尼看偌济？三千大千世界的三千的三千次方，三千的二次方是偌济呢？多少？九多少？九亿啊？九多少？你看啊，三千的三千次方，你看虚空中有偌济日头？咱在地球这这一粒日头，咱就中到时啊，等下出去骑一点钟呢，马仔面就溜回啊。迄只你多只你多嘞，所以我们所悟了，也是那像太阳是做作孽，一空中是作孽啦。

啊，那么咱现在很多在修行的人，拢讲哦，我就神通啊，我就会飞天上帝啊，错去啊！啊，那在差不多15年前，哈、啊，咱迄阵呢，真正灵修真正流行的时，哦，伊个老师，我脱出三界啊，我已经甲佛当在边缘境界啊，我看你甲背我看嘞。佛的背啊，你不要看，嘿，我有法度，你无法度，你人佛的背嘞，会飘就无起来了。啊，你呢？要是只一块人踩伫只叮当都袂叮当，含在门卡说你说袂过啊！你听这是迄个阿罗汉果啊，见着阿罗汉果嘞，哈、啊，遐人手就噔噔噔，我都去提来，咱就无法度嘞。哦，所以说通即心通，如入处虚空啊。好，所以叫迄个叫人啊，要自己往内练，叫人爱谦卑，好、哦，咱莫干嘛聊聊的控股啊，太阳都不控股，那里控股？好，微传郑信华啦，出世破城中，郑信华，郑信，咱的姓有什么姓呢？会当食饭，会当撞鬼，会当想，会当不啊？会放晒，会放尿。啊！会笑，会欢喜，会哭，迄种咱的性呢？所以，哎呀，我正性咯！我告诉你，恁大家拢正性啊！恁无了解讲性是啥物件，要装鬼啊！会好骂人，会哭，会笑，会了去创啥？你反正你都会想，迄种是性，都是性，正性。了解到自己能够做什么事情，了解到自己你能够悟到什么境界。郑信华，那么就是如入此虚空，头前说通即心通，如入此虚空，唯传郑信华，出世破邪中。那么郑信华是哪里？说通即心通，如入此虚空。哦，这有够好！当我第一次看了你讲这两句的时啊，哈哇哈哈大笑，我就欢喜。好，原来呢，拢自认为自己一个讲过一心的时啊，啊，才看了，哎呦，家里面所说的叫拍写，真拍写，真拍写。啊，出世破邪中，出什么出世呢？超越世间一切法。超越世间的执着，超越世间的我执，超越世间的无明，都是为出世破邪中。好、啊，邪中的世间一切法嘞，这样嘞，好、啊，这就都想啊，我已经心通啊，我说通啊，哎呀，那还是虚空中一个小小分子，那是有太阳的虚空中而已呀、啊。好、哦，所以这个位呢，你们多练的话，你们悟的境界也愈来愈广。啊，曾经咱有信众提出啦，伊讲哈，老师啊，我已经顿悟啊，我已经悟到啊，悟到啊，我开悟了，没有错，咱开悟，开悟有开悟的境界，开悟的境界。那么说通即心通啊，如入此虚空，这嘛是。佛的开始，所有的一切，啊，法界众生，啊，一切的诸菩萨，啊，诸众，这样的性情呢，告诉他们，哦，你哦是神者，嘛是虚空中的一个小分子，虚空中的一粒就日头安尼尔啦，一个太阳而已呀、啊。哦，这点你真正想哦，这一点很重要哦。啊，有的人，哎呀，这里哦，我现在已经悟到了，什么都是我的。我告诉你，太阳一都唔敢讲啥拢你的，你哪讲什么都是你的？但是我们的心，那的心，啊，包罗十万法界一切众生虚空，啊，日月山河啦。啊，这个日夜星辰等等呢，都在我们的心之中。啊，那个讲的哈，花机无顿见呐、啊，迷雾有慈极呀、啊，咫尺见性闻呐、啊，愚人不可惜呀、啊。花，这是无顿。

0: 滑、无紧甲慢，滑没有顿，没有渐，无马上诶，要不慢慢来，这是自然的法则。
1: Yeah.
0: 自然的法则，天地天地，所有一切的法则。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3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3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黄禅老祖妙智圣，
1: 黄禅老祖妙智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黄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黄禅老祖，
0: 各位唯心圣教，己亥年黄禅老祖普天，即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台湾平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秦朝东渡日本徐福尊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北移韩国九黎蚩尤后裔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5000年来改朝换代共发生的3762次大小战争，王子金明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子怨灵当下佛诞法会坛上，各姓氏祖先诸灵，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身上依附灵，无缘自世英灵及地基族，山河西涧，路头路尾。陆海空所发生的男女孤魂，无数男女孤魂缘何染动诸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继续为各位来共修黄禅老祖天威，大无其外，细无其内。上古无量劫前，当下、未来，都是黄禅老祖的天威所涵盖的。所以黄禅老祖他究竟有多少岁数呢？我们无从考证，只能说是无量劫就有黄禅老祖的天威了。所以黄禅老祖的天威到底有多少，不可思议，不可说。黄禅老祖的慈悲究竟有多大、多宽、多广、多长，也是不可思议，不可说。所以黄禅老祖倒驾慈航，在台湾净土，为世界之和平、天下太平及守护

0: 地球的平安。这道教是含光降台湾净土。王禅老祖的智慧，大无其外，不可思议。任何一个星球、银河星系，所有的众生，所有的星系的调和，都是王禅老祖的圣法。所以，王禅老祖并不是我们所想的，你是道教、佛教、什么教，不是这么狭隘的。所以教非教若是你悟了，你就过去无量劫以前到现在来，所有的世间巨细大小的事情，都是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而成。那么，我们恭赞王禅老祖天威，也只是知道表皮一点点尘埃的天威，就不得了了。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所以我在攻占王禅，老子天威。啊，常常感觉说，所攻占的王禅老祖天威，在我们人世间讲起来是已经不得了，但是也只是小小一点点而已呀。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啊，成就的极乐世界究竟有多大？和王禅老祖的天威一样的等同。不可说，不可思议。所以王禅老祖天威啊，我们要来了解的，也从其他的圣神活菩萨所成就的净土。啊，来理解。所以王禅老祖天威，我们要说的，再过10劫还讲不完。那么我们就这次法会，数15天的法会。啊，讲到阿弥陀佛的成就极乐净土，和王禅老祖在世间的净土是等号，所以这我想起民国76年。又一年，啊，一直很冲动的车子开了到高雄，啊，这个圆通寺去比如殿拜佛。啊，出来感觉佛前外面有一本书，我转过去一看，一本《佛说大阿弥陀经》，啊，翻开来看。竟然是我们在念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希望到极乐世界去。啊，一条路怎么走？所以我很高兴到请进来向佛叩了3个叩头，请回来之后。我就开始研究，那时候仙佛寺还没搬上来，啊，一直在研究，在参在悟，所以当下那时候，我发了一个愿。我要建设一块像极乐世界的净土，刚好仙佛寺这块宝地啊，原来是荒山，我就买了， 啊，一看呢，这块宝地耶，可以建设一块像佛刹、极乐净土。啊，依照中华文化道统，王禅老祖的易经风水和宗教的内涵。融合建设、规划、设计，我不假他人之思维，完全依照王禅老祖开示的九天不蛙，啊，各种的地势。形态不破坏，加以美化，盖上的点线状的小庙堂，所以。老祖就开示了，你要把极乐世界佛净土，把它搬来仙佛寺，把仙佛寺盖起来，让有缘的十方法界、十方大众、善男子、善女人。能够来到禅机山仙佛寺来这里修行啊，所以我很高兴，我就发了大愿，我一定要建设一块人间净土，名为禅机山。啊，就三仙佛寺的道场，一步一脚印。虽然我没有钱，得到各界的支持，省吃俭用，啊，来建设，这个就是建设人生的整个的过程，完全一样。所以，王禅老祖从民国72年倒驾出航，到78年搬来仙佛寺这一块宝地，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一步一步的建设，啊，一步一步的向前行。我家没有钱，只有靠着够借，省吃俭用，共同来，同心同德，建设一块残疾山净土。建设的过程，一面研究极乐世界佛净土，啊，它的成就方向方式，我终于发现了，啊，世间的任何建设，主天不挖。啊，只能美化，即是修行啊！所以我很高兴的，毫无怨无悔的来建设，尤其在建设的过程，都要考虑到名扬两界。灵魂界、阴界、地狱界，啊，怎么样的形成？啊，怎么样的居住？现象世界、人间界的建设呢？也不外乎名扬两界，一看到了，心就会定下来。所以禅机山仙佛寺建设之后，虽然不是很豪华，但是有一种安定的感觉。啊，即是佛刹，所以在极乐殿，第一栋极乐殿盖起来，文殊、王禅老祖就开示，提了一首文莲：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我扣了上去，想了很久。仙人撒网一箩筐，啊，就是世间的百态，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佛刹，佛世界，净土世界，完全是以心为王。所以我悟了，感恩王禅老祖。所以一路走来。本着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所以我也一直期盼我们的各位有缘的善知识、唯心贤士同修，把这一句话用在你们的家庭、事业、一生，怎么样来成就？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世间的百态，世间百业，拢离不开心。
离开心了，那就不是道。无论名扬两界、灵魂界的好兄弟们，若是离开了心，灵魂界的亲朋好友也找不到自己呀。所以我将这仙佛寺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就的极乐净土相互的辉映啊，我感恩再感恩啊，所以我也就了解到阿弥陀佛成就的48个大愿。我们做事业一定要发大愿，你不发大愿，事业成就是有困难的。你发了愿，一定要做利他，若是利己，你就没有龙天护法来护持你。啊，这是一个天机，利他，你盖庙要干什么？盖庙收钱吗？啊，盖庙要怎么样吗？都不是。盖庙道场啊，就是慧能大师六祖坛经，慧能大师说了一句话让我感动，要相互回应，就是见事纳生。那么我没有出家，没有现出家相，所以我就以见事纳贤，才有今天的唯心圣教、唯心贤士你们的名号。唯心贤士和见事纳贤，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续，

温永喜，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哎，我们今天，是中华民国，94年12月14日，我们在台湾政府的东部，台东，俗称的小野柳，在这里，将，小野柳。东海龙宫，的这个，山河大地，无上甚深微妙法，它怎么样形成的？到现在我们还想不通，为什么有这么好、这么美好的一块宝地在这里？到底它蕴藏了几千万年、几亿年，我们都不晓得。由这里就可见地球的年龄有几亿年之多，但是站在我们台湾这一些考古学家地质学家们，他们对于这一点呢，也许一年的关系我还没有看到对这方面的报道，所以今天借着我们长吉山修佛寺易经大学所举办的94年度世界华人易经风水学养成班，我们各位世界各国回来的华人同胞同修呢，今天在这一年借这个机会呢，来请各位来到现场，来到小野柳，这个叫东海龙王的东海龙宫。大家也许没有去注意，山河大地都有它的禅的境界，山河大地也都是如来它的化身。可是呢，我们很容易忽略了，因为我们工作很忙，世间事情很多，所以呢，我们就没有留意，这个一步一脚印。每一个地点它之美，首先我们在小野柳呢来看到这一点呢，它的化石，这个化石呢整个是一面全面的，全面，这个全面呢都是龙鱼虾鳗的化身化形，首先你们来看，这一个地方，这里一条鱼的头在这边，鱼头，这里一条，鱼头呢，在这边，鳗鱼头弯过来，你们看到？
1: 有。
0: 好，来，在这里，你看。这个鱼都往这边来，鱼的头，这边也是鱼的头，鱼的身到这里来，这里，你们看那个鱼，头也在这里，鱼的嘴巴在这里，这里的鱼，整个这个鱼呢，那边你看，也像鳗，也像鱼，整个鱼头。鱼身，都往这边游到这边来。那这里呢，这鱼的头，往你们所看的地方，所有的鱼都往这边来。你看，那边，都是一条一条的鱼。这个是鱼，很美哈，这里鱼也有过来，有鱼也有。游了过去，游了过来，整个前面的，都是鱼。有没有看清楚？
1: 有。
0: 你们在世界各国有没有这个？
1: 没有。
0: 没有。所以这里，那边，这边鱼头，前面都是有鱼。这都是鱼，这么多，这一条 最大尾，看这最大条，啊，大不大？
1: 大
0: 条，啊，这个慢，这是东海的，属于东海的龙，啊，吼，啊，整个前面这边的鱼，这边也是鱼头，啊，这边也是鱼，往上面游。啊，鱼是往上游，鲤鱼要龙纹，它是往上游；若鱼是往下游。

0: 吃什么鱼？死鱼。啊，所以鱼它要往上游。哦，那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那么既然往上游了，那就是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啊，连石头它都有生命啊，何况人也是有生命。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 Pay 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路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2: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那么这个生命呢？啊，虽然是石头，它是活的。那你看前面那条鱼，前面，哎，往下来，这么往上，大家都往这边来。那么主穴在这里，啊，鱼王在这里，这一条就是观音骑龙，对吧？像观音骑龙，等一下来。 啊，你们可以照相，啊，照一些相回去了。你们要开海产店，把这张大张的放大挂在你们家里，哇，你们的海产生意一定很好。啊，如果你们家里餐厅可以，啊，那，诶，相片照起来，诶，挂在餐厅里面。 哈、啊，你每天都想着你就这么大条的鱼是一生吃不完。但在3年前呢，我就跟我们交通部和这个东部的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我跟他们建立，这要好好保护能够呢建立介绍给大家来了解山河大地。 也给大家了解到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生命。那么究竟这个鱼它有几千万年呢？也不晓得。再来更妙，为什么它会有这种化石这个形状？而既然如果说化石，它为什么都会在这里一片石头，所以一片的啊这个石头呢都化为各种鱼，到底？ 哪一位来雕刻了？上帝来雕刻吗？或是上帝派人来雕刻？或是东海龙王啊？哦，他来雕刻呢？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给他保存一个谜，哦，谜呢，人生才有明天。这人生有谜啊，才有明天。若是完全没有谜呢，你马上遁入啊，我们就不要再来当凡夫。好啦。 这里呢，就是所有的，就这里为止，主在这边。那我们看山形、看风水、看地理也一样的道理。啊，这个叫众星拱月，所有都往这边来。啊，所有的这啊鱼呢，包括这只，啊这只它也是往这里来，可惜呢被破坏了。我们台湾呐，啊这些对于啊山河大地它的保持啊保。

0: 们都糊里糊涂的会把它破坏呢，很可惜啊，几千万年来这条鱼哎都没有啊抓去烤下巴啊，结果呢它就被抓去烤下巴啊，这个很可惜的。我们建立了啊，各位啊，我们全国啊各地的旅游者哈、啊，我们应该好好来保护这个，来欣赏大地啊之美，欣赏大自然之美，欣赏啊上帝啊创造世间万物之美啊，它的功德力不是我们人所能够了解的啊，所以啊，我们究竟怎么样才会有变成这个鱼？还有这身上的斑斑点点，你看这鱼身上的斑斑点点到底是谁来刻的？哦，你看这斑斑点点的鱼斑，这是好像什么鱼呢？好像是石斑鱼啊、哦，现在石斑鱼很贵耶，哦，石斑鱼很贵，我看好像石斑鱼又像哦那个海马、海鳗鱼那边，哦，你看那非常的活跃，你们看的这个生命一直往这里来，一直往这边来，大家往这边，啊、哦，主线就在这里。那大家也可以等一下来这里当东海龙王，啊，龙的王啊，啊，欢迎呢，啊，我们全国的啊各地的我们观光者呢，观光客呢，到台东来的时候，务必一定要来。啊，小野柳啊，把这块宝地你找到了以后，你才会赞叹大地啊，赞叹大地之美。好，我跟各位简单介绍到这里，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恭喜大家都站在龙王的上。啊，这里是东海龙宫、东海龙王啊，一个护法的点啊。等一下呢，会带各位啊到后面那边啊，主席也在后面。这里是护法啊，这边右边我们的白虎沙才有这个虾兵虾将啊。龙沙是属天，虎沙是属地，属于地，属于万生万物。所以这个虎沙这边的外围呢，才有各种的护法啊，这个风水的法则，会有啊各种动物出现的时候啊，那都是在虎沙才有，若是在龙沙呢，它就不会有这一种的啊，其他的啊虾兵虾将啦，或者各种的。啊，这个动物出现，啊，这个是山河大地，啊，天地之间，它非常奥妙的，啊，所以啊，啊，在这个地点呢，啊，我们呢，啊，我们把它啊称呼为东海龙宫，啊，东海龙宫呢，啊，那现在呢，我们往那边东边看，啊，东边，这边是东海，啊，那边是东海。哦，东海现在是在涨潮的时候，这个鱼耶，啊，这个鱼耶，是不是从那边游过来？一定是从东海游过来的，周围的那个很自然，啊，有那些石头，大大小小的石头，它也很自然会在那边挡住，啊，挡住呢这个龙虾呢，啊，不被破坏。啊，那也是都是护法，所以山河大地呢，啊，它这个之妙呢，啊，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的，啊，那我们只有用赞叹两个字，啊，现在呢，啊，我要到对岸，你们在这边，啊，我要现在我去介绍各位叫岸，我们要有岸台，啊，要朝拜，有岸台要来朝拜，叫一二三的一叫一字岸，一。啊，写字的字叫一字岸，一个岸花一代，两个岸花两代，三个岸花三代。那么这个能够花多少代呢？哦，你们站在这边，坐在这边呢，哦，我过去介绍给各位看哈。好。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

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位同学阿弥陀佛。好，我现在站在东海龙宫的另外一宫，就偏宫、偏房、偏宫的对面。好，要结穴，一定要有朝拜，要有案。那我们易经，易经卦来看呢，从先天，你们那边是北，这边是南。南的先天卦是什么？先天乾为天，乾的三横一三横嘛，对不对？这就复合这三行喽，复合先天的体啊，先天之体，山河大地都是属于先天之体啊。那你看，这叫按，这乾卦一爻、两爻、三爻都是乾嘛，是不是？那就复合先天的卦位，先天卦气，它有相吻合的时候，这个地方就知道会结穴。都是各位，你们出去看山河大地，欣赏山河大地的时候，看到有三个的三座山的时候，它表示这个地方的北边附近一定有结的好龙穴，所以这三横这有多少案呢？这个那么多这一直按一、二、三、四这个都是按。那么等一下你们过来看，这边的也都是前面的，都像乌龟、鳖、海龟的头往你们那边每一次都往这边，可见就是你们坐的地方就是龙王的位置，你们都是王你们那边就是主穴，这里按好多按，一只二三全部都按，都往这边朝拜，都往这边朝拜，那边朝拜，后面朝拜，主穴就在你们那边。那你们的后面呢是坤所以在你们后面是陷下去了一块的大平洋后面为坤，坤是代表着大地乾呢代表是为天这个呢这个是在东海岸的地方这么美只有我们今天有这么好姻缘能够在这里呢享受到东海龙宫东海龙王希望各位呢同修呢等一下你们周围你们多看一下，你们就可以了解阿弥陀佛。在外面看山河大地的风水一定是先看先到星斗呢包括有他的护法神将都是星斗青龙白虎朱雀玄轮都是星斗。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你们往这边看看这边的这个寺三寺都往这边朝拜，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主人家在那边，主人在那边再告诉你主人在哪里，我不晓得我不晓得主人在，我不晓得大地不说话了我们主人在哪里，他不能说我不晓得，就直接告诉你们主人在那边那你看这里也有很多的化石这里也有很多的鱼这里的化石这边鱼

好的，鲨鱼这些化石呢，就告诉了主人在那边，大家就往那边去了。主人在那边，刚才主人那指一个点，啊，这里呢又啊另外一个局哦，你看，一头那么大那么大的鱼，啊，你包括那边也有啊。那我们现在就按照他指示的路线，我们来找东海龙王在哪里。同学哈。啊，我现在站的这个点呐、啊，就延续的刚才那一点，啊，这个点很妙，啊，这个是一个护筏，啊，这个是一个大的鳗鱼，叫海龙，这个海龙，啊，这海龙一直往上游，往上游，往上游，游到这里来，然后头它转过来了，啊，好、啊，转过来了，龙。他要去看着主人，所以龙王呢，啊，就在我指的那边，啊，现在我们就要过去看那边的一个主穴，山头落下来那一个主穴在那边，好，我们现在就过去看哈，好，啊，我们现在在台东小野柳东海岸的东海龙宫的正。宫的位置，刚才那个是啊，所有虾兵啊鱼啊虾兵虾将啊的龙宫，这里是主穴的龙宫啊。那我们呢，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地理，一定要开大洋啊。后面是玄武，一个大金星啊，一个五曲星。啊，你们看有没有看到形状？哦，就是大五曲星。啊，咱这边呢是左辅，哦，左辅，啊，右边是右丕，左辅右丕。那么前面就开大洋，哦，开大洋呢，就是我们的明堂。我们结穴一定要有明堂，若是没有明堂的话，啊，那穴就是假的。就不是真的，啊，那我们现在就来往前面来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宣告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敬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我是洪玉江，欢迎大家一起来关心台湾的百工百业。那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化伟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那我们来到这边邀请到的是黄世伟，黄师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的住持圆路法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两位。
1: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老师好，
1: 我是台北市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好，让我们欢迎黄师兄。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那我是华海建设黄世伟建筑师。
0: 我们今天很难得可以借着台商会的节目，然后能够坐在一起，那分享一下师兄在他的建筑专业上面，同时呢结合了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的智慧。那我们在运用上，或者是我们自己在教学上面这些经验哈，都可以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那我想请问老师，圆路法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社会服务上面跟教学是结合在一起的哈，
1: 是
0: 那这
1: 的。
0: 个过程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故？
1: 其实很多人呐，他们都懂得说哎，要一个建案要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懂得去做一些开工的法仪，
0: 是。
1: 但是不是他你懂得做，那你怎么拜，那就不一定啦。
0: 爱搞
1: 像
0: 吹了哈，
1: 对，
0: 吹
1: 像
0: 到烂尾新
1: 我。
0: 圣教，易经大学的法
1: 有
0: 师
1: 一
0: 这样。
1: 个案例了哈，他来我道场的时候，他本来要来上课，结果他就讲说，

0: 他的公司啊，在新庄啊建了，大概800多户，一户都没卖出去，好可怜哦，真的，一个建案里面一户都没卖出去，那一定是
1: 实
0: 亏
1: 际遇
0: 本
1: 到
0: 的，
1: 的状况，
0: 对，遇
1: 这样。
0: 到状况。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有没有开工的法仪啊、拜拜啊？有啊，我们也都拜得很丰盛啊，没有错。拜拜是你看你怎么拜啦，就是时间这个择日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没有好的日子，那你就只是说我很诚心的拜拜，其实那个效果是不会出来的。那四维呢，我都叫他四维，因为妈妈跟我是同学哈，所以很
1: 哦，
0: 熟
1: 是。
0: 啊。然后他也住在我们道场附近啊，我也跟他讲，我说你那么忙，然后每次下课，文化大学下课回来，要赶到大安寺，其实到那边都已经7、8点了。
1: 对，因为一开始的启蒙在大安
0: 对，
1: 寺
0: 是在
1: 圆
0: 大安
1: 德法
0: 寺。
1: 师这边
0: 对对，
1: 呢。
0: 所以我是跟他建议说，没有关系，你的学籍还是在大安寺。
1: 嗯哼。
0: 那如果你不方便、来不及的话，其实可以就近到我们这边来上课。
1: 是，
0: 我们这边有18、19都一起上课嘛，
1: 很
0: 所以
1: 多
0: 我有
1: 同学。
0: 19届的，所以他就会来上课。那大家很熟嘛，因为主要是跟妈妈太熟了哈，
1: 对，同
0: 就像
1: 学也，
0: 好姐妹一样。
1: 哦，
0: 那她从建筑设计要转到建筑公司，那当然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哈。
1: 嗯。
0: 那她也很诚心啊，而且她也学得很好。平常讲她真的学得很好，然后她有什么问题的话，如果说卦卜完以后，那当然要看一下卦嘛哈。那如果说觉得有疑问，他会来跟我一起讨论，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要那个建房子嘛哈，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建房子要很多法仪哦，我们宗门有很多很好的法仪，你要不要按照宗门的方式去做？
1: 对，这如果说一般社会大众的话，真正无讲，拢大家唔知，嘿。
0: 对，都很专业。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除了拜拜以外，我们要择日，那择日我们的法仪就是要诵经，诵经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你一个工地开始要建安的时候，你一动起来，当然会惊扰到一些冤非软动啊，法界众生都有，所以我们除了供养，哦，拜拜就是供养东西嘛，那供养的话，除了你的食物以外啦，当然要金宝，哦，就是诵经，所以诵经是非常重要的，那它很。因为进宗门嘛，虽然很了解嘛，
1: 是，
0: 那他就说，那我要怎么弄？我说，因为诵经有诵经师嘛，我也不会啦。说真的，我只是会跟着诵而已，所以我就帮他找诵经的老师来帮他做这个法仪。那他的地主啊，他跟我讲的，事后跟我讲的，地主本来跟那些人要合作嘛，如果那些人如果一起合作开的话，那个一起建设的话。哦，那个土地很大很漂亮，可大家都不愿意哦。那当然啊，我们做法仪的时候，地主也要来跟着拜嘛，对拜啊。他是公司老板，当然要来拜。那拜完以后呢，法仪做完以后，事后是四维跟我讲了，他说
1: 是，
0: 那个地主哦，他本身是也是有宗教信仰，他是一个寺庙里面的主委还是什么，
2: 对。
0: 然后他很高兴的，70几岁了，70、80岁，他可能就是说，应该说他经验很丰富。他说我们一诵经的时候，他说神佛都下来了，我们是没看到了，他自己讲的，所以他非常高兴。然后我们诵经完以后，附近邻居都来讲好话，跟他们讲好话。
1: 这就是兄提到的殊胜，
0: 很
1: 殊胜，
0: 殊胜，
1: 欢喜
0: 真的很
1: 心。
0: 殊胜，很欢喜心。但是呢，因为太慢了啦，有些甚至还要求他说：“那我们跟你一起建，那建筑设计图都下来的，执照也下来，怎么可能？”所以经过这一次的方式嘛，然后他也感受到很多了。那因为之前呢，就刚刚讲的嘛，他因为之前不太懂嘛，所以就。工地就会有一点状况哈，不管是设计方面，然后我就讲一个故事给他听嘛。我说我们一个周董嘛，周董，他以前买桃园那个工厂要盖的时候啊， 好像造价不要算亿的吧，上亿的还是多少钱？我忘记了。这师傅讲了，那他本身也跟我提过这个事情。那在我们法会的时候，师傅跟他讲说，你要把所有的土地的地号都要设灵位，设第几组的灵位，哦。那法会完了以后，师傅讲，你慢车决定，你去找人来估价，就一估哦，差了多少，你知道吗？差了2000万。你看，光是那个建筑，建筑费用啊，一差2000万，那我好谈。说真的啊，所以我就把这个故事跟市委说了，就他后来每个工地只要地要全部都设第几组，就新闻社说："哦，你这么多土地哦，你怎么那么厉害？你好。"
2: 我说："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我只是建筑师的角色去做这个设灵位的事情，这样。
1: 所以这个真的是没有走过哈，实际的经验体会，就不晓得这个重要性到哪里。
0: 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每年那个法会的时候，他都要花很多钱。我说值得啦，一定值得。因为很巧，就是上次周董的他的那个，我正好是念那个文书的时候，正念到他的，哇，那土地好多。后来就问他嘛，我说，因为周董是我以前是我们爱心道场的，算是也是个来帮忙的一个董事嘛。那我就问他，我说我念到你的文书哦，你怎么那么多土地啊？怎么设那么多灵位？你要花很多钱。他说花的差不多10-20万，真的。可是你看他一下子做完以后，节省了2000万呢。你看这个来回差多少？所以法界众生真的是很重要，我们还是要帮他们超度。
1: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的建设啦。
3: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那我们的宗教的这个教育，就是说在学校没有学到的事情。 在我们的家庭教育里面没有办法提供的非常完备给我们的，那在维新圣教义经大学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学习。那我想请教师兄，就是说，建筑业在平常如果说一个案子这样子，它其实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1: 其实我们建设公司一般最在意就是时间，哦，时间要快，资金，哦，所以时间拖长的话，你资金就会比较有压力。那 就是跟刚刚陈如刚刚圆路法师有提到的，那我们之前有十大案哈，就是最近落成，那拿使用执照，那在拿使用执照之前，就是一直没办法省下来，好，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又拖了快半年，那我就把这事情有卜卦，然后也去找圆路法师去讨论说到底什么原因，然后最后探究出来原因就是说，法界要跟我们要谢土，那我就跟圆路法师说。 我有安排要卸土啊，可是，一般的卸土都会等到竣工使用执照拿到之后，我一并跟他答谢。可是为什么他那么急？我执照还没拿到之前，你就要跟我要办这个法仪，所以我就跟圆路法师那边讲，就那边笑啊，我也在那边哀这样子。那到最后的，我们就赶快决定，赶快做，毅然决然挑日子，赶快做竣工。竣工完的当下，前一天吧，我记得前一天执照就核准了，可是中间就是拖了这个冤枉的时间。那 法师就说："你怎么不早点讲？"我说："我的想法就是竣工完，使照拿到，我一并答谢。"他说："没有，因为法界就是要跟你要这个金银财帛，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去做这样的法仪，然后诵经把它圆满完成。"哦，那这是我们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2: 其实它的整个主结构全部都完成了，
1: 对，
2: 只剩下一些。

0: 小小的细节啦，
1: 嗯
0: 啊，他也没提早跟我讲，就拖了几个月啊，
2: 我学快半年，
0: 快半年哦。后来跟我讲的时候，我说帮你挑两个日子，那、啊、你看看，你卜卦看看，因为他都懂嘛，所以就他自己去卜卦，卜卦我们就讨论，就选了一个日子。那我就跟他讲说，你点香跟老祖讲说，我们已经决定哪一天要做谢土的法仪了，请老祖做主哈、哦，啊，让他们知道。那让我们的那个使用执照赶快下来，哎，结果就
1: 报告出去这样。
2: 是啊，是啊，是啊。那现在就顺利圆满，就是拿到，然后准备交屋了。
1: 哦，
2: 对对对。
1: 所以这真的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好多的一些学习哈、哦，就是说，竟然这也是一个很跨界的一个沟通，
0: 对，跨界的沟通。
1: 对，这经由法师，然后王禅老祖师尊，能够让我们可以了解这事情的真正的。很深的一个问题点，那我们也达成了一个讨论，觉得我们决定这就是现在要去做，而不是说自己原本的各地行为，然后各地行为其实我们丢了哈，
0: 也
1: 是说对啊，就是自己要能够去多一个心思，然后去告诉自己说是不是我要去请问法师，然后我能够让现在这个情况停滞不前，那找出原因来。那我们也许可以更掌握时间，这样。那我想现在就是说，在台南这边，还有各地师兄这边也都还有很多的一些正在进行的一些建设，还有很多的这些案子哦。那在这些案子里面，我们是可以提出来一些分享呢，就是他们的一些过程，对，顺利的，OK，我想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这样哦。
0: 那个台南的案件。他很顺了、啊，其实他们功德也做了很多。师大这个案件快要完成之前呢、啊，他就已经接到台南的案件了。他想说啊，台那么远，可是他们的同事就说，他的好朋友嘛，他同事介绍的，那他们也很有福气，他公司人都愿意相信。他讲一句话，他们都会配合。很怕就说你公司人不愿意配合，这就很麻烦了
1: 阻
0: 哈，
1: 碍重重。
0: 阻碍就会很多。然后他要到台南啊，我说那你我帮你找圆门法师，那也很好玩哦。因为农历是7月嘛，可是国历已经可是已经交月令了，也是8月令了。那边想说不要再拖太久哈，因为再差一个月的话，可能就是日子就不好选了。那我们就日子挑好又，然后有请示老祖，然后他还在卜卦，我说应该可以呀、啊。结果后来哈、哦，就某那个地方某某一位老师就讲说，不要啦，他是7月，我们不要7月份动工啦，哦，那怎么办？日子都选好了，那老祖也说可以啊，为什么说不要？哦，那后来我们就正好圆梦法师到基隆道场嘛，那我想说，我们在跟基隆道场那个圆堂法师是我们二阶同修嘛，我如果有疑问，我还是会找他讨论的哈，因为大家都同修嘛，有时候我们学很多没有错，但是有时候会太久了，会说到底对还是不对，会自己有怀疑呀、
1: 对对对。
0: 啊。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们去基隆道场，我们再找圆堂法师再讨论看看呐、啊。就很巧，那一天正好圆梦法师到，
1: 也在那边。
0: 到
1: 哦，所以
0: 那
1: 是有
0: 个
1: 贩卖课程吧？
0: 很巧，真的很巧，我觉得老祖安排的。他说他今年度才第一次出门，他完全都没有休息时间了。那第一次出门，想说到北部走走，然后就到基隆道场嘛。那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在那边，那我就跟他们，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说，以你们的经验，师父是怎么说？因为我们不是真的对这方面很有经验呐。通常来讲，7月份我们都不会去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那可是老祖说可以呀、啊。那圆梦法师就说：“我看，我说已经8月令了啊，没关系啦，都已经8月令的。OK，可以。然后他就，我们本来想说要有没有办法请到他啦，因为他们
1: 维
0: 是
1: 新
0: 金
1: 圣
0: 刚
1: 教
0: 上
1: 贩
0: 师
1: 卖
0: 啊，
1: 学院的教务
0: 对
1: 长，
0: 呀、啊，教务长啊。我在想说有没有办法请到他，我心里这样想。
1: 是，
0: 然后他就讲说。哦，那天啊，那天我正好有空，哇，真的很有福气耶，
1: 对，这。
0: 太有福气了，真的太有福报了。所以我常跟他们讲说，平常 他跟妈妈对宗门真的贡献做很多的功德，所以这个无形当中，老祖就会巧安排，然后就请圆梦法师他们一票人去啊，去帮他们做法仪，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真的非常殊胜，我很感动，真的。
1: 每一次维新圣教泛办学院哦，帮这些公司工厂，然后来做这些相关的，譬如说像是动土啦、上梁或者是亵渎的法仪的时候，哇，就是说回传回来电视台的这个新闻稿呢，都写得非常非常的仔细完整哦。然后光是看到那个新闻稿，我们就觉得说，哇，好像身临其境参与在其中那样子。对，我就觉得真的很充满法喜，真的。那所以其实也让我们有一个更深层的学习，就是说，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听闻，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惯性，但是一般的社会大众他不了解啊。
3: 忙碌的学习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像我哈，我是会帮信众，然后帮信众去帮他们看房子。那信众他相信我们的法的，要去看房子之前呢，他都会把设计师带去哦，然后很会问啊，我这个房间要怎么弄啊？我这个客厅要怎么弄？我神位要怎么弄？哦，然后问了很多很详细，就一听才知道，他每天都在看我们的微信电视台，
1: 是，都
0: 所
1: 还平
0: 以。
1: 时付奖金
0: 对，所以他
1: 说
0: 们也
1: 法，
0: 懂得很多了哦。但
1: 对，
0: 是当然听是听得懂，也知道要怎么做。那当然他没有接触到我们的宗门里面，啊，没有进入到核心，他当然不敢自己去做，所以要我们去说帮他的忙，然后他就会请设计师一起来，然后一起沟通。
1: 是。
0: 那有些设计师也很好，他们也觉得说，哎，那这样做起来会更好。那也不，我们的宗门都是其实都不会让你说。弄到花很多钱啊，或者是说让你弄得很麻烦都不会。其实，我觉得我们中门的法医都很好，不会让一般来讲，一看到说哦，你哪边要拆，哪边要弄，全部都那个。我们师傅常讲嘛，有法有谱，哦，所以我们的中门，我们所学的这个易经风水，真的是非常殊胜，而且能让家能够更平安，住得更平安。你师傅也常开示嘛，你做一个建设公司，你把房子设计得如法，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功德，
1: 很棒的布施。
0: 对，让人家能够住得平安。那如果你不懂，就像我说那个，他一建了几百户，一户都卖不出去，结果现在银行就需要跟他拍卖了，那他也知道说要拜拜啊，他只知道要拜拜，他不晓得这个拜拜有多少的一个程序跟法仪要怎么做。哦，那一般外面很多嘛，他们大概有些人就是通书看一看啊，农门历看一看啊，他不晓得我们的董公择日啊，非常非常的殊胜，真的董公择日非常殊胜，所以在拜拜的法仪啦，还有择日这个都非常重要。如果你有拜拜，但是你日子弄不对了，万一遇到三煞那怎么办？哦，所以择日也是非常重要。那你只有。拜拜，像四维也很做功夫呢，我们都要请老祖呢，请老祖到现场坐镇啊，然后还诵经，所以拜拜是大家都知道要拜拜，就是不懂得说要诵经，所以这个就差很多了，整个的法义不一样就差很多。

0: 我想每一次结缘的过程呢，对社会大众，对我们自己本身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那在公司工厂面对社会大众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像施伟师兄他会这么的慎重谨慎，而且准备得非常的完整这样？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都怎么准备这个法仪上面需要的贡品什么
1: 哦，
0: 吗？
1: 假设如果以台南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大概在9月多的时候开工嘛，
0: 哦，跟每个地方不一样，
1: 有点不一样，因
0: 所以
1: 为有
0: 都会
1: 的是
0: 调
1: 开
0: 整。
1: 工，有的可能是上梁，有的是卸土，
0: 对，
1: 那它里面的法仪可能要用的文书跟准备的贡品就也会有点不一样。哦，那如果以台南这个来讲的话，那我还是会去跟法师请益嘛，还要准备哪些东西？那如果以台南来讲的话，那就是要有那些水果，那它都要求要几颗，我记得是36颗。还是12颗，我也忘了，就是要一排都要很多，要非常多，要5果，然后每个都要可能要36个，然后要花，然后还要有就是一些束修那些东西，先花果篆嘛，那另外还有特别一区要放荤的，那荤的可能是要我的了解应该是要拜法那个好兄弟的啦，好兄弟的，所以会有三牲，会有一小区是拜三牲，好像跟我当初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好像有的人会可能会想说。拜就是拜，全部都是素的，或者拜全部都荤的。哎，可是我们是有荤的，有素的，哦，不太一样。然后整个坛城都建立好之后，那我们就会先请法师诵经，好，那诵经他们就会在这边大概5个人这样诵经，然后我们主事者就会在后面跟着跪拜这样子。哦，那一般我们都会诵到天德经，然后鲁班真经，还有普门品。哦，那天坛城那天就是。拜完之后，其实有师姐提到说，其实观世音菩萨有来，然后当下在诵经的时候，天上有放光，那其实我一直在跪拜，我没有看到，好可惜没有录影到。他们就说好可惜没有录影到放光。那在这个法仪之前，其实我们因为有地上物嘛，有建筑要拆掉，其实我们都会去做那个鸢飞软动的那叫什么文书，
0: 榜文，
1: 对，榜
0: 榜
1: 文。
0: 文。
1: 所以我在7日前我就赶快去贴了，
0: 哦，
1: 好，
0: 7天前就贴
1: 对，
0: 榜
1: 就
0: 文。
1: 是东西南北中间的位置，我就去贴那榜文。那榜文的话，因为它地都很是水泥地，没办法擦，所以我们自己就做了榜文的告示牌这样子。我们自己就做了一组
0: 然后他
1: 五
0: 可以
1: 组，
0: 卡底下这
1: 卡
0: 样
1: 里
0: 吗？
1: 下，然后对，比较稍微谨慎一点就这样做，然后每地方跟他烧香，好，蹲下来拜拜，因为字都太小了，就拜拜这样，然后跟他禀一个一个禀，所以该做的事情我们都要禀完，然后请他们走这样子，然后拆除啊，然后刚刚讲的这些法仪做完那。回到我们师大的话，当初也是这样做。那开工的时候，每个楼层要盖嘛，对不对？要地下室啊、地上层一直盖。那每个楼层，那个法师有给我那个金刚砂，我都有用一点混到那个混凝土里面，然后去搅拌，让它灌进去。所以就是有在修行的人，他都说：“你们的工地不太一样，都好温暖，不像有的工地区都哦哦吵吵，很湿湿的这样。”可是他们有在修行里面，就说：“你们的工地不太一样，就很热。”我说哇，那因为我们都该做的 SOP 我们都有做，是这样
2: 他很慈
1: 子。
2: 悲，他非常慈悲，而且能够买到他建的房子，其实是一种福气啊。因为我们正好有那个金刚砂嘛，前年还什么很多那个嘛，那就是有供养嘛，那拿回来以后，那正好他就用得上，所以他把金刚砂都放在里面，然后去做这个建筑的工作。那如果没有那一种金刚砂，我们还有一个太极金砂，它也有，都还最起码在4个角落哦，所以整个法仪不一样，当然整个的气场就不一样了。所以他还没建完，就全部都卖光光啦。
0: 所以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好，我们希望更多
2: 住
0: 的
2: 的人更好。
0: 对，更多人可以都一起更好。所以我想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可以不是建筑的相关的专业，那但是呢，我们这样子听了之后，就可以了解到哇，我们其实要有一个什么样的预备好一个什么样的心，然后预备好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也就是要非常的慎重，然后我们跟师兄学习。那有什么样不了解的，赶快到分寺道场教室来请法一下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感谢有两位来宾老师跟师兄一起来跟大家做分享，也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每一次的分享，大家都可以有很多很多丰富的获得。那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过得更顺利，就像师父讲的，赚大钱。平安财或者我们的正财都能够有很棒的提升，谢谢大家。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随着年龄的老化呢，许多人会开始比过去更在意身体健康了。但是最好呢，还是能够保持像以前年轻的体力呀、脑力呀，要保持不断的一个学习跟认识新的事物，才能够让自己预防老化哦。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要来讨论的是有关失智症的预防以及改善。那我们由专业的医师老师们来到节目现场，来跟大家讲解我们可以怎么如何慢慢的变老，让人生的下半场能够更精彩。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的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失智共振照护中心的郭慈安副院长。郭副院长你好，
1: 嘉邦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郭副院长，我们在这前两个单元谈到有关失智症的部分，还有照顾者的一个情况。那在这个单元要来讨论的，就是有关他的一个预防，还有他的改善，还有他有很多互动的方式要跟大家分享。
1: 好，其实很多人就问我说啊，那怎么预防？因为大家都很害怕。事实上，失智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去一直唤醒大家，就是说它是一个社会成本非常耗能的一个耗费社会成本的一个病症，所以呼吁全世界的国家都要有一个好好的准备，所以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叫做失智的行动纲领。所以台湾其实在这一块非常进步。当世界卫生组织在2017年公布了这个应该要做什么行动纲领，有一些策略的时候，我们马上第二天就中文版翻译好，然后就跟进了这样子。那这里面呢？

0: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全国的人口2300万，大概有 7% 的人口对于失智症是有概念的。那这里不见得是你一定是有是失智症的家庭，譬如说我们前几集有在讲说，如果其实大部分失智者都要靠身旁的人去发掘，好，所以你是银行业者，你是服务业者，譬如说甚至我也曾经在台中市的百货公司训练百货公司的柜台人员，他如果每天都来买一样的东西，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对对，然后他来告诉你，我要买一个东西是已经十年都没有货的了，因为它存在过去的记忆力里面。这可能你跟他讲说啊，拍谁温基曼这种，这个已经是过去的模那个什么过去的 model 了，现在已经没已经没在卖这啊，现在已经都真新啊，已经跳过了台去啊，好，没在卖这啊。可是他你改一个跟你回讲，那有可能我长家来买你啊，那有可能没时空错乱，然后一直怀旧过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是他开始有问题。所以我们社区开始就是说，如果你我大家都有一点概念的时候，那可能或许有一天说啊，下一次你请你太太跟你一起来，我再找找看，或许就有你的货，好，要的货啊，你请家人一定要一起来，那个时候或许有机会跟家人说，是不是，好，有没有可能好要检查一下或是提醒一下这样啊。所以呢，我们的纲领从说提升大家对于失智症的概念知道，还有就是前几集我们有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守护真的已经被诊断失智症的这些家庭。如果你有疑似的话，我们希望全国的70%的人都有被诊断，然后70%的所有的被诊断的失智症的家属们都有这个神队友可以服务他们。那这个就是我们跟着纲领走，那这里面就包括了，好，那还没有得失智症的人，我们想要预防，因为这个文献上我们台湾的流行病学其实是65岁以上的失智者大概盛行率是 8%， 但是到了85岁的时候可能就是 20%， 90岁的时候可能是30-40%， 所以那个比率非常的高。那因此我们的国民健康署，也就是负责帮我们做预防的这一块健康的，它就有一个呼吁大家预防失智症要有一个三动原则，动作的重啊，我就想说第一个就是三动原则的第一个就是运动，
1: 运动，
0: 那第二个就是要动脑，脑动，因为预防失智症嘛，那第三呢就是要互动，就是要互动。那运动呢，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长者其实加减走公园啊，种种种种也都加减会运动，但是希望说那个强度就是稍微每天要有一些心肺，有一些柔软度的训练，有一些肌耐力的训练，所以现在很多的英法族也会去这个健身房，种种种种，这都是很好的。然后但是脑动跟互动这一块就稍微有一些些的小挑战，其实说像有一些人说每天固定都会看报纸，或是说做一些事情，有啊，我有在动脑。如果这些事情是你平常就习惯做的事情，可能它的强度还不够，所以现在很多的科学文献就会说这个脑动动脑的这一块要挑战新事物，有一点点小小学习。所以有的人说哎，那我喜欢唱歌，我唱卡拉 OK 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但是呢你尽量学一首新歌，花多少时间去学没有关系，但是尽量不要都是一直唱旧的歌，其实就是长期的记忆力，对那个动脑这块没有什么帮助，强度不够。但是你如果好，所以唱歌啦，画画啦，这个跳舞啦，什么这些东西，其实
1: 打麻将算吗？
0: 打麻将传统上来讲也都算，但是如果你已经都习惯了，你不大需要，你也不想去算，你就是打好啊，你也不大动脑了，已经都成为你的例行公事了，那有可能强度还不够。大家要知道哦，在很有名的医学期刊叫做 Lancet， 那是世界顶级的医学期刊，发现说有没有继续学习，那这个学习可以是很小的东西，或是参与周遭生活的事情，譬如说你买几盆花来养啊，或是小小的鱼啊来养啊，这些东西小小的事情，有继续在做这方面的学习的人，其实可以防止你的失智症大概 至少7-8%。好，那甚至你每天有在动脑30分钟的人，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玩玩一些游戏。那这个东西至少可以预防延缓失能失智5-7年这样子。所以动脑其实持续动脑持续的学习是超级重要的这样子。那第三个就是互动。
1: 是。
0: 动脑跟互动有一些些跟运动，譬如说我就会告诉很多的长者说，你平常去公园走路的时候跟人家打招呼，哎，你好，这样子。现在的人哦，比较不会，以前在公园啊，互相这样子错过，都会微笑一下，或是你好一下。我说这个就是互动的开始，可能你的家人会说，你没事跟人家打招呼干嘛？你就可以说，我其实是在预防失智，因为你有在跟人家互动，眼睛、眼神互动这些，所以互动包括说陌生人的打个招呼，或是到公园看看植物，看看啊，有个母亲带着小孩在那边玩耍啊，你说哎，好想好可爱的小孩哦，哈，或是说哎，平常固定约个朋友一起做个什么事情啊，那互动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社区里面有非常多的学习的地方，长青学院啊，乐龄中心啊，社区大学啊，或是说乐龄学习中心，乐龄大学，还有社区关怀据点，失智据点，其实我们的社区里面的这些可以让长者互动的地方非常多，道场里面有很多的活动，这一类的东西都是很重要。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那刚刚我们的子安老师也有提到说，我们的互动上面也可以借由很多的方式。你以前有时候会想说啊，跟长辈讲话有时候会词穷，回到家里不知道要讲什么，
0: 对，
1: 不知道互动什么，邀请子安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学习一些美感喽。
0: 好好，这个东西是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哈，因为我从小到大，大概自己为什么后来会学习老人的这一块，也是因为我好喜欢跟阿公阿嬷讲话哈、所以呢，首先是这样哈，第一，其实因为平常的关系可能也不习惯去讲太多的事情，那所以就是说已经有固着的一个角色了，比如说夫妻关系的互动方式，有的人说啊，就老了也没什么好讲的嘛，就是吃饭呐、要不要去睡觉，要不要看电视啊，要不要喝个茶，还是什么，这个还是很勤劳的太太可能会做的事情这样哈、那所以大概平常就是这样而已，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譬如说生命史的部分，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史其实是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题材可以让我们做到互动还有脑洞的部分，譬如说过去可能你有一些照片，一起看老照片或是一起整理老照片，你看要整理老照片的过程，你要动脑说啊，这个是民国几年，或是啊，我们去到那里，哎，那个时候啊，刚生老大，不对不对不对，好像是生老二，哎，不是啊，是那时候是当时哈，所以这个就是开始在动脑，对不对？然后有一些互动，对不对？好，那所以就是看照片，或是这个做一些些记录过去啊、有一些妇女可能可以把你的拿手好菜，开始记录起来。在这里的家人，我也会就是说鼓励，可能有一些家里妈妈味道的东西，她现在身体也越来越不行，有时候像我妈妈就有好几道拿手好菜都还没有传承，我就在想说有机会就问起来，那她或许出口就好了，或是甚至要带着我们做都好，或是有时候过年过节哈，像那个上次端午节的时候，我就会说我们来试着包粽子看看。那年轻人绝对都不会，甚至像说那个清明节的时候包润饼，润饼要准备好多好多东西，然后让长者就说好，你负责准备，如果他真的比较虚弱一点，他可能准备哪一，或是他出口我们来做这样子，这个都是动脑跟互动。所以其实从家里面很多的事情，或是他喜欢园艺的，他如果喜欢这个一些家里的事物，他喜欢看电视，从看电视中怎么训练头脑呢？光看电视本身其实不是什么脑的训练，我们常常说长者会被电视看，因为他其实是某种程度的催眠，所以他对脑筋其实没什么帮忙。 但是如果长者喜欢看电视的时候，这就是第二种方法。所以刚刚说这些生命史的东西，跟他谈过去

0: 有我引导啊，有我搞啊，哈，江蕙的那一首歌，利用那样的氛围跟他谈过去，这是很好的第一个方法。嗯、第二个就是看电视、嗯，那看电视要怎么看才真的有动到脑呢？跟互动就是你跟他聊电视里面，像哦，这主持人好漂亮哦、嗯，你看主持人今天的打扮怎么样？或是说，哎，政论节目哦，他们在谈什么啊？嗯、甚至大家吵起来或是什么也都没有关系，那个都是因为开始有一些动脑才会产生的，嗯、或是说看连续剧，哎，今天剧情在说什么？你可不可以说给我听？嗯、好，就是有在谈论那个电视里面的一些内容这样子。那你说有一些长者真的很宅、嗯、哦，你真的怎么样？因为其实大家要知道，能够长者能够跟你讲话，讲话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脑筋的互动。那大部分人都会跟我讲说，真的是词穷，而且我妈妈现在都没什么爱恭维呢，这样。那这时候我有时候就会也是要让大家考虑一下，就是说或许不是你自己，可能真的要借力使力了。如果家里有一些居服员可以来的时候、嗯、可不可以请居服员多多跟他讲他过去什么事情、嗯、那像我自己也有发明一本生命故事本，也就是说有系统的，今天我们来聊你的拿手菜，
1: 是
0: 明天我们来聊你喜欢看什么电视，
1: 是
0: 或是这里面也有一些生活的随行卡，譬如说这个比较是训练型的、嗯、来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有几个三角形，来数数看、嗯、好，那不是表面上看到的一二三四哦，这里虽然是小三角形还有，但是还有大中三角形、中三角形、大三角形，这里也有一个三角形，所以其实算起来很多、嗯、所以它有逻辑的思考还有算术的功能。好，那还有这个就是譬如说一分钟讲出每天会做的十二件事情，
1: 这个题目连我们自己都觉得想不起来了。
0: 对啊，譬如说吃饭、喝水、上厕所、嗯、出门或是什么事情，大概都是每天会做的事情、嗯、那但是你要在一分钟里面讲出 来。那我最常做的大概是一分钟讲出十二种水果。嗯，那这个在干嘛呢？这个其实就在训练你的脑的敏捷度，想的东西想得出来。或许透过譬如说讲十二种水果的时候，讲到自己喜欢吃的水果，还可以聊聊说啊，你喜欢吃刚刚说的哪一样、嗯、现在如果当季的时候我们出去买好好不好？好，这一类就是开始从聊生活的事情可以聊到这样子。那很可爱的是，我如果跟爷爷奶奶们聊说一分钟讲十二种水果啊，其实爷爷都会输哎、欸，很多男性哎呀、啊、都是女性赢哦、喔，
1: 我来买菜啊，
0: 嘿呀、啊、嘿呀、啊，男性有时候男的爷爷都会说，爷爷们都会说好后再一分钟好开始哎、欸，西瓜金蕉，西瓜金蕉。芭乐，西瓜金蕉，然后他们就会一直重复讲不出来很多种这样子，嘿，所以其实也是有很多生活上的乐趣啦、嗯、所以这些大概就是从生活上、哦、就可以。那当然现在有时候像譬如说下棋，不只是那个这个玩麻将啊什么这些的，那我们这里也有几个小小的给息、哦嗯、就是譬如说这个可能在文具店啊或是那个39元的店很容易就可以买到，可以专，这个是训练专注力。譬如说蓝色的要放到一边，这个豆豆要试着把它弄到一边，橘色的用另外一边。
1: 哇，这个很有难度，
0: 这个慢慢玩慢慢玩其实是非常可以训练专注力、嗯、那其实记忆力的开始退化最重要的就是专注力不集中，这个跟小孩子如果过动也是一样，就是说你一旦注意力不集中，你学习也有困难、嗯、你的这个记东西也有困难，你对所有的东西开始就是产生就是放掉不管它了这样子、嗯、那我们所以有时候就是像棋盘的东西啦，或是扑克牌的东西啦，或是一些怀旧的东西。那像这里面还有一个所以那个还是一个台湾小吃扑克牌，所以我们玩一玩还可以看一下说有时候不
1: 想
0: 玩，今天想要吃什么，或是怀旧一下让长者说哦烤香肠哦，或是说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你喜欢的啊，我爱吃贡丸汤，哎呀，不然来煮贡丸汤好不好，这样子挂包哎、欸阿嬷挂包是要怎么走啊，这样子、嗯、嘿，所以这里面这个也是这个文具店可能就有素心汤、嗯、到底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素心汤也是一种

0: 好像是对身体好的汤是什么、嗯、可能老人家有时候都比较知道这些智慧
1: 是
0: 或是这些传统的这个佳肴的来源、嗯哦、那他们往往可能也会提到说哦古早我们那真的是真材实料以前要煮当归啊的时候是要怎么煮啊，现在

你可以把它打开弄乱之后，就开始排，也不见得说一定要排回来这里。因为像有时候开始有点轻度失智的时候，它如果真的排不好，它会更小登休息，它就会说啊不玩了这样子。我们目的是要让它继续能够专注的玩，所以有时候我会说把它全部打散之后呢，就不一定要有这个框框把它限制住，就让它能够连，然后排出什么形状，好，也很好。像美国的普渡大学，他们都有说，一天如果能够有30分钟的动脑，但是不要一次30分钟，就是可能10分钟、10分钟、10分钟，小小的小量多餐，其实可以预防失智，预防延缓5到7年这样子。

0: 老师它是用在哪里呢？可以告诉我们吗？
1: 很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所以或许因为认知的退化，大家喜欢的东西会不一样。这一只毛毛虫是我们在一般的文具店曾经买过的，那这只毛毛虫其实已经快要，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呵护它，因为竟然是我们失智者里面最喜欢玩的玩具。那大概是因为它就是看起来有点拟真呐、啊、哈，它就是这样子金钩锥这样子哈，然后它又有很多的颜色哈，你那只是紫色的，但是我这只，然后你可以捏它哈、嗯，你可以玩它，你可以跟它取名字哈，然后你可以看它的这个视觉上看它哦，在那边动动动啊，然后种种种种，手感很好。那这个其实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它会变成是大家最喜欢的玩具呢？其实跟失智的这个变化有点关系。失智症从开始，譬如说叫得出名字，到叫不出名字，到开始辨识事情有困难，好，到最后比较中重度的时候，其实他语言也讲不出来了。但是很特别的是，我们人的五官五个感觉都还在，所以触觉、视觉，甚至它有一点点声音，以前它其实还会发光，好，听觉，然后它会发光，好，然后刚刚，所以唯一是不能吃而已啦，哈，没有然后嗅觉，如果我们真的把它弄一点精油，说不定也会香香的。所以这五个感官，其实到最后失智症的中重度，你是靠感官在跟它互动的。所以因此有一些人说啊，都在家里都呆呆的。怎么老师你一来他会活起来，那就是因为我可能要制造那个氛围。那这个也是我们常常会告诉家属的，就是说让他语言已经听不懂或是说没有办法表达的时候，譬如说你要吃饭、哦、他听不懂吃饭是什么，你甚至要喂他的时候他嘴巴也不会张开了，你总不能强把他下去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我们就会有一些美感，譬如说我去切一小块很小块很小块的柠檬，那大家想象哦，如果有一小块的柠檬在你嘴巴稍微划过去，大家想象
0: 口水都
1: 流出来了，然后就会开始想要吞。这个就是利用有一点点触觉跟嗅觉跟味觉来刺激你的脑说哎，今晚被夹崩啊哦，所以可能嘴巴要打开，要开始吞东西这样子。所以我们到最后其实是叫做用五个感官来照顾他，没有语言了。有些人说很难叫去洗澡，也是一样，我们要用温水，像以前日本人的那种温温的毛巾，擦湿湿的，甚至有时候还有一点花露水的味道，然后让它，然后闻种种有湿的感觉，那个氛围营造好了，啊，来洗先哭啊呢，哎，他就愿意去这样子。所以后来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为什么它会是我们最排名最高的那个玩具呢？是因为或许是因为它的五感非常非常可以给我们的失智者很多的刺激这样子。
0: 思安老师带来很多很实物的一个相处的方式，那也会很好奇说，其实您在我们的网络上呢，或是很多研讨会上面，也都投身在我们的失智照顾上，有演讲了很多场，那也会很好奇说，最当初您的出发心以及您的理念或者是使命感，让你走上这

0: 这个部分。
1: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哈，今年刚好是我参与失智症30年这样，那其实是一个意外，源自于当时我在美国念书啊，大学的时候，然后参加了一个叫做失智健走活动。那美国的阿兹海默协会其实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这个投入在失智症的研究，还有教育训练教育的去，还有这个家属的这个舒压的这一些的喘息这一类的投入，这样。那那个时候呢，因为参加了一个健走，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学校也需要有几个代表，但是年轻人想说，失智症关我什么事？而且是30年前，大家可以想象，没有人要报名啊，报名费就要500，不知道很多台币500块吧。那我觉得说，因为自己好奇，然后想说，哎，学校会出500块，然后让我去健走，我就去健走这样子，然后也帮学校把这个名额给消掉，因为没什么人要去。殊不知，其实那次的活动打动了我的心，因为当年有一个人上台演讲，当然很多很多很感动的演讲。那失智者自己本身也会愿来说：“我虽然生病了，可是在你们的鼓励之下，我可以活得很好。”这样，有一位小学6年级的女生，她说：“我的爸爸罹患失智症，但是我爸爸非常爱我。他曾经告诉我说，他会用所有的方法。”继续当我爱我的爸爸这样子，那我就在想说，一个6年级的小孩，他的家人顿时失去了经济的重心，因为他爸爸是经济唯一可以赚钱，因为拉丁美裔的族裔，所以妈妈生很多小孩，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我是一个6年级的孩子，或是我有一天，变成这样的一个妈妈，要养所有的孩子，先生自己失智了，那怎么办？那所以从那一次感动了我对于这个病症的好奇，那继续投入，所以因此后来就帮美国的阿兹海默协会，只要他们有什么新的教育的东西出来，或是给家属的什么东西，我都义务帮他翻成中文。所以早期全世界很多的中文资料大概都是我翻的这样子。从那个时候的投入开始，就觉得说是一个使命吧，因为我对于做老人工作就很有兴趣。那有时候真的人生的那个，你只是一个兴趣或是好奇，没想到这几年来，我们回到台湾之后，我们对于失智症这一块，国家也很努力，医院也很努力，但是还是需要大家一起来这样。所以我后来就决定在我们中山附一当时成立台中市第一家的失智共照中心的时候，我就义务的去当了这个执行长的业务啊，因为学校我是学校的老师，但是对于临床的这一块工作，特别是教育大众跟替家庭解决问题，这本来就是我社会工作的一环。那所以后来就决定说，那我们就投入。那所以中山附一其实也是在全国的失智共照里面很特别的一种模式，就是我们不只是关注病人的诊断，我们其实一看是看整个家庭的。所以我们真的后来也有遇到小学6年级的女儿，然后她的爸爸诊断失智症。常常会让我想到30年前人家是怎么做的。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够真的去让这个家人这个家庭整个过得很好。台湾的社会资源跟我们大家，只要每一个人愿意稍微注意一下，隔壁的人可能需要帮忙，或是我家人有人失智，我乐于求助，这些专业人愿意帮忙。其实一个人只要一点点的力量，哈，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真的少了很多社会成本。
0: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慈安老师来到节目现场，带来那么多的有关这个病症的一个资讯，非常谢谢，
1: 谢
0: 谢慈安老
1: 谢，谢
0: 师，
1: 谢。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收看，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
1: 拜
0: 拜。
1: 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到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唯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 049-272-3742 049-272-3742

0: 9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金藏，阖家幸福平安。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国称众生救贤七祖，各位当下无缘诸事英灵，及各位累劫完成借主，各位家中地基主，阿弥陀佛。咱还未开始以前呢，请大家共同静心，咱来共念往生老祖赞记。因缘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圣贤大德，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有诶咧过得非常诶安详，有诶咧过得非常诶快乐，有诶咧过得快乐啊，但是心未安，但是有诶啦，过得安尼目油目干，有诶过得非常诶痛苦，有诶过得非常诶未安。那么，所以人啊，一有米饲百样人，一有米饲百样人。咱人啊，时常为着家己的权利，来要想尽办法，要来保护家己的权利，无去考虑到别人的权利。这种人非常的多，所以世间啊，非常的乱。这就是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啊！就是讲，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究竟咱所争的、所追求的是啥呢？往往啊，咱拢无了解。只有当时啊，释迦牟尼佛伊话要出家，就是安尼来。伊要出家，就是看了世间人，我争，你夺，我骗你。你骗我，我伤你，你杀我，所以这一个问题啊，钉钉塔塔的问题，生生世世过未煞。那么这嘛是莫怪，动物都安尼，人嘛是安尼。但是咱人啊，比动物无共款，咱人啊，都有这个思想，人。

有这判断是非的能力。那么为何呢？咱人无法度超出这个你我，好，也是伊大家小伤害、小伤残这个问题呢？好，无法度超越呢？好，这总共一句啊，就是咱人叫做无知，咱人的无知，人的无智慧，智慧无够，哈，教育无够。但是有诶有教育诶，读甲博士、硕士来啊，但是伊出头咧，嘿，并无读册，较死。哦，所以这问题咧，在在咧，努力社会就发生。咱人伫世间，因为为着家己诶权利，哈，也是家己诶见解，为了哦，我才对，啊，你讲你毋对，哈。啊！是讲我唔对，你对，啊！是伊唔对，伊对，大家想对想唔对，唔对唔对嘞，所以才结成足济个弯甲弯。各位参加听经联发文化联座上国盛中心诶救援小组，啊！各位累积关心借助，你过去生一定嘛是有这个争夺争。论数甲相，人甲人中间呢，无法度保持一个平和，所以只有讲一生建立完整。咱过去生安尼伤人，安尼害人，一生呢，人一定如何会来对付咱？但是咱若若是讲过去生，防伤害着，也是吃了苦。即生有诶，足教伊来，啊，足教伊要来讨。当然，你讨着一个心，一个愿放下了。可惜咧，咱所讨呢，吼，所抽到倒来，是毋是真真正正每个人心平气和、心甘情愿呢？那安尼冤冤相报，当时了呢，照世间诶轮回。叫世间的轮回不易啊！咱中国五千几年来，这中间呢，哈，人甲人中间一争夺，所以叫中国的国，这个朝代啊，各朝代啊，这个战争特别多，哈，这个特别多。那么，因为战争必定有因，战争是果。战争是果，啊！战争呢，果的开始呢，有因，有因，因是啥？个人的固定盘，为了生活生存，为了家己的见解，为了家己的权利，啊，为了家己的方便，所以必定有争跟论，啊，争跟论，所以争论一发生呢，就生群结党。必定会成群结党，哈！一旦成群结党呢，开始就战争，哈！就战争，哪个人嘛同款。咱即摆呢，这个时代呢，生活大家真富裕，无聊，无聊，无战争呢，无聊，无战争呢，煞看未出讲生命的宝贵出来，未体验家己生命是非常的珍贵，非常宝贵。所以啊。无战争啊，生活富裕啊，煞唔知影讲咱人真真正正要创啥呢？所以会真侪人呢，食饱用用，想尽办法要来收割，割别人，骗别人，伤害他人呐、啊，也是成群结党要来抢劫嘛。所以人生存伫世间呐，究竟是为着啥呢？那么咱的孙中山先生。国父啊，我想赞叹国父。开始啊，就是讲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人伫世间是为了服务为目的。因为咱每一工人拢服务人，那别人早起，我对台中来到遮，来到上岐山仙路寺遮呢，来遮讲经说法。这中间呢，偌济人敢？

0: 务呢？所经过的路，人甲咱服务；人做的桥，甲咱服务，互咱只有路过。啊，咱来个私底下，真正过去的员工师傅，哈 啊, 啊，这个工人师傅啊，还甲咱到建设上山先有师，哈、啊，才有这么水的道场呢。大家会到这，哎，出出入入修行、听经、闻法，哈、啊，这都是大家服务咱的。那么咱是安怎又个无共服务呢？好、啊，咱食饱用用咧，干咱想要甲人、甲人相骂，食饱甲人理论，食饱要过人咧，真正失去做人的意义是啊。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咱人在世间，唔是这种的做人方法。哦，各位啊，爱了解人在世间的意义。人往往呢，拢所看的，拢看了一面尔，因为看了一面呢，所以有人为了看一面，拢认为家己对，认为家己对呢，所以必定有争跟论，哈、哦，争论有数甲上，数上，啊，那么顶节呢，咱就讲到叫天水上争论数上，哈，争论数上，老早嘞，张正正甲咱开始啊，吼，咱这数上嘞，现在数上嘞，咱的数上嘞，都是嘅，咱都是往往嘞，拢接伫家己嘅关，即系什么数上？但是一旦发生了，咱呢应该啊，量早哎解释，按量早解释，好，咱唔通拖，好，过来咱唔好逞强，爱反省，咱爱退步来反省，爱来忏悔。替无发生忏悔啊！过来呢，即个爱在知足忏悔以后咧，那一知足啊，唔通去精进哈，爱忍起来，爱忍起来，然后咧，爱家己勉励家己，忍起来，爱家己勉励家己啊！咱忍了以后咧，爱顺其自然，以后咱就看开了，看开了，咱爱顺其自然啊！咱心才会安，心才会安。那心安以后咧？咱才对任何代志咧，该要阁继续争咧，该要继续阁论咧，吼啊数上咧，咱咧自然清清楚楚，咱就会徛只真正客观的路。啊咧，过过咧，才对啊，最后阶段咧，咱若只安尼做，哈，咱心会安，哪个人斗阵了，就会当叫做有研究。若是无安尼做只，哈，咱咧搞数上只，搞争论只。安尼，诶，咱无依照以上号诶原则去做诶事啊，咱即使得到讲咱到效果过硬，嘛是无公平，嘛是无民主，嘛是感觉真正会当感觉真正见效诶代志。所以啊，简单讲，经过了就是以德服人，是王道处事诶原则。以德服人，以道服人是处事诶，所以较久。以德服人啊，咱呢，人甲人中间呢，爱用德来服人，唔好着用什么棍啊、拳啊，用我个拳头武啦，这呢暂时互你赢尔，吼、哦，就是因为人拢无以德服人，人啊拢无用以德来服人，所以才有战争，开始有战争呢，有争论呢，开始有对立，对立出来呢，就心群结党。啊，先得群结一党来组成我的势力。好、啊，那么这个卦过来咧，叫做地水师啊，地水师啊。咱卜个卦咧，告诉讲咱拄到一个代。

0: 子诶，咱刮卜咧，哈卜煞甲咱开始出来咧，地水师啦，已经都甲咱讲啊，你着进前哈，进前就是有甲人受伤，哈，进前有甲人受伤诶，哈，有甲人争论过，哈，即摆咧则有出一卦，这地理地水师出来，地。面顶坤，哈，下面为坎，为水，坤为地。那若卜者卦出来嘞，哈，占者卦出来嘞，或者地水师的卦，哈，地水师是啥意思呢？就是军队战争。那卜者卦出来，会是一个很奇怪，那这卦会甲你指示这卦，这个卦你要问这件代志以前。因地水师是因哦，各位爱弄清楚，真卦是因，这卦是因，果如何要达到这个果？达到呢，咱心安安详的果。所以顶个卦象呢，甲咱开始天水象。哦，你若东方人读到这个地水师是爱，你就争这过去的因，就是对天水上对数上争论引起的，所以这必须爱言呐，行到地水师必先群结党的这个现象来啊。所以地水师啊，师者兵也，师啊兵。地水师就是兵啊，师作兵也啊，兵也。那么所以叫军队战争，有军队出来一定会战争。你无军队就无战争。军队唔是讲几啊千万人，三个人以上成为军，三个人以上为军，为一个军，为一个团体，为一个军，这个军就为一个军。所以两方三个人以上，六个人就会先分成两个军。因为三个人就是一个军，一个主帅，一个成两个参谋，两个一个左仆右右相。咱人是啥三个人？头壳就是主，左手一个，右手一个。所以三个人成一个军，成一军。西方叫做世界。哈，阿弥陀佛，比下大势至菩萨、甲观世音菩萨中呢，阿弥陀佛三个就是个净土啊。咱个中天呢，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虽足济人诶，但是这三个圣者呢，已经甲咱代表去啊。第一，释迦牟尼佛觉悟的心，一边呢，大势叫做文殊菩萨。一个是普贤菩萨，一个有智慧的，一个爱做的，一个文的，一个武的，好，这拢是三个人成一军。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军队啊，三个人就三个人，三个成一个军，三个人就三个臭皮匠，开始就要修正啦，一定会修正。吼、哦，我们讲哎，那三个查某人啊，吼、哦、做伙咧，就一直足闹热咧。啊，那三个查某人做伙咧，会变一个国土，会变起来，变一个人，因为三个人，属于三个人很母很母，吼、哦，头壳咧烧咧，较奇奇怪怪。啊，即个，所以军队个人的战争，三个人以上都有对立，会着互交相加。哦，那么爱战，那么爱战，就按连麦连袂，到尾就相拍。哦，啊，一个人讲一歹话，来，佫伊来佫一个讲一个，好啊，战就了你啦。

猪啊，顶椎猪，哈，啊，咱过来解释，告诉咱卜着一个卦卜出来嘞，吼，咱开始动伫初爻，吼，动伫初爻的时，吼，即个六初六动，初六就是初一初爻，强调严格，吼，规律的重要性，强调规律，吼，严格的重要性。是啥意思呢？当咱一件代志啊，比如讲咱有所成就，有所成就，第一个基础，你要如何来应付这个烧伤杀、战争，还是应付事业体会互相烧市场的竞争？最基本的条件是啊，咱若卜到这卦，我生理事业安怎做？咱卦象若卜出来是啊。就是讲地水师的事啊，咱第一条件一定要严格规律制度，好，无论三个、十个、二十个，好，要严格这个规律。所以咱这个战国时，这个战国时代、三国时代啊，刘备，好啊，关公，好，那个关羽、张飞三个。虽然三个伫咧讲诶，但是诶，嘛是照军纪行。到尾啊咧，张飞啊，吼，萧红一头斩掉，就是安尼来。啊，以后咧，一旦降服，规定就对。所以，咱诶人啊，若三即个一个军队咧，啊，一个事业体，要做开始咧，要做事业，一定爱严格军律制度法令。咱要做些生意嘛，是安尼。虽然三个人一个小公司，下班以外咧，好朋友大家饮酒饮茶，无要紧。一旦上这条道办这个公司办公厅的时啊，爱严格，大家照制度来。这才是真真正正一个经营事业体的人。所以，咱若碰到这个卦象呢，卦象地水师的卦象时啊，咱就爱，我都爱第一个条件呢。哦，严格规律的重要性，唔好清清菜菜，无要紧啦，清菜两点半一定死要叫。要这样，一定心里内底团结内底，团结家己的国家内底的规律，法律爱家己先团结。咱一个国要互人别个国家甲咱尊重，那么爱家己自己本身，家己所有的百姓呢，家己约束家己啊。约束家己的百姓，大家呢，卖那乱七八糟。我贪啊，贪污，四个贪，四个贪，贪到报纸里看的，世界大家拢知。好多哦，这我这是国家嘞，好，这世界上敖贪污的国家，安尼人就看不起。咱要争取国际地位的时啊，咱就无人会甲咱同情，无人会赞叹，因为呢。啊！你国家出错，你这个国家真敖烧贪污的人来个参政，我这大团体，我阿摆嘛，如果是甲互你拖落，我一记咧，我卖互你一摆，嘿嘿，无用讲。所以家己的本身，家己内底对人生啊，是咱的既然来世间，来就叫做地水师，每一工就地水师所面对的问题啦，人甲人中间呢，尤其。家己甲家己，家己甲家己，上大的敌人是啥人呢？上大敌人，上大敌人是家己。家己克服家己，无法度克服家己。哎呦，下里他面无食就感觉，哎，无食嗨呀！吼，我着食，克服我着家己。规律一定要是，咱无咧规律，无咧制度，无法度克服家己的意志力，家己无一个约束家己，啊，中道。好啊，家咧食饭，家徒弟啊，我讲，我一行看咧喊咧，喊恁看恁讲行到倒位吼，看到草烤草，我一个真成功的企业家，真成功的后摆做成功的头家咧，伊咧家己办公厅啦，你家己庭园啦，家己即个土地上，看若无路用个草，伊就去一定先甲烤掉。结果我电脑看咧，无一个安尼，真少啦，真少真少啦。啊！我摆下叉伫遐咧，啊，随手烤火来，就烤草，就一挥降佛，功德无量。
结果无，我下只多得啦，讲恁吼。

诶，我咧平常时咧看，诶，成功未成功，看平常就知影啦。严格要求家己，啊，平常时我都严格要求家己咧，未成功，嘿嘿，未收诶，真诶。甚至讲要成多成就嘛，无可能。这平常时要求家己啊，这确实真有需要。毋知咱排长啊，必定上书啊，伊毋则讲。我一工若无做工过，我逐次一工毋食饭，所以做到94岁，低头看到94岁，啊，伊个徒弟咧，看哎呦，输到94岁，要咧撞开，伊就低头个遐唱，遐唱咧，伊全都无食饭，啊，第二工看个唔开，就啊，看出来食饭无食饭，第三工无食饭，看咧好紧咧，要低头要师傅，万一呐，甲师傅要死吼。那罪过是我的，哦，所以这就是讲严肃约束家己，必定善思嘞，要求家己。我一天若无做功课，我绝对唔食饭。这个嘞，严格家己要求家己呀，哈。所以强调严格规律一定要成。我救你啦，好，告诉嘞，咱过来卜一卦嘞，甲咱开始第二个阶段，初九。强调统帅公益中央的重要性。咱若甲咱信神啊，甲咱开始这个第二爻啊的时啊，都甲你讲什么？你缺点在哪里呢？恁各位啊，甲各把朋友伫遐，诶，然后请你甲指示伊的缺点是要安怎做，卜迄卦，缺点真简单，你来看，你卦卜出来，假使讲地水师第二爻。第四、第二爻，就是讲强调统帅公家中央的重要性。就是讲，你伫统帅，你伫做工课、做事业，对家己，你都无一个，即、这个统帅公家无一个中心的目标，无一个坚强意志力。包括呢，你无严格约束家己，无约束事业，你无，即、这个计划拢无，所以你今日才会拄着即个困难。好，这个困难，你目前的困难啥？你的工无欠这个工业工艺啊，工业就是讲工匠毅力。工业，好的，接着。公共意志，好，好多有完结，有这道，好，咱若看到这个卦了，你就啊，你就是无迄个公共意志的。心头无定，哈、哦，那飘飘浮浮，哈、啊，无完整，无制度，这都是反面。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先言皇帝祖。

0: 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息。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咱六祖慧能大师啊，好，甲地主徒弟来讲，甲开始讲，若是咱甲你问法者，你来讲呢？伊讲安尼，你来讲安尼。但是你了解伊原来错误是倒位，了解原来错误是倒位嘞，所以你讲这边两对。所以就是中正缺少中正，缺少中庸，缺少中庸。那么呢，咱的卦象来讲，强调通水的领导，通水的领导，领导者，这个公，这公强，哈，意志力，公强意志力，人下有原则，有制度，就是你就是欠这，所以你爱做就爱做这，做这安怎做？安怎做呢？还佫进一步来啊！所以进一步呢，六三六三，哈，这个六三呢，就是讲，咱若讲卜了卦呢，六三，还是卦呢，无卜对六三吗？就是六二，咱若讲啊，安尼来，我要到底要安怎做呢？就是讲，说明通水不中不正的严重后果。啊，不中不正的严重后果，哈、无这个中道，无中庸，哈、无中庸，通水就是通水者，你无徛在真正客观，徛在正中央的，而且意志力，卖互随便人这边讲，那边那边去讲，那边偏，我的原则、规律定出来，初初定出来，安尼就安尼，我就照去做。即使原来咧，会当走到规个咧公司走了了的时啊，换家己一个通水者，你照常爱这样咧做，照常甲你通水者，你家己一个人做头家辛劳超过去，吼、哦，你嘛是爱这样咧做，你甲这个原则定好，定好咧，你就成功会开始，是释迦牟尼佛甲开甲弟子开始，吼、哦，我咱啊人一个人啊，那咧破病。要克服病魔呢，就是讲你呢，他目睭变金起来，你就爱计划我要做啥做啥做啥，想好啊，才起床。起床了呢，你就照天数，你得做去得去。别人甲你招要倒去，你莫插袂啥，莫说，包括啥一切拢莫插袂，你就照你得做。免三个月，你的病一定好。这意志力、工业的意志力，哈，通水工业意志力就是这用意。那么做事也是同款，那若是各位以后要经营一间道场也是同款，因为你爱坚强你的意志力直行，那安尼来咧，你成功咧，你就有法度。那无咧，就是不中不正，会严重后果啊！你就不中不正，安尼嘛好，安尼嘛好，安尼嘛好，结果咧，永远伫啊原地踏不走。咱这经营事业体，

0: 修行。咱修行啊，唔只释迦牟尼佛，甲咱开始一中道、八正道，哈，八正道正，或者帮助咱会当坚强一个意志力，哈，八正道。八正道咧，就是正确的思维，啊，正确的讲话，正确的看法，对人的代志看法，正确的精进，哈，过来正确的念头。正确的正面，这知足甲慈悲，正定呢安定，正业正确的工作，这八条路呢，释迦牟尼佛啦，这就开出这八条路，都是建立家己，建立咱家己的意志力，哈，这八条路都给咱做一个法令，这八条路在考啊考条呢。咱只安尼去做，咱就袂偏见，咱的人生一定成功。八条路，八个，这个苦啊内底，咱只安尼做，一定拢会成佛成就，拢袂坠落地下去。啊，真紧的，会到西方极乐世界，在座听经闻法，念着上国善众生，历代祖先啦。也是各位啦，依照八正道咧，正确的思维，第一是正见，第二咧。好，正思维，第三正悟，第四啊，第一正见，第二正思维，第三是正悟，第四咧，好正业，正确的状况，第五正念，第六正明，第七正精进，第八咧正定。咱依照这八项咧，做咱人生的目标。人生的做反省忏悔的原则啊，甲做事原则的是啊，咱达最面对着地方，而且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的世界，西方极乐世界，遐人嘛是有这个。啊，在讲八正道分，讲八正道。所以今日开始明仔啊，下在讲经啊，上经啊，我也请咱这里法师。啊，释法师咧，上北这个大阿弥陀经啊，和各位啊，会当了解西方极乐世界安那建设安那庄严起来。啊，所以啊，咱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八正道是咱人生最宝贵的妙法。哈，这六三啊，讲咧讲做不中不净的因缘中效果，都是咱无一个制度。无一个制度，无一个原则，所以咱爱有一个原则，修行的原则就是八正道。啊，咱做事业的方法咧，诚信、诚意、诚信、公义、意志、意志，这个公义、意志力甲中庸之道。哈，那安尼来的是啊，咱事业都无效果了，哈，都无这个其他的效果，无失败的效果，战争。嘛无失败的效果，一定会战赢。咱一个部队的战法，哈、啊，军力，啊，咱一个建设建立，咱啊一个国家国军啊要叫强盛啊，以地水输这挂嘞，咱都真有够啊，真有够啊，这样呢要求嘞，咱就必战必胜啊。咱挂嘞，过来站起来，加速六数第四爻，加咱动的第四爻，啊。那么第四爻就是强调通军，用于安全为首要。强调哈通军，强调通军用于安全为首要，不可违背常规啊，未使违背就常规。无论事业也好，咱这阵拢是讲军队的代志，哈，军队。太平盛世的时啊，一个事业都是一军队。那我太平的时啊，都无做事业嘛，家己简单的内心都是军队咯。咱的上内底一个军，咱外号一个军，一个军队。过来啦，咱甲周围咧，咱人甲这个叫做周围环境贪嗔痴，世间这些事会予咱偏执这些问题啊。予咱贪，予咱陷落，予咱不知足，予咱去烦恼遮呢，拢是军队。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 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贪心的魔，伊成一军，哈、啊，啊，牛屎的魔，伊嘛一个一个军队一军，哈、啊，啊是傲生气的，伊嘛是一个军队，伊嘛一军。所以啊，到处咱每一工咧，拢是伫甲只烧钱，你知影无？看着无介意，吼，这无介意，伊个一军，我嘛一军，我要烧队啊！我要开始要甲战争，还是讲，哎呦，这个金啊，哦，这个金啊，遮水，哎呦，这遮好，手表遮好，这罗列遮好，即摆来遮俗，我较早就一粒嘞，一粒爱几万块，哦，这爱十外万，迄个爱五十外万，五十外万嘞，伊只卖五万块，哎呦，这个来遮俗，你该食小钱，内心小钱，内心我卖啦，卖啦，卖啦，卖啦，嗨，你等你困袂去。有一个战争，家里含家的战争，迄上厉害上严重。那么开始甲这物件战争，我要家里迄个啦，唔啦卖啦，哦，惊爱呀，何里边？何你都想要爱，你都无钱，唔甘唔啥，所以迄种战争，所以每一天拢在战争呢，一分一秒拢在战争。包括蠓仔呢，这个那个钢筋呢，好哟，好神赢背，你要背迄嘛军队呢，迄嘛敌人呢，好，你要背唔得，唔背唔得。迄嘛是定定，所以咱每一工所看到的拢是对立，所以咱每一工的拢是地水师，哈，拢咧战争。而且已经咧伫咱生活之中啊，哈。那么咱若包括第四爻，做第四爻咧，伊就开始通关，应以安全为目的，哈，不可违背常规，是安那安全呢？哈，是安全。减少人力、生命、财力的损失，这是这个安全。过来嘞，咱爱有智慧，有智慧，是咪讲？哎，我有坚强意志力。比如咱发要战争，事业要拼咯，要冲咯，好咯冲咯。哎，是不是咱下骹遮嘞？军力是不是军力啊？是不是有健全？打画一就一，画向前就向前，每个人说向前一就向后，向左一就向右，是不是完了？爱安全，爱检讨到有够，哈、哦，有够这个严格有够，大家服从唯一啦，服从是一的事啊，你战争一定就赢，那无嘞全军覆灭。过去历史上的战争，啊，真正嘞，主帅要战，啊，有诶唔战。啊，下面要战，主帅唔战，是跟着，所以出去咧，一定就惨败荣归啊，惨败荣归啊。啊，这就是地水师，可以安全为首要，什么安全呢？人命的损失上少，物财物的损失上少，上好咧，会赢咧，不战而胜，不战而胜上好，对方。人哦，敌人对方卖损失掉，哈、哦，大家以德服人啊，就王道治世，王道治世啊，哈、哦，卖安那经过战争，大家会和和圆满，会当相和，也是大家化这个刀枪啦，为这个好朋友，啊、哦，这是上重要。一个人，当咱战争打败对方的时啊，反正你打败的呢，顶世人咱唔得白仔，啊，亲戚朋友上亲呢，家里有因的人，一生呢都是糊涂、贪、嗔、痴的，所以造成战争。那么究竟爱哪呢？会当降服着对方啊？是用智慧，用这德，以这道，以道服人啊，以德服人，以德服人啊！啊，这就是讲。上安全呀！那么任何战争拢是为食灰，哈、哦，这是德，哈、哦，啊，未使违背常规啊，未使违背啥常规嘞？第一，咱军律严格的军律；第二嘞，哈、哦，咱是咪爱中央？我战争一定要目的，战争的目的，双方要战争的目的，我统帅要统帅这个军，要战争的目的是啥？哈、哦，爱以全体为利益。噶不得不正诶，严重效果咧。咱呐要统帅者，好，咱是毋讲哎，我有坚强意志力，对战争有看甲真真详细，真详细啊！好，而且呢，我对这个计划 丢逼，是毋是像真正百分之百的性的性正常？那安尼呢，就是安全咯，安全。那无食，上好 stop。真济战争就是安尼，懵懵懂懂，超人的战争。那么各位做事业，一个市场的开发嘛是同款，安尼就对。好，那过来教授咧八卦咧，教授咧报是安尼指示出来，六五，下第五爻，下第五爻，下第第。地水师，咱当第五爻，吼，第五爻叮当，都是第四爻，吼，啊，第五爻叮当的是啊，对，强调通水环，通一的重要性，通水环。好了，我即摆要讲讲通水，爱以大家为这以安全为目的，袂使违背这常规。好，那么你这不可能的。强调统一的重要性呢？通水通水环，通水环通一的重要性是安那呢？啊，每一个工课正经，啊，我派出你负责啥，负责啥，可以有一个环，有一个环，一旦统一一心，步调一心，啊，总之依照正经的计划去行，正力的去行。啊，是做一个方式去行，啊，是出征种种，这规律照安尼行，是不是完全一体啊？那一体者，你才有法度去做。第二是，你才有法度赢。做生意嘛是安尼。那做生意呢？我生产的、业务的、会计的、计划的，哈，啊，这个叫做顾问的。各部门的，咱是不是拢有法度提出来？咱做做通水，通水是不是有法度去统一所有的各部门因的政策？各部门的政策，咱看看啦，哎，无唔着依照原来拟定的计划去做，安尼去整一定赢，政策一定赢。啊，在民国哈，这个啊，84年啊，4月23日进南口。好，然后举办一个阳台风，阳台风水，啊，风水真经啊，风法传法发挥时啊，我唔捌办过大发挥，那么呢，我就派我的地主啊，源道，好，来计划，当时都卜过一个卦，我讲你照你做，好，你照你做，好，大行照计划分部门来做，一定成功。一直惊讲惊未成功，我一定成功。你安怎做？如果咱只规大顶拢是海岸线先，那是线边，哈、哦，那是线边啊，哦，线边诶，你正正共款诶，好、哦，我你安心，你放心，好、哦，你放心，你照依照计划，我所讲各部门安那计划安尼行，啊，你甲报告等下我发，会使咧，无问题，去抢。结果呢，咱以上少的人人力，哈、啊，上少的人力呢，去办一场真正成功的发挥，这种正经的模式，好、啊，这个发挥呢，参加真的这人啊，有3万啊，3-4万多人，看得见，好、啊，这么多人来参加这个，咱的这个发，好、啊，将这个发风水真经发传出了大家。啊，人员入出，即听经文化，即中间非常的平静，甲等下大家平平安安，几啊千台车咧，我速度走，拢无一个出代志。通水环，通水都卜得卦咧，我放心啦，去迄个啦，通水统一的重要性。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所以大家各部门的工作，各部门的战这个战略，啊是军律制度，咱就照安尼去做咧是啊，但最无问题。好，所以咱来报个这个卦咧哈，第当地第诶这个地方，两岸强调通水。通水权统一的重要性。那过来，阿拉开始开始诶，当地地人熬，好，当地地人熬，好。那上略小人不可以重用，哈，因为必定会使国家陷于混乱，所以小人不可可以形成势力，形成政治的势力，这点真重要。当一个人啊。啊！这国家一通水嘞，一通水，一通水环通一以后嘞，边人开始有妄动，小人也是边破坏。啊！这小人破坏一心啊，就是妖魔，迄、那个妖魔鬼怪来出世，魔镜来出世嘞，魔心现实现，这现实这现现呐、啊。所以伊啊看到人成功的是，伊想尽办法都要甲破坏。所以各位啊，咱啊这事业同款。那咱通税官制度拢好的时啊，一定嘛要有小人爱注意，唔是讲安尼话就高枕无忧啊，嘿嘿，要袂咧爱注意。因为咱伫世间咧，伫行伫生存，唔是咱个人一一尔，要有边啊。那么这小人咧，唔是讲个人，咱讲人的小人，好，对咱政策上要有漏洞，政策上要有漏洞，咱的计划要有漏洞。好，比如我这通税款啊，这通税经验总经理，我制度拢听足好啊。好，你只安尼执行，无唔对。但是这中间呢，嘛要有一寡无清楚的嘛要有。咱的国家法令直直修改，直直修改呢，嘛是这直直修改呢，嘛是要有一寡想尽办法弄这个空行，法律的空行。好，这是社会上应该会发生的，而且必须爱发生的代志多。一定呢。地球上唔是干咱地球尔，咱咧做诶代志唔是干咱尔，咱咧行要外人会来，咱咧路顶咧行要别人是要别是迷路，这是必行诶环境，所以小人不可以重用。就讲咱两种小人，就是讲通水环境下面若有小人妖言惑众，较好挑拨离间呢。听别离间讲人歹话咧，啊，听别离间无所不加咧。那有这些人啊，咱大家唔好用，因为啥？你一个人就整个一个团体一完整，哈、哦，咱小人咱都唔通用，哈、哦。那么，因为必定会让这国家陷于混乱呐、啊，因为国家陷于混乱，啊、哦，国家的混乱呢，唔是一个人，是全体，所以咱若当着小人呐、啊。好、哦，这里、个、一个团体内底，一个事业体内底啦。假使家己无法度当一心的呢，你爱放伊去，互伊去行着家己的路。啊，唔通讲哦啊，你勉强要留伊在公司，到尾一定会包死的，一定的。好、哦，这公司一定会败的。好、哦，真济人都是安尼。好、哦，真济呢，事业做真好啊，啊，都明明这里袂使哩，哦，都个请伊入来，亲情啊，都袂使哩，过入来，就一定包死的。真济伊会回头头草，吼、哦，事业失败啊，出去啊，啊是内底员工发干乱糟糟嘞，佫出去佫倒来，啊，这嘛是共款，这阵拢是小人的行为啊。所以咱一个国家的建设、团体的建设、一个事业体的建设啊，哪有嘞？无法度动心的嘞，量早互伊走，量早互去，因为伊有伊生存的空间、生存的所在。好，那无啥，会让你的事业体陷于失败。但是这种小人呢，有一个所在无法度放伊去啥？家庭，家庭，哈、哦，这家庭啊，这是较歹袂哩哦。这囡仔跋筊啥个，永远嘛是一家的姻缘呐。你家己去行，你放袂哩尔，吼、哦，囡仔较歹，你也放袂哩尔。好、哦，你讲一下，你小人小人啦，哎，你放袂哩，好、哦，这只有要怎么办呢？咱后者呢，就爱第二卦象呢。就是水地比，好要地地服，将制服这小人，而且的形成政治上的力量啊，影响着整个团体社会啊，会让伊混乱起来。
吼、哦，安尼，即、这个呢，咱要安尼治来来治咧，吼、哦，来治即个问题咧，治即个小人咧，好、哦，那么到退后倒转来，两岸强调通税权统一咧，你要治小人，一定通税权统一，依即依法去行，你的小人都无法度破坏着啊，好、哦，那么你啊，告诉无法度用安尼，啊，进一步。水地比相亲相依依附的原则来做，好不好？咱后节呢，再来讲讲解呢，这个水地比，好、哦，这节呢，大家一个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安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3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3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一以贯之，无道一以贯之，孔子也开设清清楚楚，只是我们没有去悟到这个原因而已啊。所以各位，我们要修道，年轻的时候你不修，你不做反省忏悔，等到老的时候，那时候根本病一来了，没有机会去反省，也没有机会去忏悔呢，也不知道忏悔，也没有接近真正的修行法门。所以我们一直在埋怨，哎呀，谁对我不好，什么不好，怎么样不好，这个药打了有没有效，那个有没有效，那个药吃了有没有效，只是在那一边烦恼颠倒梦想啊，这把世间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的八风全部把它又搬出来了啦。啊，搬出来以后，哎呀，你的烦恼就多了啊。等到呼吸不出来，呼吸不起来，三次气断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我们意识里面还累积的很多很多的烦恼在灵魂界，也走不开啊。所以这个叫做烦恼。人来世间上走的时候，财产没有带回去，只有把烦恼带回家。那么哪一位能够把心安带回家呢？这个真的个人去领悟了啦。所以我们要多做反省，多忏悔，每天我们有时间反省，从认懂事以来，每一件事情要去做反省，哦，很客观的反省，去回过来去看过去自己所做的事情对与不对，自己当判官，当法官，当审判官，啊，判定当时的我这些对不对？不对的，赶快忏悔，找出不对的原因。你也要很客观，像法官审判我们犯罪一样，你犯罪了在哪里，自己要找出原因在哪里，自己审判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这就是反省。忏悔就找出一条路，不要再犯生了，你错误了应该怎么样才对，你要给自己当时的自己哪一条路是正确，什么才对，要这样才是真正的修行。修正偏差的思想和行为，错误的行为，哦，那这才是真正修行嘛。所以修行不在于出

0: 出家隐者在家，而是在于有没有悟。你悟了，哦，是这样。那在前天，我们一位信徒啊，师兄呢，到仙翁寺来嘛，啊，一个时间顾问说：“哎呀，师父，然后以前呢，我家里很不平安呐、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说：“你家这前面那一堆是破铜烂铁，你为什么不把它清除掉？”哦，我在这可以卖呢。我说你卖多少钱？一个月都有5000多块可以卖呀、啊，当然是很好啦。哦，环境，啊、哦，这个环保，大家一起来做很好。但是那一堆破铜烂铁，你要找另外空地去放嘛，然后那放就被人拿走了啦，拿去卖了。我说你每个月放在你的家门口一出门就风水问题吗？啊，镜子放在你家里的庭院里面，家里不安吗？每个月的药钱比什么还贵啊。哎呀，我每个月花了50几万呢，不知道怎么办呢。为什么？那就破铜烂铁嘛。而且以前你还没有发慈悲心要去资源回收，以前有没有这么多病？没有，以前都不错的。问题就这样嘛，懂也不懂。所以我们在世间上要懂的事情太多了啦，太多太多了啦。好，那至于经文所开示的，是为小则之人呢、啊，修道修真啊，较比容易修真。所以小则大鱼大肉吃了很多了，哈哈，你不一定对身体有益呀、啊。啊，那么很简单的吃了饱腹解乏啊，有卫生，身体健康，心就不会乱。啊，身体健康心不乱的话，你悟道就很容易啊。不然现在的人很多人啊，都是喜欢吃营养食品嘛。哦，什么营养啦，什么营养，什么营养啦，怎么样啦，几点到几点吃什么啦。我告诉各位，那是贪念啦、啊、不是真正的保养啊。啊，在很久以前，我一位老朋友舅舅在彰化，民国65、66年呢、啊、有一次房地产刚好有大波动。哦，他赚了不少钱，一旦赚钱了，哦，就开始吃东西了，因为有钱嘛，就比较珍惜身体呀、啊，哦，就开始找营养师来，几点到几点什么药，几点到几点什么什么，啊、哦，每天2个小时吃一个营养品，啊，每天所吃了要什么样才好，哪一个才有胶质比较好，那怎么样？结果不到半年。病都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配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原来很健康了，后来病死了，啊，并发症死了，哦，很后悔。刚好有一个时间，我那时候做测量嘛，哦，到他舅舅家，我看他，我哎，你把开西开药房是不是？他不是啦，那我舅舅，因为有赚钱嘛，所以我请营养师都来安排什么药什么药什么药，一有钱，亲朋好友就会报好的啊，营养品呐、啊，哦，我就排了那个，我那假西洋的，那一些。一加一不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三，等于四，等于五。哎，因为药性变化的很多，一加三，一加五，五的五次方，625。哦，所以你这乱配，身体原来爸爸妈妈生给我们，从肚子里面出来了，上天就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我们自己弄砸了啦，所以现在很多病呢，啊，包括我自己一样啊，也有一些病啊，所以我现在呢尽量少吃一点嘛，啊，吃太多了，这个反而不好啊，啊，这经中开示了啊，是为小者之人呐、啊，诸子常乐的人。你要修真比较容易，啊，不然每天只为了，哎，几点到几点吃什么，啊，吃什么营养品，吃什么药，吃什么菜比较好，啊，有一位我们的老信徒，哦，他就嚯、哦，他鲍鱼啊，就炖鲍鱼，一次要炖7个小时啊，炖7天呐、啊，哦，7天7夜炖的啊，那个胶质最好啦，好、啊，请我吃，我对不起，我没有时间。而且你炖了7天7夜，我吃下去了，真的不知道什么滋味，我也没有那个福报，也没有那个口福了，不要啦。哦，我告诉他，哎，某某董事长啊，你有钱当得很好啦，好、哦，但是鲍鱼炖那么久，啊，胶质太多，吃到里面，你血液里面你会毁就锅吧，啊，毁就锅了，然后在脑里面，你注意你的小脑会萎缩哦。你说啊，没啦，那他们都经过营养师开出来的药方，里面的加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好了，那就好了。结果前年又一年碰到他儿子了，我说你爸爸呢？听说是你爸？对啊，我爸爸哈，现在呢，啊，筋骨都昂起来，小脑萎缩，我现在是像猴子，对不对？又对呀、啊，只能眼睛动，身体不能动，啊吃。用鼻子灌，我当时我就跟你十几年前跟你爸爸讲过了嘞，哎呀，我爸爸没有讲呢，没有办法，啊，你身体不好，你烦恼哪有机会去反省？没有啦，然后这些忏悔也没有了，只有烦恼了。一天想什么药能改善，有什么药了？你每天在想药，没有去做反省忏悔，你怎么修正？真正的修真，知足，好，第二常乐，保持欢喜心，不是哦，我一天到晚唱歌，不是这样，做到好事多做。啊、哦，让自己心安，啊、哦，然后第三，第二啊、哦，第三行善，第四反省、忏悔，啊、哦，反省忏悔，不要再发生以后，你才能真正的修道修真。修真是什么？真心。真正的那个心安的境界修真。那么我们法门，王禅老祖传了。

0: 这么多的妙法啊，我们到底哪一个可用不可用，哪一个可行不可行呢？那就学易经嘛，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啊。而易经你一用易，你就知道这个对你身体有没有用意，是爻为用神，动爻为忌神，来克的时候表示这个你所想的绝对不通啊，或是应爻来克，或是四爻破啊，其他的来相克，按照我们所教的方法，那你防患于未然嘛，以其无所生，那你就生活会很快乐嘛，心就会安嘛。在前年，我们一位师兄师姐夫妻，他对养生非常讲究，我说养生很重要，夫法受之父母，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很正常啊，是一定的。但是你要知道哪一种可行不可行，可吃不可吃啊。啊，师父，我初级班刚结业的，前年好像十八届了啊。他说我有用每一样我都要卜卦的，我卦卜出来若是克四爻的话啊，四爻破或是其他忌神丑神动的话，吃下去了不是闹晒，就是那天晚上睡不着，就怎么样。所以他就怕了，凡是用意，难怪夫妻好安约恰吉啊，身体很健康啊，精神好多很，就有智慧。所以修真嘛，修心呐、比较容易啊。你要用意嘛，知因果，意就是因果，你要知因果，你才能够真正的找到心安的一条路。所以王禅老祖道教师行叫我们要用意。好，我们这一位师兄师姐啊，原来他的儿子他说很胖啊，胖的走路就会喘，他吃的喜欢吃的东西啊，他就把他一样一样的卜卦了，用意啊，结果啊，告诉他儿子你这不能吃了，你什么可以吃，哎，他儿子健康起来，走路不喘了、哎哦，所以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嘛。啊，曾经也有人说哎呀师父你的法门很迷信呢，我说告诉你，你不懂才迷信，你懂了是正信。那你们就都用易经啊，易经很阴险呢，我告诉你，阴险就不懂才阴险，你懂了，易经是将心的智慧提出来嘛，易经是无量劫以前到现在来百千万亿年来，在每个人的四田里面就有了，心田里面就有了智慧嘛，只是你不会用，当下你拿出来用就好了嘛，对不对？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只要有健康我才吃，没有健康了，稀稀巴巴的哦。啊，有时候呢，我会沾过哪一个吧，可以吃，哪一个不可以吃的，我还是要用意呢。我那就好了，是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嘛，然后帮助他人呢、啊。相对的，做事业也一样啊。做事业，你做事你不懂，漫天的论道，你一点不懂。好了，你道那么会论，这个事业你去做，能不能赚钱？你再论给我听。哦，论给我听看看怎么论，怎么做，市场怎么知道可行不可行？哎呀，废话，论到了一大堆，能行道的不多呢。哦，所以我鼓励大家学易经，7350年的中华文化道统智慧易经要修。啊，若是你只是论道，心胸狭隘，我来找谁论道，找谁论道。这种心胸狭隘的没有用，你跟他论如意，浪费时间，嘿，不如去多读你的书啊，把家里的草啊，这屋前屋后草啊扫干净还好，跟他论这个没有用，绝对没有用。所以道在行中，道在日常生活中，啊，所以我们法门到现在接来，啊，到过分是道场啊也。到处打电话来了，要找论道了。我说你们不必跟他们谈啊，论道去论啊。这个最好，你易经哪一本你给他，你全部读懂了再来跟他论好了。啊，不然你不要浪费时间，白费口舌，反而伤感情嘛，何必呢？所以王禅老祖啊，开示我们的法门绝对不能有所强，这个辩论会啊，辩论。伤感情，辩论心绝对不安，因为辩论你想的是这里，我想的这里，你讲了，从这里论到那里也没有结果，有如麻雀在屋脊上吵架哦，一直打打打打打打，打到宝给掉到地上来，两只也没有结果，各自飞走了，哼，有的受伤了。哦，所以我们的法门绝对禁止跟人论道，懂吗？道无道可论呐、啊，因缘果报，道无道可论，好、哦，道在生活中，道无道可论，道在你的内外心中，自己去体验、去体会就可以了。啊，论那么道没有用，有法自己好好修，好好学。啊，做到问心无愧，周周反省，都忏悔，你就可以逍遥自在了嘛。这也都是四位小则。啊，你哦，我读了很多书，很高兴，我搬来要跟你论。我告诉你，同修们、贤士们，你要论道，你到我们这个我们的道上啊，现在有2000千册的老祖开示的道，你来论，论了一本，你去论，论到下辈子还论不完。但是你一直论道，你该做的事情不做，论没有用。不管你是谁的徒弟都一样。哦，大家世间上的这个小小的雕虫小技，不必论，你自己学了，好好去学，把它有始有终学好，用在生活上。做到问心无愧，而不要侵占他人、伤害他人，那你就是道上的高人了啦，就是绝顶功夫了，心安的境界。所以我一直要求提醒我们维新弟子们：第一，不参与人家辩论会第二，也不举办辩论会。尤其在武术界，台湾早期就有这个习惯，打擂台，哪一个打擂台赢了，打擂台全部都输了，因为你心里充满着恨，充满着不满，充满着嫉妒，充满着共高，充满着我慢，那么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什么用？
没有用啦。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各位，士为小则

世间上，好，我们凡事要知足常乐以外，自己要精进，要好好自己独自去做反省忏悔。好，你不要搬了一大堆棍子，那没有用，绝对没有用。凡事要做到心安，你就好了嘛，懂吗？好，所以是会晓得修身较比容易啊，所以啊，同理同难，念道大多成就。同男同女，释迦牟尼佛啊，他早就出家修行了啊，在世间上磨练的各种的，受到各种的伤害的等等的比较少，所以他悟道就比较容易。换成我们现在很多社会人嘛，大家都是历经身经百战了，那么到最后现在来，你要再修道，马上顿悟了，你除非有大智慧，否则你一直充满在悔恨、不满、万叹万叹，到最后万叹到尾啊，把你地界要你万叹，终无成就的一天呐！各位要注意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0: 维新电视，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
0: 黄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黄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己亥年黄禅老祖补天及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台湾平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秦朝东渡日本徐福尊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北移韩国九黎蚩尤后裔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5000年来改朝换代共发生的3762次大小战争，王子金明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子怨灵当下佛诞法会坛上，各姓氏祖先诸灵，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身上衣护灵，无缘自世英灵及地基族，山河西涧，鹿头鹿尾，鹿海空所发生的男女孤魂了。无死男女孤魂，缘何染动诸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继续为各位来共修黄禅老祖天威，大无其外，细无其内。上古无量劫前，当下未来，都是黄禅老祖的天威所涵盖的。所以黄禅老祖他究竟有多少岁数呢？我们无从考证，只能说是无量劫

0: 就有王禅老祖的天威了。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到底有多少？不可思议，不可说。啊，王禅老祖的慈悲究竟有多大、多宽、多广、多长，也是不可思议，不可说。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在台湾净土，为世界之和平、天下太平啊，及守护地球的平安，这道教慈航光降台湾净土，王禅老祖的智慧，大无其外，不可思议。任何一个星球、银河星系啊，所有的众生，所有的星系的调和，都是王禅老祖的圣法。所以，王禅老祖并不是我们所想的，你是道教、佛教、什么教？不是这么狭隘，所以教非教啊！若是你悟了，你就过去无量劫以前到现在来，所有的世间巨细大小的事情，都是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而成。那么，我们恭赞王禅老祖天威，也只是知道表皮。一点点尘埃的天威就不得了了。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我在攻占王禅老祖天威。啊，常常感觉说，所攻占的王禅老祖天威，在我们人世间讲起来是已经不得了，但是也只是小小一点点而已呀。所以，希望极乐世界。

谢教主，阿弥陀佛。成就的极乐世界究竟有多大？和王禅老祖的天威一样的等同，不可说，不可思议。所以，王禅老祖天威，我们要来了解的，也从其他的圣神活菩萨所成就的净土，来理解。所以，王禅老祖天威，我们要说的，再过十节还讲不完。那么，我们就这次法会45天的法会，讲到阿弥陀佛的成就极乐净土，和王禅老祖在世间的净土是等号，所以我想起民国76年，又一年。一直很冲动的车子开了到高雄，这个圆通寺去比如殿拜佛，出来。感觉佛前外面有一本书，我转过去一看，一本《佛说大阿弥陀经》，翻开来看，竟然是。我们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希望到极乐世界去。一条路怎么走？所以我很高兴到，请进来向佛叩了3个叩头，请回来之后，我就开始研究。那时候，仙佛寺还没搬上来，一直在研究，在参在悟，所以当下那时候，我发了一个愿，我要建设一块像极乐世界的净土。刚好仙佛寺这块宝地原来是荒山，我就买了。一看呢，这块宝地可以建设一块像佛刹极乐净土。依照中华文化道统王禅老祖的易经风水和宗教的内涵，融合建设、规划设计，我不假他人，

0: 之思维，完全依照王禅老祖开示的子天不蛙，啊，各种的地势形态不破坏，加以美化。盖上，点线撞到小庙堂，所以老祖就开示了，你要把极乐世界佛净土，把它搬来仙佛寺，把仙佛寺盖起来，让有缘的十方法界、十方大众、善男子、善女人，能够来到禅机山仙佛寺。来这里修行，啊，所以我很高兴，我就发了大愿，我一定要建设一块人间净土，名为禅机山，啊，就仙佛寺的道场，一步一脚印。虽然我没有钱，得到各界的支持，省吃俭用，啊，来建设，这个就是建设人生的整个的过程，完全一样。所以王禅老祖。从民国72年倒驾慈航，到78年搬来仙佛寺这块宝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到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一步一步的建设，啊，一步一步的向前行。我家没有钱，只有靠着够借，省出俭用，共同来，同心同德，建设一块残疾山净土。建设的过程，一面研究极乐世界佛净土，啊，它的成就方向方式，我终于发现了，啊，世间的任何建设

主天不挖，啊，怎能美化？即是修行啊！所以我很高兴的，毫无怨无悔的来建设。尤其在建设的过程，都要考虑到阴阳两界、灵魂界、阴界、地狱界，啊，怎么样的形成？啊，怎么样的居住？现象世界、人间界的建设呢，也不外乎阴阳两界。一看到了，心就会定下来。所以禅机山仙佛寺建设之后虽然不是很豪华，但是有一种安定的感觉啊，即是佛刹。所以在极乐殿，第一栋极乐殿盖起来，门柱。黄山老祖就开始提了一首门联：“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我哭了上去，想了很久。仙人撒网一箩筐。啊，就是世间的百态，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佛刹，佛世界，净土世界，完全是以心为王。所以我悟了，感恩黄山老祖。所以一路走来，本着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所以我也一直期盼我们的各位有缘的善知识。维新贤士同修，把这一句话用在你们的家庭、事业、一生，怎么样来成就？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世间的百态、世间百业，拢离不开心。离开心了，那就不是道。无论阴阳两界、灵魂界的好兄弟们，若是离开了心，灵魂界的亲朋好友也找不到自己呀。所以我将这仙佛寺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就的极乐净土相互的辉映啊，我感恩，再感恩啊，所以我也就了解到阿弥陀佛
成就的四十八个大愿。我们做事业一定要发大愿，你不发大愿，事业成就是有困难的。你发了愿，一定要做利他。若是利己，你就没有龙天护法来护持你。啊，这是一个天机，利他。你盖庙要干什么？盖庙收钱吗？啊，盖庙要怎么样吗？都不是。盖庙、道场啊，就是慧能大师《六祖坛经》，慧能大师说了一句话，让我感动，要相互回应，就是见事纳生。那么我没有出家，没有现出家相，所以我就以见事纳贤，才有今天的唯心圣教、唯心贤士你们的名号。唯心贤士和见事纳贤，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敬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唯心贤士同修，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禅解物相和文相。物相和文相啊，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有东西四命之说啊。前对离正，东四命，巽坎艮坤，西四命，这没有绝对的说法。所以有人去研究东西四命，常常呢会把厕所放在卧室的头顶上。台中市啊，早期有一个住生是从美国回来的啊，建筑学就风水学博士啊，在台中开课，我去参观呢，去听他讲，还不到一节我就走了。原来他是谈东西四命的，而东西四命不合理。那时候我还没有生病，还没有行道啊，但是我有那个直觉啊，东西四命不合理，所以我就离开了。过了两三年，我开始在行道啊，那时候已经是42岁了，41岁差一点死翘翘，41岁开始行道啊，在圆寂法师家的隔壁，我在那边行道一妖兽，刚好啊，一位老朋友黄建筑师啊，他有一些疑问来问我啊，跟我讨论说他的孩子奇怪，原来读书都很好，为什么突然间两个孩子都不读啊，在家里晃来晃去，上课常常书包丢在外面啊，他很纳闷啊，我就直觉说你的孩子会这样，一定和他的书桌床位有关系，你是不是研究啊风水学东西四命？他跟我说是啊，啊，就是跟那某某博士啊去研究，去上课，一次呢还要交20000块钱，啊，一个礼拜20000块，哦，所以他也感觉那么贵，一定有他的价值在。我说他是东西四命的不合理啦，一定。你的孩子在房间可能变数的下面，

0: 到床一到下面是厕所，这东西四面，东西四面的文昌位啊，在这里文昌位，所以啊，一过去两个孩子都在厕所下面，孩子那困得着困不着嘛，啊，这是一个大问题。还有他的老婆啊，身上拢起一粒一粒麻疹，不像麻疹，什么这症状检查不出来，我一定你某床位困的早一下瓦斯炉的下方，床位睡在这里，楼上刚好赵薇对调呢，啊，那么就是东四面啊，会在这边这边，没有想到楼上一个是厕所，一个楼下的厕所，啊，一个是楼上。有时候瓦斯炉压着，所以整个的身体啊毛病都来了。啊，对呀，我得赶快移掉了，恢复以前建筑师设计的哲学就好了啦。啊，邓颖刚好在我们医药座旁边，紧紧的俩，还给刷刷掉。好了，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所以这个黄建筑师啊，黄老师啊，我对风水算没信心了。风水没有罪过，老师也没有罪过，你福报有问题，所以该信的不信，不该信的口口信，就福报问题嘛。所以同修，老祖传给我们，你要去学道，研究一个方法，凡事皆占的。应爻是他啊，应爻是他要生四爻，所以有缘。啊，应爻克四爻，无缘。起包戏耶，再来四爻爱妄想啊，既空破学法无益。学法无益啊，这样子可以先了解啊。自爻就是无缘，过来就无缘，无福。无缘又无福啊，这点呢咱来理解，就不要勉强嘛。啊，卦中啊，卦中动摇科四爻，有意外之阻碍的误区，而若是兄弟爻、克四爻动摇，骗财，会骗财。朱雀动摇克四爻，而无中生有，无中生有受到伤害啊。官鬼克四爻会有官司，出不完兜着走。同学，您的记好，这好能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曾经啊，咱在仙佛寺搬上去的时候啊，一位不同中文的啊，去仙佛寺找我啊，就是要去邀我去参加他们的

0: 什么宗，什么禅宗，现代禅。啊，说那个老师干多好，多好。我嘛算了，我无缘。啊，中间硬来克我。啊，我七彩也要授课。啊，就会被这个有骗局。我讲你卖去啦。他不以为然，啊，就回去告诉他的老师，在鹿谷开一个班，叫禅现代禅禅修班。啊，混什么的，什么都不懂啊，没有福气啊。哦，你们那位师兄就姓刘。啊，就更加的欢喜公混什么都不懂，啊，又到仙佛寺来见到我，见我，我说我跟他，我混什么是我有混我的道理，我你很快不出两年你会再来找我，那个时候你已经这么骗了。伊讲袂啦，我咧老师坐禅坐到偌好了，第几天啊？胡说八道的天啊，天天颠颠倒倒，啊，耍嘴皮，啊，你钱搭在地下掉咧。迄个时阵，啊，这位先生就姓刘，愣住了，你怎么知道？人阿姨做这钱？哦，他已经没有话讲。过了两年，他就买了送了他的水煎包。他在高雄自己开一个水煎包的早店，啊，拿来先我是送给我。光呢，叫我做水煎包啊，哈，啊，你也禅修得很好了哦。哎呀。老师啊，不要讲了，我好骗足侪钱啊，我活该，该死。嗯，但你讲你唔相信。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你哦骗偌济？无啦，无偌济啦，我是当初提啊，按500万，在民国80年，也是500万足大个啊。我你好啊，做你的水煎包就好了嘛。

你讲你是安怎知影？迄有骗局，我用意嘛。啊，朱雀洞，恶人转，恶人话，兄弟窑洞爱开钱啊，光鬼窑洞都是乱糟糟。

与师兄弟之缘啊，所以用意知天机也，而卦中所出现的都是跟你说做家的问题，兄弟有动来克事爻爱了钱，但是恁来交的钱是讲义费啊、午餐费、甲水电费，啊，别影响恁的生活。啊，那么官鬼摇动，内底的滚滚滚滚滚滚，啊，那个内底乱糟糟。啊，所以自己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所以你若有更好的妙法，我鼓励你去学、去修、去学，但是一定要卜卦啊，先卜为快啊，先占为用啊，安尼来呢啊，恁都袂吃到亏，你的吃亏影响到一家的和谐啊，你的吃亏影响一家的平安啊，所以爱注意啊。那么我们大凡事啊，那有同学讲要当做义工，要访问师，我告诉各位啊，有事要问问我们的啊讲师。班我们的主任啊，郭校长主任啊，一讲那个开心的话啊，其他同修你们回来做义工啊，自己好好诵经做义工，帮忙环境打扫，那就是修行啊啦啊。所以同修你们要敢帮忙，当然，我这开课开一年以后，啊，你我讲很多了，你们记起来，啊，有人有书，没人问，啊，你们就可以，最起码，啊，你们自己已经保护平安了啦，啊，这一期先自修。修好，欸，不要我要不人家透臭，你就要为人服务，当然是很好的啦，哦啊，但是这段时间大概较冷静的，欸啊，再来讲到房子东西屋像啊，物相无完全的不好，嘛无完全的好。啊，物相啊，差一点点落入火坑，所以物相火坑想不好，爱注意火坑啊，火坑呢一两不交。

阴阳不交，好未平安啊，住家未平安，道场无妨。奉祖魂也是不平安，道场无妨，阴阳不交，而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所以集合受惠

0: 啊，不同的烦恼在道场都会出现。所以你们在道场里面常常会遇到是是非非啊，这是很正常的啊，但是我们不要被卷入是是非非啊，这都无遐问题啊，安听无？所以来道场认知很重要啊！你到道场，你也拄到足多无中生有的代志，你只能听啊，只能点头啊，但是不要被他把你拖累，因为道场有很多很多的阿罗汉的万灵啊，因也来给您考试啊，借着同修的身体行为和嘴讲话啊，他的思想意念啊，这个颠颠倒倒啊，来影响力啊，所以同修，你们到道场遇到的是是非非啊，你爱高兴阿弥陀佛，谢谢你的啊提示，我终于悟了，终于悟了师父所开示的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我常常告诉各位同修，你们有什么冤，有什么怨，可以来道场大声细声画画的，甚至滚老母啊怕怕的啊，但是耶，你们下山之后啊，不要再有那一些恩恩怨怨的代志发生。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无障碍，你要长大家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长顺心顺水，长到以后你阿伯未娶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根风吹，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很重来三日伴娘。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 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

0: 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到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所以你们在社会上的恩怨，你们可以到道场来，啊，他也讲得清楚，说个明白，凡是有误会，讲清楚说明白，接着是道场的功能。所以过去啊，咱大凡是，我常常听到咱同修说谁怎么样，谁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笑一笑，就正合我意，听有无？哈哈，啊，那么恁呐，当了社会人啊，啊，心头不定，心头不定，啊，你们就会跳入是非圈，活该，干过后啦，啊，你哈哈一笑，那就好了。原来就是这样，受贿的结构在道场。所以老祖有一次开示了，啊，禅机山现佛寺的所有道场，啊，若是哪里哪个道场是非特别多，啊，争吵的特别多，表示那个地区辖内，啊，所有受贿就有那一些问题发生，即将发生在社会上。所以同修啊，啊，你若知影，啊，再过掌管分寺道场诶，啊，恁着爱知影，啊，今天首先就大凡寺、八斗道场、啊，中立道场，啊，这拢是咱修炼洗净业报的处所。啊，那么你怎么样来化解这个干戈？你们道场附近辖内方圆百里，社会形态啊，都会来到道场，啊，完全借助，会借着这个因缘，啊，来借助曙端。那么呢，住持有两个方向，一个你要诵经祈求那呢诸佛菩萨上天为当地现在有什么灾劫消灾化解啊，然后诵经来回向，这个修行者上圣功夫啊。好，再来啊，我们在道场你当住持啊，你就是要为所有辖内所有百姓啊能够消灾化解，鼓励大家赶快诵经啊，大家诵经，我们的经就鬼谷先师天德经经宝啊，你用鬼谷先师天德经的经宝来回向给啊辖内三界万灵啊百姓家家户户的恩怨情仇啊，仰仗玉皇大帝慈光加持赐福啊辖内啊，村民、县民都能够平安和谐，成就人间净土、佛世界。安呢，你的修行、你的功夫啊，就不得了了啦。再来呢，我们不是住持啊，同修。啊，我们知道了，你们哪一个地方有很不平安的啊？因为你们是王禅老祖啊派下的弟子啊，你们诵经天德经啊来回向给某某地方当地三界万灵无死男女孤魂解怨释结消灾化解啊，安尼
通宵，恁的功德有大无？安知影无？所以心法转念，转念很重要。你念转和转念不一样，

0: 凡夫众生念转，你要转念，神真火菩萨。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0，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这观念很重要。洪秀林的笔记也记好，那就无善无恶，也不转念，也不被念转，叫做无善无恶。

0: 善无恶，就阿罗汉。所以大凡是叫十八罗汉。你来看，有空你来看一下，你的高兴，他也不被你所影响；你不高兴，伊嘛咧笑。啊，这就是同学啊，恁修行的老师底下呢，还听有无？看到鬼跳舞，所以我们修心和阿罗汉、十八罗汉、罗汉头、开心罗汉，开心里面藏了一尊佛，那叫嘛有嘛有啊？有吼，你看一看，你可以去悟啊！啊，这么些人走，再怎么样，还是何里话呢？佛在心中坐。你生气了，你里面也是有佛在，佛性在里面坐。你高兴了，也是在里面坐。啊，这五百罗汉、五百尊者，巧妙地方哎。所以我希望我们同修，你若无必要讲，我跟你讲，欢喜也无欢喜，都没有表达，也不要这样。啊，那你知而知之，不知而不知。是智也，是智者啊！所以我们风水学门派很多，那么多的门派，谁是谁非很难讲。最近我在大陆啊，他们这抖音花抖的抖音啊，一个频道五分钟。啊，这机啊，这机会丢，已经我给他播啊，我们混莲禅师华语啊，已经播到七十几集啊，效果还不错啊，那希望啊，老祖所传的妙法普利人天，普利大家。大家共同把这个妙法啊修好，尤其我把它讲座混莲禅师华语集已经播到了第五集了啊，你们书呢可以买回家放着啊，在家里有空自己可以练习，接着去。培养各位成仙、成师、成神、成天人师啊的其中一项法义，大凡是教务不？没有？
1: 有
0: 哈、哦、啊！恁家里买一本三百块尔啊，迄道户水电费啊，道户妙法。讲义会啊，这是大家的功德天哪、啊！所以啊，房子的屋相，哪一个相好，凡事皆沾；啊，你哪一个相不好，凡事皆沾啊，那了了分明。所以这一节呢，我们就讲到屋相。啊，讲到这里，啊，人生的方向，我们要清清楚楚，了了分明。

0: 凡事皆赞呐、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啊，耳朵洞啊，耶，好，一给你，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

0: 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互令皮有一呀，即是自性见佛法在世间呢，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呀，恰如求兔角。互令皮有一呀，那么好，稍微让有疑心，也不要让自己心有疑心。即是自性见呢，那都是自性的现出来，那的现真相出来。那那疑心的是呀，那真相没出来，无疑心真相。都已出来啊！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佛法确实的世间，如果没有世间，就没有佛法啊，无佛法啊。如果没有众生，就没有佛，无众生的无佛，无佛啊，嘛是要有众生啊。所以无众生的无佛，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咱拢伫世间去修行，咱的修行，有我的心从哪来修行啊？好、哦，经就七百遍啊，七万遍啊！啊，结果落山了，要度众生，所以众生多的，啊，足济啊！啊，咱一个大陆一个喇嘛，哦，要传来在极乐世界来台湾，我们来台湾度众生啊，结果来拢唔得的，那真济啊！然后少林仁波切也三不切嘛吼，啊，大概嘛是切，哦、啊，你嘛瓦分，你们是五佛嘛，对不对？啊，只是有个人靠定力，有个靠无定力啊！啊，所以一寡咱的大陆密教吼，一寡遐的仁波切、什么切来台湾呢？想要来度众生，结果拢在台湾的享受这种气，吼、哦，结果好在修行啊，因为伊修了有德行，所以爱享受福报嘛，再来弘清啊，还来弘气啊。啊，然后有人哎，老师啊，我看你看法你足无价值嘞。人诶，那些哇，或者波切，那有啦，洪七、洪叔豪出门前后两个个人家，一个大个大诶，头前两个挂卡棒，头前挂卡棒，后壁加大个大诶，一手手甲加到大个大，一个挂卡棒，相四个对着胸壁威风凛凛，和你那无啊？哎哟，我要不要告你听多？啊，还没到那个程度嘞。啊，那你为什么要烦恼这些呢？因为人做好的师傅拢有诶威，你安尼师傅无，你也不要去拜伊，对无？你找伊的话，那我就找我咪头。哈、啊、哈，我骂者说唔敢下讲。事实上，咱吼清清菜菜吼，祖祖宰宰的话，但是心要有定力，咱的心要有定力，咱唔通随便去吼众生道去啊！才4年前，刚好那一天我是生日，我都登阮厝边一间省交通大队大队长啊！啊，伊熟悉一个师傅，什么仁波切，哇，或者仁波切啊，他就请他来一起来了啦。好啊，师傅，你白等一下，那台湾没办啊，台湾众生需要多哦，台湾众生需要多哦，大慈大悲需要多，好，结果。台湾享受啊，人家创一个足水的套房好大，啊，一间好就好起来，结果自修道人很不简单哦，真然不简单嘿。那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那你世间呐、啊，你若要求佛法就无可能啊。比如一张树啊，伊咧大，它在长大，在成长，黑的告诉我们的生命在延续。希望在成长，我们的智慧在增长。咱看哦，我想今年我看咱想今年登偌长，今年啊登较长的是表示咱今年智慧大概增较长的较长啊。我较赞啊，咱的想就长了以后嘞吼，迄个底较底嘞，咱的思想拢较灰较易，足啥哦？你们住在市里面的，你再注意看，今年想啦较底，恁就大家到底要互相注意啊，较会收字啊。好急呀，欢呐，灰呀，哈哈！啊，你来哦，我想做等的时候，今年换做等，哎呀，今年大家智慧会增长，大家开始精进，啊，大家开始精进，你看再看嘛来嘞，啊，今年奇怪嘞，哦，很发亮啊，今年的咱家山地灵灵气靠，咱大众的心里会较清净，恁兜的灰啊，今年较好开的时啊。恁给你看好运。以前，哇，还没走这条路，民国71年，大家开始变。70年搬公寓的时啊，还原来伫别位啊，所住迄间厝， 啊，火种袂起来，拢袂开花哦，足奇怪。啊，搬去公寓，吼，火开甲呢，开甲足欢喜啊！我想，哇，运好啊，死啊！我开始破病来啊！这火鸟开唔着会发哦，我咧火开唔着，只讲火开足细就袂破病啦，火病到严要死啊！吼，上严重起水莲，病到足严重个啊！哈，遐火，看了火。人咧讲火若开，火开就是好运，结果我开火就歹运。到尾啊，吼，我才求道，求了台湾祖师爷，吼，甲我加持，搞迄个咧救我一命之恩的事。开了，我病以后咧，火煞袂开，当毋知是安那。我说哦，世间呐、啊，火开啊，告诉我世间的花。哦，应着当时老祖啊，为好这孙膑下山那个庞涓下山的时，好、哦，那火是真水啊，但是无法度永远永远留存那么漂亮。好、哦，告诉我，我这个身体是一缕灰，很快就要凋谢。那唔紧的修行的时啊，很快就飘飘啊。哦，迄阵的是，啊、哦，我嘛唔知啊，好啊，修个好啊，是才叫五十七点。吼、哦！我即摆足惊，阮厝会火开，啊，足惊啊！火开就表示出无常啊，夕阳无限好嘛。可惜近黄昏呐、啊，哈、啊！咱张董啊，张院长因厝火开啊，这些不在案内啦，嘿，先生不在案内，好、啊，我赶快了哈，职业不同，然后职业不同嘿，所以佛法在世间，你看了些火气哇。啊，你要看去因兜吼，看因兜的庭院吼，你以后会想看风水看家，但是别人问了风水好不好？门口的树啊，那青变变，门口的树啊嘞，那有这个叫做面啊吼，迄树树啊面嘞，又发亮，这个刀这间厝袂歹，因兜人的心灵还很光明。啊，这口罩的人啊，他们家里家运还不错，没有讲偌歹。你要看门口的树啊，死去打去啊，啊，这口罩。罗杰们啊，啊，要个罗杰了啊，都想骂你啊，对不对？好、哦，你们普益嘛，普卦嘛，眼睛一看，哎，这里到这里一看，那一点，树啊，那边呐，哦，树啊长卡青提啦，啊是树啊摇啦，吼、哦、卡青提啊，这一定水温嘛。然后注意看，看伊边啊，看伊墙围墙之下，围墙之下嘞，啊，那有迄个青提嘞，这口罩水袂到人啊。水温的人啊，足简单嘞，那有什么好困难呢？哦，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世间的法，咱会去觉悟到的是啊，咱都要趋吉避凶啊嘛。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暗五转易药出版社。

哈，不，切，如果离开世间了，你被找到道一时啊，恰如蜜兔脚，哈，恰如蜜兔脚，以后真正信徒会找恁，真正地主会找恁，找恁的问题就是你们的问题哦，要注意哦，找你们的问题就是你们过去的问题，所以你们现在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代志啊，嘿，欢喜受，欢喜受，而且欢喜信受，欢喜信受。因为你现在的不如意啊，以后真正信徒不如意啊，阿是啥，会甲你一定会呈现出来，也一去行互你看咧啊。信徒来，都摕一块镜互你看咧，看这镜，伊现在不如意的事情，真的以过去的经验，以你过去的经验，你要甲套嘛，帮他忙嘛。哦，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也是84000法门拢伫世间，啊、哦。你俩离开世间被求道了，那就求脱杠了嘛。正见明出世了，邪见明世间了。正见，正知正见，啊，就出世法，啊，邪见呢，就世间法，邪见不是世间法了，啊，邪正见打趣了，菩提性本然呐。此颂是顿教，亦名大法传，明闻经略解，悟则刹那间。啊，正见名叫做出世啊！我修出世法，就是正见、正知、正见超越了，就出世，离开世间家执着，离开了啊，超越了见解啊，正见、邪见呢、啊？烂的贪嗔痴啊，烂的大家点呢，叫为世间邪正见打趣，你邪见、正见，你那个棒掉去，把它放掉了。啊，菩提性本然，那么你菩提心、菩提道，你的完清清楚楚的显现出来啊！哎，啊，此颂是顿教，一名大法传。这个颂啊，是顿教法门，您一定爱不啊，可以 copy 起来，多定不要定，你们每天诵一遍，您诶，大智慧会开启。啊，一名大法传呢、啊，这是一条船。大法的船呐、啊，你念的去体悟，用你生活中的时啊，哈、哦，就是一个法船啊、哦。迷闻呐、啊，经略解啦，悟则刹那间。你若迷去的时啊，几啊劫你都要不到开悟。你若堕入妙法，悟则刹那间呐、啊，堕入了这刹那间的我对吧？哈、哦，师父曰啦，今以大凡事啊。说此顿教，普愿法界众生缘下见性成佛。今天在大凡寺啊，说此顿教，好，这里普愿法界众生缘下见性成佛。今天我们在千佛禅堂，仙佛寺千佛禅堂呢，在说这顿教法门，普愿法界众生啊，缘下，好，现在听了，马上就能顿悟，啊，就能见性，就能成佛。十啊。为使君呢、啊，与官僚、修道的俗家了，文殊所说无不省悟。大家听了那么多了，要去反省，而且领悟啊！一时坐立嗟叹，善哉，何其岭南有俗出世！哎呀，这大家赞叹啊，很难得了啊！这里说的岭南有佛出世啊，有这里、个、大智慧者彻底。两难的所在啊啦，啊，我们佛法所讲，一即一切法，一切法即是一。啊，那么我们这一本经啊，这本经啊，这么大本呢、啊，整个的法，就是两个字，六字和慧能。啊，所以我们修行啊。任何一部经，任何一部忏，都是代表一个菩萨的法，代表一切的法，所以啊，大家呢，当你听到六祖大法宝坛经，这部经的时候，就你就哦，里面的就讲，顿悟法门，就顿悟法门。所以我们这一部经讲会很慢，但是我希望大家呢一次一次的领悟啊，到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法喜，是一个
啊，有一个法义，而且这个法义好，无论绵羊两界啊，都是能得到法义啊。所以我们修行啊，共修的法义最重要，法义最重要啊。我们今天请各位啊翻开啊第33页。

0: 善知识，哈，六祖大师他无有意无相送，各须送取。啊，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为寂无言，亦无有益。好，听吾颂曰，六祖大师开示：说通即心通，如入处虚空，唯传见性华，出世破邪中，说通即心通，如入处虚空，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中。好，说经个说太好，说通即心通，啊，如入起虚空。你有那能说法，说法知道一切法，好，而且你能说一切法，啊，你能悟一切法，好，知道一切法，好，说一切法，你悟一切法。好，那就好。太阳在虚空中，太阳在虚空中开始，我们以为哦，太阳在虚空中呢，哎呀，不得了。也是只有太阳在虚空中，也是一个小分子而已哦，几粒分子呢，交涉了几粒呢哦，不是叶转波咯，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你世间上啊。你悟了很多道，你能说一切法，啊，你能够说一切法，啊，还有呢，你所有一切法你都能表达，也是虚空中指的太阳娘。你看了太阳这么大粒，感觉很了不起，真了不起啊！哦，太阳那么大，了不起嘞！你要是虚空中一粒小尘埃啦，各位，咱安尼伟大无？虚空中一粒小小的沙，安尼尔。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咱即马五个这点，就是有这个开悟、开悟。为了啊，我开悟了啦！我告诉你，咱开悟嘛有一个境界，嘛一部分尔，一部分尔，就好像太阳在虚空中一点点尔，并不全部哦。这点是非常重要呀。好，过去你们听大师啊，过年怎么开示的，我是不知道，但是呢，我所悟的，所了。

了解了，就是告诉说通即心通啊！你能说一切法，你悟一切法，你能弘扬一切法，知道一切法，顿处很多法，也是虚空中一太阳娘，嘛是虚空中一只月亮娘。那么这虚空中有偌济太阳呢？3000的3000次方。

日头，咱伫地球遮遮一粒日头，咱就中昼时啊，等下出去骑一点钟咧，马仔面就溜白啊。迄只你大只你大嘞，所以我们所悟了，也是那像太阳是做做呢，伊讲都是做呢啦。啊，那么咱现在有很多在修行的人，拢讲哦，我就心通啊，我就会飞天上帝啊，错的啊。啊，那在差不多15年前，啊，咱迄阵呢，真正灵修真正流行的时。哦，伊个老师，我脱出三界啊，我已经甲佛当在边关境界啊，我看你甲背我看嘞，佛会背啊，你背我看，嘿，我有法度，你无法度，你人佛会背嘞，会飘就无起来了，啊你呢，要是只一口人踩伫只叮当嘞袂叮当，含在门卡说你说袂过啊，你才就是迄、那个。阿罗汉果啊，见到阿罗汉果咧，吼、哦，遐人手就噔噔噔，我都去摕来，咱就无多咧。哦，所以说通即心通，如如处虚空啊。好、啊，所以叫迄个叫人啊，要自己往内念，叫人爱谦卑，吼、哦，咱莫干嘛了了的控股啊，太阳都不控股，那里控股？好，微传郑信华啦，出世化下中，郑信华，郑信，咱的信有什么信呢？会当食饭，会当装鬼，会当想，会当个啊，会放晒，会放尿，啊，会笑，会欢喜，会哭，迄种咱的信呢？所以，哎呀，我郑信咯，我告诉你，恁大家拢郑信啊，恁无了解讲信是啥物件，也装鬼。啊！会好骂人，会哭，会笑，会了去创啥？你反正你都会想，迄拢是性，都是性，正性。了解到自己能够做什么事情，了解到自己你能够悟到什么境界。正性华，正性华，那么就是如入此虚空，头前说通即心通，如入此虚空，微传郑信华，出世破邪中。那么郑信华是哪里？说通即心通，如入此虚空。嚯、哦，这有够好！当我第一次看了你讲这两句的时啊，哈哇哈哈大笑，我就欢喜。好，原来呢，拢自认为自己一个讲过一心的事啊。啊，才看呢，哎呦，家里面所说的叫拍写，真拍写，真拍写。啊，出世破邪中，出什么出世呢？超越世间一切法，超越世间的执着，超越世间的我执，超越世间的无明。都是为出邪破邪中，啊，邪中的世间一切法嘞，这样嘞，好、哦，这就都想啊，我已经心通啊，我说通啊，哎呀，那还是虚空中一个小小混子，那是有太阳的虚空中而已呀、啊。好、哦，所以这个位呢，你们多念的话，你们悟的境界也如来如管。啊，曾经咱有信众提出啦，伊讲哈，老师啊，我已经顿悟啊，我已经悟到啊，悟到啊，我开悟了，没有错，咱开悟，开悟有开悟的境界，开悟的境界。那么说通即心通啊，如入处虚空，这嘛是佛的开始，所有的一切啊，法界众生啊，一切的诸菩萨。哦，诸众这样的信心呢，告诉他们：哦，你是哦是神者，嘛是虚空中的一个小分子，虚空中的一粒石日头安尼尔啦，一个太阳而已呀、啊。哦，这点你真清醒哦，这一点很重要哦。啊，我人哎呀，这里、哦、我现在已经悟到了，什么都是我的。我告诉你，太阳一都不敢说三都你的，你哪说什么都是你的，但是我们的心，咱的心
包罗十万法界一切众生虚空，日月山河。

啊，这个日月星辰等等呢，都在我们的心之中。啊，那个讲嘞，哈，花季无顿见呐，迷雾有迟疾呀，咫尺见性文呐，愚人不可惜呀。花，这是无顿见，花，无紧个慢，花没有顿，没有见，无马上诶，要不慢慢来，这是自然的法则，自然的法则，天地所有一切的法则，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我是洪瑞江。我今天很高兴呢，能够跟大家一起哦，来到了化伟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那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了黄世伟黄师兄，他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荣誉董事，那来跟大家来分享他个人的这些专业历程。那特别呢，也邀请到了他的妈妈，也就是我们的第五届的师姐。郑丽蓉郑师姐来一起跟大家开杠哈，好，欢迎两位来宾。
1: 各位师兄师姐们，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们，还有主持人，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师兄。
2: 主持人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树林大安寺第18届黄世伟。
0: 是，我想两位的缘分都非常好哈，我们能够见证。维新圣教就是师父慧远禅师的行道的最前头，那个时候的初期，第五届哈，真的是那个时候哇，
1: 很早。
0: 对，听师父的课，当时我相信是师父滔滔不绝，而且呢都是无私的，他不会藏私的这样子，全部知道什么，通通告诉大家，对，
1: 对，
0: 就怕你来不及听这样
1: 对。
0: 哈。那在今天邀请到两位，我想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比较少看到的当时早期的这个维新圣教的一个情景，好了，您怎么跟师父认识？
1: 我跟师父认识实在是，应该怎么讲？我就是在早上的电视台，那时候《易经》风水面面观开始，然后我有一天早上睡不着觉，我就起床了，6点我就开台视，就一看到一个阿伯在讲话，然后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说怎么有一个这样的人，电视台会让他上来讲话？那我就把他转掉。转掉以后呢，我又觉得不妥，我又再来看一下。哎呦，好像很精彩呢！他在讲什么《易经》风水，我不是很懂，而且以前我也没有很相信这些东西。所以后来他下面就有电话出来嘛，我就把电话抄起来。那天下午我就打电话到大安寺，结果圆德法师接的。他就说：“你进来，你进来，哦，这往后跟往后啊，那时候他才50几岁，还年轻啊，哦，很精力很充沛那
0: 正
1: 样。
0: 是成熟的时候，而
1: 是，
0: 且很有力量。
1: 他就说：你进来，进来，进来，哦，我哦这往后跟往后啊呢。然后我那时候我是个路痴啊，不会认路，我真的常常会丢掉我自己。可是我会开车哦，那时候也没有那个Google 那种什么东西，结果我就骗我先生说：“你丑啊，来大安寺这边啊！”我就在后面用笔记写左边、右边、左边、右边怎么转、怎么转这样子。我怎么没有想到说，如果那天在修路，路改了，我要怎么办呢？没有，我就把他的那个大车就开出去哦，开出去以后，一路都没有红灯，都是绿灯。也没有在修路，所以我就开到大安寺去了。那我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星期六下午，都有上课，上师父从星期六一直上到晚上，我们9点才有下课回家这样子。我开车开到那里，就进去里面上课，那里面是几百个人呢，满满的嘞，
0: 对，早起。
1: 好壮观哦。结果圆路法师说：“哎。”我跟他是同学，其实他是2届，我是5届，我还掉了他3届，对不对？所以他学的比我好太多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很多事情，我们家都要去请教他，因为他又是法师嘛。那后来我被迎进去那个教室里面，师父在讲悬空唉心，那飞来飞去八九七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他在飞什么东西，
0: 顺飞
1: 我
0: 逆飞这样
1: 嘿嘿。
0: 子。
1: 啊，那天晚上飞哦，飞2、3个小时，我他妈这个那我唔知要被安怎样。后来我想说，我既然进入这个宗门，姑娘我非把它学会不可。我很远呢，我从天母开车开到树林，我都很远呢。我说这样怎么办呢？那天晚上要回家的时候，完了，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回家。我会开来，不会开回家。我就坐遐呢，看看天花板，就旁边有3个师姐， 他说：“师姐，你怎么回家？”我说：“我不知道哎，我不想要怎么回家。”他说：“啊，你住哪里？”我说：“我住士林，那个士林天母。”伊讲：“啊，阮拄啊咧迄个新生北路高架下骹，我甲你带，啊，你甲阮放落去新生北路高架下骹，啊，你转直接按桥顶去哩，啊，你就到恁家啊。”哦，安怎？结果从此我跟他念，就是等于是。伴读了，他们伴读3年，跟我每次一个礼拜六日，有时候有上课，那就去载他们。载他们以后，他们就跟阿公，安尼行，安尼行，安尼行，安尼好啊。所以
0: 太好了，
1: 就开始进去。然后后来呢，因为那个师父那个悬空爱心吼，伊背安尼好，我就唔甘愿嘞，我想讲我奈。看无啊，听无，我就去请那个录影带。那时候是录影带，我很认真的，一直看，一直看，终于让我看懂了。所以我是一半进去的。那有一天，我在这个之前，当然是在法会啊，我的题，我的意思说，在我上课之前，那我去参加那个法会，大家师姐都在折，旁边那三个师姐都在折那个莲花什么。我心里就是想，哦，老祖你敢哈灵？你哈灵啊，师傅都来啊！我讲完没有5分钟，师傅来到我前面坐下去。师姐，你是哪一届？我说我不知道我哪一届，因为我不知道。啊，师傅就说你来这里是不是很开心？我今天突然间站起来，我也不知道师傅有多大的威力，什么我都不知道啦，都戆戆啦。啊，就站起来，叔公，你坐，你坐，我唔敢坐。啊，叔就一直问我说：“你什么第几届啊？你什么东西问我一堆事情，我就紧张了呀。”我心里在想说：“老祖你也太灵了吧！”我才讲说：“吼，你哪有影，你都来我头前。”答案是和你大安楼层和你坐站，你哪有可能啊？你
0: 准准的，
1: 准准就坐在我前面，这样子啊，我就。
0: 听到你在讲话了，
1: 对，这个不稀奇啦，这是这一段啦，
0: 是，
1: 在我家，我的先生他们那边是基督教，OK，那然后有一天，他们那边都医生比较多，那我先生不是医生啦，他们那边都医生的家庭比较多，结果他大哥的女儿从日本回来。她就长得像小仙女一样，很漂亮，小小的，这样子就是我的小型就对了。
0: 好，缩小版这样，
1: 缩小版，伊较水，足水，还佫较少年。伊坐咧我对面哦，伊甲我讲：“阿静，你今仔八卦会足准呢。”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我吓坏了，你是基督徒，你怎么知道说我呱呱叫准呢？他说那个人在上面，在你家楼上二楼。我说是谁？他说梳一个发髻，然后左手拿罗盘，右手拿佛尘。我说妈呀，那是谁呀？我说那是谁呀？他说还穿那个黄色的衣服，他不是说穿灰色，他说穿土黄色的。然后呢，我就跑到楼上去，把那个以前的小羊仔，那个我们不是有一个小羊仔，里面有写一，那时候是师傅在下面，然后那个老祖在上面，现在封面改了。然后我就拿给他看，我说多几嘞。比老灰啊，嘿嘞，老祖早就在我们家等我了。啊，是这样哦，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家庭里面的成员可能跟老祖有很深的缘
1: 累
0: 分。
1: 世累劫，可能有一
0: 对，
1: 些姻缘，
0: 啊，我都、就是，你看我哈尼远要去读书，想讲如果是开车，我又不认识路。这是个大路痴。那后来那几位师姐陪伴我那么久，那我就没有放弃那个学习嘛，就没有放弃呀、
1: 棒
0: 啊。
1: 哎！
0: 是啊，我家就是碰到这样。还有就是最近我学了我平心闲事了嘛，我不敢说我学得很好，但是尽量啦吼，保护自己是有啦，
1: 对。
0: 啊。有时候我儿子他们有什么事情，他也会跟我商量啊。我今晚拢叫伊去找圆路法师，我老公你找。

0: 他剥茧啊，然后有时候还要到老祖面前把杯嘛。
1: 是，
0: 我是觉得这样比较妥当啦。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在投资方面，这个卦是非常有帮助的。你看不到财，看不到子孙的话，你根本不要去买股票，根本那一只就是不行。
1: 嗯，
0: 然后，买房子也是一样嘛。哦，所以我感觉我。进入这个中门以后，我是人生的第二春呐、
1: 哦，
0: 啊，应该这样讲。
1: 老祖师尊的，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1: 来来，
0: 然后为什么呢？不会后悔过去，然后迷糊现在，甚至恐惧将来，是不是？我们的法门给我们这样，我袂惊啊！我先卜卦，卜看卖你这个是安怎样，我再来讲。啊，你若要甲我骗，你嘛袂使。我一看，这内底有玄武大条的，师傅讲的，迄个有贼拉滴的啊，你都爱说哩。那所以保护家里跟保护自己是绰绰有余的啦，
1: 它
0: 我
1: 是一个
0: 认为
1: 非常棒的工具。
0: 是非常好，而且懂得跟人家怎么相处，所以我的人缘很好。你袂一直去怪罪别人说怎么样，你会思考自己，我到你的中间就是个谱嘛，
1: 对。
0: 那我应该站在你的立场。如果我今天是你，我应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所以他给我人生非常的棒。我大概是五十岁开始进中门的，有一点晚了、啊。他是快，他30几岁就进来了，
1: 还哦，
0: 因为我把他，因
1: 相
0: 为
1: 对之下是对更
0: 对
1: 年
0: 对，我
1: 轻
0: 是
1: 的，
0: 有一点晚。50岁才，所以我50岁以前，我跑了很多道场，
1: 哦，是，
0: 我就去学佛画，我画佛像画了10年，后来老师过世以后，就这个因缘也就终止了，对不对？好，那这样更精彩的来了，有一天我到那个，对，那个新竹的大梵寺，
1: 是。
0: 啊，师父就叫我坐下来吃饭，啊，我很紧
1: 又
0: 张，
1: 遇到师
0: 又
1: 傅，
0: 遇到师父，所以。
2: 当场，
0: 我别人都遇不到，我常常碰到，吼哦，这次已经很难得了。那师傅就说：“来，你坐下。”啊，我也紧张，我都唔敢食饭。啊，师傅一定念话，叫叫叫，安尼心。然后师傅就在旁边就说：“忽然间哦，就对着那个南天文化院的杨吉东
1: 杨院
0: 老
1: 长，
0: 师嘛，吼，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检司长。”教育部的检事长，
1: 简要回
2: 简要
0: 但
2: 回
0: 是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只知道2个和尚坐在那边，然后师父就说：“我跟您讲哦，因为那菩萨是足水的，我甲师父一直看，师父哦，是啥物人跟你讲，我都无跟你讲，你哪安尼讲我为那佛像足水的。”
1: 对。
0: 啊，那两个老师也不认识我，我看他，你看我，看看有一只蝴蝶哦，差不多这个半个巴掌大，黑色的，然后有定点北北安的心，在我旁边这样飞来飞去。那我为什么那么记得？因为我跟我妈去欧洲的时候，我买了一个包包回来，是方形的，上面有地图的那一种，我不知道那是个名牌，但是我不知道那什么牌。
1: 是，
0: 那我就。放在旁边啊！吃饱了不是要擦嘴巴吗？那我就把我的包包打开，那只蝴蝶从我的包包里面跑出来。
1: 哦，
0: 怎么可能？
1: 什么时候跑进去
2: 哦，
1: 的？
0: 不可能嘛，不可能嘛！我就是关着，我在吃饭呢、啊，它怎么会跑进去？啊！我就打开那个蝴蝶跑出来，啊、哦！似乎蝴蝶那里照出来，那似乎就看我一下，就说：“哟，那安内心吼。”我跟你讲，已经很多次，我不敢再不相信老祖，真的是这么念到他就到，哎，真的是这样，已经很多次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是我此生要走的路，何处是儿家？这是我的归家，我以后要在这个地方成长，然后老去。我是对自己这样子说，所以我非常的认真。那我现在老了不开车，我就坐计程车，我这样一天来回要2000块。

0: 可是别人都说师姐哦，你那刚我讲，我跟你讲，这个法值得我花更多的钱，我不要买衣服，不要吃好吃的东西，但是这个法我一定要跟到老，这个法很好。所以那时候我儿子考上建筑系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后摆爱读这個。你爱毕业了后，你爱读这個，啊，伊建筑师考掉了，我讲你爱来读，一定要来读。结果
1: 是
0: 又
1: 我
0: 是
1: 刚刚
0: 进，
1: 想问的
0: 对对，啊，我甲伊讲了，伊嘛无反对哦，接着讲 OK。我讲吼，师傅讲吼，起厝若起无好，害死足侪人诶。啊，伊边伊无好是一个人死去，哪尼啊咧？哦，这真严重。我讲你爱去做这种代志，吼，利益众生的事 情。
1: 是的，是
0: 哦，
1: 的。
0: 安内就是大概，他就进去了，进去他大概慢我10年吧，是不是？你
2: 九
0: 慢我，
2: 十八年吧，
0: 哦，80几，我80几就进
1: 那
0: 去了，
1: 也就是
0: 你
1: 八
0: 十
1: 十
0: 八
1: 八。
0: 届啊，我5届
1: 嗯
0: 嘛，
1: 哼，
0: 啊，他学的比我好，他的风水学的比我好，
1: 我觉得您谦虚了，我也是有探听一下的。
0: 没有，后来他进去上课以后，我就觉得。圆德法师吼、哦、都给抓进去嘛，啊，圆德法师嘛
1: 严师出高徒啦，
0: 就修
1: 真
0: 行，
1: 的。
0: 圆德法师就修行吼，
1: 是，
0: 啊，拢会甲伊滴滴答答甲伊讲足侪话安尼，甲人家看做伊个囝安尼，啊，一直甲伊安尼，吼、哦，讲甲甲伊讲话讲一点钟久啦。
1: 其实这就是一个我觉得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漫谈闲聊，我们就像家人一样。
0: 是
1: 我
0: 是。
1: 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你们也跟我们大家在一起，那能够一起感受到这个氛围。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配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路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0: 那在维新圣教易经大学里面，我们学习不是说就是一位老师一路到底哈、
1: 好多。
0: 其实我们大家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在他的俗世俗家的一个事业，但是也是因为累世累劫的因缘，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到维新大家庭。那所以大家都不一样的个性，不一样的职业，不一样的家庭背景。那也许呢，也走过了一些很多的各自的人生考验，然后呢，聚集到这个维新家庭当中，在老祖师尊的座下，我们从零开始打这个易经风水融合宗教的基础。那自己学的正确学好了之后，还能够去分享给其他人，这样这是一个很棒的生活的学习。我们可以各自的呢，在不同的这些信仰环境里面，帮助我们自己来成长。然后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贵人，而不是一直祈求说，到每一个庙都去拜说，请问我的贵人在哪里？请神佛菩萨赐给我贵人更多这样子帮助我什么的，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情缘这样子哈。
1: 对，我觉得我跟师父的缘分应该很深，因为你普通的人很少能够接近他嘛，有时 候真
0: 是。
1: 的很难嘛。
0: 是的，
1: 那我能够接近他那么多次，而且从他那边得到很多的法益我觉得很感动，也很感谢上苍赐我这个机会。
0: 是，
1: 我常常都在想，我怎么那么幸福？因为如果没有接触这个宗教，我的人生很迷茫，真的会很迷茫。啊，搁洗刷咯，钱唔知要了偌济，真的，真的，这是真的。
0: 你是走过一番风浪这样子的。

0: 对啊，就觉得现在比年轻的时候快乐的很多，是这样。
1: 太好了，太好了。我想，其实在易经风水的学习领域里面哈，就是大家第一个直观的想法就是说，哇，那个易经很难，好，然后我可能记不得那么多东西，而且我现在老了，好，我可能没有办法学这个专业。这个部分我想请师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妈妈在进入了易经风水学习之前跟之后，家里面的一些影响改变。你有去稍微的观察到吗？感受到吗？
2: 应该是说，像之前我妈她在上的时候，她一直要引领我们进去中门，我也都没理
1: 哎，爸爸什么时候知
2: 她。
1: 道的？
2: 因为
1: 还
2: 那
1: 有
2: 时候她
1: 爸爸。
2: 高，对啊，高，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妈就开始上了。上这个老祖的课，然后说跑五股的时候跑林口，到处跑。
1: 对，
0: 到处跑。
2: 那我一直高中毕业之后，一直到建筑系之后，我妈也就一直在邀请我来中门，可是我都一直没有缘分，可能还没到。然后在这个考到建筑师之前这段时间，其实我也跟着其他的那个风水老师，我也学了一阵子，所以有一些基本的基础。好，那直到我开业之后，一个因缘，我妈要说要不要去树影档案室那边上。我就说好，我突然就说好，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去想，我说好就去上，因为从中和到树林好像也是顺路就可以过去的，就是这样因缘机会就进去了。然后进去之后稍微会有点抗性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有学过风水的，然后有些学的东西跟基础可能跟师傅教的有点原则不太一样，所以会有点抗性。然后我也在转换这个角度，我也在做验证。那直到这
1: 必
2: 十
1: 然的
2: 几，
1: 过程。
2: 对，这十几二十年，我就印证完之后，确实是师傅的法跟原则是对的。好，那举例来讲，之前我那老师教的叫做，我们讲的是左青龙右白虎，龙边要动，虎边不能动。那他刚好是颠倒的，他是说虎边要动，所以在这过程当中的抗性，我挣扎很久，然后我也跟我妈讨论了很多这些事情，所以他就也不跟我辩了。我说应该要虎边要动，龙边不要动。那所以这个东西，直到我近几年我自己办公室的这些搬迁，然后风水的应用之后，直到这一间了哈，我才深刻体会到，其实龙边动才是对的。我龙边动，然后电梯，我们这个办公室龙边是电梯，电梯在动，然后我说我的事情跟请款这些事情都非常的顺。那之前我的旧办公室是虎边动，那我请款常常都要追着跑，追着业主说我要请款，我要请款，请款。可是搬到这边不用。业主直接跟你说：“你赶快来请款。”不太一样哦，有点颠倒，对不对？那表示说，这个磁场跟这个风水的原则，我觉得这样的方向才是对的哦。所以这个中间磨合，直到这十几年来才开始印证这些事情。
1: 所以师兄现在他是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他自己已经走了不同的门派哈，大家的这一些概念，然后跟生活当中应用之后呢，自己真切的一个体验哈。那既然这样的也走过了，中门的也走过了，那您有实际的这个经验的时候，再教给学生，再跟这些客户分享等等，哇，那这是一个非常扎实、非常棒的一个分享哦。整个中门其实也走过这样的路，这混元禅师行道43年的这段时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参与的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转换，然后做自己的更提升的一个学习。那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会大众善心人士，对于我们的易经风水非常有兴趣，但是对于易经风水又结合宗教。也觉得倍感吸引的话，您就赶快，既然有这个心念，我们就付诸行动。我相信最临近大家的分四道场呢，都可以作为您最好的一个起点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那还有很多宗教的智慧呢，我相信大家能够获得很多的法喜。今天非常感谢在台商会节目的时间里面，邀请到两位来宾分享个人的经验，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很棒很棒，那也
0: 我也不要讲得乱七八糟。
1: 真的是一个很自然的分享，没有脚本的，但是是非常的发自内心，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都能一起来跟我们共享这个法喜，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书籍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绝穴一定要有明堂，若是没有明堂的话，啊，那穴就是假的，就不是真的，啊，那我们现在就来往前面来看，啊，前面来看呢，啊，前面呢就是明堂，这么大的明堂是东海，哦，东海龙王的他所管辖的区，啊，你看这个明堂呢。 光前面这一块地才能长出草，这是一个绿的地毯，啊，哎呦，啊。

0: 是啊、要改为红地毯啦、啊。哦，不能说绿地毯啊，啊，红地毯。啊，你看这边两边的石头，啊，都两边排，文武百官两边排。你看，哦，就啊，我们的祖先皇帝东海龙光啊，龙王哎，他上朝的时候，两边哦，两边你看都往这边逛这块绿地，前面一片一望无际啊，一望无边的啊，这个东海。这个格局真大呀，可惜这海边啊，这个若是呢，我们在山上呢有这种地理啊，将来一定出了一个很优秀的明君，可以利益整个人类的明君。但是在这里，大家若是全国的啊游览客、观光客们到台东来，你就到这里来啊坐一坐啊，吸收它的灵气，会把我们自己的心量啊会打开来，我们的心量会更加的宽广，心量宽广，福慧就有福就有慧啊，有慧那我们事业一定就顺利啊。今天到此为止，阿弥陀佛。啊，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哎、啊，我们现在。在1994年的12月14日，也在4:35了，我们在台东啊静明小组啊的后面啊，有明定大师嘞，他布施了一块1200平的宝地在这里嘞，啊给我们未来啊建设易经教室啊，完全是。啊，讲师法师的培训，啊，训练在这里，啊，在这里呢有很多好的好处。第一呢，这个宝地呢面向的东海，啊，这个是前山前向水流前，前山高峰出状元，前山前向最老前，前向高峰出状元。后面的是我们的，那是前山。后面的来龙的山，哦，很漂亮，左辅右皮，那连续的三台络脉，啊，一直顿叠的层层叠叠的下来，啊，来到这里开一个大洋，然后左边左青龙，啊，右白虎，啊，青龙进，啊，那青龙呢，青龙沙就往后面，青龙峨眉呢，青龙是峨眉岸来守护着。哦，怎么被按在守护呢？它是一个大柜，啊，青龙沙这就是一个峨眉岸眉清目秀的大柜，啊，这个龙沙，哦，这要找这种啊像峨眉岸的龙沙呢，台湾的地理没有几点，哦，所以龙沙的峨眉岸呢，啊，那就大的五曲星，啊，因为在这边呢，啊，丑汪啊梗。好、啊，耿公耿为山，啊，耿为山呢？接下来那边是，好、啊、是北方，好、啊、的，啊是坎公，啊连续下来落下来一条水，往这边落下来呢，刚好做我们的龙边，啊，峨眉沙，哈、啊，这个太好了，啊，所以做出来以后都出来的都眉清目秀，男的都很帅。啊、哦，女的也很漂亮，也很庄严呐、啊。不能讲漂亮，漂亮就毁灰啊。啊，讲是庄严，啊、哦，所以这个呢，啊，在前面左边那里的天宫庙，啊，龙沙那边啊，远远的地方，好、啊，远远的地方的天宫庙，刚才有路过，再来白虎，啊，远远的往了后面那是白虎沙。白虎就比较圆了，啊，虎圆没有关系，白虎圆呢，它是昂头的没有关系。那么前面正前方，啊，正前方的地方哦，啊，就是一个，啊，那个，啊，这个留你以后在这里开山垦地，哎，当开山，啊，前面是东海，啊，向的。

0: 啊，前面的地方呢，啊，有个鲤鱼山，鲤鱼，鲤鱼说在台东市里面，鲤鱼山就鲤鱼要龙门，鲤鱼要龙门，那就是大贵哦。所以在这里呢，以后要再有机会回来这里自修，或在这里修道的同修们，啊，是要有魂有福气的才能来到这里。我也希望这个福气啊。
1: 创造大家都有福，啊，是福气，是要大家有那个心共同来创造。唯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
2: 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9-7769。
0: 这个点呢，是在前面是净明小竹的后面，净明小竹主穴，这里是天窍的副穴，天窍穴，因为这里也看不到啊，前面的啊这个鲤鱼跃龙门要稍微再垫高一点，你们就看得到了。所以这个地理啊，第一次明定大师呢，啊他带我来看，我看一看，好，很好啊，师傅呢。 那天下午就把它定下来，就把它买下来。啊，我买下来，我师傅你要盖，不是我要给你的。<笑>哦，然后给我，要给我，哦，到这边来，啊，一间教室来不是该多好吗？所以我上了好多次的课，啊，我说，哎呀，这里盖好了，以后出家的，啊，那一些的，啊，要研究易经，啊，研究风水的，都可以在这里。面积也不大，早上起来了哈。
3: 啊，扫地机时间就少，不要像仙佛寺，要费那么长的时间扫地，都浪费在扫这个业障。哦，一大早就在扫业障，扫了那么久，业障都扫不完，
4: 还少烦恼呢。
0: 那么在这里呢，啊，我们啊这个地的1200平，我们盖起来呢，会很精致的，完全是培养更精进的。啊，刚才我们。 护同修呢，他说：“哎，师傅，我们出去呢，啊，大概床一床，看一看，然后哎，回来再精进，出去了再回来再精进，哎，都是有道理，就是本来就要这样。你没有到外面去啊，这个实习的时候啊，去碰一碰，你不知道外面是怎么样，不然呢，一般我们都要度众生，结果一下去被众生度走了，是不是？哦，你被度走了怎么办？” 赶快回来，哦，赶快回来，哦，不然呢，哦，又被渡走了，那很麻烦，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明定大师呢，啊，师傅呢，他说在这里比较远一点，啊，以后呢，啊，那个到这里就不会一直想往都市跑，<笑>啊，不然在街上很容易往都市跑嘛，是不是？
3: 是。
0: 哦，在这里就可以静下心来，作为哇，四周环山而抱，后面。 就整个大局的金高玉啊！你们现在看到嘿，啊，大局，这局非常的大啊！你看啊，后面的座山，我们地里有三台落脉，一二三，三个大金星落脉的很少，因为座前山，这前肩太，要前肩太，前山本来就是五曲星，啊，前山它是三阳。 三个阳开泰，啊，所以上面有一二三三个阳爻，三个五曲，三阳开泰，像这种地理很少，大部分都单脉，单的单脉落下来，一个单的星，短纤单的星呢，那力量呢就很薄弱很小，那么有一二三。 严严，您呢？啊，您露营，你看，录下来，最后面那山，三个五曲星，三个五曲星，三个天，哦，三个天，三十三天，三十三天外的，啊，那个落脉直接落到，啊，到这里来，开个大的很大的大洋，开大洋，一个大洋。心量心胸都宽广哎，哦，所以开大洋是一个教化教育啊，这个寺庙啊，大道场的大地理，然后啊到最下后面这个山，一二三，三台落穴，三台落穴，三个台落穴，三个五曲星落穴下来，然后。哦，这个左山呢，就是升起来到这个大的一大五曲，啊、哦，延年那也是五曲，啊、哦，五曲，哦，全部整个这个地理，这一个大五曲星，啊、哦，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啊，这个道场呢，做道场哈，做教室，做学校，啊，是不错的，在明念大师。啊，他那一个净明小卒，当时呢，我来看呢、啊，说啊，师傅啊，这田山前向水流前，天雄国风出状元，结果在早期耶，我们台湾博士很少的时候，他家弟子的家里都出博士，媳妇女儿媳，而且都是博士，哦，他才好、哦、赶快把它买，就买下来盖个道场，啊，后来呢，盖好了，这个地呢，有一年又要卖。要卖呢啊，那个问师傅呢啊，师傅呢，你叫我来看一下，好多很，就他妈买下来，啊，那么既然这个地呢这么大，你要怎么盖？啊，要怎么盖呢？哦、啊，这是一个大工程，啊，今天这个云的天气不怎么好了，好、啊，你要找一个这个整个点穴的，啊，这个比较啊讲的比较没办法清楚。但是你这个开大洋，这个穴不是只有一点，它一个面，一个地毯式的穴，是的，啊，这个是那么的，这阳中要起阴，这叫做开大洋的地。以后你们看到厚、哦、很宽，叫做开大洋的一地，开大洋你盖就要阳中起阴，才阴阳才能对待，阴阳调和，啊。大阳阴中，阳中要起阴哦，房子起来是为阴啊，整个大地是为阳啊，阴阳调和。那么这个地呢，好、啊，我们盖的时候还是要堆一些土上来啊，堆一些上来呢啊，这个我们盖了后面的山啊，后面的山形啊，我们要配合整个周围的山那个规划啊，要等到。明年天令才能盖，啊，今年呢，啊，四日中又来扣，明年三日中也会来扣，啊，明年要盖呢，可能时间还要很详细的选，啊，不然呢哈，天令是八运，天令八运呢，我们若是啊，明年是三碧来扣八，三八为棚，就扣的抓得紧紧了，啊，那我们教各位选日的时候。啊，要一个尖，中间的一个尖的星，啊，那来相来把它化煞为权，啊，这个地呢，啊，我们在明年啊才能盖。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这个地呢，啊，我们在明年啊才能盖，因为今年的舞曲，啊，舞曲呢，啊，这个长女是克少男，啊，明年呢是长男和少男呢，啊，若是中间再有一个星体呢，把它借的话，啊，你就明年就可以动工来盖的教室，啊，啊，而且这里呢，啊，青少年。啊，这研习营啊，我们过去呢啊，大专班都在大恩寺举办啊，因为这里还没盖好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里盖啊，不然呢啊，我们希望这暑期大专班的学生呢啊，都全部来关在这里，就不会外面一条道啊，傍晚就往街上跑啊，那大专班呢以后都可以在这里来办啊，那还有呢。这个法师讲师的精进班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啊，完全是从一个教育的立场来看，因为前山前向水流前前雄孤峰出中环，这里可以培养很多的状元，好，希望各位啊，以后你们都是状元啊，大家也都状元啊，以后我们的小孩子呢有机会呢来熏陶啊我们中华文化啊，这个妙华呢啊，我相信啊，我们啊就也不会辜负了啊那明定大师呢他一番的好意啊，他布施这块地出来呢啊，他说我反正我都都是你的了啦，哦，那你看怎么盖就怎么盖了啊，他啊这种慈悲心呢也是希望啊我们啊中华文化呢已经能够好好把它弘扬啊，在好多好多的啊佛教界的大师们，有的对中华文化易经呢不是很了解，啊，所以只有明定大师呢，啊，他的包容心，他了解到啊这易经妙法呢，啊，确实啊是我们中华文化啊一个法宝，啊，那既然明定师父他发这个心，我们也会发这个愿，啊，共同来成就下一代。哦，共同成就中华文化道统的传承者，啊，那么这个地呢，就是做前山巽相，啊，前兼害，好，啊，哎，不是前兼续哦，前是天元，啊，害是人元，天可以兼人，啊，天兼地，啊，就不对了，啊，这个地点。啊，天要兼人，哦，那才是啊，我们啊立相的法则啊。这个以后凡是在大平原，你们一定要天兼人。好，啊，若是在山上，你太极穴挖出来了，你可以找到穴了，它就有方向，你就按到穴的方向，也许天兼地。好，我们就天兼地，不然的话，所有都给他天兼人，人兼天，啊，地兼人，一定都平安，好吧？这是一个法则。好，那今天也完了，哦，也看他们看不到了，啊，等一下接着我们到明定大师的建明小时，晚上呢，好，我们在建明小时这里还是继续出宿，啊，出宿我花姐还不错。啊，因为我们吃了三个多月了嘛，哈，啊，应该习惯了，回去也会习惯嘛，哈，啊，阿弥陀佛。
1: 张老师，还有各位世界各地来的同学、同学们，大家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这个地方好几年前也是你师父来选的一个地方啊，他跟我讲说这个地方不错了，那我就也是马上买下去了。那后面那一块也是一样，他说一句好，我赶快买下去，怕被人家买掉。那到现在一直拜托你们老师说，把这个后面的地方，将来盖为你们易经教室的时候，所有的受训老师来这边。我跟你们老师讲说，来这边受训有好几个好处啦。第一，在台中的话，离都市比较近，常常会想跑回家。

要想想跑到下到山下去里面活生鲜一下，哎，晚上一回来，明天上课就打杜姑，哦，不太好。那这边呢，离家里比较远，就不好意思跑回去，哦，所以这边可以一个受教一个很好的地方，哦。那在这边呢，希望说你们世界各地来的这些好朋友，也是好师兄弟好。

0: 受到一点点的担忧或者是烦恼，那这个罪我们担当不起来，对吧？所以既然大家有缘相聚的话，就要好好珍惜，好好爱护这个姻缘。更希望来生来世的时候，大家能够共同结聚在一起的时候，做一个好的姻缘。所以不要，千万不要把这个好的姻缘打坏掉了。对，因为把这个姻缘打坏掉的话，将来变成恶的姻缘的话，那你生生世世都是在那边冤冤相报，那冤冤相报没有好处。既然学易经的话，就是要超脱，大家呢要和睦共处，让你们的老师他所有的经历或者是他所有的学问交付给你们，那你们要感恩你们老师，大家相聚在一起，那就是要互相怎么样？互相疼惜，互相爱护。
1: 爱护。
0: 所以古早的时候有一句话讲说：“有恩于我，必须还报。”
1: 是。
0: 有怨于我，不宜计较。
1: 是。
0: 这中间宽了多少怀抱？也就是说，我们受到人家的恩惠，我们一定要去点滴在心头。要去还报，那么别人家对我们有冤仇，对我有怨恨，我不要跟他计较，我要想说这是我前世欠他的，今生来刚好可以把这个怨债把它还清楚，那何乐不为？能够这样子想的话，这个中间宽了很一大段的时间，那这个空间的话，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思维，好好的去体验，好好的去理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今天六月九日星期二，农历四月二十四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宜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入宅开张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六月十日星期三，农历四月二十五日乙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后天六月十一日星期四，农历四月二十六日丙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月德百事大吉。三煞在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3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八朵道场所有贤师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呢，我们在八朵道场借用这时间为各位来参解阳宅风水学的有30个法则，在几个月前，我到大凡寺开始禅解，现在大凡寺回来上课接法的就180几位。过去因为时间的关系，无法度甲各位一一的讲解所以今年的大师兄回家之后我就还是往老会出门来跟各位我们再续前生的缘。

大了一段时间呢，延平法师佛书啊，我们八德道堂你都没有来，哦，这样，他和你的寒凉啊，没有说这样不公平啊，但是听着口气就是有点不公平啊，那我就是好了，那我就。抽时间过来，所以决定为早上大凡寺，下午呢，我就到八斗道堂来，早上在大凡寺，上阳宅风水30则的课，下午，他由郭朝庆，来带大家诵经。那么我也觉得这样可以哦，不错。八德道堂下午上课，早上有时间的话就回来诵经。回来诵经的好处呢，我们的法门这三呢，易经、风水和宗教三合一，合成。一个上圣的心法，你要有易经，也要风水，然后也要有宗教的向内心修行，向法界、灵魂界、空性、空界来印心，所以必须要有宗教。有如今年庚子年，武汉肺炎。来势汹汹，去年老祖开示2月2，龙抬头，2月2就让我生了一场大病，那个就是和武汉肺炎完全一样，所以呢，老祖呢开示你要2月2、3月3、2233、4455、6677、8899、双十。是要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呢，来做这个法会。开示我们没有想到有什么特别不平安的事情，只是感觉中国大陆欺负台湾而已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事。等到12月22日，老祖开示。台湾平安好过年，台湾平安好过年，这奇怪哦，所以天公不出巡啦，12月22日，天公出巡，出巡呢，就把天公，接到各分支道场各地来保佑各地的辖内平安，所以。我们也就按照这僧团法会了。到了要过年，哇！报道来势汹汹的武汉肺炎，一天就死了几千人、几百人，很恐怖。台湾当然也有很烦恼，世界再说台湾是最危险的。老祖。开示，不要怕，要大家诵鬼谷先师天德经深谈，在仙佛寺天坛深谈，36天要诵480万部的经宝，这个台湾就能够守住这个平安，结果我们大家努力，大家一吹，大家一个挂。你真想台湾平安有较平安啦、结果呢数量无够，我又病得一塌糊涂，我的身体，去台中中山医院去急诊的时，肺部后面插进去去抽迄水，我想讲袂伤肺，抽水倒啊。结果抽出来抽不出来，
内底

0: 火锅啊！哇，这大条的啦，这几个好心好心坐那个救护车，从台中坐到北荣啊，去急救啊，那结果又火起来了啊，然后岛主还是说英雄无搞。哦，爱安尼才对，哦，所以爱甲补啊搞。那我们就鼓励所有的同修，我们分数到堂住持，我用分配额的方式，你毋知有分着无？有啊吼，嘿嘿，功德无量啊！啊那要赶480万步，结果在3月1日。就560万步啊！我转来喘气都拢开去啊！啊，这开始过会食会喘气会讲会笑啊！啊，这个我体会到讲武汉的肺炎很严重，很严重。
1: 本段节目由汉章工程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汉章工程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1: 本段节目由杨一荣贤士阖家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杨一荣贤士阖家赞助播出。

啊，在从媒体报道，讲武汉肺炎内底肺部拢是迄个那是阿摩托哥，啊，空调咧，串串袂开，啊，我就是这样，都、就是串袂开，而空调咧，就恐怖了，我讲啊，那各位同修，大家努力诵天德经。 啊，到560万步啊，啊，我都好呀。啊，这就是老祖佛印证，用诵经有宗教的法仪来修行，可以消灾化劫、解冤释结，相当要冤。那有天恩，这冤。 有冤就有仇，有仇就有病，有病就有死。啊，这个是过程。啊，冤是当时来，是无量劫前所结的。 所结恶缘，到这么时阵，我们不知道，那到底过去生，跟人结哪结恶缘，那不知。而、啊、这一生，常常尿气弯，也吹掉。就是我这么多年来，我所证得到，所以这个缘。

要解，要解冤，是解，把这个解干，啊，套我灰，你干了套也灰，任你有再大的权势。再多的财产，还是很快就完蛋了。所以解冤释结，那么解冤释结要以经文，要以经文，以修行的经文来回向，啊，经文来回向。好，那你完全借住，多生以来也完全借住。好，该借弯套这个杆，弯唔套杆，唔盖啊，人生绝对没损失耶。包括事业，你再怎么样，也是。常常跌跌撞撞，所以咱伫世间呢，得行，啊，这暗的，这个明的那是明，啊，暗的完全借助，那就是暗嘛。所以你要偷，这个暗的，一借这个干，必须要用经文是光明的。所以咱的唯心圣教的法门，就大家诵经、诵经、诵经。你诵多少经啊？你可以阻止到恶缘继续不发生。啊，渐渐呢，咱自然都会顺心、会平安呢。这是唯心圣教王禅老祖师尊，给咱的真透思。人生的修行法一样，所以那你《易经》，《易经》好啊，风水、宗教、啊，这三两开泰。把它一以贯之，就是王。啊，此王和姓名的王不一样的王，三个妙法结为一体，啊，这就是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这尊王坐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所以我们法门要大家去了解，了解易经，知道因果，风水知道环境，啊，宗教啊，来洗涤，化解过去生。无量劫来的恩怨情仇，你这一生会碰上，而碰上了，最好最好的就是经文。经文是圣人佛所开示的经文，啊，这个经文借由我们的口，我们念，念出声。啊，就回向到灵魂界，啊，可以解冤释结。所以王禅老祖慈悲的叫我们要三个都要修行，易经要懂得易经，知道因，

0: 知道国，风水，啊，环境学，怎么样来调整环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好，再来宗教，是化解过去生无量劫来恩怨情仇。哎，尤其我们诵经宗教，也是对祖先有约，咱这生来谁来世间取经，来世间取经。啊，取经了，那我们要时时刻刻，啊，将这个经回向给祖先，给人亲在族，我们就是也要诵经。经不管你有念多少，都是有功德，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那我们才能作为完整的人。这是完人啊，那不是顽固的顽哦，完整的人生，哎啊，那我们就在回信圣教，我们找到了啊，我们人生所要的上圣心法啊。那么啊，我们今年武汉庚子。来武汉会员，啊，我们大家的诵经，把台湾保平安了，让世界的人感觉很奇怪，在水陆法会期间，国立政治大学宗教所的前所长，现任的他已经退休了。啊，但是他是中央研究院啊的研究员，啊，他能听到啊张新峰说，今年武汉会员很维新圣教啊，发挥到极致的力量，那么这个李鸿茂教授呢？和他的同事同仁，还有一些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们，感觉很奇怪啊，所以他就在这一回水陆法会啊，专纲开仙佛寺啊来了解啊，我把整个的过程法仪啊送给他，啊，他很赞叹。啊，这个宗教能够检验世界，啊，没有

看到有哪一个宗教检验自己这么完整，这么殊胜。所以我们的武汉肺炎消灾化解的功德，大家努力诵经的功德啊，除了自己将诵经的功德来回向给各位祖先，给各位的守护神啊，给你们的冤亲债主解冤释结以外，我们也把所诵的经全部交旨给王禅老祖师尊啊，他呢作为消灾化解台湾平安这个资粮终于台湾平安了。所以我就感谢我们所有维新弟子和会大众们，你们的辛苦，你们的大悲心和慈悲愿，我相信继续这样下去一定会保持到我们的平安呐、啊！阿天王，啊，你们的功德很大，啊，接下来呢，就是地球有196个国家，啊，他们现在啊都一直在蔓延，所以老祖啊，也就在水陆法会啊，将各位你们所诵的经文2219万的功德天呢，来交旨回向在天坛，来交旨回向啊给196个国家，瘟神煞神做解冤释结。好，我相信在各位的努力之下，立秋之后，立秋过了就会渐渐的稳下来。稳下来，地球只有一个没有疫情来干扰，那我们呢你们要出国和国外做生意叫有可能，那不然跟他告家己好，你也踩不出去也没有用。所以老祖教我们要有大爱的精神，要广爱普遍所有人类，地球人类，名扬两界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疫情这个就是有因果力，因果关系，恩怨情仇，冤冤相报，终于吹掉了，吹掉了嘞！你要解这个冤，只有用经文诵经你一直诵天德经就是像一块网网把咱围掉嘞这个就是磁场的气团人你诵经起来就是忙啊真气气团就磁场磁场跟人微调呢一个人两个人大家送再将整个的台湾就是磁场全部围住了微调呢再加上这5-6年来我们每逢九九登高

0: 我们都有法会，诵很多经，然后到台湾12个地方和高山去结界。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进入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道场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5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10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这样来，这把将台湾做一个守护，一个守护城，所以台湾平安了，是我们大家所安心的。所以老祖师尊要我们务必要诵经到2358万的经宝，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守住台湾的平安。你如果继续想我，好，赶快6月19啊，把它补起来。

0: 哎，这样的话，啊，那不管补多补少，我们要尽力就好。哎，啊，这是你们可以去验证的，老祖还是我们要有这个心。啊，那么再来呢，我们才有那个心，可以研究更多更多的学哲理。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从阳宅三十者开始，啊，来谈解。啊，阳宅啊，大圆则有三十个法则，啊，有三十则呢。啊，审视悬空学的阳宅三十则，啊，这个是讲的是很浅，但是也很深，啊，就是第一，啊，城乡，这个取材不同，阳宅有。城、都市和乡村的取材各有不同。比如我们八斗道场，原来这里一间小小房子，啊，现在盖了大楼起来，而且周围盖了这么多啊高楼大厦。啊，我们也只有5楼，但是周围又有比我们高的，那个就有吉有凶的啦。那延平法师常常说：“师父啊，我们这里，湖边盖这么高，怎么办呢？哎，湖边高才好修行啊。为什么好修行呢？”啊，很多事情跌跌撞撞，但是你要怎么样来化解啊这个白虎膏的问题？所以在都市的白虎膏和乡村的白虎膏，乡村的白虎膏是有限的啊，但是乡村的白虎膏。啊，它有高山，有大山，那所影响的才是厉害。比如啊，这边。来一栋河的对面，这是白湖。这个河，啊，在这白湖高，住在这栋房子的女性特别厉害，啊，特别有出息，啊，的俗话说，女性会比较。强势。
1: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显示合家赞助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在心。
1: 本段节目由卢韵如闲事合家赞助播出。

啊，赚钱，啊，前面有河，这里有山，女性、女孩子比较有强势，啊，若是这高这么高起来，农高，男生、男孩子就比较有，啊，这智慧比较好。啊，山阔有千秋。我曾经看过一家道场，啊，它的湖边很高。我去看了，我说这一家若是女住持的话，啊，就可以运作。假使换为男住持，一个跑，两个倒。三个颠颠倒倒，啊，那一家道场，哦，是啊，啊，他们好多次换了男住持，啊，都待不住，啊，不是生病，就是中风，啊，因为前面白虎很高，啊，这又有一家道场，啊，他呢？这边山很漂亮，远远的，而在这里呢，龙边，所以这个道场全部所住的都是男众，女众坐不住，而这边高的男众坐不住，女众来掌管道场，那么。八斗道场，这里是属于男，是属于女比较好，啊，啊啦，啊，八斗道场右边特别的高，嘿，老祖宗的安排，啊，让右边的人盖房子高起来，就是要女的住持，来家转法轮，叫转哪家？若是男的朋友，住宿呢？啊，他不是没有能力，有能力，但是身体就是多病。那么相对有人问我说：“师傅，那来这里拜拜拜佛，男的有没有问题？哈哈，有没有问题？你要看，刚好这里就是女性住宿。”啊，来转法轮，就转的好些。哦，所以我们视时机，识天机。啊，你唔知识天机咧，哎呀，你什么事情啊，会很辛苦的啦。所以我也借着这个因缘，来跟各位从头说起风水学的奥秘。啊，阳宅三十者，所以城乡的风水问题啊，那么断华啊个离都一样的啊，但是它的应验必须要有这个实际印证啊，以前古时候。风水的书没有现在高楼几楼几楼几楼的问题啊，只有一楼、二楼就了不起啊。现在的几十楼，

0: 在整个风水的格局论证啊，全部都很大的不同啊啊！我们希望各位同学们，那爱五歪法啊，学活动法啊，你活动法呢啊，你才不会吃了亏啊！所以我希望阳宅三十则呢啊，讲给各位，我们重新来会诊啊，那我相信大家会更的幸福，会平安更快乐。好，那我们这一节就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

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古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耕当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

0: 代天王天尊承到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时有初级班上课，提供到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在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到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啊，我们的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啊4月1号，又是我们共修啊千佛一日禅，禅呢的道理就是悟啊，悟我们常常说哦，我们要修禅修禅，要坐禅坐禅，就是要悟，坐定啊。当我们你所面临的身边一切人事物的幻化变化啊，你就要悟，就要悟啊，要悟了你就是要坐是定，你要执着也好，不执着也好，当下从你心里所表达所发露所理解的，做这个悟。

0: 所以在混乱的人世间，我们会有很多千变万化的事情都会发生，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是我们的老师，都要悟，要去理解啊。为什么现在一个小朋友他就怕跌倒了，跌倒了是小朋友，但是跌倒了小朋友呢，他就有一个禅意，就是我们的指导菩萨，我们的指导神叫我们马上要去悟他为什么跌倒，为什么他跌倒也不哭，有的哭得很严重，哭得很厉害，这都是禅啊。而坐就是你安住你所当下所发生的这个现象啊，你就从里面可以去领悟。所以老祖师尊啊，他圣号为王禅啊，所以王禅王啊，一个是天地人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切事物都有天地人，有普拉斯买拉斯啊，有中道中庸啊，这个也是就是王。那么你要把它贯穿起来，要把它贯穿起来，那个就是禅。所以对于禅的道理，同修啊，我们每天都会发生，时时刻刻都让我们来体验。所以禅者体验也，啊，这体验。体验进入心中太极的你从有形的看得到的这个是物体，进入空思想，进入空思想，这个就是禅。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是新的学员啊，一起来共修啊，早上大家坐在这里先来体悟坐禅，坐在这里的滋味，然后呢下午就要宣誓带各位进入空性。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

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带入各位的灵性，这都禅，这是一道。黄禅老祖开示我们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也是《金刚经》佛陀所开示我们修行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我们要修行，就必须要理解佛圣人所说的一切真理啊。至于很多修行修到最后来走火入魔了，为什么走火入魔啊？他的禅，他的道所悟的嘞啊，都是执着我执，你没有去理解里面的道理，没有去理解道的真髓在哪里，所以才会有很多修行啊啊，在那边坐禅坐到最后都精神呢啊，恍恍惚惚，神经病啊。希望我们各位同修，你们既然进入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来修道，我们务必要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你要真正达到心安，一定要先舍，你才会有德。你不舍，绝对没有德。啊，你舍，舍弃私心，舍弃私心，什么事情都是我以我为先的时候，你会得不到心安。得不到智慧。因为智慧藏在我们的心中。啊，被我们的烦恼三毒贪嗔痴三毒所蒙蔽了。人的烦恼太多太多太多，当你烦恼一出现的时候，就把整个的智慧都蒙蔽了。所以我要各位研究中华文化道统道易经的心法，那必须要先诵经。黄禅老祖玄妙真经，你一定要诵这部经。这部经呢，就是我们

0: 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啊，一部宝典啊，再下来呢，唯古现世天头经啊，你要消灾化解，解冤释结，你一定要送唯古现世天头经去悟，然后开启每个人的大智慧，就是《金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是开发我们每个人的灵性的智慧啊，那《佛说阿弥陀经》就告诉我们，还没来到世间上的时候之前呢，我们在空性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你必须要了解我们还没来世间以前，在天上呢，就是在极乐世界。而这四部经在我们维新圣教的学员贤士同修是基本的经宝。那么我们又在世间上走一趟了，世间上的万众万物、山河大地、一切的幻化，随时在我们身边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心境，那就是风水问题、风水学、风水真经啊，各位也要诵，也要去理解风水真经。风水真经呢，是开发我们每个人内在心灵中的龙穴，龙穴呢，就是十道天心啊，十道天心的平衡法则，就是 X、Y 和 Z。所以风水真经，同修们，你务必也要理解，然后风水真经你理解了之后啊，你的居住环境、你家、工厂、住宅啊，或是你的公司、你的办公室，这个都是风水学啊的基本原则。所以当我们违背了风水的法则，你的事业绝对不顺。所以本维新圣教才强调大家要理解啊风水学的奥秘、风水真经啊等等的。人世间有多少多少的恩怨情仇也发生啊，而发生了之后就变成有罪业了啊，变成罪业呢，那我们的罪业就延续到来生。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唯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延续到来生呢，包括我们这一生很不如意、很不顺利啊的原因在哪里？啊，就是在于先世的罪业啊。所以今天我们《金刚经》要为各位来讲解啊，这先世罪业啊，先世。我们的先世啊，前生啊，你轻慢《金刚经》啊，你在天上界也轻慢的《金刚经》，因为《金刚经》它不分人、神、天人啊，都是每个人。内在心灵开启啊智慧的一部经宝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多听经啊，除了啊你听经以外，最基本的易经风水学啊，这个道你一定要来修行啊。曾经有一位先生啊，他来求老祖帮他忙，说他呢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一生到六七十岁啊来以来呢啊都是百事不顺。那老祖呢要我送他一本三世因果经，叫他回去好好早晚送一遍三世因果经啊，一定有因才有今天的果啊。所以这位先生很高兴的把这本三世因果经接回去了啊，接回去呢那就依法来修行，过了一个多月就到仙佛寺来，刚好我们也在这里共修啊，他就跪在前面那里哭啊，哭。等到我把经讲完毕之后，还给说了师父，我能不能跟你讲几句话好不好？我说好啊。啊，我终于了解我先世、过去生我的罪业有多重，所以这一生果都报在身上。夫妻结婚六七十岁，子女也没有生啊，老婆身体坏得很，他的身体也是坏得很啊，所以有病查不出病，说没有病软趴趴啊，所以他的悟了怎么办？我说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忏悔，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语意诸所生，一切罪障兼忏悔。早上起来，晚上要睡觉前，忏悔文一定要念，好好去反省他的做人处事啊。所以这位先生呢啊，他又回去了，回去了过了半年又来到仙佛寺，来到仙佛寺呢，我看他整个的脸都发光了，他说师父啊，我很感恩

神要救我救不了，佛要渡我渡不了，终于在今天王成老祖渡了我，反省忏悔去实践啊，所以他呢就开始有缘呢，就为朋友解说三世因果经啊，叫人家不要犯上因果。所以有一天啊，他呢碰到一个朋友，也是身体的皮肤坏得很，身体的皮肤呢药也吃无效，打针的无效，什么都无效啊，你痒又看不到。哦，他这个呢我们这信徒啊他就告诉他说，你一定扑杀很多很多的蚂蚁啊，你才会这样，你身上就是蚂蚁的灵啊，蚂蚁上树哦，是这个原因。他这位朋友呢他说有一天他的田呢很多红红蚂蚁，一大堆一大堆龟枯蝉呢都有红蚂蚁哦，他呢就用那个农药杀虫剂全部把他们杀死了杀死了之后这人说哇，这样是解除他的困扰啊，没有想到因果律发生了这个造业罪业发生了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这个呢要解除这个困难，解除这个烦恼呢你一定要叫你的朋友修行去念经念什么经？念佛说阿弥陀经，所有念经的功德来回向给这一些被杀死的蚂蚁虫虫经过自己在家好好修行，才把这个烦恼全身痒的烦恼呢消灭消除了，病好了所以这个就是因果，就是先世罪业和今世罪业前因后果祝福各位。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

0: 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到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政教育经大学闲置同修代表及各位死亡善知识，佛所开示的经呢，叫做佛经。佛所开示的真理是佛经。佛所开示我们的生命的本源本能也是佛经，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才轻视佛经。你轻视佛经，践踏佛经，一定要负因果啊。想到我们在1980年搬来仙佛寺，1981年盖极乐殿的时候，那一天要上梁啊，刚好有一位女菩萨啊，我们企业家的夫人，很慈悲的载了一位美国哈佛啊毕业回来的博士啊，带他来这里啊，要求老祖帮这一位年轻人消灾化解，他解冤释结。那时候我正在上梁，我没有时间跟他讲，我说你到下面来，这里事务这里啊，那时候还没盖，只有一个简单的啊办公室，临时办公室，你在等我。等到我上梁完毕了下来啊，跟这一位年轻人，我说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结果那个年轻人啊，他呢开始眼睛瞪起来，我在心莲里面看到他背后啊，有一个胡须长长的，不是长胡须啊，脸相很难看，依附在他的身体。哦。

0: 开始要发作，啊，又不敢对我怎么样。我那时候我就想着，不得了了，这个，啊，这个怨恨怨气太深，啊，有，啊，这个灵魂界的依附身上，依附灵，所以这位他就跑了，他就跑了，这位夫人呢？他就用车子嘛，他就他送他回台中，啊，车子开到双东吊桥那里，啊，这一个年轻人又发作了，发作嘞，就是拳打脚踢这一位夫人。这夫人那时候刚好怀孕四个月，好不容易怀孕了，但是一谈被踢被打，啊，这个年轻人打了这个夫人之后，门开了就出去自己做滚。公路局的车主回台中去了，这位夫人呢就没有办法开车了，啊，半路上男一位骑摩托的带着他再上来告诉我这个情形，我知道这糟糕，啊，这个一定会有发生人命的问题会出来，啊，那这位夫人呢，我就帮她修家、收经、加持，啊，之后来的这位夫人，她就回台中到医院里，孩子流产掉了。那么这一位年轻博士啊，他就回到家里。啊，看到妈妈，看到妈妈呢，她脸型都变掉了，就拿了一只剪刀，要戳她妈妈，杀她妈妈。那时候要杀妈妈的不是她儿子，是有冤亲债主依附身上。恶灵依附身上要杀孩子的妈，孩子的妈呢，她手上挂了一个玉镯，啊，就是把她这个剪刀啊，就把她拦截掉了。啊，那拦截的时候，他妈妈呢，念一句说：“观世音菩萨救我，观世音菩萨救我。”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在东山道场对面呢，一个正觉士在那边修行，在那边做义工、做法工，在诵经，已经修行了一二十年了。啊，所以这些劫难躲过了。啊，这个孩子呢，啊，又把刀子拿捡起来，要杀他了，再杀他。啊，那时候孩子的爸爸出来了，从房间出来了，他说：“你敢？我杀死多少的共匪，杀死多少的日本鬼子，啊，我还怕你呀？”他爸爸没有想到那时候年纪也大了，啊，结果要跟儿子啊，啊，跟他拼命，啊，结果孩子呢还年轻嘛，身体将有180公分，啊，刀子剪刀拿起来就往他爸爸胸口刺了3刀，当场昏倒死了。死了之后，这个孩子开始报警，醒起来了，医护人离开了，离开了，醒起来，哦，大哭，抱着他爸爸大哭，说谁杀了我爸爸？为什么杀了我爸爸？我一定要跟他拼！啊，谁杀了爸爸？事实上就是他自己杀，啊，你自己杀，他也不神志都不清楚了，醒过来了，啊，这个就是到后来，啊，我才了解，来告诉我这件事情，我才了解，啊，他妈妈呢，啊，告诉我说，啊，他的老公虽然是老兵，啊，但是很有责任，啊，但是呢，他对于佛宗教修行、佛经哎，啊，就没有办法来礼敬，所以，啊，当他呢要去拜佛，老公都不肯，啊，拜佛回来都骂他，啊，他带回来的经书撕掉了，丢到垃圾桶，或是送到垃圾收去了，这样积存了一二十年，啊，他都忍着下来，啊，所以身为老婆了，忍下来，啊，听到师父说，啊，要洗净这个业报，洗净这个罪业，一定要解冤释结，所以这一位菩萨，啊，这个孩子的妈呢，就很认真修行，认真念经。啊，这个就是孩子的爸，先世过去生轻见佛经，啊，不知道修行，糟蹋佛经，啊，侮辱啊佛菩萨，啊，那当然。业力现前的时候，就是业报就会到，所以他儿子啊，这个博士呢，啊，就被判重罪，无期徒刑，啊，忤逆父母，世间罪。忤逆。

0: 故啊，这个出世间法啊，就是三世因果业报啊，业力现前，所以有这一点，我才积极的要去啊办学啊，积极的创办易经大学。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啊，让大家了解世间各种的因果，我们要修行啊，若是不修行的话啊，我们一定会先世的业报会这一生会现前啊，若是我们修行，就会把先世的业报罪业啊，以这一生我们一并以这一生修行，把它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啦。安听无？啊，那么黄禅老祖告诉我们，我们要念经、诵经，念经、诵经的功德，第一是洗净。先世啊，前生的罪业啊。第二，我们以念经的功德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啊，也为列祖列宗一起洗净罪业啊，那么解除业报，消灭业报啊。再来，我们要种福田，你以诵经念经的功德修行啊，来洗净啊我们的罪业啊，然后再种福田，我们也将所念的经的功德呢啊，除了回向给列祖列宗以外呢，我们也是回向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啊，这个才有真正的祖德流芳啊。所以黄禅老祖道教慈航啊，他的功德啊，真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啊。但是我们只要依法修行，我们这一生呢，你就不会再去患上前生、前世、先世，一切的罪业。这一点呢，各位一定要依法修行，才能够寒天饮冰，冷暖自知啊。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同修呢，你们一个月回来参加艺术共修，啊，其他的时间你就多看我们自己微信电视，师父的开示，还有各位法师的开示，啊，你们这个都是在种福田，啊，所以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要。 洗净前生的业的罪业，只有一条路，做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应该的。

但是要再进一步去提升我们的灵性，提升我们的福德因缘，就是要念经、念佛、念咒、诵经，都参与社会公益的活动。社会公益活动有的时间没有办法来去做社会公益的活动的时候，那我们就在家里早晚有时间，我们一定要来诵经念经，将念经的功德借由我们的身口意我们这个转为音波，要转入我们的四田，转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所以有时候我们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我们的累积这功德呢也是无量所以我们每年在3月26日黄禅老祖圣诞千秋，我们呢就举办了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7天的法会，有7坛1首，7个坛我们在这个是内坛净土坛、延寿坛、梁皇坛楞严坛、诸经坛、含林所，这个都是我们遵照依法修行给各位同修们有这个机会来自净其意自己清净自己的意念，你希望怎么样借着汉法师80几位法师分成7坛这个修行这个法会呢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嘛你们呢水陆法会在农历3月23日也快到了，你们还没有报名的你可以赶快报名我们水陆法会，你参加超度法会是超度我们的列祖列宗，超度我们的累劫冤亲债主超度我们的有的无缘住宿的英灵，超度我们公司工厂住家地基组超度往生刚好还没满1年的亲人超度三军阵亡将士超度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十方法界3界万灵还有3760次大小战争汪蜀燕陵，这跟我们都有前世的因缘，所以我们这一生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参与这个盛会的，我们当然我们要给我们以上这些年会办超度以外，我们一直一起来这里参加法会的超度和拜忏听有没有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今天大家好多都是新进入的学员希望你们呢要有始有终，我们的课程有24年，24年我们是养贤，培养贤者没供养清廉的人，不是这意思养贤蓄才弘法利生。

共聚一堂，啊，希望各位同修，我们道是自己的本愿，而道是每个人的天命，啊，不是为谁而修，而是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是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宗旨，为国修道。

啊，这个是大家共同的天命，啊，大家共同的所要做的，就为国修道，为国家，啊，为佛国来修这个道，啊，为民所有人类啊来祈福，祈求大家平安，啊，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来共创啊我们的世界和平的本愿，啊，再来就是要养贤蓄才，你们也要学懂了之后，易经风水学好了，也除了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来帮助他人，啊，这是我们共同的本愿呐，啊，希望啊各位同修必须要有先认清这一点，啊，这即是我们的宗旨，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嘉，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

法忍同修阿弥陀佛。大地它的形成都有它生成的法则，若是我们知道它的法则，处处都是朋友啊，处处都会见到它天地的精华。若是我们不了解山形的法则啊，见山就是山，见水也是水。若是你了解了以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以前在我们南投万丹山，万丹山呢，人家说身坐万丹山呐、脚踩牛港岸，坐得到台湾产田园得一半，得一半。结果万丹山的地理到现在还没有被点走，但是我们的中二高把它压住了。中二高在差不多14年前，我们千佛寺还没搬来，还没买这块地的时候，我一直看上那一块地，已经落平下来，我要想买起来作为现佛寺的用地，但是老祖不肯，老祖说不行，这个地不能有，以后会变。我是怎么变的？老祖说会变就会变了，你不要会做精神，所以我就没有去买。地也差不多谈好了，等到最近呢，才知道中二高刚好规划是从我们想要买那个地全部盖过去啊！我在赞叹说：“老祖啊，他所有一切在掌中，在让我来到这边来。”万丹山的地呢，以前据说啦、传说啦、据闻啦，我们中国的文章呢最会说传说嘛，传说是不准的啦。但是也有他的道理啊。传说当时呢，杨贵森来到台湾要来拜地理，到南投啦，民间那个万丹山，到那里都每次来都起雾啊，都云雾都盖住了。而杨本县的杨贵森呢，他知道说这个有好地理，出大富大贵的地理，所以他呢每次要去不给他看。有一天呢，他去了，他说：“哎呀，

祖师爷、山河大地、圣神、本地众神，我某某人，我是来看一看就好，我不会拜你，啊，请你让我看就好。结果讲了几分钟以后呢，哇，难道眼就雾就开了，他才看到，啊，这个好地理，啊，那个好地理，他就做了一对诗。才说身坐万丹山呐、啊，脚踩的牛港岸，八卦山的牛港岸，做得到台湾前年得一半，这一半做一条台湾滩，这一半打了一首诗，用石头刻在那旁边，吼、哦，就很多大家希望发财了，拼命往那个万丹山哈、啊、去。那边寻找要找那个宝地，那么万丹山呢？它的地理确实是很好，但是后来想起来，万丹山，我们讲这是天星，十道天星，十道天星，万丹这个天星，我们那个叫佛星。好，那万丹山。那么在万丹山的地里呀、啊，也有十八穴。在那么，我跟人家点出六穴出来，点出六穴，地挖下去，那一个下面都是圆脸七彩兽，圆脸的，好像元宝，那些七彩圆脸这样。好，那个穴里面。七彩颜色，好，拿了这个穴只有这样一个图，挖下去有这种七彩这个色的图，很漂亮，很漂亮。我那个照片呢，几十年了，好，不然我还可以找出来找看看。好，那个就宝穴点了将近有六穴有七穴，后来每次我要去点的时候，前三天人家就用两个足足就。定了，我说奇怪呢，好多次是这样。后来我才问他们周围人说，为什么我原来这个穴在这里，为什么定了？你说前三天呐、啊，玄天上帝护灵机啊和机童啊来定的，来定的。我说奇怪了，好，我要定给人家了，他们来就来定走了，就那么厉害。结果是玄天上帝。灵那个机筒来定好了，经过三次以后，我突然想起来，哎呦，恐怖！好、哦，为什么呢？我不了解人的因果，现在上帝了解人的因果，表示这一刹那好地理，我要点给朋友也好，好、啊、那啊神呐、啊，他知道这因果了，就现在把它占了，就不让我定。不让我点给别人呐、啊，啊，这个是神天意，啊，神他的这个事先就来点了。那么玄天上帝有三个兄弟，老大、老二、老三。老大点地理是第一名，老大玄天上帝大声点风水好厉害。每次我去定，然后玄天上帝他就来定呀。啊，有一天。啊，有一天呢，我就碰到一位做风水先生，我说某某人呐、啊，这么好的地理，有没有人得去？没有啊，但是他来定了以后就放在那边，谁不敢再用，等待有缘人，有福有德的人。在万丹山有一个好风水，形状就是蜈蚣出洞，亚刚出洞，蜈蚣穴。啊，蜈蚣穴要点在哪里耶？一条脉的蜈蚣穴，

5公斤，很大厚，人家他很刷电，不刷电给人5公斤，啊，这点在这里，这猪有个猪，好啊，那它有2个穴，上穴与下穴，上穴呢刚好在南头那里一个陈家的人点走了，做了，那陈家那个带呢，从这里洪水下来有500多个人。出生了500多个人哦，蜈蚣穴那个脚都这样，很大的蜈蚣穴。好，山上落下来，然后我的岳父，我岳父的祖先呢，那时候好，我也就把他点到这边来，点到这边来了，那风水是这么多。好，那么这个穴就在这里，这又一个穴。脑里面的猪，汗吐出来的猪，有这个猪，吐出来的猪，在脑里面的猪是最宝贵，吐出来的猪呢，就其次。那我就把它点在这个地方，风水就这边。我交代那些做工的人，我说这个，你要做这个风水，人家这个好地点，好，你绝对不能把人挖到，你挖到就好。结果做风水的人啊，他们都算平嘛，1平18,哇，就把它挖出去了，挖了，人家他以为挖了，然后要怎么砌起来嘛？洪水做洪水的贪心呢、啊？好的，一挖了，他家里的陈家了，他们的这个人老头子啊，70几岁、80岁，马上就倒闭，不泼啊！好、啊，那个流泡泡，马上就倒了，唰唰唰唰唰，连续那天傍晚唰两下两三个。哦，他们组里面的，这奇怪的，怎么会这样？就派人来看，结果把这个挖掉了，做工人把挖掉了，在家里的人，好，就老说啪就倒下去了。后来我的舅子啊，二舅、大舅呢，去跟人家赔不是，在赔的时候，他家里祖先的公猫白啪就砍了，就倒下来，你看多生气。祖先的牌位哦，只要不砍呢，就你看多生气。然后做风水的那个水泥匠，啊，那不对啊，才跟人家道歉，啊，在上香跟人家祖先道歉，这事情才过。那是蜈蚣穴，亚刚，啊，是蜈蚣穴要点在两个。蜈蚣的猪呢，它是在头里面，在头，不是在口。吐出来猪是比较的没那么好了，在头里面的猪，蜈蚣牙缸，啊，所以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啊，还有在竹山。竹山有一个好风水，那是啊乌鸦穴，乌鸦穴，乌鸦穴嘞。当时在竹山某一家，随时刘家的，非常富有，非常富有嘞。啊，那这些子女呢，不了解了，有一天又把就是要把它挖起来，要挖起来重葬。结果挖起来了，打开了，那烟呢开始冒烟起来。好，里面呢有好几只的小乌鸦，小乌鸦，行者灵气有乌鸦，乌鸦呢，哦，他家人赶快要拿棉被来盖，已经就气就化掉了，只剩一只小乌鸦，脚也断了，就不接下来再埋上去。风水就没有拿起来。后来
出生了一个孩子，这脚就断了，掰开，你看，很灵哦。那家还不错，虽然散掉了，还有一点余气，所以能够成型的，那是就大富大贵。在竹山有一个公墓里面，我去看哦，啊，这里有一个好穴，就是田螺参裂汉。那地形呢？就田螺一直，田螺一直，哦，再下去了。好，田的山形就是好，这边比较深，比较深，下雨谁会下去？好，这样啊，这中间呢，这一节就太急。一个风水，有一个在高雄开船公司拆船的，他有七个兄弟，七个兄弟啊，请了那个大陆来等的那个先生呢，赣州来的大师啊，哎，这里田螺，田螺机械，田螺蟹，所以葬在里面的话。水也不会淹，啊，就交代他们的子女，好风水的，你要来得到这个灵气，你靠祖先的灵气，哦，来直接间接来转波、再波来比应，比较有限。那么最好的方法呢，交代所有子女七个轮值啊，轮流来这里拔草。每个礼拜轮流来这里照顾，轮流拔草，所以兄弟轮流拔草，开始从很穷到非常富有。这个产业看山形，山的形状哇，弯下去那就田螺形、田螺穴，在丰原地下道旁边，啊，20几年前，啊，我在看，哎，我一个田螺穴。田螺的旁边一定有青蛙，田螺旁边有青蛙穴，好，青蛙穴。那个田螺穴呢？他们工厂在那边开工厂，结果是世界最好的电钻，钻的人的那个头，田螺嘛，蚕蝶，哦，世界上最好的这个钻头。连德国也输他，你看那么厉害，那么妙，那是形状山川的形状的田螺穴。好，我去看的话，啊，你们做田螺穴的啊？田螺穴不然你们的钻电钻会做那么好，刚度啦，比德国、比世界、比美国还好。后来呢，他就钱就赚了，上面一只小青蛙，他就在盖了一栋大楼。盖了一栋大楼在这边，青蛙穴呢？你上面不能大楼把它压了，把青蛙压死了。啊，田螺这边呢？接下来呢？刚好路开过去，路开过去没有完全破坏，但是你青蛙和田螺没有水的时候，青蛙它会去吐一些水给田螺，它又过一冬。你看到田螺就有青蛙穴，看到青蛙就有田螺穴，这个就是三形与六兽啊。后来盖到那个青蛙穴上来，我叫我去看，我说无救了啦，青蛙死了，啊，你把它压死了，田螺它也跟着会慢慢的枯萎，所以它呢做了钻呐，就开始慢慢的退。很奇怪哦，知道风水了，我们要坚守风水的法则。我们做事不知道风水，我们就全赚了，就会糊里糊涂，自己败自己呀。好，在丰原啊，也有一个宝穴，叫白鹿。

在翁子社，要到东市的半路上，白露寒草的穴。好，那白露寒草穴，那个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也没有时间去找。说白露甘会照，寒花穴啊，白露寒。红颜，啊，白露寒花穴了，白露寒花走了，寒花跑，坐得到，心隐万万朵。接着用葫芦话讲，白露甘会走，做会到，金银慢慢到。啊，这葫芦话来形容这个很贴切，用国语来形容就很难去形容。但是根据我的看法，那个点呢、啊，现在也是东西向的高速公路，又把它压掉了，又压了。每天从这里经过的金陵是慢慢到，高速公路啊载着一些货运的等等呢、啊，金陵慢慢到，这个也行。我看了后面那一只白鹿，鹿角有。啊，这个穴我还没有看到，它的水是朝着大甲溪，收着大甲溪的水口，所以让我做得到的话，会大富大贵。那看这个地形，不是看一个小房子、小小一只小猫一样哦，要看大格局，大格局。有时候呢，这个格局呢，将近1公里、2公里、3公里也有。啊，这要看大格局，不是看小局。那整个残疾人仙佛寺，也是一条生龙，龙腾虎跃到大殿，到大殿周围要有很多很多的守护神，好，很多守护神来守护着这个穴。人家问了老师啊，你仙佛寺什么穴？没有穴啊，只有龙的宝地而已呀、啊。啊，穴怎么形状？形，我可以说我们白鹤穴，啊，也可以说我们这个是乌龟穴，啊，像我们的如来园那一点呢，就是整个台湾的太极穴，真正的太极如来，啊，在我们佛教来讲，啊，如来。我们在讲究混沌未开，如来完全寂静的时候如来，然后佛，这是无极，智慧就是无极，智慧是无极，没有极限的无极。然后啊，这个四田，好、啊，就太极。太极就两仪，好啊，这就两仪了。好啊，无极是这样来，是无极表示的。啊，太极呢，就两仪，有两仪就是有两仪，有善，有恶，善恶。啊，无极呢，就是这智慧，佛的智慧，混沌未开，就是如来。那么如来园这个地方呢，这个八卦这一点呢，原来很奇怪哦。这里中间这一点呢，哈，就有一边黑一边，自然就一边黑。这边高了会出水，低的不会出水。低的会出这个水是阴阴的，高的出水阴阴的，比较低这一边呢是干干的，白白的。然后阴阳二极，上面我就中500多万，500多万。啊，中间是佛，
五百多善代表着众生，啊，这边都是佛。这么看大地理呀，我也希望说，我们有机会的，来找看你们比较好的这个空照图，空照图的来看你哦，这只像什么？这只像什么？大的形状、形体啊为主，在台中这个大肚溪。八卦山和大肚山呢交汇口的地方，啊，那一个地方呢，还出了很多很多的校长，光那个村呢就出几个校长，全省校长出最多的就是那个村，奇怪呢，我在鼓励大家要出校长的时候，要考校长，搬到大肚去住。就会考校长，就很快就会考上。那么大肚那里呢？整个大肚溪是墨水，大肚溪是墨水。大肚山，整个大肚山呢，是一支横跨的笔，和的这个八卦山相对的，那里很多的小山呢，那个小山呢，就是笔，这个墨，笔尾，毛笔。有墨，有水，有笔呀、啊，那当然是出贵人、出文人。那个地方呢，有其形，必有其灵。所以台湾很多很多的好地理，我们有的有得到，有的没有得到，有的有破坏到。我们在要到日月潭、孔明庙旁边呢，出来那里，就是有一个。螃蟹的蟹，螃蟹蟹，螃蟹蟹的就像一只螃蟹，在水边，两只脚出来，那个水出来过来，那个是宝地。结果当时在日月潭一个叫什么什么都啊，什么都饭店的老板，他买了，他为了喜欢钓鱼，他把那螃蟹蟹的

一只很大的螃蟹蟹，小山丘，他把这里就打破了，开个水池，要开个水池，结果这里出来一个太极，就螃蟹的卵那么红，厚度很大，圆圆的。那时候我跟李老师啊，完蛋完蛋，这个人一定要拜，这个人一定要拜。我说什么呢？这个人把螃蟹的天地精华把它摆破掉了，要拜。后来我们就和我们的朋友呢、同学，毛家的毛王爷的孙子啊，是我这个同学嘛。他说，我们当时这个毛王爷呢，我们叫毛国雄的同学呢，好，我去找他，问他那个是谁的，他是哪一个，已经拜了。那个饭店已经败了，他在问什么？我说那个路上，我们老师说那个龙蟹破掉，螃蟹蟹败掉了，那个把它挖下来，这边就马上败，事业全部摆个头头头。所以山上可天不可挖，好、哦，山地山河大地所凝聚的这些兽形啊。好，都有它的存在，都有它生命的存在。好，以后慢慢的会讲给各位。好，因为例子太多太多。好，我看过例子很多。好，也别人讲故事呢，给你们了解。以后反正有蟹的旁边，你要好好把它点对，不然的话你就得远一点。好，就大地。大地里隔壁的旁边呢，皆绝地。这个有蟹，只若坐这里，那有蟹就绝地。以前邱双焕，他的祖先，他就做内政部长的时候，他一些地理先生，哇，他当内政部长，在他洪水的旁边就挖个洞就要上，每个人更种更衰更败，好、哦，大家都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有好地理、宝地的旁边都是绝地，因为灵气它都吸收了。你们最好不要靠近，靠近了也是被吸走了。在大地隔壁旁边的都是绝地，好，这有它，好，很深远的意义存在。好，那我们早上课程到这里，好，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人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供养慧心法器，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处，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各位参加九九天护国释灾啊大法会，各国连坐上三界万灵啊，咱中华民族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上顶啊，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的这个贵国先师天德经，天德经的思想离咱真近，天德经的妙法离咱心中每个人本来都有的一部经，只是各位无去回想起来，无讲开，咱就只有好感觉这部经离咱近。事实天德经者，每个人哦为迄个善心所发露出来一部经一条路。所以各位啊，咱天德经，咱要做个天德，德于天者啊，德于天者，这句话啦，啊，确实咱讲也真好讲，但是要做到未来呢，是讲是困难，爱努力去做。啊，我呢，自从民国71年病没事以后，甲72年将会切割。遵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时时的开示，这21年来，一卡功，一卡印，拢是遵照老祖贵国先师啊，好咱的启示。所以步步啊，这行的时啊，

0: 拢是毋甘违背老祖所开始啊。有一天老祖开始说：“天意你毋知，人意你知，但是天意你毋知。”阿无伊甲讲爱好啊修，天人合一，合二为一。圣神合二为一，即心即佛，即心即佛，是心是佛，是心是佛啊！开始即句话，四句话呢？我开始嘛无了解着即四句话真理在哪里啊？若无，反正我都不管。人若困难，风水甲解决着，厝墙工厂的风水地理。咱若要投资，要做啥呢？求伊心灵有觉的时啊，我用易经，用易经实实在在落去卜卦。我毋敢像有诶咧，我是通灵诶啊。你若讲通灵咧，有当时啊咧，咱走火入魔，问题就正是。咱若用卜卦诶方式啊，妖魔鬼怪毋敢入去卦中啊。你爱知影这道理，福气地，福气，甲即卖历史将近7000年，对福气为卦，为八卦来时，天地共识，天神共识，八卦的真理，天地理尽的真理啊。所以福气啊，以为卦，为八卦，先天八卦，天地理尽，顺坎经。分一阵雨以后，天神看了天地理尽，而这个八卦的时啊，拢是非常恭敬。天地理尽，顺坎乾坤，这是天，这是天意，这是天神呐、啊，这是天神。在伏羲时代呢，无咱这个现代时代有名有菩萨有佛。这名词的存在，但是总共一句叫做神啊，叫做天啊，叫做天。所以咱看了八卦的时啊，咱大家都会较尊敬。各位，咱看了真正圣神神圣为父的时，伊嘛一定为八卦，面顶为三怀，写一个风凤，一个人，迄个乾坤啊啦。面顶咧两环的，风的两即个风，迄个阴阳两气全部贯通，一一贯之八卦的全部咯啦。所以各位，你若看咧为有神来为无面顶，一下是风字，风字，这是风字啊！鬼神看着都爱尊敬，鬼爱看了爱闪离，神爱尊。所以自伏羲的时阵，已经几千年来，6000-7000年啊，一位挂在咱虚空之中的娑婆世界，这个真言，或者真言，或者咒，各位，咱看这个密教密宗，这个叫做文成公主，将咱中国的佛教，这个跟道教的妙法和易经的妙法，就是提到。这个西宗去，莲花生大士悟到真理，才画出一个八卦的大城。大城嘛，根据天地理尽，顺坎乾坤所为。所以一个人啊，咱的天地理尽，顺坎乾坤啊，在咱的厝，你方位，你若着只巍巍天机，巍巍天德，咱人住着自然的平安。这是八卦的真理。所以各位啊，咱看了八卦，咱爱个尊敬，礼敬祖师，礼敬咱的天地，礼敬咱无极无极的天地，就是伏羲氏、伏羲者，就是无极的天地。那么，既然咱追溯到上早6000-7000年进前传的妙法。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

0: 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暗五转义耀出版社。
1: 易经八卦的真理的妙法传到这个时阵来，那么各位，哪一位会当比易经？咱的先天八卦的真理更清楚，所以咱这妙法，贵国先师大主大弟开始啊，啊，咱我爱跟咱用传易经心法之大道。那么咱真济人为着开始我的修灵修、修灵机，想讲我也要讲话、讲啥，用药的红衣纯微微嘛，作者啊，真济呢，自我梦想。自我空虚梦想，制造啊设计啊，自己所要需要的、所爱的物件甲答案，所以结果呢，造成呢，咱真济真济社会上的妖言惑众、骗财骗色的问题有够济，所以修行修行啊。也是各位，依照天地理尽顺感情分呢，是正能量。我所讲的真理呢，咱用在生活之中。我相信第一，各位未走去入魔；第二呢，天地所有的圣神拢会来给你扶持啊，所有的妖魔鬼怪唔敢来给你受控制啊。过来呢，咱会得到无上的大智慧，咱会当精进。这就是你。秘啊，天之秘啊，秘法必法，密教密法之教，叫做秘教。所以各位，咱今日有这因缘，贵国先师将《天地经》传出以后，那要来讲呢，凡事啊，过一年要讲未了，因为咱是99天内面呢，爱将些咧啊讲好完满，我则以真简单的方式。啊，开头会较解释详细，尾啊会较简单的方式，只要个人了解就可以啊。所以万学的基础建立在复杂的基础之上，因为复杂基础之上是错综复杂，那是一个网所庞所高网的，这叫做心意大道，心意大道啊，所以。刚刚开始啊，万物之生啊，万念之起，皆出于南天之门。万物之生，南天者，咱身体上的南天者，南方为乾，乾卦。万行大事从乾开始。啊，乾啊，三年，乾三年呢，啊，中间必有断。因为因缘的关系，所以有断，有断者就已经万法一生，哈、哦，万法一生，好、哦，咱看这乾，乾，乾就是顺阳的对，这是根，这阳为根，阳为光明，好、哦，所以咱的阳呢？那每一个念头，那每一个念头呢，拢是光明、光明、光明的事。但是，咱因为咱看《易经》八卦呢， 有一个安尼呢，

0: 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所以咱一个脑海内那是产生一点的出来时啊，就变成地啊。咱来想尽办法啦，要将这压落来时啊，烦恼咧，压在中央外显现出来为离呀，为离。好，那么当咱这个离呀，好，咱无多。将这个烦恼的代志完全压掉的时啊，那么又会突破起来，突破起来。好、哦，这个肯得你进啊，肯得你进。那这是一个叫做东半球一个念头。好、哦，如果咱再另外一个念头。啊，咱这个是对阳落的思想，这个对下面去的思维，黑去是。那么，咱这动的这个呢，基础心念开始动的时啊，好、哦，就顺观，啊，过来就看，啊，过来见，过来困。这呢，咱连着了熟熟一家各位的详细来讲，哈、啊、顺看运坤，这全部拢是对这个阳来化阳者，咱所讲的，咱的头的脑，咱的手，哈、啊、为南先天之南，哈、啊、姓名为南天呐、啊，南天是天者，南天。等于说，咱所有万物之生，万物呢，比如这是不是万物之生？这个别呢，啊，之生嘛是对咱的思想、咱的智慧去发明出来之生。那我啊，这是不对，这不对呢，嘛是万物之生啊。咱种地的人了解到植物、地、植物叶和气候、水分。那么等老爷时间到，安那采收，几点采收，安怎拍，安那行地，安那做，有伊个各种不可思议，好，伊妙法都是伊个智慧、空间、思想的世界来发明着各种的万生万物，叫做万物之生啊，万物之生就是这意思。好啦，今日呢？好，咱家好一年，李千和禅堂，大家咧，这看，这进修，这上课，读这易经的妙法，那这都无条啊！啊，九二一咱无倒去，迄是安尼，咱根据易经的推断来算，嘛是万物之生诶。万物过去的经验，累积过去的经验，然后把它化为一个公式。啊，爱铁个无机，爱这个牛爱偌长、偌宽、偌宽，一力量会当承载着偌济力量。面顶个起一间厝，这间厝是空壳，下面呢九二一无倒去，啊，无倒去，真呢这间厝的奥妙，这间钢藤啊，咱大山藤呢？无倒去，这是显示着易经的真理，显示着易经的奇妙啊！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

心也是万物之生，万念之起的，万念之起。所以无论是万物还是万念，拢是由咱的思维，由咱迄点心意，心会正负两面，咱是所想的一点的智慧。啊，有人老师啊，已经只还过两片尔，哪有可能去算一间厝？因为咱无了解阴阳对太之道，无了解乾啊，南天就是咱的乾，无了解就这个阳，无了解顺，无了解就顺阳，伊这点的真理。所以咱对这个顺阳的乾卦咧，乾就为南，南就叫做南天。咱无了解就阳阳阳。阳，咱要做什么代志？开始动念出来，动念一出的是所变出的卦象，是甚么种的卦象呢？咱不了解，当然呢，咱对这个患难产生了疑问。既然大家有这个缘来上这个课，了解这个法的时，我相信呢，各位念念之声啊，念念啊，这个、大智慧啊，万念之起。啊，拢出离南天之门，南天之门都是智慧啊，空性啊，空性为南天之门啊。那个思想的世界，思维的世界为南天之门啊。各位同修，好，各位是方神医生，咱唔通看讲哇，三支发了飞机摆起来，三支摆起来无啥。这三句应该摆起来，将所有一切天地万生万物，拢在这三环内面呢，清清楚楚啊呢。只是咱唔知而已。所以在七千年前啊，咱福气在地，福气啊，福气是福气在地，已经都发觉到天地之奥妙。咱即马无了解，颠倒对中国。咱个性先贤所留落福气地，这叫做无二天师啊！一经八卦是为无二天师。各位同修，恁的掌上、掌中八卦，好、哦、排三掌，好、哦、排三将，啊，这等等以后会教恁最直手中，好、哦、去出八卦，啊，掌中一切二十四亿，好、哦。六千四百局，一局咧拢有三个数，一局有三个数。那么请问安尼起来偌济数？二十四亿六千四百局乘以三，有偌济？八十偌亿，是不是啊？七八十亿。所以各位，咱这支手是无二天师在咱的手中啊。咱的手会当创造到真济真济的事业，创造真济福利和大众，创造真济福报因缘，甲大家结结善缘，这即是无二天师在掌中啊！以前我唔知影无二天师在哪里呢，我清是落座咧，哈哈大笑，啊呢，骗子是何况？阿弥陀佛啊！圆满就三界，圆满贪嗔痴，贪嗔痴啊，咱会圆满的时，咱就会快乐，会安详。这就是无二天师。啊，手叫安尼起来，放出无量的光明，这是无二天师啊，掌中八卦。所以各位啊，恁手拢有无二天师存在。万一恁若去跋筊跋书，手打针冇剁掉的，好、哦，你若剁掉，你就无二天师就拍唔见呀嘿。所以各位，每个人拢有无二天师的存在，每个人拢排着几啊千亿万年以来无二天师在哪里，在咱脑。

海内的设定之中。那么各位要如何将母子天使吹出来，就参加咱的易经大学，咱易经心法研究班，咱来上课了。你只要就真真正正了解着母子天使的属性甲奥妙，空中妙语，空中妙语。所以各位。

64卦名背后是384爻，伊的变化、错综的变化、红山顶顶，咱读好些个事。我相信各位，恁大家拢是母子天师的实现者、执行者。所以咱真侪同学师兄来读咱的《易经》新华以后呢，咱经过所有的天龙护法，会甲恁护持、甲恁护佑、甲恁护念。咱的母极天地啦，福气大地，福气师啊，福气大地啊。咱的传这个法，学这多，了解这多，参这多，互咱智慧，互咱福分，互咱脑的清净，脑的清明。所以各位，咱唔好疏忽哩讲，哇，我读的经是安尼哩。那这是啊，叫做解出于南天之门啊。好、哦，那么万物之生，万粒万念之气，解出于南天之门。这就南天之门，就咱所佛家所讲的大智慧、佛的智慧、八节的智慧、大宇宙虚空一切万法的智慧啊。各位同修，啊，咱今日这好因缘，咱借着九天的发挥，来传着这个易经心法、甲天地经的妙法。咱目的嘛，希望各位恁借着易经的因缘，来甲恁内在乾德离尽、顺坎乾坤、八卦真言、八卦的大道、八卦的真理、八卦的神理，咱借着这因缘。甲恁各位内心过去生无量劫以来所藏的大智慧，就这因缘，甲恁开发出来、开发出来。这就是各位恁大家已经心中一本的无二天师啊！恭喜各位。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配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正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0: 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唯心贤士同修，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禅解物相和文相。物相和文相啊，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有东西四命之说啊。乾兑离震，东四命；巽坎艮坤，西四命。这没有绝对的说法，所以有人去研究东西四命，常常呢会把厕所放在卧室的头顶上。台中市啊，早期有一个住生是从美国回来的啊，建筑学叫风水学博士啊，在台中开课，我去参观呢，去听他讲，还不到一节我就走了。原来他是谈东西四命的，而东西四命不合理。那时候我还没有生病，还没有行道啊，但是我有那个直觉啊，东西四命不合理，所以我就离开了。过了两三年，我开始在行道啊，那时候已经是42岁了，41岁差一点死翘翘，41岁开始行道啊，在圆寂法师家的隔壁，我在那边行道医药社，刚好啊，一位老朋友黄建筑师啊，他有一些疑问来问我啊，跟我讨论，说他的孩子奇怪，原来读书都很好，为什么突然间两个孩子都不读啊，在家里晃来晃去，上课常常书包丢在外面啊，他很纳闷啊，我就直觉说你的孩子会这样，一定和他的书桌床位有关系，你是不是研究啊风水学东西四命？他跟我说是啊，啊，就去跟那某某博士啊去研究，去上课，一次呢还要交20000块钱，啊，一个礼拜20000块，哦，所以他也感觉那么贵一定有它的价值在。我说他是东西四命的不合理啦，一定。你的孩子在房间睡在便所的下面，

0: 的床一到下面是厕所，这东西四面，东西四面的文昌位摆在这里，文昌位啊，所以啊，一过去，两个孩子都在厕所下面，孩子那困得着，困不着嘛。啊，这是一个大问题。还有他的老婆啊，身上拢起一粒一粒麻疹，不像麻疹。什么这症状检查不出来？我一定你某床位困的早的一卡，瓦斯炉的下方。床位睡在这里，楼上刚好灶位对掉嘞，啊，那么就是东四面，啊，会在这边这边，没有想到楼上。一个是厕所，一个楼下的厕所，啊，一个是楼上，有时候瓦斯炉压着，所以整个的身体啊毛病都来了。啊，对呀，我得赶快移掉了，恢复以前建筑师设计的哲学就好了啦。啊，等于。刚好在我们医药座旁边紧紧的俩，还给刷刷掉，好了。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所以这个黄建筑师啊，黄老师啊，我对风水算没信心嘛。风水没有罪过，老师也没有罪过，你福报有问题，所以该信的不信，不该信的口口信，就福报问题嘛。所以同修，老祖传给我们，你要去学道，研究一个方法，凡事皆占的。应爻是他，啊，应爻是他，要生四爻，则有缘。啊，应爻克四爻，无缘。起包戏耶，再来四爻爱妄想啊，既空破，学法无益。学法无益啊，这样子可以先了解啊。自爻就是无缘，过来就无缘，无福，无缘又无福啊。这点呢，咱来理解。就不要勉强嘛。啊，卦中，啊，卦中，动摇，科四爻，有意外之阻碍。误去啊，若是兄弟爻克四爻动摇，骗财，会骗财啊。朱雀动摇克四爻，而无中生有，无中生有受到伤害啊。官鬼动克四爻，会有官司出不完多的手。同学，您的记好，最好你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曾经，啊，咱在仙佛寺搬上去的时候，啊，一位不同中文的，啊，去仙佛寺找我，啊，就是要去邀我去参加因的
什么宗，什么禅宗，现代禅啊，说那个老师干多好多多多好，我嘛算了，我跟我无缘啊，中间硬来克我，好、啊，我七彩窑授课啊，就会被。

0: 这个有骗局，我要讲你卖去啦，他不以为然，啊，就回去告诉他的老师，在鹿谷开一个班叫禅现代禅禅修班，又啊混什么的，什么都不懂啊。没有福气啊。哦，你们那位师兄就姓刘啊，就更加的欢喜公混什么都不懂啊，又到仙佛寺来见到我，见我，我说我跟他，我混什么是我有混我的道理，我你很快不出两年你会再来找我，那个时候你已经很老骗了，他说没啦，我的老师坐船坐到多好了，第几天啊，胡说八道的天啊，天天颠颠倒倒啊，耍嘴皮啊，你钱你搭在地下掉了，那个时候啊，这位先生就姓刘愣住了，你怎么知道要阿姨做这钱啊，他就没有话讲。过了两年他就买了送了他的水煎包，他在高雄自己开一个水煎包的早店啊，拿来先我是送给我，光呢，叫我做水煎包啊，哈，啊，你也禅修得很好了哈，哎呀，老师啊，不要讲了，我好骗足侪钱啊，我活该，该死，嗯，但你讲你唔相信。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你哦骗偌济？无啦，无偌济啦，我是当初提啊，按500万，在民国80年，也是500万足大个啊。我你好啊，做你的水煎包就好了嘛。伊讲你是安怎知啊？迄有骗局，我用意嘛。啊，朱雀洞，恶人转，恶人话，兄弟窑洞爱开钱啊，光鬼窑洞都是乱糟糟，骗来骗去嘛。安尼足简单的尔嘛，再讲啊，老师啊。

足慚悔啊！原來我要家己學，無來學，因為伊家天地有為，啊，因有兄弟、師兄弟之緣，啊，所以用意知天機耶，啊，卦中所出現的，都是家己講做家的問題。兄弟有动来靠事要爱了钱，但是恁来交的钱是讲义费啊、午餐费、甲水电费，啊，别影响恁的生活啊。那么官鬼摇动，内底的滚滚滚滚滚滚。啊，这个来的乱糟糟啊，所以自己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所以你若有更加好的妙法，我鼓励你去学、去修、去学，但是一定要卜卦啊，先卜为快啊，先占为用。啊，安尼来呢？啊，恁都袂食着亏，恁的食亏影响到一家的和谐，啊，恁的食亏影响一家的平安，啊，所以爱注意。啊，那么我们大凡事，啊，咱有同学讲要当做义工，要好蒙书，我告诉各位，啊，有事要问。问我们的讲师班，我们的主任啊，郭校长主任啊，一个那个开始就好啊，啊，其他同修你们可以来做义工啊，自己好好诵经做义工，帮忙环境打扫，那就是修行啊啦。啊，所以同修，您要敢帮忙，当然我这开课开一年以后，啊，你我讲很多了，你们记起来，啊，有人有书要来问，啊，你们就可以，最起码，啊，你们自己已经保护平安了啦，啊。这一期先自修修好，不要我要不人家透错，你就要为人服务，当然是就好的啦、哦啊、但是这段时间大概较冷静的再来讲到房子东西物象，啊，物象无完全的不好，嘛无完全的好，啊，物象啊差一点点落入火坑，所以物象火坑想不好，爱注意火坑。啊，火坑呢，阴阳不交。

阴阳不交，好、哦、未平安啊，住家未平安，道场无妨。奉祖魂也是不平安，哎呀，道场无妨，阴阳不交。

0: 啊，道场是洗净业报的触手，所以集合社会啊不同的烦恼，在道场都会出现。所以你们在道场里面，常常会遇到是是非非，啊，这是足正常哎。啊，但是我们不要被卷入是是非非，啊，这都无遐问题啊。安听无？所以来道场认知很重要。啊，你到道场，你也拄着足多无中生有的代志，你只能听，啊，只能点头，啊，但是不要被他咖哩拖累，因为道场有很多很多的阿罗汉，的万灵，啊，因会来甲恁考试，啊，借助同修，身体行为，和嘴讲话，啊，他的思想意念，啊，这个颠颠倒倒，啊，来影响力，啊，所以同修，你们到道场遇到的是是非非，啊，你爱高兴阿弥陀佛，谢谢你的啊提示，我终于悟了。终于悟了师父所开示的道场是洗净业报的触手。我常常告诉各位同修，你们有什么冤，有什么怨，可以来道场大声细声画画的，甚至滚老母啊怕怕的啊，但是耶，你们下山之后，啊，不要再有那一些恩恩怨怨的代志发生。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会找男女朋友，哎，这里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都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0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生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间。

0: 拜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发，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哈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7月15日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在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所以你们在社会上的恩怨，你们可以到道场来，啊，他也讲得清楚，说个明白，凡是有误会，讲清楚说明白，接着是道场的功能。所以过去啊，咱大凡是，我常常听到咱同修说谁怎么样，谁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笑一笑，就正合我意，听有无？哈哈，啊，那么恁啊，当了社会人啊，啊，心头不定，心头不定，啊，你们就会跳入是非圈，活该，干过后了，啊，你哈哈一笑，那就好了。原来就是这样，受贿的结构在道场。所以老祖有一次开示了，啊，禅机山现佛寺的所有道场，啊，若是哪里哪个道场是非特别多，啊，争吵的特别多，表示那个地区辖内，啊，所有受贿就有那一些问题发生，即将发生在社会上。所以同修啊，啊，你哪知啊？啊，在过掌管分寺道场诶，啊，你得爱知啊。啊，今天首先就大凡寺、八斗道场、啊，中立道场，啊，这拢是咱修炼洗净业报的处所。啊，那么你怎么样来化解这个干戈？你们道场附近辖内方圆百里，社会形态啊，都会来到道场，啊，完全借助，会借着这个因缘，啊，来借助属端。那么呢，住持有两个方向，一个你要诵经祈求那呢诸佛菩萨上天为当地现在有什么灾劫消灾化解啊，然后诵经来回向，这个修行者上圣功夫啊。好，再来啊，我们在道场你当住持啊，你就是要为所有辖内所有百姓啊能够

消灾化解，鼓励大家赶快诵经啊！大家诵经，我们的经就《鬼谷仙书天德经》经宝啊，你用《鬼谷仙书天德经》的经宝来回向给啊，啥呢？三界万灵啊，百姓家家户户的恩怨情仇啊，仰仗玉皇大帝慈光加持赐福啊，啥呢？啊，村民、县民都能够平安和谐，成就人间净土佛世界。啊，呢，你的修行，你的功夫啊，就不得了了啦。再来呢，我们不是住持啊，同修啊，我们知道了你们哪一个地方有很不平安的啊，因为你们是王禅老祖啊派下的弟子啊，你们诵经天德经啊，来回向给某某地方当地三界万灵，无死男女孤魂，解怨释结，消灾化解啊！阿弥，同修，您的功德有大不？安知影无？所以心华转念。转念很重要，你念转和转念不一样。

0: 凡夫众生哦，念转，你要转念，神真火菩萨。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这观念很重要。洪秀林的笔记啊，记好后，那就无善无恶，也不转念，也不被念转，叫做无善无恶。无善无恶就阿罗汉，所以大凡世叫十八罗汉。你来看，有空你来看一下，你的高兴他也不被你所影响，你不高兴他也在笑啊。这就是同学啊，恁修行的老师底下呢，爱听无？干了几个听无？所以我们修心和阿罗汉、十八罗汉、罗汉头。开心罗汉，开心里面藏了一尊佛，咱这嘛有嘛有啊，有吼、哦，你看一看，你可以去悟啊，啊，这么些人走，再怎么样，还是何里夸呢？佛在心中坐，你生气了，你里面。也是佛在佛性在里面做，你高兴了，也是在里面做。啊，这五百罗汉的五百尊者，巧妙地方哎。所以我希望我们同修，你若无必要讲，我跟你讲，欢喜啊不欢喜都没有表达，也不要这样。哦，那你知而知之，不知而不知，是智也，是智者啊。所以我们风水学门派很多，那么多的门派，谁是谁非很难讲。最近我在大陆啊，他们就抖音发抖的抖音啊，一个频道五分钟啊，这几下都就会丢，已经我给他播啊，我们混莲禅师华语啊，已经播到七十几集啊，效果还不错啊。那希望啊，老祖所传的妙法普利人天，普利大家，大家共同把这个妙法啊修好。尤其我把它讲座混莲禅师华语集已经播到了第五集了啊，你们书呢可以买回家放着啊，在家里有空自己可以练习。这就是培养各位成仙、成师、成神、成天人师啊的其中一项法义。大凡师教有无？没有？
1: 有
0: 有哈啊！恁家里买一本三百块尔。啊，迄到户水电会啊，到户妙华也讲一会。

0: 这是大家的功德天哪、啊！所以啊，房子的屋相，哪一个相好，凡事皆沾；啊，你哪一个相不好，凡事皆沾。啊，那寥寥分明。所以这一节，这一节呢，我们就讲到屋相。啊，讲到这里，啊，人生的方向，我们要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凡事皆沾呐、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

0: 好，我都等下，我都等下去。好，一记哩，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2: 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禅机山唯心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仙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劫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4: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黄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黄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己亥年王禅老祖补天，即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台湾平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秦朝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北移韩国九黎蚩尤后裔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5000年来改朝换代，共发生的3762次大小战争，王子金明彦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子彦灵。当下佛诞法会坛上，各姓氏祖先诸灵，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身上依附灵，无缘自世英灵及地基主，山河西涧，鹿头鹿尾，陆海空所发生的男女孤魂，无数男女孤魂缘何染动诸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继续为各位来共修王禅老祖天威，大无其外，细无其内。上古无量劫前，当下未来，都是王禅老祖的天威所涵盖的。所以王禅老祖他究竟有多少岁数呢？我们无从考证，只能说是无量劫就有王禅老祖的天威了。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到底有多少，不可思议，不可说。王禅老祖的慈悲究竟有多大，多宽，多广，多长，也是不可思议，不可说。所以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在台湾净土，为世界之和平，天下太平，及守护地球的平安，这倒驾慈航光降台湾净土。

0: 黄鳝老祖的智慧，大有其外，不可思议。任何一个星球、银河星系啊，所有的众生，所有的星系的调和，都是王禅老祖的圣法。所以，王禅老祖并不是我们所想的，你是道教、佛教、什么教，不是这么狭隘。所以教非教啊，若是你悟了，你就过去无量劫以前到现在来，所有的世间巨细大小的事情，都是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而成。那么，我们恭赞王禅老祖天威，也只是知道表皮一点点尘埃的天威，就不得了了。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所以我在攻占王城，老祖天威。啊，常常感觉说，所攻占的王城，老祖天威，在我们人世间讲起来是已经不得了，但是。也只是小小一点点而已呀、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啊，成就的极乐世界究竟有多大？和王禅老祖的天威一样的。等同，不可说，不可思议。所以，王禅老祖天威啊，我们要来了解的，也从其他的圣神活菩萨。所成就的净土，啊，来理解。所以，王禅老祖天威，我们要说的，再过十劫还讲不完。那么，我们就。

这次法会，45天的法会，啊，讲到阿弥陀佛的成就极乐净土，和王禅老祖在世间的净土是等号。所以这我想起。民国76年，又一年，啊，一直很冲动的车子开了到高雄，啊，这个圆通寺。去比如殿拜佛，啊，出来感觉佛前外面有一本书，我转过去可以看一本《佛说大阿弥陀经》。啊，翻开来看，竟然是我们在念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希望到极乐世界去。啊，一条路怎么走？所以我很高兴到，请进来向佛。叩了3个叩头，请回来之后，我就开始研究。那时候仙佛寺还没搬上来，啊，一直在研究，在参在悟，所以当下那时候。我发了一个愿，我要建设一块像极乐世界的净土。刚好仙佛寺这块宝地，啊，原来是荒山，我就买了。啊，一看呢，这块宝地耶，可以建设一块像佛刹、极乐净土。啊，依照中华文化道统王禅老祖的易经风水和宗教的内涵。融合建设规划设计，我不假他人之思维，完全依照王禅老祖开示的指天不挖，啊，各种的地势。形态不破坏，加以美化，盖上的点线状的小庙堂，所以。老祖就开示了，你要把极乐世界佛净土，把它搬来仙佛寺，把仙佛寺盖起来，让有缘的十方法界、十方大众、善男。

0: 慈善女人，能够来到禅机山仙佛寺，来这里修行。所以我很高兴，我就发了大愿，我一定要建设一块人间净土，名为禅机山，啊，就是仙佛寺的道场，一步一脚印。虽然我没有钱，得到各界都支持，省吃俭用啊，来建设，这个就是建设人生的整个的过程，完全一样。所以王禅老祖从民国72年倒驾出航，到78年搬来仙佛寺这块宝地。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一步一步的建设，啊，一步一步的向前行。我家没有钱，只有靠着够借、省吃俭用，共同来同心同德，建设一块残疾山净土。建设的过程，一面研究极乐世界佛净土，啊，它的成就方向方式，我终于发现了，啊，世间的任何建设，主天不挖。啊，只能美化，即是修行啊！所以我很高兴的，毫无怨无悔的来建设，尤其在建设的过程，都要考虑到名扬两界。灵魂界、阴界、地狱界，啊，怎么样的形成？啊，怎么样的居住？现象世界、人间界的建设呢？也不外乎名扬两界，一看到了心就会定下来，所以禅机山仙佛寺

建设之后虽然不是很豪华，但是有一种安定的感觉。啊，即是佛刹，所以在极乐殿，第一栋极乐殿盖起来，稳住，黄山老祖就开始提了一首门帘，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我哭了上去，想了很久。仙人撒网一箩筐，啊，就是世间的百态，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佛刹，佛世界，净土世界，完全是以心为王。所以我悟了，感恩黄山老祖。所以一路走来。本着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所以我也一直期盼我们的各位有缘的善知识、唯心贤士同修，把这一句话用在你们的家庭、事业、一生，怎么样来成就？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世间的百态，世间百业，都离不开心。离开心了，那就不是道。无论名扬两界，灵魂界的好兄弟们。若是离开了心，灵魂界的亲朋好友也找不到自己呀。所以我将这仙佛寺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就的极乐净土。相互的辉映啊！我感恩，再感恩啊！所以我也就了解到阿弥陀佛成就的48个大愿，我们做事业。一定要发大愿，你不发大愿，事业成就是有困难的。你发了愿，一定要做利他。若是利己，你就没有龙天护法来护持你。啊，这是一个。天机，利他，你盖庙要干什么？盖庙收钱吗？啊，盖庙要怎么样吗？都不是，盖庙、道场，啊，就是慧能大师。六祖坛经慧能大师说了一句话，让我感动，要相互回应。

这是见识那生，那么我没有出家，没有现出家相，所以我就以见识那贤，才有今天的唯心圣教、唯心贤士你们的名号。唯心贤士和见识那贤，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哎，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大地它的形成都有它生成的法则。若是我们知道它的法则，处处都是朋友啊，处处都会见到它天地的精华。若是我们不了解三行的法则，啊。

见山就是山，见水也是水。若是你了解了以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也不是水。以前在我们南投万丹山，万丹山呢，人家说身坐万丹山呐、脚踩牛港岸，坐得到台湾产田园得一半，地一半。结果万丹山的地理到现在还没有被点走，但是我们的中二高把它压住了。中二高在差不多14年前，我们千佛寺还没搬来、还没买这块地的时候，我一直看上那一块地，已经落平下来。我要想买起来作为现佛寺用地，但是老祖不肯，老祖说不行，这个地不能有，以后会变，我是怎么变的？老祖说会变就是会变的，你不要会这精神，所以我就没有去买，地也差不多谈好了，等到最近呢才知道中二高刚好。规划是从我们想要买那个地全部盖过去，我才站在这，老祖他所有一切在掌中，让我来到这边来。万丹山的地呢，以前据说啦，传说啦，据闻啦，我们中国的文章呢，最会说传说嘛，传说是不准的啦。但是，也有它的道理。传说当时呢，杨贵生来到台湾，要来拜地灵，到南投啦，民间那个万丹山，到那里的每次来都起雾，都云雾都盖住了。杨贵生呢，他知道说这个有好地理，出大富大贵的地理，所以他呢每次要去不给他看。有一天呢，他去了，他说：“哎呀，祖师爷，山河大地，圣神本地众神，我某某人，我是来看一看就好，我不会拜你，请你让我看就好。”结果讲了几分钟以后呢，哇，那道云就雾就开了，他才看到这个好地理，那个好地理，他就做了一对诗，才说身坐万丹山呐，脚踩的牛港岸，八卦山的牛港岸，坐得到台湾前年得一半，第几把坐也就台湾滩。这几把打了一首诗，用石头刻在那旁边，就很多大家希望发财了，拼命往那个万丹山去那边寻找，要找那个宝地。那么万丹山呢，它的地理确实是很好，但是后来想起来万丹山。我们讲这是天心，十道天心，十道天心，万丹这个天心，我们那个叫佛心。那万丹山，那么在万丹山的地里也有18穴，在那边我跟人家点出6穴出来，点出6穴，地挖下去，那一个。下面的是圆圆七彩色，圆圆的，好像元宝，那些七彩圆圆这样。然后穴里面，七彩颜色。拿了这个穴，只有这样一个图。挖下去有这种七彩这个色的图，很漂亮，很漂亮。我那个照片呢？几十年了，好不好？我还可以找出来。

找看看。好，那个保险点了将近有6线又7线，后来每次我要去点的时候，前3天人家就用2个足足就定了，我说奇怪呢，好多次是这样。后来我才问他们周围人说，为什么我原来这个穴在这里为什么定了？你说前3天呢、啊，玄天上帝护灵机啊和机童啊来定的，来定的。我说奇怪了，好，我要定给人家了，他们来就来定走了，就那么厉害。这个是玄天上帝灵那个机童来定好了。经过3次以后，我突然想起来，哎呦，恐怖！好，为什么呢？我不了解人的因果，现在上帝了解人的因果，表示这一刹那好地理，我要点给朋友也好，好那啊神呐、啊，他知道这因果了，就现在把它占着，就不让我点，不让我点给别人了。啊，这是神天意，啊，神他的这个事先就来点了。那么玄天上帝有3个兄弟，老大、老二、老三。老大点地理是第一名，老大玄天上帝大姓的，点风水好厉害。每次我去定，然后玄天上帝他就来定呀。啊，有一天，啊，有一天呢，啊，我就碰到一位做风水先生，我说某某人呐，啊，这个这么好的地理。有没有人得去？没有啊，但是他来定了以后就放在那边，谁也不敢再用。等待有缘人，有福有德的人。在万丹山有一个好风水，形状就是蜈蚣，蜈蚣出洞，亚刚出洞，蜈蚣穴。啊，蜈蚣穴要点在哪里耶？一条脉的蜈蚣穴。

蜈蚣蟹，很大号，人家他很刷店，不刷店给人蜈蚣蟹。啊，这点在这里，这猪有个猪，好啊，那它有两个穴，上穴与下穴。上穴呢，刚好在南头那里一个陈家的人点走了，做了。那陈家那个带呢，从这里洪水下来有500多个人，出生了500多个人哦。蜈蚣穴那个脚都这样，很大的蜈蚣穴。好，山上落下来，那我的岳父啊，我岳父的祖先呢，那时候好，我也就把他点到这边来，点到这边来了，那风水是这么多，好，那么这个穴就在这里，这又一个穴。脑里面的猪，汗吐出来的猪，有这个猪，吐出来的猪，在脑里面的猪是最宝贵，吐出来的猪呢就其次，那我就把它点在这个地方，风水就这边，我交代那些做工的人，我说这个。你要做这个风水，人家这个好地点，好，你绝对不能把人挖到，你挖到就好。结果做风水的人啊，他们都算平嘛，1平18,哇，就把它挖出去了，挖了，挖这样挖了，人家他以为挖了，然后要怎么砌起来嘛？风水做风水的贪心呐、啊。好的，一挖了，他家里的陈家了，他们的这个人老头子啊，70几岁、80岁，马上就倒闭，不泼啊，好、哦，那个你留泡泡，马上就倒了，唰唰唰唰唰唰，连续那天傍晚唰两下三两三个，哦，他们族里面的，这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就派人来看，结果把这个挖掉了，做工人把挖掉了，在家里的人，好就老说啪就倒下去了。后来我的舅子啊，二舅、大舅呢，还去跟人家赔不是，在赔的时候，他家里祖先的公猫白啪就砍了，就倒下来，你看多生气，祖先的牌位哦，只要不砍嘞，就你看多生气。那做风水的那个水泥匠啊，那不对啊，才跟人家道歉啊，在上香跟人家祖先道歉，这事情才过。那是蜈蚣穴，牙缸啊，是蜈蚣穴要点在两个蜈蚣的猪嘞，它是在头里面，在头。不是在口，吐出来猪是比较的没有那么好了，在头里面的猪蜈蚣牙缸啊，所以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啊，还有在竹山有一个好风水，那是啊乌鸦穴。乌鸦穴嘞，当时在竹山某一家，随时刘家的，非常富有，非常富有嘞啊！那这些子女呢，不了解了，有一天又把把就是要把它挖起来，要挖起来重葬，结果挖起来了，打开了，那烟呢开始冒烟起来。好，里面呢有好几只的小乌鸦，小乌鸦，行者灵气有乌鸦，乌鸦呢，哦，他家人赶快要拿棉被来盖，已经就气就化掉了，只剩一只小乌鸦，脚也断了，就不接下来再埋上去，风水就没有拿起来。后来
出生了一个孩子，这脚就断了，掰卡。你看，很灵哦。那家还不错，虽然散掉了，还有一点余气，所以能够成型的，那是就大富大贵。在竹山有一个公墓里面，我去看哦，啊，这里有一个好穴，就是田螺参裂痕。那地形呢，就田螺一直，田螺一直，哦，再下去了。好，填了三行，这是啊，这边比较深，比较深，下雨水会下去。好，这样啊，这中间呢，这一节就太急。好，一个风水，有一个在高雄开船公司拆船的，他有七个兄弟，七个兄弟。啊，请了那个大陆来等的那个先生呢，赣州来的大师啊，哎，这里田螺，田螺机械，田螺械，所以葬在里面的话，水也不会淹。啊，就交代他们的子女，好风水的，你要来得到这个灵气。你靠祖先的灵气，好、哦、来直接间接来转波、再波来比应，比较有限。那么最好的方法呢，交代所有子女七个轮值啊，轮流来这里拔草，每个礼拜轮流来这里照顾，轮流拔草。所以兄弟轮流拔草，开始从很穷到非常富有。这个产业看山形，山的形状，哇，弯下去，那就田螺形，田螺穴。

在丰原地下道旁边，哦，20几年前，啊，我在看，哎，我一个田螺蟹，田螺的旁边一定有青蛙，田螺旁边有青蛙蟹，好，青蛙蟹，那个田螺蟹呢，他们工厂在那边开工厂，结果是世界最好的电钻。钻人的那个头，田螺嘛，蚕蝶，哦，世界上最好的这个钻头，连德国也输它。你看那么厉害，那么妙，那是形状山川的形状的田螺蟹。好，我去看了啊，你们做田螺蟹的啊，田螺蟹不然你们的钻电钻做那么好，刚度啦，比德国、比世界、比美国还好。后来呢，他就钱就赚了，上面一只小青蛙，他就在盖了一栋大楼，盖了一栋大楼在这边。青蛙蟹呢，你上面不能大楼把它压了，把青蛙压死了。啊，田螺这边呢，接下来呢，刚好路开过去，路开过去没有完全破坏，但是你青蛙。和田螺，田螺没有水的时候，青蛙它会去吐一些水给田螺，它又过一冬。你看到田螺就有青蛙蟹，看到青蛙就有田螺蟹，这个就是三形与六兽。啊，后来盖到那个青蛙蟹上来，我叫我去看，我说无救了啦，青蛙死了。啊，你把它压死了，田螺它也跟着会慢慢的枯萎，所以它呢，做了钻呢、啊，就开始慢慢的退，很奇怪哦。知道风水了，我们要坚守风水的法则。我们做事不知道风水，我们就全钻了，就会糊里糊涂，自己败自己呀、啊。好。在丰原，啊，也有一个宝县，叫白鹿，

在翁子社，要到东市的半路上，白露寒草的穴。好，那白露寒草穴那个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也没有时间去找。说白露甘会照，寒花穴啊，白露寒。红颜，啊，白露寒花谢了，白露寒花走了，寒花跑，坐得到，心隐万万斗。既然用葫芦话讲，白露甘会走，做会到，金银慢慢到。啊，这葫芦话来形容这个很贴切，用国语来形容就很难去形容。但是根据我的看法，那个点呢，现在也是东西向的高速公路，又把它压掉了，又压了。每天从这里经过的金陵是慢慢到，高速公路啊，载着一些货运的等等呢，金陵也慢慢到，这个也行。我看了后面那一只白鹿，鹿角有。啊，这个穴我还没有看到，它的水是朝着大甲溪，收着大甲溪的水口，所以让我做得到的话，会大富大贵。那看这个地形，不是看一个小房子、小小一只小猫一样哦，要看大格局，大格局。有时候呢，这个格局呢，将近1公里、2公里、3公里也有。啊，这要看大格局，不是看小局。那整个长吉山仙佛寺，也是一条生龙，龙腾虎跃到大殿，到大殿周围要有很多很多的守护神，好，很多守护神来守护着这个穴。人家问了老师啊，你仙佛寺什么穴？没有穴，没有穴啊，只有龙的宝地而已呀、啊。啊，穴怎么形状？形，我可以说我们白鹤穴，啊，也可以说我们这个是乌龟穴，啊，像我们的如来园那一点呢，就是整个台湾的太极穴，真正的太极如来，啊，在我们佛教来讲，啊，如来。我们在讲究混沌未开，如来完全寂静的时候如来，然而佛这是无极，智慧就是无极，智慧是无极，没有极限的无极。然后啊，这个四田，好、啊，就太极。太极就两仪，好啊，这就两仪了。好啊，无极是这样来，是无极表示的。啊，太极呢，就两仪，有两仪就是有两仪，有善，有恶，善恶。啊，无极呢，就是这智慧，佛的智慧，混沌未开，就是如来。那么如来园这个地方呢，这个八卦这一点呢，原来很奇怪哦。这里中间这一点呢，哈，就有一边黑一边，自然是一边黑。这边高了会出水，低的不会出水。低的会出这个水是阴阴的，高的出水阴阴的，比较低这一边呢是干干的，白白的。然后阴阳二极，上面我就中500多万，500多万。啊，中间是佛，
五百多善代表着众生，啊，这边都是佛。所以我们看大地女呀，我也希望说，我们有机会的，来找看你们比较好的这个空照图，空照图的来看你哦，这只像什么？这只像什么？大的形状、形体啊为主，在台中这个大肚溪。八卦山和大肚山呢交汇口的地方，啊，那一个地方呢，还出了很多很多的校长，光那个村呢就出几个校长，全省校长出最多的就是那个村，奇怪呢，我在鼓励大家要出校长的时候，要考校长，搬到大肚去住。就会考校长，就很快就会考上。那么大肚那里呢？整个大肚溪是墨水，大肚溪是墨水。大肚山，整个大肚山呢，是一支横跨的笔，和的这个八卦山相对的，那里很多的小山呢，那个小山呢，就是笔，这个墨，笔尾，毛笔。有墨，有水，有笔呀、啊，那当然是出贵人、出文人。那个地方呢，有其形，必有其灵。所以台湾很多很多的好地理，我们有的有得到，有的没有得到，有的有破坏到。我们在要到日月潭、孔明庙旁边呢，出来那里，就是有一个。螃蟹的蟹，螃蟹蟹，螃蟹蟹呢，就像一只螃蟹在水边，两只脚出来，那个水出来过来，那个是宝地。结果当时在日月潭一个叫什么什么都啊，什么都饭店的老板，他买了，他为了喜欢钓鱼，他把那螃蟹蟹呢，

结果这里出来一个太极，就螃蟹的卵那么红，哦，这很大，圆圆的。那时候我跟吕老师啊，完蛋完蛋，这个人一定要拜，这个人一定要拜。我说什么呢？这个人把螃蟹的天地精华把它拜破掉了，要拜。后来我们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呢，同学，毛家的毛王爷的孙子啊，是我这个同学嘛。他说：“我们当时这个毛王爷呢，我们叫毛国雄的同学呢，好，我去找他，问他那个是谁的，他是哪一个？已经拜了，那个饭店已经拜了。他就问什么？我说那个路上，我们老师说那个龙蟹破掉，螃蟹蟹败掉了，那个把它挖下来，这边就马上拜。”事业全部摆个头头头，所以山上可天不可挖，好、哦，山地山河大地所凝聚的这些兽形啊，好、哦、都有它的存在，都有它生命的存在，好、哦，以后慢慢呢会讲给各位，好、哦，因为例子太多太多，好、哦，我看过例子很多。好，也别人讲故事嘞，给你们了解。以后反正有蟹的旁边，你要好好把它点对，不然的话你就得远一点。好，就大地。大地里隔壁的旁边呢，皆绝地。这个有蟹，只如果坐这里，那有蟹就绝地。以前秋霜换，他的祖先他就做内政部长的时候，他一些地理先生，哇，他当内政部长，在他洪水的旁边就挖个洞就要上，每个人更肿、更衰、更白，好、哦，大家都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有好地理、宝地的旁边都是绝地，因为灵气它都吸收了，你们最好不要靠近。靠近了也是被吸走了，意义存在。好，那我们早上课程到这里。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我是洪瑞江。我今天很高兴呢，能够跟大家一起哦，来到了化伟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那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了黄世伟黄师兄，他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荣誉董事，那来跟大家来分享他个人的这些专业历程。那特别呢，也邀请到了他的妈妈，也就是我们的第五届的师姐。郑丽蓉郑师姐来一起跟大家开杠哈，好，欢迎两位来宾。
1: 各位师兄师姐们，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们，还有主持人，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师兄。
2: 主持人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

0: 那我是树林单，是第18届黄世伟。
1: 是，我想两位的缘分都非常好，我们能够见证维新圣教，就是师父混元禅师的行道的最前头，那个时候的初期，第五届真的是那个时候哇，
2: 很早。
1: 对，听师父的课，当时我相信是师父滔滔不绝，而且呢都是无私的，他不会藏私的，这样子全部知道什么，统统告诉大家，对，
2: 对，
1: 就怕你来不及听这样
2: 对，
1: 哈。那在今天邀请到两位，我想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比较少看到的当时早期的这个维新圣教的一个情景好了，您怎么跟师父认识？
2: 我跟师父认识实在是，应该怎么讲？我就是在早上的电视台，那时候《易经》风水面面观开始，然后我。有一天早上睡不着觉，我就起床了，6点我就开台视，就一看到一个阿伯在讲话，然后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说怎么有一个这样的人，电视台会让他上来讲话，那我就把他转掉，转掉以后呢，我又觉得不妥，我又再来看一下，哎呦，好像很精彩呢，他在讲什么易经风水，我不是很懂。而且以前我也没有很相信这些东西，所以后来他下面就有电话出来嘛，我就把电话抄起来。那天下午我就打电话到大安寺，结果圆德法师接的，他就说：“你进来，你进来，哦，这往后跟往后啊，那时候他才50几岁，还年轻啊，哦，很精力很充沛那
1: 正
2: 样。
1: 是成熟的时候，而
2: 是，
1: 且很有力量。
2: 他就说：“你进来，进来，进来！哦，我哦，这寡后个寡后安呢？然后我那时候我是个路痴啊，不会认路，我真的常常会丢掉我自己。可是我会开车哦，那时候也没有那个 Google 那种什么东西。结果我就骗我先生说：‘你丑啊，来大安寺这边啊！’我就在后面用笔记写左边、右边、左边、右边，怎么转、怎么转这样子。”我怎么没有想到说，如果那天在修路，路改了，我要怎么办呢？没有，我就把他的那个大车就开出去哦，开出去以后，一路都没有红灯，都是绿灯，也没有在修路，所以我就开到大安寺去了。那我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星期六下午，都有上课，上师父从星期六一直上到晚上，我们9点才有下课回家这样子。我开车开到那里，就进去里面上课。那里面是几百个人呢，满满的嘞，
1: 对，早起。
2: 好壮观哦。结果圆路法师说：“我跟他是同学，其实他是2届，我是5届，我还掉了他3届，对不对？所以他学得比我好太多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很多事情，我们家都要去请教他，因为他又是法师嘛。那后来。”我被迎进去那个教室里面，师父在讲悬空唉心，那飞来飞去八九七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他在飞什么东西。
1: 顺飞逆飞这样子。
2: 那天晚上飞哦，飞2、3个小时，我他妈这个那我唔知要被安怎样。后来我想说，我既然进入这个宗门，姑娘我非把它学会不可。我很远呢，我从天母。开车开到树林，我都很远呢。我说这样怎么办呢？那天晚上要回家的时候，完了，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回家。我会开来，不会开回家。我就坐下呢，看看天花板，就旁边有3个师姐。她说：“师姐，你怎么回家？”我说：“我不知道哎。”我不想要怎么回家。他说：“啊，你住哪里？”我说：“我住士林，那个士林天母。”伊讲：“啊，阮拄啊咧迄个新生北路高架下骹，我甲你带，啊，你甲阮放落去新生北路高架下骹，啊，你转直接按桥顶去哩，啊，你就到恁兜啊。”哦，安怎？结果从此我跟他念，就是等于是伴读了，他们伴读3年跟我每天每天每次一个礼拜六日，有时候有上课，那就去载他们，载他们以后，他们就跟阿公，安尼行，安尼行，安尼行，安尼好。

0: 啊，所以
1: 太好了，
0: 就开始进去，然后后来呢，因为那个师傅那个悬空爱心吼，伊背安尼好，我就唔甘愿嘞，我想讲我来看无啊听无，我就去请那个录影带，那时候是录影带，
1: 对。
0: 我很认真的一直看一直看，终于让我看懂了，所以我是一半进去的。那有一天，我在这个之前，当然是在法会。啊，我的题，我的意思说，在我上课之前，那我去参加那个法会，大家师姐都在折，旁边那三个师姐都在折那个莲花什么，我心里就是想，哦，老祖你敢哈灵，你也哈灵，啊，师傅都来呀、啊，哎，我讲完没有5分钟，哎，师傅来到我前面坐下去。师姐，你是哪一届？我说我不知道，我哪一届？因为我不知道。啊，师傅就说你来这里是不是很开心？我讲阶段跟卡起来，我也不知道师傅有多大的威力，什么我都不知道啦，都懵懵啦。啊，都卡起来。师傅讲你坐，你坐，我唔敢坐。啊，师傅就一直问我说你什么第几届啊？你什么东西？问我一堆事情，我就紧张了呀。我心里在想说。老祖，你也太灵了吧！我才讲说，吼、哦，你哪样你都来我头前，哎，答案是和你多安楼层和你这一
1: 对
0: 站，
1: 对，
0: 你哪有可能啊？你就
1: 准准的，
0: 准准就坐在我前面，这样
1: 对，
0: 子哎，啊，我都
1: 听到你在讲话了，
0: 对，这个不稀奇啦，这是这一段呐、啊，
1: 是，
0: 在我家，我的先生他们那边是基督教，OK。那然后有一天，他们那边都医生比较多。那我先生不是医生呐、啊，他们那边都医生的家庭比较多。结果他大哥的女儿从日本回来，她就长得像小仙女一样，很漂亮，小小的这样子，就是我的小型就对了。
1: 好好好好，
0: 啊，
1: 缩
0: 就
1: 小版
0: 是
1: 这样，
0: 缩小
1: 小
0: 版，
1: 版。
0: 一较水，就水啊，更加少年。一坐在我对面哦。你甲我讲，阿静，你今日八卦会足准的。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我吓坏了。你是基督徒，你怎么知道说我宝宝就准呢？他说那个人在上面，在你家楼上二楼。我说是谁？他说梳一个发髻，然后左手拿罗盘，右手拿佛尘。我说妈呀，那是谁呀、啊？我说那是谁呀、啊？他说还穿那个黄色的衣服，他不是说穿灰色，他说穿土黄色的。然后呢，我就跑到楼上去，把那个以前的小羊仔，那个我们不是有一个小羊仔，里面有写一，那时候是师傅在下面，然后那个老祖在上面，现在封面改了。然后我就拿给他看，我说多几嘞，你比老灰啊，比老灰啊，老祖早就在我们家等我了。啊，是这样哦。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家庭里面的成员可能跟老祖有很深的缘
1: 累
0: 分。
1: 世累劫，可能有一
0: 对，
1: 些姻缘，
0: 啊，我就是，你看我汉尼远要去读书，想讲如果是开车，我又不认识路，那是个大路痴。那后来那几位师姐陪伴我那么久，那我就没有放弃那个学习嘛，就没有放弃呀。
1: 棒哎！
0: 是啊，我家就是碰到这样，还有就是最近我学了

0: 我平行前四了嘛，我不敢说我学得很好，但是尽量啦吼，保护自己是有啦。
1: 对。
0: 啊，有时候我儿子他们有什么事情，他也会跟我商量。啊，我今嘛拢叫伊去找颜路法师，我老公你找伊，他保证啊。然后有时候还要到老祖面前把杯嘛，我是觉得这样比较妥当啦。但是我觉得在投资方面，这个卦是非常有帮助的。你看不到财，看不到子孙的话，你根本不要去买股票，根本那一只就是不行。然后，买房子也是一样嘛，哦，所以我感觉我进入这个宗门以后，我是人生的第二春呐，
1: 哦，
0: 应该这样讲。
1: 老祖师尊的，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1: 来来，
0: 然后为什么呢？不会后悔过去，然后迷糊现在，甚至恐惧将来，是不是？我们的法门给我们这样，我袂惊啊！我先卜卦，卜看卖你这个是安怎样，我再来讲。啊，你若要甲我骗，你嘛袂使。我一看这内底有玄武大条的，师傅讲的，迄个有贼仔伫的啊，你就爱说你。那所以保护家里跟保护自己是绰绰有余的啦，
1: 它
0: 我
1: 是一个
0: 认为
1: 非常棒的工具。
0: 是非常好，而且懂得跟人家怎么相处，所以我的人缘很好。你别一直去怪罪别人说怎么样，你会思考自己，我跟我到你的中间就是个谱嘛，
1: 对。
0: 那我应该站在你的立场。如果我今天是你，我应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所以他给我人生非常的棒。我大概是五十岁开始进宗门的，有一点晚了、啊。他是快，他30几岁就进来了。
1: 还哦，
0: 因为我把他，因
1: 相对
0: 为
1: 之下是对更
0: 对
1: 年
0: 对，我
1: 轻
0: 是
1: 的，
0: 有一点晚，50岁才，所以我50岁以前我跑了很多道场，
1: 哦，是，
0: 我就去学佛画，我画佛像画了10年，后来老师过世以后，就这个因缘也就终止了，对不对？好，那这样更精彩的来了。有一天，我到那个，对，那个新竹的大梵寺，
1: 是。
0: 啊，师父就叫我坐下来吃饭，啊，我很紧
1: 又
0: 张，
1: 遇到师
0: 又
1: 傅，
0: 遇到师父，所以别人都遇不到，我常常碰到，这次已经很难得了，那师傅就说来坐下，啊，我也紧张，我都唔敢食饭。啊，师傅一直念话，叫叫叫，安尼心。然后师傅在我旁边就说，忽然间哦，就对着那个南天文化院的杨吉东
1: 杨院
0: 老
1: 长，
0: 师嘛，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检司长，教育部的检司长，
1: 简要回
0: 对，我当
1: 忆。
0: 时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只知道两个和尚坐在那边。然后师父就说：“我跟你讲哦，因为那菩萨是足水的，我甲师父一直看，师父哦，是虾米人甲你讲，我都无甲你讲，你哪安尼讲我为那佛像足水的？
1: 对。
0: 啊，那两个老师也不认识我，我看他，你看我，看看有一只蝴蝶哦，差不多这个半个巴掌大，黑色的，然后有定点北北安的心。”在我旁边这样飞来飞去，那我为什么那么记得？因为我跟我妈去欧洲的时候，我买了一个包包回来，是方形的，上面有地图的那一种。我不知道那是个名牌，但是我不知道那什么牌。
1: 是。
0: 那我就放在旁边啊，吃饱了不是要擦嘴巴吗？那我就把我的包包打开，那只蝴蝶从我的包包里面跑出来，
1: 哦，
0: 怎么可能？
1: 什么时候跑进去的？
0: 不可能嘛，不可能嘛！我就是关着，我在吃饭呢、啊，他怎么会跑进去？啊、哦，我就打开那个蝴蝶跑出来，哦，师傅，蝴蝶那照出来，那师傅就看我一下，就说：“哟，那阿弥心吼，我跟你讲，已经很多次了，我不敢再不相信老祖，真的是这么念到他就到、欸，哎，真的是这样，已经很多次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是我此生要走的路， 何处是儿家？这是我的归家，我以后要在这个地方成长，然后老去。我是对自己这样子说，所以我非常的认真。那我现在老了不开车，我就坐计程车，我这样一天来回要2000块。可是别人都说师姐哦，你哪敢？我讲，我跟你讲，这个法值得我花更多的钱。我不要买衣服，不要吃好吃的东西，但是这个法我一定要跟到老。这个法很好，所以那时候我儿子考上建筑系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后摆爱读这个，你爱毕业了后你爱读这个。”啊！伊建筑师考掉了，我讲你爱来读，一定爱来读。结果又
1: 是我刚刚想问的。
0: 对对，啊！我甲伊讲了，伊嘛无反对哦，接着讲 OK。我讲吼，师傅讲吼，起厝若起无好，害死足侪人诶。啊！伊病伊无好，是一个人死去哪尼啊咧？哦，这真严重。我讲你爱去做这种代志，吼、哦，利益众生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安、哦、尼。就是大概我就他就进去了，进去他大概慢我10年吧，是不是？你慢我
2: 8年吧。
0: 哦，我八十几就进去了，
1: 一
0: 十八届啊，我5届嘛。啊，他学的比我好，他的风水学的比我好。
1: 我觉得您谦虚了，我也是有探听一下的。
0: 没有，我后来我他进去上课以后，我就觉得圆德法师哦都给他带进去嘛。啊，圆德法师
1: 严师出高徒啦，
0: 就修的。圆德法师就修伊吼，
1: 是
0: 啊，拢会介伊滴滴答答介讲足侪话安尼，甲人家看做伊个囝安尼，爱滴介伊安尼，吼讲甲介讲话讲一点真久啦。
1: 其实这就是一个我觉得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漫谈闲聊，我们就像家人一样。
0: 是，
1: 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你们也跟我们大家在一起，那能够一起感受到这个氛围。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在维新圣教易经大学里面，我们学习不是说就是一位老师一路到底哈、哦。
1: 好多。
0: 其实我们大家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在他的俗世俗家的一个事业，但是也是因为累世累劫的因缘，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到维新大家庭。那所以大家都不一样的个性，不一样的职业，不一样的家庭背景。那也许呢，也走过了一些很多的各自的人生考验，然后呢，聚集到这个维新家庭当中，在老祖师尊的座下，我们从零开始打这个易经风水融合宗教的基础。那自己学的正确学好了之后，还能够去分享给其他人，这样，这是一个很棒的生活的学习。我们可以各自的呢，在不同的这些信仰环境里面，帮助我们自己来成长。然后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贵人，而不是一直祈求说，到每一个庙都去拜说，请问我的贵人在哪里？请神佛菩萨赐给我贵人更多这样子帮助我什么？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情缘这样子哈。
2: 对，我觉得我跟师父的缘分应该很深，因为你普通的人很少能够接近他嘛，有时 候真
0: 是。
2: 的很难嘛。
0: 是的，
2: 那我能够接近他那么多次，而且从他那边得到很多的法益我觉得很感动，也很感谢上苍赐我这个机会。
0: 是，
2: 哎，我常常都在想，我怎么那么幸福？因为如果没有接触这个宗教，我的人生很迷茫，真的会很迷茫。阿哥洗刷了，

0: 你唔知要撩偌济，真的，真的，这是真的。
1: 你是走过一番风浪这样子的。
0: 对啊，就觉得现在比年轻的时候快乐的很多，是这样。
1: 太好了，我想其实在易经风水的学习领域里面哈，就是大家第一个直观的想法就是说，哇，那个易经很难，好，然后我可能记不得那么多东西，而且我现在老了，好，我可能没有办法学这个专业，这个部分我想请师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妈妈在进入了易经风水学习之前跟之后，家里面的一些影响改变。你有去稍微的观察到吗？感受到吗？
2: 应该是说，像之前我妈她在上的时候，她一直要引领我们进去中门，我也都没理她。
1: 哎，爸爸什么时候知道的？
2: 因为那
1: 有
2: 时候她
1: 爸爸。
2: 高，对啊，高，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妈就开始上这个老祖的课，然后说跑五股，有时候跑林口，到处跑。
1: 对，
0: 到处跑。
2: 那我一直高中毕业之后，一直到建筑系之后，我妈也就一直在邀请我来中门，可是我都一直没有，缘分可能还没到。然后在这个考到建筑师之前这段时间，其实我也跟着其他的那个风水老师，我也学了一阵子，所以有一些基本的基础。好，那直到我开业之后，一个因缘，我妈要说要不要去树影答案室那边上，我就说好。我突然就说好，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去想，我说好就去上，因为从中和到树林好像也是顺路就可以过去了，就是这样因缘机会就进去了。然后进去之后，稍微会有点抗性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有学过风水的，然后有些学的东西跟基础可能跟师傅教的有点原则不太一样，所以会有点抗性。然后我也在转换这个角度，我也在做验证。那直到这
1: 必
2: 十
1: 然的
2: 几，
1: 过程。
2: 对，这十几二十年，我就印证完之后，确实是师傅的法跟原则是对的。好，那举例来讲，哈，之前我那老师教的叫做，我们讲的是左青龙右白虎。龙边要动，虎边不能动。那他刚好是颠倒的，他是说虎边要动，所以在这过程当中的抗性，我也挣扎很久。然后我也跟我妈讨论了很多这些事情，所以她就也不跟我辩了。我说应该要虎边要动，龙边不要动。那所以这个东西，直到我近几年我自己办公室的这些搬迁，然后风水的应用之后，直到这一间了哈，我才深刻体会到，其实龙边动才是对的。往那边动，然后电梯，我们这个办公室龙边是电梯，电梯在动，然后我说我的事情跟，请款这些事情都非常的顺。那之前我的旧办公室是虎边动，那我请款常常都要追着跑，追着业主说我要请款，我要请款，请款。可是搬到这边不用，业主直接跟你说你赶快来请款，不太一样哦，有点颠倒，对不对？那表示说，这个磁场跟这个风水的原则，我觉得这样的方向才是对的。哦，所以这个中间磨合，直到这十几年来才开始印证这些事情。
1: 所以师兄现在他是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他自己已经走了不同的门派哈，大家的这一些概念，然后跟生活当中应用之后呢，自己真切的一个体验哈。那既然这样的也走过了，中门的也走过了，那您有实际的这个经验的时候，再教给学生。再跟这些客户分享等等，哇，那这是一个非常扎实、非常棒的一个分享哦。整个宗门其实也走过这样的路，这混元禅师行道43年的这段时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参与的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转换，然后做自己的更提升的一个学习。那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会大众善心人士。对于我们的易经风水非常有兴趣，但是对于易经风水又结合宗教，也觉得倍感吸引的话，您就赶快，既然有这个心念，我们就付诸行动。我相信最临近大家的分寺道场呢，都可以作为您最好的一个起点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那还有很多宗教的智慧呢，我相信大家能够获得很多的法喜。今天非常感谢在台商会节目的时间里面，邀请到两位来宾分享个人的经验，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很棒很棒，那也
0: 我
1: 非
0: 也不要讲的乱七八糟。
1: 真的是一个很自然的分享，没有脚本的，但是是非常的发自内心，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都能一起来跟我们共享这个法喜，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新圣教一心大学啊，我们的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啊4月1号，又是我们共修啊千佛一日禅，禅呢的道理就是悟啊，悟我们常常说哦，我们要修禅修禅，要坐禅坐禅，就是要悟。

0: 做。定啊，当我们你所面临的身边一切人事物的幻化变化啊，你就要悟，就要悟啊，要悟呢，你就是要做是定，你要执着也好，不执着也好，当下从你心里所表达、所发露、所理解的，做这个悟。所以在混乱的人世间，我们会有很多千变万化的事情都会发生，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是我们的老师，都要悟，要去理解啊！为什么现在一个小朋友他就怕跌倒了？跌倒了是小朋友，但是跌倒了小朋友呢，他就有一个禅意，就是我们的指导菩萨，我们的指导神教我们马上要去悟。他为什么跌倒？为什么他跌倒有人不哭？哎，有的哭得很严重，哭得很厉害，这都是禅呐。啊，坐就是你安住，你所当下所发生的这个现象啊，你就从里面可以去领悟。所以老祖师尊啊，他圣号为王禅啊，所以王禅王啊，一个是天地人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切事物都有天地人，有 plus minus 啊，有中道中庸啊，这个也是，这是王。那么你要把它贯穿起来，要把它贯穿起来，那个就是禅。所以对于禅的道理，同修啊，我们每天都会发生，时时刻刻都让我们来体验。所以禅者体验也，啊，这体验，体验进入心中太极的你从有形的看得到的，这个是物体，进入空思想， 进入空思想，这个就是禅。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是新的学员啊，一起来共修啊，早上大家坐在这里先来体悟坐禅，坐在这里的滋味，然后呢下午就要宣誓带各位进入空性。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带入各位的灵性，周周禅，这是一道。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也是《金刚经》佛陀所开示我们修行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我们要修行，就必须要理解佛圣人所说的一切真理啊。至于很多修行修到最后来走火入魔了，为什么走火入魔啊？他的禅，他的道所悟的嘞啊，都是执着我执，你没有去理解里面的道理，没有去理解道的真髓在哪里，所以才会有很多修行啊啊，在那边坐禅坐到最后都精神呢啊，恍恍惚惚，神经飘啊。希望我们各位同修，你们既然进入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来修道，我们务必要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你要真正达到心安，一定要先舍，你才会有德。你不舍，绝对没有德。啊，你舍，舍弃私心，舍弃私心，什么事情都是我以我为先的时候，你会得不到心安。得不到智慧。因为智慧藏在我们的心中。

啊，被我们的烦恼三毒贪嗔痴三毒所蒙蔽了。人的烦恼太多太多太多，当你烦恼一出现的时候，就把整个的智慧都蒙蔽了。所以我要各位研究中华文化道统道易经的精华，那必须要先诵经，黄山老祖玄妙真经你一定要诵这部经。这部经呢，就是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啊，一部宝典啊。再下来呢，鬼谷先师天德经啊，你要消灾化解解冤释结，你一定要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去悟，然后开启每个人的大智慧，就是金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是开发我们每个人的灵性的智慧啊。那佛说阿弥陀经就告诉我们，还没来到世间上的时候，之前呢，我们在空性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你必须要了解我们还没来世间以前，在天上呢，就是在极乐世界。而这四部经在我们唯心圣教的学员贤士同修是基本的经宝。那么我们又在世间上走一趟了，世间上的万众万物、山河大地、一切的幻化，随时在我们身边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心境，那就是风水问题、风水学、风水真经啊。各位也要诵，也要去理解风水真经。风水真经呢，是开发我们每个人内在心灵中的龙穴。龙穴呢，就是十道天心啊，十道天心的平衡法则，就是 X、Y 和 Z。 所以风水真经同修们，你务必也要理解，然后风水真经你理解了之后啊，你的居住环境、你家、工厂、住宅啊，或是你的公司、你的办公室，这个都是风水学啊的基本原则。所以当我们违背了风水的法则，你的事业绝对不顺。所以本唯心圣教才强调大家要理解啊风水学的奥秘、风水真经啊等等的
人世间有

0: 少多少的恩怨情仇就发生啊，而发生了之后就变成有罪业了啊，变成罪业呢，那我们的罪业就延续到来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延续到来生呢，包括我们这一生很不如意、很不顺利啊的原因在哪里？啊，就是在于先世的罪业啊。所以今天我们《金刚经》要为各位来讲解啊，这先世罪业啊，先世。我们的先世啊，前生啊，你轻慢《金刚经》啊，你在天上界也轻慢的《金刚经》，因为《金刚经》它不分人、神、天人啊，都是每个人。内在心灵开启啊智慧的一部经宝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多听经啊，除了啊你听经以外，最基本的易经风水学啊，这个道你一定要来修行啊。曾经有一位先生啊，他来求老祖帮他忙，说他呢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一生到六七十岁啊来以来呢啊，都是百事不顺。那老祖呢要我送他一本三世因果经，叫他回去好好早晚诵一遍三世因果经啊，一定有因才有今天的果啊。所以这位先生很高兴的把这本三世因果经接回去了啊，接回去呢那就依法来修行，过了一个多月就到仙佛寺来，刚好我们也在这里共修啊，他就跪在前面那里哭啊，哭。等到我把经讲完毕之后，还给说：“师父，我能不能跟你讲几句话好不好？”我说：“好啊。”

我终于了解我先世过去生我的罪业有多重，所以这一生果都报在身上。夫妻结婚六七十岁，子女也没有生啊，老婆身体坏得很，他的身体也是坏得很啊，所以有病查不出病，说没有病软趴趴啊，所以他的悟了怎么办。我说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忏悔，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早上起来晚上要睡觉前忏悔文一定要念，好好去反省他的做人处事哦。所以这位先生呢他又回去了，回去了过了半年又来到仙佛寺，来到仙佛寺呢，我看他整个的脸都发光了，他说师父啊，我很感恩啊，神要救我救不了，佛要渡我渡不了，终于在今天王禅老祖渡了我，反省忏悔去实践啊。所以他呢就开始有缘呢就为朋友解说三世因果经啊，叫人家不要犯上因果。所以有一天然后他呢碰到一个朋友也是身体的皮肤坏得很，身体的皮肤呢药也吃无效，打针的无效，什么都无效啊，你痒又看不到。哦，他这个呢我们这信徒啊他就告诉他说，你一定扑杀很多很多的蚂蚁啊，你才会这样，你身上就是蚂蚁的灵蚂蚁上树哦，是这个原因。他这位朋友呢他说有一天他的田呢很多红蚂蚁，一大堆一大堆龟枯蚕呢都有红蚂蚁哦，他呢就用那农药杀虫剂全部把他们杀死了杀死了之后这人说哇，这样是解除他的困扰啊，没有想到因果律发生了这个造业罪业发生了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这个呢要解除这个困难解除这个烦恼呢你一定要叫你的朋友修行去念经念什么经？念佛说阿弥陀经，所有念经的功德来回向给这一些被杀死的蚂蚁虫虫经过自己在家好好修行才把这个烦恼全身痒的烦恼呢消灭消除了病好了所以这个就是因果，就是先世罪业和今世罪业前因后果祝福各位。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习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政教育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及各位死亡善知识，佛所开示的经呢，叫做佛经。佛所开示的真理是佛经，佛所开示我们的生命的本源本能也是佛经。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猜轻视佛经，你轻视佛经，践踏佛经，一定要负因果啊。想到我们在1980年搬来仙佛寺，1981年盖极乐殿的时候，那一天要上梁啊，刚好有一位女菩萨啊，我们企业家的夫人很慈悲的载了一位美国哈佛啊毕业回来的博士啊，带他来这里啊，要求老祖

0: 帮这一位年轻人消灾化解，他解冤释结。那时候我正在上梁，我没有时间跟他讲，我说你到下面来，这里事务部这里啊，那时候还没盖，只有一个简单的办公室，临时办公室，你在等我。等到我上梁完毕了下来跟这一位年轻人，我说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结果那个年轻人他呢开始眼睛瞪起来，我在心帘里面看到他背后有一个胡须长长的，不是长胡须脸相很难看，依附在他的身体。哦，开始要发作又不敢对我怎么样。我那时候我就想着不得了了，这个这个怨恨怨气太深有这个灵魂界的依附身上依附灵，所以这位他就跑了，他就跑了。这位夫人呢，他就用车子马上就他送他回台中车子开到双东吊桥那里这一个年轻人又发作了，发作了就是拳打脚踢这位夫人。这夫人那时候刚好怀孕四个月，好不容易怀孕了，但是一谈被踢被打这个年轻人打了这位夫人之后，门开了就出去自己坐过公路局的车子回台中去了。这位夫人呢就没有办法开车了半路上男一位骑摩托的带着他再上来告诉我这个情形。我知道这糟糕这个一定会有发生人命的问题会出来那这位夫人呢，我就帮他修家收精加持之后来的这位夫人他就回台中到医院里，孩子流产掉了。那么这一位年轻博士他就回到家里看着妈妈，看到妈妈来，他脸型都变掉了，就拿了一只剪刀要戳他妈妈，杀他妈妈。那时候要杀妈妈的不是他儿子，是有冤亲债主依附身上，恶灵依附身上要杀孩子的妈。孩子的妈呢，他手上挂了一个玉镯就是把他这个剪刀就把他拦截掉了。 啊，那拦截的时候，他妈妈呢，念一句说：“观世音菩萨救我啊！观世音菩萨救我。”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因为他的妈妈在东山道场对面呢，一个正觉寺在那边修行，在那边做义工、做法工，在诵经，已经修行了一二十年了。啊，所以这些劫难躲过了。啊，这个孩子呢，啊，又把刀子拿捡起来，要杀他了，再杀他。啊，那说孩子的爸爸出来了，从房间出来了。他说：“你敢？我杀死多少的共匪，杀死多少的日本鬼子？啊，我还怕你呀、啊！”他爸爸没有想到那时候年纪也大了，啊，结果要跟儿子啊。啊，跟他拼命啊，结果孩子呢还年轻嘛，身体将有180公分啊，刀子剪刀拿起来就往他爸爸胸口刺了3刀，当场昏倒死了之后，这个孩子开始报警，醒起来了，医护铃离开了，离开了，醒起来，哦，大哭，抱着他爸爸大哭，说谁杀了我爸爸？为什么杀了我爸爸？我一定要跟他拼！啊，谁杀了爸爸？事实上就是他自己杀。啊，你自己杀他也不神志都不清楚了，醒过来了。啊，这个就是到后来啊，我才了解，来告诉我这件事情，我才了解。啊，他妈妈呢？啊，告诉我说，啊，他的老公虽然是老兵。啊，但是很有责任啊，但是呢，他对于佛宗教修行佛经呢，啊，就没有办法来礼敬，所以啊，当他呢要去拜佛，老公都不肯啊，拜佛回来都骂他。啊，他带回来的经书输掉了，丢到垃圾桶，或是送到垃圾收去了，这样积存了一二十年，啊，他都忍着下来，啊，所以身为老婆了，忍下来，啊。

0: 听到师父说啊，要洗净这个业报，洗净这个罪业，一定要解冤释结。所以这一位菩萨啊，这个孩子妈呢就很认真修行，认真念经啊，这个就是孩子的爸先世过去生亲见佛经啊，不知道修行，糟蹋佛经啊，侮辱啊佛菩萨啊，那当然业力现前的时候，就是业报就会到。所以他儿子啊，这个博士呢啊，就被判重罪，无期徒刑啊，忤逆父母世间罪，忤逆父母啊，这个出世间法啊，就是三世因果业报啊，业力现前。所以有这一点，我才积极的要去啊办学啊，积极的创办易经大学，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啊，让大家了解世间各种的因果，我们要修行啊，若是不修行的话啊，我们一定会先世的业报会这一生会现前啊，若是我们修行，就会把先世的业报罪业啊，以这一生我们一并以这一生修行，把它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啦。安听有无？啊，那么王禅老祖告诉我们，我们要念经、诵经，念经、诵经的功德，第一是洗净先世啊前生的罪业啊，第二我们以念经的功德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啊，也为列祖列宗一起洗净罪业啊，那么解除业报，消灭业报啊。再来我们要种福田，你以诵经念经的功德修行啊，来洗净啊我们的罪业啊，然后再种福田，我们也将所念的经的功德呢啊，除了回向给列祖列宗以外呢，我们也是回向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啊，这个才有真正的祖德流芳啊。所以王禅老祖导教慈航啊，他的功德啊，真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啊。但是我们只要依法修行，我们这一生呢，你就不会再去患上前生前世先世一切的罪业。这一点呢各位一定要依法修行，才能够寒天饮冰，冷暖自知啊。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 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啊，家伙！所以同修呢，你们一个月回来参加艺术共修，啊，其他的时间你就多看我们自己微信电视，师父的开示，还有各位法师的开示，啊，你们这个都是在种福田，啊，所以。 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要洗净前生的业的罪业，只有一条路，做梦做，众善奉行，这是应该的。但是要再进一步去提升我们的灵性，提升我们的福德因缘。 就是要念经、念佛，啊，念咒，啊，诵经，啊，多参与社会公益的活动，啊，社会公益活动有的时间没有办法来去做社会公益的活动的时候，那我们就在家里，啊，早晚有时间。 我们一定要来诵经念经，将念经的功德借由我们的身口意，啊，我们这个转为音波，要转入我们的世田，转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所以有时候我们个人的力量有限。 但是我们的累积，啊，这功德呢，也是无量啊，啊，所以我们每年在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我们呢就举办了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7天的法会，有7坛1首，7个坛。 啊，我们在这个是涅槃，啊，净土坛、延寿坛、梁皇坛，啊，楞严坛、诸经坛、含灵所，这个都是我们遵照依法修行，啊，给各位同学们有这个机会。 来自净其意，啊，自己清净自己的意念，你希望怎么样？啊，借着和法师80几位法师分成7坛，啊，这个修行，啊，这个法会呢，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嘛，啊，你们呢，水陆法会。 在农历3月23日也快到了，你们还没报名的，啊，你可以赶快报名，啊，我们水陆法会，你参加超度法会，是超度我们的列祖列宗，超度我们的累劫冤亲债主，啊，超度我们的有的无缘住宿的英灵，超度我们公司工厂。 住家地基主，啊，超度往生，刚好还没满1年的，亲人，啊，超度三军阵亡将士，啊，超度中华民族15600。

艺术姓氏，啊，列祖列宗祖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还有3762次大小战争，啊，汪祖彦灵，这个跟我们都有，前世啊的因缘，所以我们这一生，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啊，参与这个盛会的，我们当然，我们要。好，给我们以上这些年会办超度以外，我们一直一起啊来这里参加啊法会的超度和拜忏。啊，听有无？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啊，我们今天啊大家。好多都是，新进入的学员，啊，希望你们呢，要有始有终。我们的课程有24年，24年我们是养贤，培养贤者，啊，没供养清闲的人，不是这意思，养贤蓄才，弘法利生。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就是养贤蓄才，培养那么多的菩萨啊，诸佛菩萨来到世间啊，又走一趟了啊，驾驭在我们的身体上啊，我们就开始在这里啊共聚一堂啊，希望各位同修。我们道是自己的本愿，而道是每个人的天命，啊，不是为谁而修，而是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是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宗旨，为国修道。

啊，这个是大家共同的天命，啊，大家共同的所要做的，就为国修道，为国家，啊，为佛国来修这个道，啊，为民所有人类，啊，来祈福，祈求大家平安，啊，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来共创。 啊，我们的世界和平的本愿，啊，再来就是要养闲蓄财，你们也要学懂了之后，《易经》风水学好了，也除了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来帮助他人，啊，这是我们共同的本愿呐，啊，希望啊各位同学必须要有先认清这一点。 啊，这即是我们的宗旨，啊，祝福各位。

0: 友护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0: 您现在收，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令皮有疑啊，即是自性见，佛法在世间呢、啊，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啊，恰如求兔角。勿令皮有疑啊，那么好说，为人有疑心，也不要让自己心有疑心。即是自性见呢，咱就是自性的现出来，咱的现真相出来。咱若疑心的时啊，咱真相就未出来；无疑心，真相就会出来啊。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佛法确实伫世间，如果没有世间，就没有佛法啊，无佛法啊。如果没有众生，就没有佛，无众生就无佛，无佛啊，嘛是要有众生啊。所以无众生就无佛，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咱拢伫世间去修行，咱的修行为我的心从哪来修行啊？好，经就七百遍啊，七万遍啊！啊，结果落山来要度众生，所以叫众生度的，啊，足济啊！啊，咱一个大陆一个喇嘛哦，要被传来在极乐世界来台湾，我们来台湾度众生啊，结果来拢唔得。那真济啊！那少林真波切啊，三宝切嘛好，哈、啊，大概嘛是切，哦、啊，你嘛瓦分，你们是火火嘛，对不对？啊，只是有的人靠定力，有靠无定力啊！啊，所以一寡咱的大论密教哈、啊，一寡遐的真波切、三宝切来台湾呢，想要来度众生，结果拢在台湾的享受这种气，好、啊，结果还是修行啊，因为一修了有德行，所以爱享受福报嘛，再来弘清啊，还来弘气啊。啊，那有人哎，老师啊，我看你看法你做无解答嘞。人遐那些哇，或者波切，那有人洪七洪叔豪出门前后两个个人家一个大个大诶，头前两个挂卡棒，头前挂卡棒，后边加大个大诶，一手手加加到大个大一个挂卡棒，像四个对着墙壁威风凛凛。和你那无哈，哎呦，我要不要教你听多？啊，还没到那个程度嘞。啊，那你为什么要烦恼这些呢？因为人做到的师傅拢有诶威，你咱的师傅无，无你不要去拜伊，对吧？你找伊的话，那就找我要啥？我骂者说唔敢下讲。事实上，咱吼清清菜菜吼，煮煮菜菜的话，但是心要有定力，咱的心要有定力，那唔通随便去吼众生多去啊。啊，才四年前，刚好那一天我是生日，我都登关处边一间省交通大队大队长啊，啊，伊熟悉一个师傅，什么仁波切，哇，或者仁波切，啊，他就请他来一起来了啦。好啊，师傅，你别等伊哦，那台湾没办啊，台湾众生需要多，哦，台湾众生需要度哦，大慈大悲需要度，好、哦，结果。台湾享受啊，人家创一个足水的套房好大，啊，一间好在好起咧，结果自修道人很不简单哦，真正不简单嘿。那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那你世间呐、啊，你若要求佛法就无可能啊。别人一张树啊，伊在大，他在长大，在成长，黑的告诉我们的生命在延续。希望在成长，我们的智慧在增长。咱看哦，我想今年我看咱想今年登偌长，今年啦登较长的是表示咱今年智慧大概是增较长诶，较长啊，我较赞啊。咱诶想就长了以后咧吼，迄个底较底咧，咱咧思想拢较灰较泥，足啥哦？你们住在市里面的，你再注意看，今年想啦较底，恁都大家到底要互相注意啊。太羞耻啊！好耻啊！欢啊！灰啊！哈哈！啊你啦哦，我想做等的时候，今年换做等，哎呀，今年大家智慧会增长，大家开始精进，哈、啊，大家开始精进，你个再看嘛来嘞？啊，今年球啊嘞，哦，很花亮啊！今年的咱家三地灵灵气靠，咱大众的心里也会较清净。恁家的花啊，今年较好开的时啊，恁今年较好运。以前我还没走这条路，民国71年，大家开始变。70年搬去公寓的时啊，还有我来伫别位啊，所住迄间厝
啊，花种袂起来，拢袂开花哦，足奇怪。啊，搬去公寓，吼，花开甲呢，开甲足欢喜啊！我想，哇，运好啊，死啊！我开始破病来啊，我破病来啊，我这花鸟开唔到，反哦，我这花开唔到，只讲花开足细都袂破病啦，花病甲严要死啊！吼，上严重起死人，病甲足严重诶啊！哈，遐花，看了花。人咧讲花若开，花开就是好运，结果我开花就歹运。到尾啊咧，哈，我再求道，求了台湾祖师爷，吼、哦，甲我加持，搞一个咧救我一命之恩的事。开了，我病以后咧，花煞袂开，但毋知是安那。我说哦，世间呐、啊，花开啊，告诉我世间的花。哦，应着当时老祖啊，为吼这孙膑下山那个庞涓下山的时，好、哦，那花是真水啊，但是无法度永远永远留存那么漂亮。好、哦，告诉我，我这个身体是一朵花，很快就要凋谢，那唔紧的修行的时啊，很快就飘飘啊。哦，迄阵的是啊，我嘛唔知啊，好啊，修个好啊，是只叫五十七点。吼、哦！我即摆足惊，阮厝会花开，啊，足惊啊！花开了，表示出无常啊，夕阳无限好嘛。可惜近黄昏呐、啊。好、啊，咱张董啊，张院长因厝花开啊，这些不在案内啦嘿。先生不在案内，好、啊，我赶快了哈。职业不同，然后职业不同嘿。所以佛法在世间，你看了些花奇万。啊，你要看去因兜吼，看因兜的庭院吼，恁以后会去看风水、看家，但是别人问咧，风水好不好？门口的树啊，那青变变，门口的树啊咧，那有这个叫做面啊吼，迄树树啊面咧，又发亮，这个刀这间厝袂歹，因兜人的心灵还很光明。啊，这口罩的人啊，他们家里家运还不错，没有讲偌歹。你要看门口的树啊，死去打去啊，啊，这口罩。路见面啊，

0: 要个罗盖的啊，都修满你啊，对不对？好、哦，你们普译嘛，普卦嘛，眼睛一看，哎，这里到这里一看，那一点，青蛙啦，那边呐，哦，青蛙长卡车蹄啦，啊是青蛙腰啦，吼、哦、卡车蹄啊，这一定水温嘛。然后注意看，看伊边啊，看看伊墙围墙之下，围墙之下咧，啊，若有迄个车蹄啦，即口罩水袂到人啊，水温的人啊，足简单嘞，哪有什么好困难呢？哦，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世间的法，咱也去觉悟就是啊，咱都要趋吉避凶啊嘛。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好，不，如果离开世间了，你被找到道是啊，恰如蜜兔脚，好、哦，恰如蜜兔脚，以后真正信徒会找恁，真正地主会找恁，找恁的问题就是你们的问题哦，要注意哦，找你们的问题就是你们过去的问题，所以你们现在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代志啊，嘿，欢喜受，欢喜受，而且欢喜信受，欢喜信受。因为你现在的不如意啊，以后真正信徒不如意啊，阿是啥，会家己一定会呈现出来，也去行，互你看咧啊。信徒来，都摕一块镜子互你看咧，看这镜，伊现在不如意的事情，就是以过去的经验，以你过去的经验，你要甲套嘛，帮他忙嘛。哦，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也是八万四千法门弄的世间，啊、哦。你俩离开世间被求道了，那就求脱稿了嘛。正见明出世了，邪见明世间了。正见，正知正见，啊，就出世法啊。邪见呢，就世间法，邪见不是世间法了。啊，邪正见打趣了，菩提性本然呐。此颂是顿教，亦名大法传。明闻经略解，悟则刹那间。啊，正见名叫做出世啊！我修出世法，就是正见、正知、正见超越了，就出世，离开世间家执着，离开了啊，超越了见解啊，正见、邪见呢、啊？烂得贪嗔痴啊，烂得大家点呢，叫为世间邪正见打趣，你邪见、正见，你那个棒掉去，把它放掉。好，菩提性本然，那么你菩提心、菩提道，你的完清清楚楚的显现出来啊！哎，啊，此颂是顿教，一名大法传。这个颂啊，是顿教法门，你一定爱不啊，可以 copy 起来，多定、变定，你们每天诵一遍，你大智慧会开启。啊，一名大法传呢、啊，这是一条船。大法的船呐、啊，你念的去体悟，用你心哇，这样的是啊，哈、哦，就是一个法船啊、哦。迷闻呐、啊，经略解啦，悟则刹那间。你若迷去的是啊，几啊劫你都要不到开悟。你若堕入妙法，悟则刹那间呐、啊，顿入了这刹那间都悟掉啊。哈、哦，师父曰啦，今以大凡事啊。说此顿教，普愿法界众生缘下见性成佛。今天在大凡寺啊，说此顿教，好，这里普愿法界众生缘下见性成佛。今天我们在千佛禅堂，仙佛寺千佛禅堂呢，在说这顿教法门，普愿法界众生啊，缘下，好，现在听了，马上就。

顿悟啊，就能见性，就能成佛。十啊，为使君呢，与官僚、道俗、道修道的俗家呢，文殊所说，无不省悟。大家听了那么多了，要去还省，而且领悟。啊，意思做礼皆叹，善哉，何其岭南有俗出世。哎呀，这大家赞叹啊，很难得了。啊，这里说的岭南有佛出世啊，我这里大智慧者彻底岭南的所在啊啦。好，我们佛法所讲，一即一切法，一切法即是一。好，那么我们这一本经啊，好，这本经啊，好，这么大本呢、啊，好，整个的华，好，就是两个字，六字和慧能啊，所以我们修行啊，任何一部经，啊，任何一部忏，都是代表一个菩萨的法。啊，代表一切的法啊，所以啊，啊，大家呢，啊，当你听到六祖大法宝坛经，啊，这部经的时候，啊，就你就哦，里面的就讲，啊，顿悟法门，就顿悟法门，啊，所以我们这部经讲会很慢，但是我希望啊，大家呢，一次一次的领悟啊。到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法喜，是一个啊有一个法义，而且这个法义好、啊、无论绵羊两界啊都是能得到法义啊，所以我们修行啊共修的法义最重要，法义最重要啊。我们今天请各位啊翻开啊，第33页，啊，善知识，哈、啊，六祖大师他无有义，无相送，各须送取，啊，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为计无言，亦无。有意好、啊、听吾颂曰，六祖大师开示，说通即心通，如入处虚空，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中，说通即心通，如入处虚空，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中。好、哦，说我经个说太好，说通即心通，啊，如入起虚空。你有那能说法，说法知道一切法，好、啊，而且你能说一切法，啊，你能悟一切法，好、啊，知道一切法，好、啊，说一切法，你悟一切法。好，那就好。太阳在虚空中，太阳在虚空中开始我们以为，嚯、哦，太阳在虚空中呢，哎呀，不得了。也是只有太阳在虚空中，也是一个小分子而已哦，几粒分子尔，交下了几粒尔哦，不是一转波咯，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这里世间上啊。你悟了很多道，你能说一切法啊，你能够说一切法啊，还有呢，你所有一切法你都能表达，也是虚空中只有太阳娘，你看了太阳这样大粒感觉很了不起，真了不起啊！哦，太阳那么大，了不起嘞！你要是虚空中一粒小尘埃啦，各位，咱安尼伟大无？虚空中一粒小小的沙，安尼尔，

忙碌的学习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所以咱即马五个这点，就是有这个开悟、开悟。为了啊，我开悟了啦！我告诉，咱开悟嘛有一个境界，嘛一部分尔，一部分尔，就好像太阳在虚空中。一点点而已，并不全部哦，这点是非常重要呀。好，过去你们听大师啊，过年怎么开示的，我是不知道，但是呢，我所悟的、所了解的，就是告诉说通即心通啊，你能说一切法，你悟一切法，你能弘扬一切法，知道一切法，顿处很多华，也是虚空中的太阳娘，嘛是虚空中一个月娘娘。那么这虚空中有偌济太阳呢？3000的3000次方，安尼看偌济？3000大千世界的3000的3000次方，3000的2次方是偌济呢？多少？九多少？9亿啊，9多少？你看啊，3000的3000次方，你看虚空中有偌济日头？咱伫地球遮遮一粒日头，咱就中到时啊，等下出去徛一点钟咧，马仔面就溜回啊。迄只你多只你多咧，所以我们所悟了，也是那像太阳是做做呢，虚空中是做呢啦。啊，那么咱现在有很多在修行的人，拢讲哦，我就神通啊，我就会飞天上帝啊，错的啊。啊，那在差不多15年前，啊，咱迄阵呢，真正灵修真正流行的时，哦，伊个老师，我脱出三界啊，我已经甲佛当在边关境界啊，我看你甲背我看呢。佛的杯啊，你不要看，嘿，我有法度，你无法度，你人佛的杯咧，会飘就无起来了。啊，你呢？要是只一个人踩伫只叮当咧，袂叮当，含在门卡说你说袂过啊！你才就是迄、那个阿罗汉果啊，见着阿罗汉果咧，吼、啊，遐人手就噔噔噔，我都去提来，咱就无法度咧。哦，所以说通即心通，如入处虚空啊。好，所以叫人得叫人啊，要自己往内念，叫人爱谦卑，好、哦，咱莫干嘛留了的空锅啊，太阳都不空锅，那里空锅？好，微传郑信华了，出世化侠中，郑信华，郑信，那你想有什么想呢？会当食饭，会当赚钱，会当想，会当不啊？会放晒，会放尿。啊！一笑，一欢喜，一哭，迄种咱的性呢？所以，哎呀，我见性了。我告诉你，恁大家拢见性啊！恁无了解讲性是啥物件，也装鬼啊！会好骂人，会哭，会笑，会了去创啥？你反正你都一想，迄种是性，都是性，见性。了解到自己能够做什么事情，了解到自己。

你能够悟到什么境界？见性法，见性法，那么就是如入此虚空，桃源说通即心通，如入此虚空，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中。那么见性法是哪里？说通即心通，如入此虚空。哦，这有够好。当我第一次看了你讲这两句的时候，哈哇哈哈大笑，我才欢喜。好，原来呢，拢自认哩自己就讲过一心的事啊，阿则看了，哎呦，家里面所说的叫歹势，真歹势，真歹势。啊，出世破邪中，出什么出世呢？超越世间一切法，超越世间的执着，超越世间的我执，超越世间的无明。都是为出邪破邪中，啊，邪中的世间一切法呢，这样呢，好，这就都想啊，我已经心通啊，我说通啊，哎呀，那还是虚空中一个小小混子，那是有太阳的虚空中而已啊。好，所以这个位呢，你们多练的话，你们悟的境界也如来如管。啊，曾经咱有信众提出啦，伊讲哈，老师啊，我已经顿悟啊，我已经悟到啊，悟到啊，我开悟了，没有错，咱开悟，开悟有开悟的境界，开悟的境界。那么说通即心通啊，如入此虚空，这嘛是佛的开始，所有的一切，好、哦、法界众生啊，一切的诸菩萨。哦，诸众这样的信心呢，告诉他们：哦，你哦是神者，嘛是虚空中的一个小分子，虚空中的一粒就日头安尼尔啦，一个太阳而已呀、啊。哦，这点你真正想哦，这一点很重要哦。啊，有的人哎呀，这里、个、哦，我现在已经悟到了，什么都是我的。我告诉你，太阳一都不敢讲三弄你的，你哪讲什么都是你的。但是我们的心，那的心，啊，包罗十万法界一切众生虚空，啊，日月山河啦，啊，这个日月星辰等等呢，都在我们的心之中。啊，那个讲的哈，花机无顿见呐、啊。迷雾有此极啊，直此见性闻啊，愚人不可惜啊。法就是无顿见，法无尽个满，法没有顿，没有见，无马上诶，也无慢慢来，这是自然的法则。Yeah.自然的法则，天地所有一切的法则，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

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请到王。

0: 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祭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祭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11、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在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到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 易经大学书信班

信学员同学们在檀溪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维新圣教癸巳年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各位啊，虎上堂中列祖列宗朱建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这一节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老祖哎，开示我们，我们要守住我们这个心和念，心念要合一是最困难啊。人的念头往往是轻浮的，你看到你不满的啊，你就会气得半死，你听到不高兴的气得半死，要去跟人家挑战，要论等等啊，你看到一切不合你意的就要跟人家拼，跟人家斗，这都很危险的。各位从天上世界在空界都是好朋友啊，在空界都是一家亲，都是无量光的相互包容啊，就没有世间这一种有眼睛有耳朵五官的对立，产生各种乱了你们的心。比如三年前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举办世界华人班，华人养贤班啊，在我们易经大学八卦圣城易经风水学院有延伸法师啊，全心全力来主办，由世界各国回来的华人同修，其中一位在美国芝加哥回来的85岁的啊医学博士王博士，他对中华文化非常的有

0: 兴趣，啊，对易经风水学啊非常的兴趣的，所以放下美国，他在为人看病的时间，回到台湾来，易经大学风水学院，啊，在那里呀，啊，进修了三个月。三个月之内呢，他读了易经以后，他发现了，过去的思想想法，啊，都是有偏差了，所以难怪他的脾气非常的不好，因为他是年轻就拿到博士嘛，啊，而且是医学博士、中医博士啊，所以他会很自我满足啊，难免讲话等等就会有一些不合人听的，尤其夫妻之间呢，他跟他的老婆是美国人嘛，啊，结婚了之后几十年来都一直处于不是很和谐，当他回到国来读易经的时候，整个的个性全部变了，他悟了，悟了，人在天上世界都是一片光明，这星星的光相互的照耀，而没有相互的冲击，所以他三个月回去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乡，个性180度，他的老婆是美国人啊，说奇怪嘞，啊，你回来怎么个性180度的改变？他跟老婆说 ：“I'm sorry， 很抱歉，啊，我在台湾易经大学学修三个月，啊，我们的师父叫我们要反省，要忏悔。”啊，若是不反省忏悔的话，人来世间上就很可怜的人啊，所以他整个的个性改变了，三个月的反省忏悔，说以前对你不客气的一再向你道歉， I'm sorry 啊，哦，请你原谅我啊。他太太呢非常高兴啊，就是你拜了什么神啊，什么神让你个性大大的改变？他说我信，我拜的是跟我同姓姓王的神，就王禅老祖嘛，哈哈啊，姓王的神那么的啊，那么有神通啊，能竟然让你能够180度改变啊。他又问说，那我们是拜上帝耶稣上帝的呢？他你错了，我悟了啊，师父告诉我们，世间上的人会有斗争，会有相互不满，会战争，相互的残害哦，所以是可怜的世间人。在天上王禅老祖他是大神大德金仙，他跟耶稣好朋友耶。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神在天上，大神都是好朋友，办公室离得不远呢。哦，最后都好朋友，我们人在这里。

吵架，为了不同教派在那边起冲突，很可怜啊。哦，所以这王博士呢，他就反省过去的都不对，忏悔了。哦，他太太当然很高兴了，他说：“哎呀，我不知道上天的神、上帝跟王禅老祖也是好朋友，啊、哦，好同事，哦，那我要供奉王禅老祖。”啊，他请了一尊小小的，我们华人班结业回去了，我都会送一尊王禅老祖小小的法像回去。哦，他就把书房整理得很干净。哦，他太太，我一定要拜王禅老祖，我要皈依为王禅老祖的为老祖的徒弟，所以他把弄一间很干净的变成佛堂。拜王禅老祖，上面有耶稣的十字架，下面是王禅老祖。哦，他每天早上供茶，茶真那个桌上擦得很干净啊。每天拜老祖和拜耶稣。哦，过了两个多月呢，啊，他要求先生带他回来义经大学。啊，刚好见了我在那边，他太太好高兴哦。他把他心里的话讲给我听，他说我，啊，今后也是老祖的徒弟了啦。我不晓得天上神都是好朋友，只有我们人在世间上为宗教的不同在打架，在相互的骂来骂去，很可怜呐。所以我现在每天都拜老祖和拜上帝。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世间的人很可怜呢。尤其我们啊，微信电视台和在宗教界的频道的隔壁嘛，啊，难免会有不同教派的法师的徒弟呀，会不满呐。哦，怎么新生宗教起来可以跟我们的这些法师的频道在旁边呢？哦，有的就很不高兴啊，哦，就开始会去过分之道场啊，啊，有的需要考道去理论啊、论道啊。所以我告诉各位法师同修同学们，你们不必跟一般凡夫相见地啊。若是有时候不满，不要看嘛，看自己师父的频道就好了嘛。不要因为我们的讲道不一样的方向啊，而造成众生的烦恼。所以我一直采一导老祖啊，慈悲啊，不同教派的朋友啊，不要打开102台，不要打开这个台，一看呢会不高兴啊。哦，所以众生是可怜的嘛，众生是无知的，你也不知道上天在演化普度众生的法门嘛。啊，观世音菩萨就讲得很清楚啊，普门品哎，32应化身，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法来接引不同的人。我们回到天上界，有不同的天上界嘛？啊，所以你故若有缘的社会大众，你听得下我们这个法门、易经、风水和道、儒释道百家思想融合为一炉的法，啊，你就继续一起共修。啊，若是听不下了，你不要听嘛，对不起啊，你转错台了嘛。啊，那你回归你的听得下的听。若是你接得，哎，你讲说道理，我家有烦恼，哎，微信电视台你可以帮我忙的，让我解除烦恼的，那你就继续接嘛。所以这个都世间的人的愚痴和无智，就是必然会发生。所以我们唯心贤士各位法师讲师昏师道场住持，若是有众生啊不满哦，要来跟你论道，你就请他，请你唯心电视台打他来慢慢看，去跟师父电视中论道就好了啦，不要起烦恼啦。所以各位

我们是为小者，世间的人啊，我们的见地很多狭隘啊，有的为道，为自己教派来要正义，都错了，没有智慧。那我们同情他，可怜他就好了啦，你不必跟人去争，你争了与你无益，对他无益啊。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自己好好自修啊，自己知本分啊，自己把自己的念头和心守住好了，不要随便去动怒嗔嘛，贪啊，贪嗔很容易动怒，这个都不对的。动怒的人永远苦恼的人，是没有智慧。你不知道其他法师他们的大智慧，你也不要去，哎呦，你去说谁不对，道德不对，你没有智慧就去批评他人嘛。所以释迦牟尼佛真伟大，他说当你还没大彻大悟以前，你不要去批评他人的是非，也不要去跟人去论，跟人论道。当你大彻大悟以后，你就不会批评他人的是非，也不会去跟他想要跟他论道，因为你大彻大悟，知道每个人84000个方向要进入新的世界，心安的世界嘛。所以各位贤士同学们，你们自己好好自我守住自己的念头。所以我们的念头往往就是有烦恼的，

所以蔡局里面也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了。啊，这个是这念，啊，这心，我们的心，每个人心无限的宽广啦，啊，这念人的念，小小的，这众生，这就众生，众生的人，没有智慧的人一大堆，我们所看到了只有眼前的自己，没有。这个大智慧，心量宽广，满虚空的包容，哦，那么你只有在这里小小的万花筒，万花筒在看的世界，这个水风卷卦，卷卦的坐卷观天，哦，所以要教育嘛，那我们要学到，你要看宽广，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唯心贤士弟子们，做人处事，无论你在哪一个环境、哪一个单位工作，每个人有他做事的法则，每个人有他的成就的法则。他成功了一遍，他带着无量劫以前到现在来，要来这一生，来用他的思想、他的念头，大家有缘在一起嘛。没有缘的，你就不要去勉强他人啦、如果这样的，我们人就会被绑住了。所以达摩大师叫我们要转念，不要被念转，要转境，不要被境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王禅老祖开示，好，我们不要被世间的一切尘埃所束缚。世间的尘埃都是让我们起烦恼的，啊，这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的八风乱了我们的心，这很重要。若是你变身

生老病死，时时生起烦恼，生起恨，生起怨，生起诽谤排斥的人，哎呀很可怜。所以我不希望我们唯心弟子们，你们也作为来这一生修行成为可怜的众生，那划不来，我们就对不起自己的那一颗良心。所以我们要用意啊，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不妨要用意，可以凡事皆沾，你就不会有烦恼。所以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啊，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这一点呢大家要时时牢牢记住八句真言，学易经的八句真言。好，好了，我们进入啊，我们再回归到我们的经文哈。那上一节讲到童男童女童男练道大都成就，乃为阳城之故啊。阳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啊，那就等于太极，这是阳，纯阳的善念，小孩子的善念，光明光明光明都想好了。但是我们人一到世间来，年纪越来越大，世间经验越来越多啊，尤其呢中国大陆啊，历史的浩劫，文革以后斗争，造成现在大陆的同胞三族儿女们啊，一时相互的提防啊，相互的斗争啊，开始想办法要来啊，置人于死地啊，这个都是太极这方面的因，因一直越陷落下去。所以中华民族五千年了，五千年黑暗期，在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已经开始转化，未来要五千年为光明的五千年。所以我们人一旦年纪越多，我们一脱胎开始哇一生开始下来，一直走走走走，累积了一生的烦恼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啊，这一个经文呢啊，童女童男练到大都成就，思想纯尊，思想纯尊，善念多了，修行都能成就啊。若是我们思想复杂的人啊，你想到哦，我要学什么什么术什么术，我告诉各位，嘿，我们现在人大多会错古圣先贤的心法，有如现在大陆很流行鬼谷子啊，做生意的赚钱术，我书把那书架都看了啊，都错了，都用自己耍阴险。鬼谷子他是叫我们修心嘛，那些所写鬼谷子的，那都不是鬼谷子当时他所想的。鬼谷子所想的三卷都是光明面，不是黑暗面。因为人在世间上都在黑暗里面斗争里面，所以用鬼谷子的自我吸黑暗面来解释鬼谷子他的心法，我看得很可怜。现在大陆这个书而且都卖得很好啊，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告诉我们要用心，用意，用易经知因果，要知道自己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知己，好，知彼，知己因果律，有没有得福？有没有得？彼行善，力行，啊，修行，行善。有没有行功立德？有没有？你做事你没有行功立德，就是皮嘛。你做事，你要先了解自己有没有学德。所以大家历史以来，把古圣先贤的心法都弄错了啦。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先要了解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了解有没有这个福。了解有没有这个德？哦，先反省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六月十日星期三，农历四月二十五日，乙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明天六月十一日星期四，农历四月二十六日，丙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月得百事大吉。三煞在南方。后天六月十二日星期五，农历四月二十七日，丁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为古子，
1: 若有真圣为古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唯心正教大凡士，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5/23呢，我们在大凡士继续为各位来共修易经风水和宗教。首先呢，我们恭喜各位同修台湾终于龙抬头。那么在520总统就职典礼的演讲稿演说这个内容是给国人带来了希望和尊严，所以我们应该大家要赞叹，要有一位明君确实需要大家共同的福报。所以新的总统新任呢，在连任了我们就以台湾平安零确诊来作为祝贺礼，也是总统送给全民平安的祝贺礼。这个也是易经之道，一来一往我们来到世间上，我们要跨越善恶之外，叫做无善无恶。善的是我们的老师，恶的也是我们的老师相互的成就，那是众生的现象世界所以我们大家继续来本着我们的本愿，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今天刚才呢我接到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郭校长讲师呢他还在520那一天做阿公他的女儿改生一个孙子，好阿公好叫也在520，我说哪样呢我们未来的传承人后继有人了啦大概是今生这句多子多孙多福气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要来上课风水学这个屋相和门相。刚才有我们师姐问了一个问题非常好，说他一块地一块地呢是坐南向北坐南向北的地，都还没盖，坐南，坐北， 啊，今年庚子年煞然最好不要动啊。但是呢，他问我说己亥年已动土了，今年可以继续盖吗？啊，这个是我们一般三煞年，你在前一年未动，已经先动了呢，动土了之后七天一次小动工。啊，否则的话，你超过七天没有动了，第二年就不要动。那还是论庚子年的年运。那有的人说啊，盖了没有关系了，已经动了。我过去印证的结果，啊，印证的结果。啊，凡是你先动工，啊，这几个月以后又开始动，那这栋房子即使盖起来了，就拍倒哎，等到弟弟的代志有够多，有够多，有够多，啊，这点呢大家要注意，无论是自己或是亲戚朋友，啊，是咱的亲人。啊，是咱的信徒，啊，有这个情形，三煞年，啊，最好都不动，啊，钱甲拍个哒哒，先立住，明年再当，因为把进去住了之后会平安，啊，这一点呢，大家爱，注意。那么我们师姐问了说，他属牛的，那么明年啊能不能动？属孝无妨，坐相很要紧，就是乌相啊，乌相为重，人呢是融入自然，不是叫自然来融入我们，人融入自然。自然磁场是稳定的，啊，你什么时候、什么人来住呢，都会平安。若是磁场乱了，你怎么样？因为呢，命较好，有命大啊，无命的，啊，好命大啊，歹命啊。过去我印证了那么多年的经验，提供给各位来注意。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么物象，一三元九运旺象修求各有不同。三元九运的当元夺运，二当元夺运的诚实起造。好，阖家平安。阖家平安，在很久以前，我曾经看过有一家盖得很漂亮，找不到缺点，但是家里很不平安，做不平安的啦。两边车祸，两边生病、疾病、急诊，什么都来，公司呢，红的，都搞不算啥。那么我就想起来，你什么时候来去耶？什么时候盖的？刚好，去年三卅年，他做。引三孙相，引三孙相，起造年为孙年，孙年，孙年是引星引孙冲。大凶之兆，所以查到结果都是引申冲的人，相对的明年丑年，他是做卫三。即动公公，动公，那就是冲太岁，冲太岁，无灾必有祸啊！所以这位主人家呢，一直叹气。我问过你是怎叹气，做你讲无要紧，让我一个先生自称是三元派，正统的三元派，造业方法雷气都无唔对，结果母杀杀。就

0: 印证了啊！我有一次咱的老子圣诞的时啊，这位先生从彰化啊去县佛寺去找我，问我讲伊的风水做卯山有将在八卦山脉啊，风水用几年几月几日几时，好的四条聊天啊，大发财力，问我讲这日好无？好，再讲恁的这本风水，祖先的风水，做卯山几年？太水只有通刷单，月嘛只有通刷单，日嘛只有通刷单，时嘛刷单，四刷朝天翘上天啦，四脚翘上天，所以因为大家族，结果呢，安葬了以后。几乎当年人都死，死40多个人。我问哦，你哪有哪有遐人好死啊？伊讲老师啊，阮是大家族，啊死啊，含伊某嘛死，莫名其妙，啊咧串串咧，啊都袂串，啊因厝个松树干唔捌听。恐怖！啊，那么这位先生姓吴，伊发觉唔对啊，但这风水是因的兄，这边兄弟要去找第二先生，讲说正三元呢，吼、哦、啊会大发，不要大发，咱人拢一点贪，啊，所以中了了，死40多个人。哦，这是一个恐怖的代志啊！啊，伊只个风水偷偷去个关起来，啊个祖先骨头个关起来，啊关起来内底骨骸拢已经碎碎碎啊！一股力量不可思议诶！哦，所以一个哩，咱。无相啊，阳宅的无相，阴宅的魂的相啊，一定爱注意的你好。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

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那么今年庚子年，啊，庚子年，煞南合并五丁，大吉。变五丁是大吉，啊吉，啊，这个味，酸，啊是刺胸，这咱们若要选日，咱就爱真细意。今年新主神煞南，啊煞南就等于讲。行顺之的之，变五丁，未坤心，啊，咱就从

顺是未困啊，这里顺的一半，困的一半，这都是属南方位，啊，这是主，其实是属南，啊，那是三煞，南方，咱就一直爱避免。诶，选日咧爱注意，啊、哦，再来，变行顺，这个柱，人贵，好，啊，直接叫做。海啊，这里好多跳。咱这个代志，啊，咱都爱记得方位。今年跳来到海。啊，来到米，啊，这拢是三煞。新主神，你选新日，忌辰，啊，辛巳，啊，拢是煞，煞气。上天爱世事啊，所以咱要选日爱真小心啊！你若神兼对之神主神日，咱袂使利用；那坤兼未。

0: 庆祝生日，袂使你用，那用了灾难水饺，在民国84年，咱第二届开课，啊，咱师姐，啊，因伫，那就伫土城。啊！伊个姐夫一厝一人500，一人500咧，啊！到后壁要起灶卡，啊！咱个师姐伫甲讲，我迄无动哦，三刷刷刷咧，一两人。啊！伊甲因姐夫讲，姐夫讲啊，我个听你迷信咧，什么时代啊？你迷信啥？伊就甲后壁就甲卡落呀，卡落呢，因姐夫过差不多一两点钟了，开始袂喘气，送伊亚东医院急救，佫救起来，啊，等下佫正礼拜较恢复啊，后壁就佫卡，那师姐甲我卖叮当，伊阿姐个卖叮当，伊阿姐甲讲。未听，嘛是搁卡，啊卡嘞嘛，又搁一两点钟了，又搁皮皮喘，嘴不好，又搁上个亚东急救，第三届都无放伊去啊，第三届因就啊都迷信啊，那个我是最近睡眠较不足。啊！到后壁都开始个卡得来，个平平都卡了呀，卡了了真紧。上亚东都无等来啊，用摸等来，用卷等来啊。啊！现在走去，咱伫五股公园区啊上课。啊！这讲老师师傅，那怎么办？跟你大娘不要啦，小小条咩？啊！天气。加大班，好啦，我一时安那因姐夫，啊是安那遐尼自信，我因姐夫有问人，问咧先生讲爱耍，有方法好借耍，我交病了，人是一个小小的小尘埃，你要抵得过这个磁场。九大行星的运行，这么大力量呢？咱上好是善者啊，敬鬼神而远之啊，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这道理。所以，咱呐学学道是要趋吉避凶，唔是讲咱自私自利，啊，咱的自私自利。嘛是利他，啊，防患未然，这是咱学道的人爱有的正确的认知啊啦。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人生你啊，这条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阿拜未水男女朋友，哎，这里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都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到8月7，很重，哎，三日半夜。好好 你这时间真轻松，大行拢甲你欢乐感情好。

欢迎来参加我顺其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号，3礼拜，过一个不一。

啊，所以以上关于啊这洪水煞东还是三煞泥啊，这里尤其是煞向煞山煞向。好、哦，事业，好、哦、事业未顺，煞向安心威，昨日即煞。算样未顺，事业未顺，叮叮当当未顺，啊，多口舌，多口舌之灾。算样，如啊，这几日你为日时。啊，忌那个煞当，只有那个煞当，所以坐西向东的大忌，诶，做生意、做事业，你若安落，安那这日用落，生意定诶。哦，我这就有一个实例，啊，咱有一位咱信徒，啊，伊就按所以讲，啊，伊做早餐，生意是有够好啦，啊，这坐南向北，哦，那。一算的人做五三五项啊，昨日引日下午时刷榜，啊！这寅午是刷榜，月日时忌刷。那这个月啊，是你刷。月无煞，还是月煞，日无煞，日煞，时无煞，反正有一项煞，啊，拢是站袂住。所以这有一天，我来要去买早餐，奇怪，早餐呢，较早生理我拢爱排练。其他人都无人去食头前，甲买早餐。我问我头家恁呐，遮尼用啊？嘿啊，我嘛唔知。即几工香港一礼拜来拢订的，我头家去夜宵，啊你当时按错你讲按时在前。我一礼拜前，我都去问人，哦，啊，算日算什么日？啊，寅日，啊，因为寅午戌三合，我咧保持诶，煞向，做生意煞向，煞向就无生意，未趁钱。哦，那么相对的。

0: 咱安办公桌位，办公桌位，咱嘛袂使煞向，煞向你的事业会顺，做生意你叮叮当当就到位。啊，问我要安怎？土地公啊，请来讲要安怎？请土地公庙遐。华人拜，另外你再去找迄先生，甲你看一个案。迄早餐店的老板伊也毋知影，啊，我这方面我有捌一叔叔啊，啊，伊就真正，啊，佫是啊，伊就甲某伊，土地公庙遐。第二天我就去买早餐，哦，生意就发现真好啊！啊，迄个头家讲啊，先生，啊，早餐这杯豆奶我请你来，啊，你甲讲安尼，我甲请伊，所以我不要遐生意，我全恢复起来啊！啊，那这个人去啊，主人过顿来啊！啊，请我一杯豆奶，我也足感恩的啊！啊，所以这就是煞向，煞向做生意，你生意会定的。刚安办公桌啊，煞向啊嘛是会定的，小方。是煞，是煞远，小方。啊，如右，西边，你厝干要单独修理右远，啊，子海茂。你A 日阿月阿时阿年，啊，这是三煞。那么为自己趋吉避凶，好，那这个要懂得这个道理。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啊，我有一年，我伫厝，啊，暗时真暗啊，我要钓一副33天王的图，啊，伫我的佛堂，啊，拄仔西边，啊，西边边，我想啊，钉啊钉一支偌紧啦，钉啊就甲钉。啊，甲钉了吼，砰一下，钉啊，甲裤底头壳都一空，跳起来，我就不信邪啊，去看觅来，啊，就我钉，啊，第一钉了呢，我石头险含当伊，哦，啊，第三个，要我钉了条，我都不信邪，啊，就硬硬夹下甲钉。啊，定定定呢！啊，那个钢腿啊，对这个铁钉啊，焊无着，焊到硬啊，焊硬啊，规个落个涂骹嘞。我那好啊，我这啊，应征工，失业刷，失业刷嘛是遐尼严重。了嘞，一礼拜失业刷，一礼拜。答答滴滴的代志真多，哦，所以咱通宵啊，咱人无偌敖，啊，咱人常常呢会忽略咯，所以这里刷刷刷响，你啊刷刷。啊，刷刷，第一出人命，一出人命，那都像我所讲的呢。啊，祖先风水，一毛山，结果只有天一个年月，啊，三山刷山。所以会死40多个人，这足恐怖的代志啊！啊，这里嘛是得甲咱提醒，人不要和大自然去抗拒，要顺天则昌。所以风水即是天理啊，顺天则昌。逆天则亡，你违背了风水，啊，则亡。亡也是无，无的意思，什么代志都无呀。违背了风水学，命。你在鬼啊，你也受到打折后啊，这是咱趋吉避凶，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的基本条件啊。那么顺天则昌，风水的日课也是天理啊，顺天则昌，你顺到风水日课的法则，咱人就平安啦，平安的日日昌，那不平安呢，日日衰退啊，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啊正确的真理呀，好，所以咱五项啊，除了 什么名要下什么向？我一再啊强调，名无名，讨论因缘果报；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运无运可论先功立德；相无相可相。相由心生，心哪安？人的五官啊，都更加庄严啊，色相都好看。那早上啊，一大早来到大凡寺啊，吃过早餐之后啊，在那边喝个茶，啊，咱大师姐啊，跟伊的女儿。跟孙啊，啊，都在一起，啊，讲哦，师父啊，啊，你的面相给真好看呢，啊，我虽然无行好久啊，我嘛感觉面相最近有较少年，因为我最近较乖，老早了叫我做啥？啊，甲交代三块就做就好啊！啊，所以常常老早甲讲，啊，做就对啦。啊，我讲啥你就做啥，叫做顺天。啊，你若唔顺天，啊，唔为大众来祈福修华的时，啊，老祖我上你去闭关。啊，计阿上上三次，拢去拢共一届拢上十外工，啊，一次上济十八工，啊，伫拢总内底咧，暗时，啊，那老早会来交代代志，啊，你着紧来三做做做咧，三更半暝，啊，只闭起眼眼咧，写写咧，啊，咱要安尼祈福法会。安尼做，安尼做，我才体会就讲，老师叫咱做，咱白天啊精神好好，咱都爱做啊。啊，所以同学，咱发本愿，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修一切圣法，咱大家都平安，都幸福。啊，相由心生了啦！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带来金身发明昆仑，讲我开修定力。各位圣弟兄，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佛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达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易经大学杨清和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杨清和讲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
0: 是杨讲师，要请教讲哦，开始安尼，初级班啦、正级班啦，啊，搁去咱的学院啦吼，搁来读这个硕士的学分班啦，慢慢在这个学习的中啦吼。你的印象较深的讲，家己头一届来占卦啦，问什么代志啦，是讲，这中间有啥物发生，啥物点点滴滴，会用甲大家来分享诶。
1: 我首先讲《诵天德经》，在初级班的时候，缘起法师大概98年初，他告诉我们《诵天德经》的故事。那我诵了大概半个月以后，那时候我刚退休以后，虽然在外面当顾问很轻松，一个礼拜大概2天就可以，其他时间我就参加我小孩，他在保险公司服务，可是我退休，我马上考2个证照，就是保险业的这个产险证照以及寿险证照。那当然就要出去服务，除了看找朋友。我送这个天德经半个多月哦，有时候我在想，我今天出去要见某个朋友，很巧哦，经常会很灵动的显示他也在场。这是我自己送天德经的故事。那第二个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妙法普禅里面有很多啦，我只讲大约来讲一下。砍大树，侧沟丘的地，这里面有几个地方，一个是在国姓乡，那一个朋友他住丰原，那但是到那边种那个柠檬，那里面他们家以前就在那个地方的。他搬到丰原，但是他祖先就安放在丰原，他希望把祖先迁出来，可是那县长又都没有动，除了他们盖平地上的他们兄弟的那个州土，那你要自己要设灵就要再盖一个啊。我给他看了也有古树，那看完了把妙法告诉他，最后我是劝他，我说你家生活还在丰原，搬到这边没办法经常照顾我，最后他接受我的建议没有执行。但是在师父早期的时候，在朋友里面，我水公司的同事，他家是在嘉义县的东边一点的乡镇里面，它是四合院的啊。那四合院里面师父亲自去看了呀，他还算符合，因为四合院里面左边右边等齐 OK。那后面厕所也在湖边的后面，也是对，但是有一棵大树。他说大树砍大树的这种状况要好变成这样来解决，砍大树也有一个法仪，那大树通常你也要准备要太极金还有 香、金竹等等。那砍大树一般这些要准备先放到现场，然后点香跟大树禀告，因为怕大树里面有些灵界的，
0: 是
1: 都请他们祷告，让老祖做主当地的土地公来做主，请他们速速离开。拜好以后把这些点好，就是纸化掉，这样结束以后还要踢树头三指，这样来解决。他们也这样做了，也安全。
0: 是是，
1: 不过经过好多年以后，我去看了以后，就说离开我调到台中以后嘛，那他树砍掉了，可是厕所因为高低差的问题没办法排，那最后又把厕所搬到他的湖边前面。那大概有一年我去了，看到了，我建议他们，可是厕所都盖好，他们又舍不得这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当初我在彰化服务的时候，有一个水电商，他家我也去看到，他里面第一个房子周边用黑网围起来，黑网本来不太理想，他大概有些种来的盆栽类似的。另外他也是这样，房子的湖边靠外大门的附近，他盖一个凉亭，那这个对我们风水庙啊里面所提示的湖边前面太长，又一个凉亭，果不然，大概隔了一年多，我再去看，他主人不在了。
0: 是，就是、这个就形成了，哎，师傅教我们叫做好牙头啦，因为在湖边嘛，他管嘿好牙头。要请教讲师啊，拄啊，你有讲在测球啊啦吼。我们要测这高丘大丘啦，是不是爱讲看鱼啦啦吼？啊，香花果转嘛爱传一个贡品来拜拜。啊，是不是讲哎？啊是遐个水果了金主啦，放涂骹就好。啊是爱用一个哎鸡鸡刀啊嘞？
1: 这些要这些要我们
0: 要
1: 说明
0: 要怎么用？
1: 一般来讲，用一个也长凳子也好，就是面板式的啊。因为在野外的话，如果在家门还简单。如果一般在野外比较麻烦。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那花果篆香金子这些都要准备的要。择日子还有一个古树不要在山下方的方位，你不能砍那一点。那这种状况我目前住家的附近有个师兄，他大概也读我们初级班。他大概上个知道龙高好，一般我们风水四象在外面是龙要高，可动，虎不要动，那厕所放在虎边的后面，可是放在虎边后面，现在的都会区恐怕很多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通常都画面都摆在前面了。那你除非你独立自己的房子很大，那个还有空间可以移动，不然你光抽画面纸就忙。不过去年台中市我们那边的废水处理重新改善，把画面粪池也打掉了，直接排下去就外面的这种大的废水管，然后出人到处理， 大概有这个状态。
0: 是是是，讲是讲到这个化粪池啊，哈，因为现在的住宅设计嘛，哈，配合政府都会把化粪池放在前面比较居多了，哈。
1: 对。
0: 那像这样子，师傅是不是有教过说，哎，咱是不是这个来底这个阿仔无好，较少给抽嘞？经常的来把它抽掉，是不是也可以？
1: 本来化粪在前面，我大概每年抽一次。那化粪池抽，然后要放海盐，放下去，每一次我都放一大包下去。那一年我抽一次，那几年都这样做。
0: 嗯，是是是，谢谢讲师。还有刚刚您有提到了哈，嘿，朋友的厝啊，厝前有黑黑王啊，黑王啊，
1: 黑王。
0: 嘿，师傅麻烦甲咱讲呢，这黑王啊，就是天罗地网啦，较无好，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啊来破解？解决这个黑网的问题。
1: 其实黑网就不要造起来，这本来就不需要。但是有些为了遮光，他不因为他不了解易经风水的妙法，所以他也不一定接受我们这种。那最后他自食其恶果嘛。
0: 所以说，是咱家己出来的，咱会当决定的，咱就莫去做大这个黑网啊啦。
1: 没必要。
0: 嗯嗯嗯。啊，但是如果那是讲啊，迄都别人引导啦，啊是讲厝前都人的果园啦，吼、啊人都必须去做这个网啊，是不是敢有方法来解决这个网啊的问题？
1: 网啊就拿掉就好了，但最怕的是你的对面有黑网。
0: 嗯哼，
1: 那你这个等于黑网有下去，你也可以自己安静子来处理这个事件。那后续等一下我们可以聊到安静的这个状况。
0: 嗯哼哼。
1: 因为我刚刚谈到龙边高，我刚刚谈到我住家附近一个师兄。他有一天也找我，大概3年多前了，找我以后，他说，因为他住院，他太太来找我，问我这个树的问题。他因为那个地方他玩我好几年盖，他自己盖的哦。那有一棵，那个叫什么树啊？一般的那个桂花，桂花它不是矮的，我家用两盆桂花是盆栽小，他去买了一个大概1楼高哦，那个桂花种下去，大概他也在那边生活好几年了，那因为住院以后他就怀疑是不是那个太高，现在已经长到1楼半了，那大概前年吧。他太太找我以后，我说你这个太高，你赶快先修剪，要不然他在东市那边也有田地，移到那边去。那这个就是错觉在于我们学习说龙高好，可是树将来百年以后的树变成古树。第二个我说不要超过1楼半啦，你这样剪掉一点啦。那个时候。他建议接受，可是那一天他刚好那个是三煞方，房子的三煞那是东边那个时候，所以我说你可以先断根，树哈找园艺的来先断根，等三煞年过了，三煞方过了，你再来签。最后他接受，只有剪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很多我们妙法如果错用以后也会发生其他不吉利的问题，是这样。
0: 是是是，所以很多种办法去处理这个大树啦，没法都扯三煞方，煞方不能动哦，动了出来都也出问题啊，所以就选择把它断根。那断根之后以后是要搬走吗？
1: 要搬走，但是现在他有时候这样过了就好，反正又平安啦。
0: 是
1: 他接受我说山不能动，你剪短暂时先维持，那你要搬，反正你过了三煞方那一年，三煞那一年以后你再移动。
0: 嗯哼，
1: 他有断根，可是没有做后续的动作了，不过他家已经平安就好。
0: 是，
1: 嗯
0: 嗯嗯嗯，那讲师再请您来分享哈，例如说有占卦啦，还是说有风水，你印象比较深比较特殊的来跟大家做分享
1: 啊。第一个就是考试分发的问题， 有一个我的亲戚，他在自来水公司服务，那从四级考升的原级考上了，他在担心，因为那名额不是每一个全省每一个地区都有，他考一般行政，那我给他沾了以后，结果如他所愿。为什么？这个卦哈，沾出来是，四爻，还有官鬼爻，因为官鬼是当官的一种，但是你是要分发，那官鬼爻动刚好在四运之内，可是官鬼爻又是土，五行属土，那土按照野鹤老人讲，土再到，因为野鹤老人这个法是从古代传来了嘛，从明清那个时候了嘛，那他谈的因为大位比较大啊，各先生你要几十个省，所以土代表大陆是中心的位置，在中央那个位置，在台湾啊，现在那台湾占土，也就是台湾就是台中嘛，那他住台中啊，好，刚好如愿，因为他在适应当中的官鬼要动，官鬼要土虚土，第二个师父有开示过，这种分发占卦的，如果在适应当中，一定在你住居住的那个县市，适应之话才会外县市，那两个法结合在一起就是中部，因为他刚好也考到那一系那一个一般行政的第一名，他可以自由选，那刚好台中有缺就分发直接台中。那很高兴，不然你调到外县很远，如果到东部呢，因为自来水公司全省性都有，这是一个

0: 第二个，就是我的亲戚，他生病找医院，他住在嘉义，那他本来就带到台南的成功医院，那最很重的就是他是换肾，换肾又不是买来那种。他是他太太的肾，大概在成大看了一年多，觉得那个血型可以吻合啊，所以就移植。那我给他占个卦里面应爻来生，他是爻，这样来话就表示去那个医院换可以成功。那我告诉他，刀占日得点日啊。15开始里面就刀占日，绝对再开刀绝对不行
1: 是
0: 啊！
1: 要动手术，要开刀。绝对不可以刀斩日，可是好像师傅也有提过，生产就比较没关系吧？生产这
0: 那
1: 方面，
0: 但是一般来讲哈，如果要发生车祸重伤，你还能看吗？没本事商量了啊，所以要看，那就看你自己的命。
1: 是，
0: 啊，如果 OK，平常多行功立德，都可以化掉哈，这些。
1: 对，就像您讲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业力现前，就发生车祸，一定要开刀，非开不
0: 没
1: 可，
0: 办法，哎，
1: 就是
0: 那
1: 到这
0: 避
1: 日
0: 免不
1: 还
0: 了。
1: 是要开啦，只是我们的业力现前就没办法。但是如果说不是说，哎，马上急着要办，我们就是要一定要避开这个刀斩日。
0: 其实我刚退休，我也开过刀。那时候我直接去，因为退休那还没到10月份嘛，我7月退休的，那我直接开刀，目前已经18年了，啊、哦。那还有一个是有一个师姐问我，她的哥哥是重病，在桃园，问我到那个桃园有一家医院去住院好不好？我给他粘起来以后。不行，应爻没有来生事爻，表示去还是有问题。那啊、哦，他也接受这个意见，隔个礼拜就走了。哦，有些事情我们在占卜易经上哈、啊，师傅有时候会谈到，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所以有时候那你要。自己来负担，你要来读《易经》风水啊，《易经》里面占卦，你先保护你自己，好。那同时，师父也提到，早期的时候，孔子他去请示老子，他说防范未然，讨论这个防未然，老子给他答一个“以其无所生”。师父讲了这个结论，他说凡事皆占。这也是师父跟老祖天人合一以后，这个法就这样一直传出来，是这个，啊，这是有关于住院生病的，以及考试分发升官的都可以，对。
1: 那是不是有其他说，例如说，风水方面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哦，我想一般就只要我们不得小册子的阳宅。风水讲座吗？这本书里面，如果你看得懂，看完了，应该初级班学的差不多可以了解。所以初级班的学员，有时候我告诉他们说，你只要懂得判断方位，学这个风水就 OK 了。可是这里面比较高深一点，连我们还要继续学习的是什么？定向，那就比较。困难一点就悬空爱心，可是你买房子，大门他们都有地理师看过，一般的 OK。唯一的就是，如果公寓式的，你就选房子就要注意。那如果透天的，比较容易看。那我先讲几项比较棘手这些的。一般来讲，神明厅大部分很多人就放在楼上。 那师傅讲楼上太热，如果可能的话可以搬到一楼客厅，但一般的房子一楼客厅可能摆不下，不容易的，除非你的格局坪数大一点。那因为他考虑到说祭拜的时候，当人老了，你老爬到三楼四楼五楼很不容易，可是这些还是有这个问题。另外有一家也是朋友在我住的附近，他比我大六七岁，他我家看了一下，他自己老人住的里面没有，他跑到三楼，三楼我看了一下又是一个斜的，不太好。我们一般早期电视最早期不是各家各户都有按天线吗？
1: 嗯，
0: 天线底下也不要住人，甚至有些人可能环境好，把大自己盖的别钟哈，楼顶上做这种风水的格局，也就是说摆一些假山，这样对底下最好不要睡人。第三，最近经常看到的太阳能板的问题。其实太阳能板装在屋顶是鼓励免费哦，可是太阳能板底下最好不要住人啊，大概有这些问题跑出来。
1: 是是，请教讲师啊，您讲到这个太阳能板啊，咱卖困伫下骹，那如果说隔了一楼呢，是不是就较无要紧啊？
0: 较无要对，
1: 嗯，
0: 没错。
1: 是是，就是不要刚好是在太阳能的下面当房间。
0: 因为我学的我知道，其实我太阳能板，我以现在小孩住的地方，早期我就装太阳能板，还有它那个格局是，三楼顶上又加高一个来装水塔的，
1: 嗯，
0: 所以盖在水塔上阁下就不影响，他们住三楼以下、四楼那些就不影响，
1: 是是，
0: 那一学来我就安心那些、啊，
1: 是的，是的，谢谢谢谢讲师的分享，谢谢。王贤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多困难，王贤老祖。

0: 空中妙友的妙法，已经普传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往善乐祖天威，往善乐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恶起修定力。今日作感谢啊，讲师，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0: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往善乐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大家好，我是文平嫂。今日要做这项料理，就是鸭血吼，啊，咸菜、大肠头、鸭血汤。